0: 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
0: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7号在家中离世，享年94岁。截至目前，登记在册在世的幸存者仅存20位。
1: 7号，总台曝光海南红树林保护区内违法违规开展商业旅游和使用违法器具、渔具进行捕捞问题后，当地相关部门开展整治行动。截至当日18时，已关闭赶海点7个，收缴黑广告牌19块，地楼网570个，扣押船只6艘。
0: 针对总台报道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普寺其牛奶湖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等问题，当地部署整改工作，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运营活动，明确10月20号前完成区域内零件设施拆除及清理工作。
1: 中国乒乓球协会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部分极端球迷针对国家队教练员、运动员持续实施辱骂、造谣和人身攻击，已向公安机关报案。下一步，协会将推动建立赛场净辱名单制度。
0: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宣布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
1: 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大冬会火炬、奖牌和官方服装发布。
0: 7号，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4轮，郑钦文鏖战3盘，总比分2-1战胜黑马查拉耶娃，成功晋级8强。
1: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表示，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使馆再次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0: 当地时间7号因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现象，亨利 B 卡甘和弦和线三获得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
1: 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发表报告，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3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万名学生和千余名教职工遇害。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来看，预计高油价仍将持续至2027年。
1: 10号起，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800公里。

0: 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1: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7号20时至8号20时，新疆北部、青藏高原、中西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甘肃中南部、四川西部和南部、贵州西北部、云南西部和东部、海南岛以及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海南岛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大暴雨。

0: 晨光破晓，城市苏醒，通勤路上资讯随行。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畅行早高峰，资讯新表达，早安新出发。
1: 畅行早高峰，开启你的一日世界。

0: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早间的8:08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大家早上好，正在为您直播到的畅行早高峰，我是主持人高阳。
1: 各位早，我是钟玲。
0: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看到今天呢是来到了10月8号上班的第一天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从这个假期的这个睡眠当中苏醒哈，早间的8:08，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8度，今天早上好像是有一点点雾的出现，我不知道钟玲上班的时候有没有看到雾。
1: 还好，但是整体感觉说今天还算是比较舒适的哈，不算是特别的冷。
0: 没错没错，然后呢，这两天好像在这个假期的后两天好像没有下雨，前几天好像都是有点零星小雨的飘散哈。
1: 是的，
0: 后两天的天气还比较好。然后呢，看到很多的朋友圈里面的朋友已经都去到了泸州去看音乐节，你也去了是吧？
1: 去了，
0: 感受怎么样？
1: 是，感受还蛮好的，挺热闹的哈。
0: 是的，那今年的这个国庆呢，咱们这个全川各地啊都开启了文旅活动啊，这文旅活动都是络绎不绝的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啊。那今天呢是最低温度18度，今天早上有雾哈，今天说是有东北风啊，但是刚才说到了这个天气还是非常的不错哈。希望大家就是早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加衣服了，你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就把这个长袖都穿上了。
1: 是，它早晚的这个温差可能相对来说有点大啊。
0: 是的，
1: 对对对，
0: 是的。那今天呢其实不光是咱们上班的第一天，其实也来到了咱们24节气当中的应该是秋天的第5个节气寒露。我觉得有必要给大家来说一下，因为这是24节气当中第一个带有寒字的节气哈。
1: 是的，古人呢也是将寒露分为三候哈。那第一候呢是鸿雁来宾，二候呢是雀入大水为蛤，三呢是这个侯菊有黄华。
0: 没错，
1: 那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个鸿雁呢是列队南迁了哈。
0: 是的，
1: 对，
0: 包括这个很多的麻雀啊鸟啊都已经不见踪影了，干嘛去了？过冬去了，人家准备过冬了哈。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菊花也傲然开放了，呈现一片金黄的璀璨的海洋。
1: 是的，名谚有云啊，露水先白而后寒，作为秋高气爽啊，作别秋高气爽呢，天气由此转寒了。对于北方来说呢，可能就是寒深露重哈，南方的秋意呢会感觉更加浓烈一些了。
0: 没错，这两天给我妈妈打电话，因为我妈在新疆嘛，然后他们就说这两天明显感觉到我们那边早晚更冷了
1: 啊，更冷了。
0: 然后昨天打开手机看了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全国地区的温度哈，那现在竟然有地方到了零下了。对，在我们新疆有些地方已经到了零下了。
1: 是，
0: 看到东北呢已经有些地方开始下雪了，包括在新疆的山区已经开始下雪了。那其实从24节气当中的寒露呢，寒露就是从寒露至霜降，北方霜染鸿雁哈，南方呢开始这个蝉就不怎么叫了。然后金秋10月呢，登高望远，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秋色斑斓，美不胜收啊！其实每到了这个寒露的这个季节啊，包括十一国庆节前后，在我原来工作的一个地方，就是咱们巴中市，四川省巴中市，这个光雾山上的这个枫叶哈，那就是红遍了整个山头，特别的好看。
1: 确实哈。那如果说就是大家周末的时候。

0: 候呢，也是可以去欣赏一下这样的美景，
1: 哎，感受一下。
0: 对，当然进入了这个寒露时节呢，尽管万物是逐渐的萧瑟哈，但是到了这个季节呢，可能就吃一些这个大闸蟹，
1: 嗯，
0: 哎，包括泡一点这个菊花茶
1: 酱燥，
0: 哎，是的，嗯，当然呢可以吃柿子啊，我记得好像那个柿子和这个大闸蟹好像不能同时吃，
1: 啊，不能，
0: 对对对，
1: 就容易出问题哈，
0: 是，大家也要注意哈，
1: 对对对，
0: 对，当然呢有这样的一个季节哈，也有这样的美景美味，也是让人尽享秋日丰收的一个喜悦啊。
1: 是的，那寒露呢同时也代表是农忙之时哈，那我们国家的大部分的地区呢，像什么玉米啊、大豆啊、花生啊、棉花等等一些大田作物逐步进入到了收获的阶段，那包括还有一些就是大蒜啊开始陆续的播种了，晚稻哈仍然处于这个抽穗灌浆期哈，
0: 嗯，
1: 那此时呢节气的这个节气的气温就开始逐渐降低了，昼夜温差就显得特别的明显了，
0: 没错，
1: 所以大家在晚上不管是晚上出来还是早上出来一定要记住添加衣物哈。
0: 嗯，是的哈，当然呢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呢也可以适当的食用一些比如说银耳啊、嗯、山药等等这些食物，可以少量多次的饮用一些温开水和蜂蜜水，
1: 没错，
0: 天气凉了之后呢就尽量的少喝一点冰水了，
1: 哎，没错，
0: 对，当然呢也要提醒大家早晚呢需要及时的增添衣物，注意保暖防寒，
1: 嗯，
0: 有的时候呢在家可以做一些舒缓的运动，比如说什么八段锦啊、太极拳啊等等这些，啊，
1: 我知道思思在家里面要做瑜伽
0: 啊，是
1: 锻炼锻炼也觉得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嘛，是不是，
0: 嗯，
1: 然后其实很多的朋友都选择在这个秋天的时候能够在早晚间或者是午间的时候出门锻炼锻炼，
0: 嗯，
1: 我觉得也是可以这个活络活络筋骨嘛，是不是，
0: 是的，
1: 那同样呢今天也是国庆节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结束了短暂的休整，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短暂的休整，
0: 嗯，
1: 7天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
0: 蛮长的，但是真的过得很快啊，
1: 哎，是的，你过得快就代表你的生活你的这个假期过得是非常的充实
0: 哦，
1: 哎，每一天都是过得很充实，对不对，
0: 是，
1: 每一天都耍到位了，
0: 对，恨不得就是把一天掰成几天来用啊，
1: 哎，没错没错，此时呢我们也应该满怀期待的再次出发啊，投身忙碌又充实的生活了，对不对，
0: 嗯，
1: 那寒露已至呢秋意更浓，愿大家内心当中充满暖意，在这个金秋收获一定的笃定，奔向美好而明亮的远方哈。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说到了这个国庆节啊，
0: 嗯，
1: 国庆节呢我是4号5号值了2天班，
0: 哦，
1: 你说好死不死就在当间值2天班，哪儿哪儿都去不了呀，
0: 但是还好啊，就是你值完班之后还有这个时间可以休憩一下，
1: 哎，
0: 有2天
1: 前面3天也可以休息一下，但前面3天呢我又去了一个这来四川10年去了不下100次的地方，
0: 哦，
1: 就是都江堰，
0: 都江堰，
1: 哎，
0: 是感受一下这个季节的都江堰，
1: 感受了一下人头啊，
0: 哦哦，人头，哦，
1: 对，其实说实话，
0: 嗯，
1: 这个假期呢咱们四川的各大景区啊，
0: 其实人都特别多，
1: 假期没开始的时候票都卖完了，
0: 哦，是，
1: 哎，
0: 那大家也想趁着这个国庆假期啊就是到处游玩一下啊，
1: 没错没错哈。那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上午的8:15，我们稍时的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频率，不要走开。
2: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7: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8: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9: 工行荣誉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

0: 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27-1999。
1: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4，内江综合广播。
2: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3: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早间的8:17了，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大家好，我是戴阳高雅。
4: 各位早，我是钟玲。
3: 哎，这会儿了，我们把视线先放回到咱们内江本地，一起来关注一下咱们内江在11国庆节期间的那些好玩的事情，还有值得关注的事情哈。那首先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国庆节假期期间，市委书记冯发贵采取四不两职方式，随机调研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部分重点企业运行及安全生产等工作，看望慰问坚守在岗位一线的职工。
4: 是的哈，冯发贵呢也是先后走进了中四川央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神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内江正大有限公司、四川立新科技有限公司以及四川乐宏科技有限公司、内江威士凯电子有限公司，进车间看产线、问需求，详细的了解了生产的产能释放、市场对接、技术研发、产业配套及安全生产等情况，仔细的询问了企业在发展当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和问题，现场呢研究了解决的方案。
3: 没错，他也是勉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抢抓市场机遇，做好市场开拓，尽快实现全面投产、达产、满产，那保持专精特新的发展定力，加快推进扩能升级和智能化改造，持续深耕各自细分领域，以技术优势巩固市场地位，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充分发挥企业自身在产业链当中的优势，主动梳理上下游配套需求，带动更多配套企业集群发展。那在这个沿链补链强链中实现降本增效，协同共赢，为内江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多做贡献。那同时呢，冯发贵也特别叮嘱企业，安全是发展的前提，越是假期期间越要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值守和隐患排查，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内江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同时呢，冯发贵在调研中也是强调，领导干部要深入一线、深入企业，把产业发展和企业情况摸清摸透，做到心中有数、手中有招，以扎实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紧盯企业诉求、项目需求，主动靠前服务，落实落细惠企政策，强化生产要素保障，对企业反映的问题逐一建立台账，明确实现闭环消耗，为企业生产运营提供有力保障，要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全面压实属地部门和企业责任，从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以实际行动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
3: 好，继续来关注到国庆节假期咱们内江交警的一系列的举措哈。咱们内江交警呢，在国庆节的假日假期哈，内江交警一共查处了9架醉驾行为91起，你看一看还有人心存侥幸啊，是不是？那国庆节假期呢，探亲出游、聚会这个聚餐量啊，就叠加酒后驾驶的这样违法行为进入高发期，极大的危害了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为防范化解涉酒交通事故的隐患呢，咱们内江交警在国庆期间持续开展了9架醉驾整治的联合行动哈。截至目前呢，查处9架醉驾91起，有力的保障了全市的道路交通安全哈。这个确确实实，我觉得不应该呀，对不对？你说你这9架醉驾都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是不是？你还要顶风作案，最后嘛被绳之以法，对不对？
4: 是的。对此呢，这个内江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民辅警哈，在这个检查卡点的时候呢，就

0: 一边的查验过往车辆驾驶员是否酒驾，一边呢还提醒交通安全。那对于一些轻微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民警现场也是普及了交通安全知识，引导驾驶员自觉地遵守交通规则。对于涉嫌酒醉驾等严重违法行为呢，是坚决依法从严查处，绝不姑息，从源头上呢杜绝了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1: 没错，包括在民警在执勤的过程当中，面对我们的记者采访，然后还给我们的记者在说国庆假期人多车多，驾驶一定要这个出行啊，驾驶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要坚决做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啊，对不对？
0: 没错。
1: 那在东新区汉大道醉驾酒驾的整治现场啊，同样也是管控有力。那作为城区的主要交通干道，汉大道贯通了城区的核心区域啊，假期跨区域出行呢，短途游玩的车辆来往非常的频繁。那当晚呢，内江市公安交通警察管理直属管理支队直属二大队的民警呢，也是组织了警力，采取了定点值守与动态巡查的结合方式，紧盯夜间凌晨酒驾的高发时段，拉长整治战线，精准拦截筛查过往的机动车。那在整治的过程当中呢，民警耐心地向过往的这个驾驶人讲解酒驾、醉驾、超速、违法载人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提醒广大驾驶员摒弃侥幸心理，自觉守住安全出行的底线啊。
0: 据了解呢，为了守护群众节日出行平安，在国庆期间呢，内江公安交管部门开展酒驾醉驾整治行动呢，是兼顾了城区的主干道，包括商圈的景区周边以及城乡结合部和农村的重点路段，实现了整治区域的全方位覆盖，整治时段的全时段延伸。
1: 没错，
0: 在重点的整治酒驾醉驾基础上呢，针对农村地区假期探亲赶集出行增多的一些特点，内江公安交管部门呢也是精准的下沉警力，在辖区的农村主干道以及村口岔路等关键路段呢是设卡严查，重点呢整治了面包车超员以及农用车违法载人、无证驾驶、车辆逾期未检验等突出的这些违法行为，全力的补齐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控短板，全方位的消除路面安全隐患。同时呢，执勤的民辅警同步开展交通安全宣传，以暗示法以示警示，让安全出行的理念呢也是深入人心。
1: 那包括在整个的行动当中呢，咱们内江公安交管部门紧扣节日交通实际与群众出行的规律，精心组织周密部署，聚焦这个重点时段、重点路段，采取定点检查与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模式，严查酒驾、醉驾交通违法行为，坚持零容忍、严执法、全覆盖。那执勤的警力呢，在开展违法查处的同时，落实处罚与宣传教育并重，强化交通安全宣传的警示震慑作用，引导广大群众树立拒绝酒驾的安全理念。
0: 据了解呢，国庆假期以来，全市公安交管部门累计出动警力770余人次，布设的各类交通整治点位55个，累计查处酒驾醉驾91起，高压严管态势呢也是有效的震慑了各类的交通违法乱象。同时呢，内江公安交管部门结合了假期返程的一个出行规律，动态的调整勤务模式，紧盯重点路段、重点时段、重点违法，持续严查酒驾醉驾及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宣传引导，全力保障辖区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为群众的安全出行保驾护航。
1: 继续来关注到咱们内江市民啊，在这个国庆节假期到底是怎么玩的哈？那看完了整个新闻之后呢，我觉得咱们内江市民真的在这个假期里面玩法挺多的。你比如说，有的朋友就选择像钟林一样，是不是像我们一样啊，出门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啊，去到各个地方去见识见识，去玩一玩啊，走一走。那还有的朋友呢，就选择留在咱们本市，因为有的时候他要值班嘛，对不对？那但
0: 是
1: 留到本市了以后呢，他是不是还是有一些这个闲暇 暇的时光。哎，这些朋友呢就选择了运动过节，健康度假哈。那国庆假期呢，秋高气爽，天气宜人，在咱们内江呢，越来越多的市民走出家门，拥抱运动，把闲暇的假期变为健身的时光，以活力满满的运动方式欢度国庆。全民健身氛围啊，也是持续的高涨哈。
0: 嗯，是的，在市体育中心呢，篮球场上哈，也是大家就是分队伍开展对抗，
1: 没错。
0: 哎，对，包括有很多的这些朋友哈，去这个打篮球
1: 、
0: 对，当然旁边的这个足球场哈，也是有很多人，
1: 没错。
0: 对，大家呢也是目光紧盯着滚动的足球，奋力的奔跑拼抢哈，尽情的释放假日的活力，
1: 没错。
0: 当然呢，趁着假期前来运动的市民哈，这个张先生哈也是对此深有感触，他也是告诉记者说，待在家里呢有点无聊，
1: 嗯，
0: 假期呢出来运动就特别的热闹，但是呢因为平时的工作非常忙哈，没有时间锻炼，只能够看着别人运动。那假期呢难得抽出空来打打球啊，运动一下出出汗之后呢，身心就特别的放松，特别的舒服啊。
1: 没错没错，与此同时呢，在这个塔山体育公园啊，健身的氛围同样浓厚。那园区内的足球场、乒乓球场、羽毛球场也是一应俱全哈，那吸引了众多市民结伴来打卡运动，尤其是羽毛球场是格外的火爆啊，不少市民呢都是两两搭档挥拍对打，大家脚步轻快移动，俯身救球啊，起跳扣杀，白色的羽毛球在空中来回翻飞，清脆的啪啪声啊不绝于耳。那场边呢还有等候上场的市民啊，包括他们在热身啊，压腿啊，挥拍热身啊，
0: 嗯，
1: 是不是一边观战一边交流打球的技巧，欢声笑语那真的是不断啊，对不对？
0: 嗯，是的哈。对于这个假期哈，运动过节，健康度假，在这个国庆呢，咱们内江的市民呢以运动健身的新方式来欢度假期，在挥洒汗水当中呢，强健体魄，愉悦身心，也是展现出了我们田城人民啊积极向上、热爱生活的良好的精神风貌。
1: 哎，你还真别说，嗯，就是我在昨天，应该是昨天的时候，我还真的是去游泳池里面去游了一会儿。
0: 是，其实发现人还是不少哈，啊，是不是？
1: 哎，其实人就是游泳池里面的人不是很多，因为我去的是健身房里面那个游泳池，
0: 哦，
1: 就是它比较小，
0: 嗯，
1: 游泳池里面的人不多，但是去健身的人就特别的多。
0: 哎呀，是。
1: 对，然后昨天呢也到体育馆去转了一圈，然后看到了很多，
0: 嗯，
1: 因为昨天下午那会儿就是天气比较好嘛，吃完晚饭了以后呢，就是遛狗的时候就到体育馆那边转了一圈，发现过去健身散步的人也特别的多，
0: 嗯，哦，也特别的多。反正就是趁着这个假期的最后一天哈，马上要上班了，
1: 哎，
0: 还是得锻炼锻炼身体。
1: 没错，好好的再次感受一下假期的愉快生活吧。同样看到时间是来到了8:29了哈，我们等一会儿再稍事一段广告之后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国内的相关的事件哈。那最近的一段时间，看到很多的朋友都选择了出行旅游，
0: 嗯，
1: 那其实呢，这个旅游的方式有很多，
0: 是
1: 包括我们在热搜上面就看到了，
0: 嗯，
1: 冲上了热搜第一，
0: 哦，
1: 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他放假了，
0: 那是
1: 啊，包括女子报冰岛团外到国外出游哈，
0: 嗯，
1: 那发现除了导游全是中国人，
0: 哎呀，是咱就扎堆儿去旅游了，
1: 哎，是的，网友就笑评呢说，聚是写字楼，散是满地球。要不说呢，咱这个十一国庆节假期是不是，
0: 嗯，
1: 啊，咱中国人会玩呢，然后玩到全世界到处都是了，是不是，
0: 是
1: 散落在全世界的中国人啊，那就是满天星啊，对不对，
0: 嗯，
1: 那同样看到时间是来到了8:30，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锁定频率不要走开。
2: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30。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4: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5: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4: 专业除甲醛，
6: 我选清风之家。
7: 咨询电话2198315。
8: 内江汪饭真多，就做便民快吧，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3: 千子门酒，张大千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子门。
9: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8: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

0: 集齐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西文版读书交流会六号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
1: 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
0: 七号，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24,41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
0: 10月1号到6号，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
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约2.07万亿元。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九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
1: 瑞典皇家科学院七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科学家亨利·毕·卡甘和霞河宪三。
0: 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日前发布报告，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1: 气象台预计7号至9号，我国南北方气温将在波动中回升，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范围逐渐扩大。
0: 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10月1号至7号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亿元。
0: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7日去世，享年94岁。
1: 七号，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以2-1战胜亚美尼亚球员查拉耶瓦，成功晋级8强。
0: 七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炬奖牌和官方服装公布，长春大运会奖牌取名“极梦”。
1: 中国乒协七号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
0: 我国科研人员成功绘制水稻。

0: 全生命周期时空细胞图谱相关论文成果6号在线发布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
1: 7号，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
0: 7号，海南三亚市有关部门在多个红树林保护区开展违法赶海行为的整治行动。
1: 国庆假期呢，有不少的城市街头吹起了节俭新风。在河南的郑州市27区，436面悬挂国旗经清洗检修后循环复用。在湖北的钟祥市，不新增支架，旧物料翻新，节庆再上岗。
0: 继续来关注到天气的部分。今天在新疆北部、青藏高原中西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甘肃中南部、四川西部和南部、贵州西北部、云南西部和东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那其中呢，海南岛中部、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大暴雨。
1: 再来关注到出行方面，自10号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上调后的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分别较现行标准上调10元和20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畅行早高峰。

0: 畅行早高峰，新闻继续来关注到咱们内江本地的新闻消息哈。那在十一国庆期间呢，咱们内江也是各个地方的文旅活动哈齐开花，那大家玩的形式呢也变得花样百出哈。
1: 嗯，
0: 那包括在这个咱们在内江市东新区万达广场一号门举行的一场活动当中，哎，我觉得就特别的有新意哈。
1: 嗯，
0: 那在十月六号的下午呢，内江万达广场一号门前，刚刚参加完活动的孩子们举着箭支是又蹦又跳。他身后的队伍排得越长，欢声笑语哈就一阵高过一阵。那其实是早在十月五号哈，十月五号之前，那一场生活垃圾分类集市就在东新区的万达广场门口啊就火热的开市了，成了不少市民假日里的这样的一个意外惊喜哈。
1: 嗯，是的，说是集市呢，但是没有一个摊位是卖东西的。
0: 哎，
1: 四色垃圾桶呢模型是一字排开哈，投壶、拼图、飞花令、旧物交换是轮番上阵。那对于市民来说，逛一圈下来哈，手里呢会多一些绿植和小礼品，脑子里呢是装进了一些分类的知识。
0: 没错，那在分类投放游戏区门这个前呢，就包括这废旧电池啊、牛奶盒啊、剩饭剩菜等模型是摆了一桌。那市民现场实操分类，工作人员在一旁纠错讲解。那市民刘先生就把大骨头投进了厨余垃圾桶哈，被这个工作人员笑着拦下。
1: 嗯，
0: 啊，说这个大骨头啊不易腐烂，属于其他垃圾。哎，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 哦，
0: 对不对？
1: 是，
0: 哎，是吧？刘先生也是感叹说，在家分类了半年，原来一直都分错了。
1: 相信不少人呢，可能都会以为它是这个厨余垃圾。
0: 哎，你就百分之百嘛，你这啃剩的大骨头呢，
1: 对
0: 不对？那这厨余垃圾嘛，对不对？
1: 嗯，是的。而在其实的另一侧呢，飞花令啊，也是非常非常的热闹。
0: 哎，
1: 以分类环保绿色为题，市民呢你一句我一句哈，这个诗词和标语齐飞哈。
0: 嗯，
1: 现场围观的人呢也是不少。
0: 哎，
1: 带着儿子逛集市的张女士也是感慨，哎，她说原本以为呢环保宣传就是发传单嘛，但是没有想到还能这么玩哈。啊，这个对于孩子来说也是特别的兴奋，觉得说哎呀，明天要不要再来试试？
0: 妈妈，我还要。
1: 是
0: 是的，那来关注到拼图区呢，则是亲子家庭的主场了。那孩子们趴在地垫上，把印着分类标识的拼图一块块拼合，嘴里还念念有词：蓝色的是可回收物，红色的是有害垃圾。那因为家长也是笑着说啊，平时在家里教了十几遍都记不住，玩拼图啊，可是一遍全记住了呢。
1: 是的，当然呢，说最暖心的。

0: 要数童心好物交换区哈，
1: 哎，
0: 因为在这个地方的小孩们哈，是抱着一些闲置的玩具、绘本和文具呢，排起了小队，换回了一盆盆绿意盎然的多肉植物。有一个小男孩说，他说这个呢是我用三本哈看完的绘本换的，我一定会好好的把它放在这个窗台上，好好的养。
1: 没错哈，哎，希望他也能好好养。
0: 是，对于旧物找到新主人呢，低碳循环的理念呢，也是悄悄的种进了孩子们的心里啊。
1: 是的，在活动现场的很多的市民朋友就对我们的记者说呀，这样的活动啊，请大家多多参与，同时呢也希望有关部门多多的举办哈。那有市民就说了，本来只是路过，结果玩了快一个小时了哈。那市民王女士带着女儿体验了所有的项目，临走的时候呢仍然意犹未尽，说这样的活动啊比上课都管用，希望月月都有。现场不少年轻人也表示啊，集市既有参与感又适合打卡，让环保宣传一下子潮了起来哈。
0: 嗯，是的，市城管执法局的相关负责人也是表示，是把宣传摊儿，这个摆进商圈，把知识藏进游戏，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在轻松的氛围当中愿学乐学学会。那接下来呢，内江还将推出更多的接地气有新意的一些环保活动，推动垃圾分类从新时尚变成好习惯，也是让人人懂分类人人会分类呢成为咱们田城这座城市的文明底色啊。
1: 继续来关注咱们内江假期期间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哈。那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国庆假期期间呢，田城大地处处红旗飘扬，喜意盎然。那众多的市民游客选择了走出家门，走进市内的各大红色文化场馆，在观展研学中追忆峥嵘岁月，汲取红色力量，以文明雅致的红色之旅欢度国庆，厚植家国情怀哈。
0: 嗯，是的，在10月2号呢，记者也是走进了范长江纪念馆实地探访。那馆外呢是绿树环绕，庭院清幽，红旗点缀其间，节日的氛围呢与红色底蕴是相得益彰。
1: 嗯，
0: 而在馆内的展厅呢是井然有序，一张张珍贵的历史图片，以及一件件岁月沉淀的实物史料，一段段栩栩如生的这种文字介绍啊，也是系统的展示了新文巨制范长江心怀家国，秉笔直言，奔走报国的光辉一生。
1: 没错，
0: 当然呢也有不少的亲子家庭以及市民群众缓步穿行在这个展厅当中，认真的观看展陈的内容，静心的聆听红色故事，在触摸历史、感悟先辈当中呢，汲取奋进的力量。
1: 没错，在络绎不绝的参观人群当中呢，市民刘先生带着孩子专程来到这里研学打卡。他表示呢，国庆是属于祖国的伟大节日哈，有着特殊的意义。那刘先生坦言呢，自己曾经带领学生到此参观实习，范长江先生崇高的革命精神和家国情怀一直深深地激励着他。那此次趁着国庆带孩子走进红色阵地，就是希望在孩子的心底种下红色的种子，让红色文化革命力量代代相传，薪火相续哈。OK， 看到时间是来到了早间的8:45，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的节目，大家锁定频率，不要走开。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5: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6: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4: 晨光破晓，城市苏醒，通勤路上资讯随行。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畅行早高峰，资讯新表达，早安新出发，
1: 畅行早高峰，开启你的一日世界。

0: 早间的8:47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关注一下国内发生的这样的一些新闻事件哈。首先来关注的是咱们热搜上面的第一件事儿哈，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中国人放假了。
1: 是这个假期相对来说啊，算是比较长的了。
0: 哎，这7天的假期嘛，一年当中7天的假期只有2个啊，一个是国庆，还有一个就是春节了，对不对？那在10月2号的时候啊，话题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中国人放假了，直接冲上了热搜第一。那中秋国庆双节叠加，不少人通过拼假的方式解锁了10余天的超长假期啊，选择出境游玩，还是你们会玩啊？
1: 是的，据相关的这个媒体报道呢，有网友就分享了在澳大利亚旅游的体验。当地的各大热门景区随处可见的是咱们中国游客的身影。
0: 哎呀，不光中国人的这个游客的身影比较多啊，而且基本上哈、啊，据这个网友调查、啊，都是集中在哪儿呢？东北大妈比较多。那你这东北话一过去，是不是？那澳洲的老铁他开头开始说东北味的英语了，
1: 是
0: 我俩又度营
1: 啊，也是特别的热情啊。
0: 哎，是的，画面视频的画面当中呢，海边观光栈道上人潮涌动，驻足拍照打卡旅游的人大多都来自中国。
1: 是，当然呢，有多位在澳大利亚旅游的中国游客表示哈、啊，无论是在悉尼还是在墨尔本，不少的景点和车站呢，满眼都是中国游客。
0: 哎，
1: 全是中国同胞，无障碍听懂周围所有人说话。
0: 没错，然后包括前后左右全是中国人。是不是？
1: 是的，
0: 那不知道的还以为赶大集呢。啊，然后社交平台上也有不少的中国游客发帖说，这个国庆假期哈，在海外碰到许多碰到外国人的概量，这个碰到中国人的这个概率比外国人大得多了。说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中国人放假了哈。
1: 没错哈。
0: 那还有不少中国游客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打卡照，配上不同国家的 IP 地址。有的网友就说呢，中国的十一啊，是世界的黄金周啊。
1: 哎呀，
0: 确实啊，包括有一个女孩子，她报名跑到了哪儿呢？
1: 啊，
0: 冰岛，
1: 相对来说应该是比较小众一点点的这个地方了。
0: 哎，我就觉得这姑娘也特别能跑，你这10几天的假期跑到冰岛溜达一圈是吧？然后她去了冰岛啊，本身是想体验一下外国人，就冰岛本地人的这个土著的生活，对不对？然后感受一下他们自己的这个魅力文化，没想到周围除了导游全是中国人，
1: 挺好。就是大家在这个国外嘛，就是互相照顾。
0: 对，北极圈地广人稀，但处处是乡音啊。
1: 是的，这个在冰岛游玩的小波呢，是告诉记者哈，他是1号的时候到达冰岛的，但是没有想到说报了一个外国团啊，发现除了导游呢，全是中国人，
0: 而且导游还会说中文。
1: 哎呀，挺好。
0: 小波说呢，因为外国报团便宜将近一半的价格，所以特意报了这个团。但确实没想到了这个团里面还有这么多的中国人。
1: 是
0: 北极圈地广人稀啊，荒原到处都是乡音啊。来旅游的老外一下车一看，以为是到了八达岭长城了。
1: 是，我还看到有网友在分享啊，他说如果说你去国外旅游哈、啊，你就跟着人群多的走，为啥呢？因为可能你们做的都是同一个攻略。
0: 哎，没错，所以我就觉得其实你不管到哪儿，你是不是旅游了以后，你都是看人头啊。这个概念呢，原来在11国庆黄金周的这个假期啊，在国内是盛行的。因为若干年前我第一次来四川的时候，在11国庆节到春熙路，我就发现，哎呀，这哪是
1: 全是人，是不是？
0: 这哪是去看景儿呢？全是看人的。没想到现在这个情况已经蔓延到全世界了哈。那就有的网友就戏称啊，说这个巨是写字楼，散是满地球的中国人啊，在这个假期真的是闲不住啊。你包括闲不住的还有这个女孩子
1: 哦，
0: 她是真闲不住。
1: 怎么着？
0: 她是去旅游还是去遭罪了呢？5天爬完5月，平均1天1月啊，
1: 好厉害啊！我只想说身体真的很好啊。
0: 我也想说身体好啊。
1: 对，
0: 白天爬山，晚上赶路，花费不超过4000块钱。当事人啊站出来回应了，是吧？
1: 哇，厉害啊！
0: 非常厉害哈、啊。
1: 是这位彭女士呢，也是向记者介绍到，从9月23号呢在贵州出发，紧凑的完成了5月打卡的行程
0: 啊。
1: 哎呦，很厉害、啊。
0: 关键是
1: 腿还好吗？我想问。
0: 关键是人家还没有在11国庆节，人家不耽误11玩
1: 啊，确实，
0: 对吧？具体的行程安排清晰有序。9月24号开始登华山啊，9月25号登顶衡山，26号挑战泰山，27号打卡嵩山，28号攀登衡山，5天的时间走遍华夏5岳大明山。
1: 哎呀，厉害哈、啊！是这位网友呢，也是说到他偶然了解到了

0: 五岳的这个徒步挑战啊。
1: 对，那根据我们的记者了解啊，该五岳打卡挑战分为文氏和武氏两大参与模式。
0: 哦，
1: 那其中呢，武氏要求徒步上山下山的方式可以自由的选择，
0: 嗯，
1: 规则更为灵活。彭女士参加的正是武氏的挑战，那需要在两步路 APP 上完成指定徒步路线，并且每座山都设有三个专属的签到点，全部签到完成才算挑战成功，打卡有效。这还有要求的，
0: 哎，
1: 天哪，
0: 嗯，是的。那五天的高强度的登山行程当中呢，彭女士的日均步数达到2-3万步，体能的消耗也是极大的。
1: 哎，
0: 她也是有坦言到说，在五座名山当中呢，这个华山的这个登顶的时间是最长的，
1: 哎，
0: 而南岳的衡山呢，则是步数最多、路程最远的一座啊。
1: 没错，
0: 全程的步数超过39000步。
1: 我，
0: 哎呦，徒步的里程呢是已经达到了14公里以上。
1: 说实话，我一个星期都走不了39000步。他爬个山爬39000步，我的天哪，
0: 啊，是非常的厉害啊。
1: 哎，是的。
0: 据了解呢，衡山的武士专属路线和常规的游玩路线呢差异是比较大的，它的路程呢会更长，难度会更高，对于体能呢是极大的考验啊。
1: 没错，这确实是非常厉害啊。彭女士表示呢，五月中只有华山和衡山是步行上山坐车下山，其余全都是徒步上下山哈。那彭女士表示呢，连续五天的高强度登山并未让自己出现严重的身体不适，她每日登山结束后啊，仅在当晚略有疲惫，
0: 略有疲惫，
1: 对，这真是年轻啊，身体好啊。
0: 对，
1: 经过一夜的休整呢，便能快速的恢复，身体并未出现酸痛、乏力等不适症状，整体状态是非常不错的。
0: 嗯，是。而在这场跨越多程的五岳挑战当中哈，彭女士呢，全程花费加起来不足4000块钱。
1: 嗯，
0: 谈起出发的时候的心情呢，她也是坦言说，此前从未经历过长时间高强度的连续的徒步，而在出发前呢，内心也是十分的忐忑。好在旅途当中呢，一路有好心人相助，让他也是顺利的走完了全程。
1: 没错，那最后呢，彭女士也是温馨的提醒了广大网友，五岳挑战强度是非常高的，千万不要盲目的跟风效仿，大家需要结合自身的体能啊，量力而行。户外出行呢，必须优先保证自身的安全哈。
0: 是的，
1: 所以人家这么说嘛，是不是？这个川渝的女孩，她指定是有点说法的，贵州女孩的，这云贵川渝藏啊，这西南五 F 五啊，对不对？这指定是有点说法的，你知道这女孩子。
0: 是，可能也是因为平时啊，这个身体素质是比较好，可能常锻炼起的。
1: 哎，我正在想，这女孩的老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或者她男朋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你想，这女孩五岳她都能征服了，还有什么样的男人她征服不了？
0: 当然呢，有一些这个不适合爬山的朋友，也是要记住了哈。
1: 没错，
0: 有一些比如说有关节疾病的人啊，爬山的时候呢，膝关节的额外的负荷哈，会加重这个软骨的磨损。
1: 嗯，
0: 当然有一些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呢，也是不适合去爬山的。
1: 是的，那包括体重过大的，你像我啊，那是比较胖的是吧，他也不适合爬山，因为上山时膝关节承受的重量约是体重的3倍哈。
0: 嗯，
1: 那下山时呢，大家不要以为下山就轻松啊，下山的时候膝关节承受的重量约是体重的5倍。
0: 嗯，
1: 哎，所以说呢，在这个年轻人或者没有关节疾病的人哈，可以适当的爬楼梯啊，爬山，但是一定要注意姿势和这个速度哈。
0: 没错哈，当然在爬山前中后呢，也有一些注意事项哈。比如说你在爬山前，你得先明确自己是不是适合这一项运动哈。如果说你有一些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比如说这个膝关节、踝关节的一些软骨损伤，或者是你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话，你要尽量的避免爬山哈。
1: 没错
0: 啊，当然你在爬山之前有一些这个物资准备哈，也是要非常的充足。
1: 对，
0: 比如说登山鞋啊、登山杖、创可贴、碘酒、纱布、绷带、止痛药等等啊，
1: 没错，
0: 要备齐。
1: 我特别就刷短视频的时候，我特别佩服有一类人，穿个拖鞋就上山了。
0: 哎呀，那走起路来应该还是蛮吃力的，
1: 高跟鞋上山，你知道什么鬼啊，对不对？
0: 嗯，
1: 那在爬山的过程当中啊，有三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呢，就是姿势尽量降低重心，来增加身体的稳定性。上山时啊，身体略向前倾；下山时啊，身体略向后倒。
0: 嗯，
1: 那包括在选择爬山的路径的时候啊，选择比较稳定的山路，或者前面有 有人走过的路，千万千万不要去走不迈烤肠的路哈。
0: 是的，
1: 哎，速度呢也要量力而行，千万不要只贪图快啊。
0: 嗯，是。当然，在爬山之后呢，也是建议进行一些拉伸、放松和按摩。比如说，你回家之后呢，可以进行热敷，或者是泡一个热水澡，
1: 哎，
0: 来促进乳酸的分解，缓解肌肉的疼痛感。那如果说你出现了这个疼痛难忍的一个情况呢，也是要及时的到医院进行就医哈。
1: 哎，没错，是不是及时？

0: 的排查一下骨头或者韧带是不是有相关的疾病产生了哈。
1: 是的，
0: 同样看到时间是来到了早间的8:57，那咱们今天的畅行早高峰就暂时先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就不听不散喽，各位拜拜
1: 拜拜。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9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9: 我是卫星。时值国庆佳节，相信不少内江朋友正忙着走亲访友，网购本地血城特色零食寄给外地亲友。
8: 对，可能有不少朋友收到节日礼包时，多半会随口感叹一句，现在网购实在是太方便了，头天晚上下单，第二天一早就送到家门口。可你多半没留意，这些收发自如的包裹，刚从田间地头送到手里的新鲜农货，背后靠着的正是我们国家日益发达的现代物流网络。
9: 是的，今天我们就借着国庆这个万家团圆、万物畅流的特殊节点，走进刚刚投产的京东物流内江智能物流港，看一看脚下这片川南咽喉、成渝之星的土地，正用怎样的产业进展，把多年沉淀的区位通道优势，一步步转化为蓬勃崛起的枢纽经济动力，为祖国生日送上一份鲜活的发展答卷。
8: 金秋九月，内江国际物流港公路物流园内，京东物流内江智能物流港正式投产运营。伴随着一件件快递在传送带上飞速流转，一辆辆货车从这里驶向四面八方，这座2.6万平方米的现代化智能物流枢纽在成渝之心拔地而起。
9: 京东物流内江智能物流港落地之前，京东在内江已有快递业务布局，但规模有限，功能相对单一。那么从单一配送到全供应链运营，从城市服务点到辐射川南的枢纽支点，这个跃升是怎么发生的？内江素有川南咽喉、巴蜀要塞美誉，承担了成渝地区约60%的南向货物集结功能，但长期面临通道强、枢纽弱、产业能级低的困境，物流、商流、资金流固而不流，流而不聚。
8: 如何破题？内江选择借力头部企业，以政企战略合作撬动物流产业能级跃升。近年来，内江与京东通过多次高层互访和多层级联动，累计互动达37次。在此过程中，内江与京东物流反复磋商，最终确定以公路物流园3号仓库和冷链仓库为载体，共建智能物流港。今年3月31号，项目签约授牌，内江国际物流港靠前服务全程盯办，推动京东与内投集团旗下内江融欧公司深化协同，高效推进项目建设、设备调试、企业入驻各项工作，跑出当年签约、当年建设、当年投运的内江速度。市政府副秘书长、内江国际物流港党工委书记王彤表示，内江以最大诚意、最实举措推动与京东的政企合作。
9: 9月21号，记者走进京东物流内江智能物流港，电商云仓内叉车往来穿梭，工人眼疾手快将包裹按目的地分拨，装车口一辆辆货车依次停靠，满载后驶向四方。 隔壁的智能立体仓库，一排排蓝橙相间的标准化高位货架整齐矗立，技术人员正在对四厢车立体智能仓储系统进行最后调试。内江荣欧公司现场负责人介绍，目前园区已全面进入运营状态，仓储分拨配送各环节衔接顺畅。京东物流智能园区西南区总经理翟宏宇介绍，货品直发全国，日均订单稳定超20000单，待全面招商落地后，园区预计日均订单可达10万至20万单。
8: 而依托京东智能调度系统及 AI 算法，园区构建起全流程数字化管控体系，相较传统仓库，智能立体仓库空间利用率提升60%以上，人力成本降低50%到60%，作业效率提升2.5倍，库存准确率达99.9%。
9: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仓库租赁，而是一场业态重构。内江国际物流港管委会副主任高明坦言，内江原有物流以专线、电商、铁路物流为主，缺乏全链条智能供应链服务。京东将品牌授权内江本地国企，同步引入电商云仓、智能仓储等核心业态，实现从单一仓库租赁到全供应链运营的业态升级，改写内江传统物流粗放运行的模式。京东物流内江智能物流港建成后，将立足内江辐射川南，与内江保税物流中心地形形成双向赋能，联动发展跨境电商与大宗物流，衔接西部陆海新通道，助力内江打造面向东盟的南向开放新高地。
8: 这边智能物流港投产运营，日均20000单货品从内江发往全国。50公里外，资中县归德镇小尖山村张大姐正从村口取件点拿到前一天网购的日用品。张大姐说，以前快递进村要等2-3天，有时候还得骑车去镇上拿，现在京东无人机直送，从镇上到手中只用了几分钟。一边是干线枢纽货通全国，一边是乡村末端快递进村，两个场景相隔数十公里，背后却是同一条逻辑，京东与内江的合作正从智能物流港这个点向多领域全面延伸。
9: 是第九次党代会提出增强物流组织能力，着力打造成渝地区枢纽开放型城市，以京东物流内江智能物流港项目推进为契机，市口岸物流中心内江国际物流港牵头，持续拓展与京东集团多元合作。在资中，低空物流正在飞越丘陵，京东物流首批开通78条无人机配送航线，覆盖渝西、球西、高楼、归德四个镇的78个行政村，服务5.5万村民。无人机从镇级配送站起飞，最快7分钟即可飞越丘陵沟壑，直达村级取件点。这也是当前国内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进村配送网络，成功推动资中建设全国首批行政村低空物流全域通达示范线。
8: 物流通了，治理也跟着优了。在司法领域，资中县人民法院已与京东集团在司法拍卖平台使用、询价、异地执行等方面达成正式合作。截至目前，在京东平台涉及案件127件，拍卖标的352件次，成交176件，挂网标的总金额1.15亿元，成交率73.95%。
9: 治理优了，人才也得跟上。在校企合作方面，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已建设京东校园实训室，落实约200平方米实训场地，可提供80个席位的物流客服培训。
8: 人才有了，产业才能真正活起来。市商务局已组织90余户本土企业与京东健康、京东惊喜、京东家电家居、京东大商超开展2次产销对接活动，隆昌思宇食品等4户企业已成功入驻京东惊喜平台，从物流到商贸，从配送到拍卖，从校园到田间，京东与内江的合作正从单一物流领域向全方位产业赋能延伸。
9: 当被问及为何把京东在西南布局的首个新一代智能物流港落地内江时，翟宏宇这样说道， 内江区位得天独厚，产业基础扎实，政企同频共振。他进一步解释说，内江打造枢纽经济的目标和京东完善西南区域物流骨干网络的规划高度契合。内江制造业特色农产品资源丰富，具备货量支撑。内江市委市政府及内江国际物流港等部门的全程跟进、重大问题专班推进机制，保障了政企协同的高效务实。正如他期许的一样，京东物流内江智能物流港的投产只是一个开始。依托这个枢纽，京东可以面向内江及川南的制造企业、农特产商家，输出一体化供应链服务，不再只是简单快递配送，而是打造集仓储、产业服务于一体的区域供应链底座。
8: 市第九次党代会指出，要大力发展枢纽偏好型产业，增强物流组织能力。京东物流内江智能物流港的投产，让大家看到了通道价值转化为枢纽经济的现实路径。从过而不留到留而聚之，从通道节点到战略支点，京东物流内江智能物流港的投产，标志着内江在推动通道价值转化为枢纽经济的征程上迈出了坚实一步。
9: 通道之上，枢纽崛起。当川南咽喉遇上京东速度，当政企合力遇上战略机遇，内江枢纽经济蓝图正在加快绘就。
8: 听众朋友，刚才为大家播出的是新闻专稿《通道之上，枢纽崛起》，从京东物流内江智能物流港投产看内江枢纽经济发展之势。今天内江之声节目的国庆特辑到这儿就暂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如果有一天早高峰坐地铁，扫码闸机没反应，超市购物付款码一直转圈，楼下超市货架突然空了，是不是很崩溃？这些崩溃时刻背后关乎同一个名词，经济安全。或许你觉得经济安全是宏观大事，跟咱普通人没啥关系，恰恰相反，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一次消费里。我是安全宣讲员依依，今天聊一聊经济安全的几道关键防线。经济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棋盘上，经济安全如同棋手手中的先手棋，一步落子，满盘皆活。那具体的安全线是什么？我们重点说说几道关键的。第一道安全线叫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守好经济制度安全线，才能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线叫秩序。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或操纵的关键。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

0: 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今年八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与全国反垄断监管体系。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资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川气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蜀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巴蜀大地的能量脉动。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守好金融安全，就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有句话需要我们牢记，你看中的是利息，骗子看中的是你本金。高息诱惑、非法集资、虚拟币炒作，一旦中招，损失的不只是积蓄，还可能引发连锁风险。守住钱袋子，就是守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固本，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盘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使者。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根基坚如磐石。
1: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4，内江综合广播。

0: 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汪芬成都，就坐便民快巴，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巴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3: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5: 工行荣誉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3: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7: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3: 就业难，
7: 创业也难。
3: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8: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3: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9: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10: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9: 来关注到四川民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10: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9: 还要招聘50名27届大专储备技术实习加就业，年龄要求21岁左右，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邱老师1958359-0460。
10: 再来关注四川味美百城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蔬菜分拣员，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至5000元。
9: 还要招聘3名兼职司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800到7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程老师，电话1884836-5650，1884836-5650。
10: 再来关注四川华林红叶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办公设备维修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9: 他们还要招聘5名市场拓展专员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10: 还要招聘5名电话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58-8968-6226，158-8968-6226。
9: 再来关注内江甜美家政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月嫂，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元以上。
10: 还要招聘30名育儿嫂，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元以上。
9: 还要招聘30名保姆、30名护工，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600元以上。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181605530，18181605530。
10: 再来关注四川启攀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英语老师、4名高中数学老师、2名高中物理老师，年龄要求21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9: 他们还要招聘3名招生老师，年龄要求21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3350157107，13350157107。
10: 再来关注四川品汇时代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微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

0: 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50名兼职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8508328088，18508328808。
0: 再来关注内江鼎汇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房地产经纪人，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门店店长，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10000到5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5182147686，15182147686。
0: 再来关注内江市市中区奇美英语培训学校，他们要招聘2名数学老师、3名英语老师、1名物理老师、1名化学老师，年龄要求22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9848564822，19848564822。
1: 再来关注四川卓美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足检，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名大烫，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4名临时剪线工、2名拉布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熟练缝纫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308257733，18308257733。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2: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
2: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6: 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5: 还要招聘3名内勤，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6: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5: 还要招聘3名库管，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6: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陶老师，联系电话：1996173-9506，1996173-9506。

0: 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十名热诚型工，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测量，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销售，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
1: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1: 再来关注内江市顿香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餐饮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至42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服务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1: 还要招聘5名餐饮楼面经理，年龄要求20至42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大堂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筹备店长，年龄要求26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储备厨师长，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1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吴老师，电话13438673113，13438673113。
1: 再来关注四川兴益塑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包装工，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检管工，年龄要求25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5609058928，15609058928。
1: 再来关注新视野门窗幕墙工程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090317206，18090317206。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93.4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

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您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填成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8: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升学路上的迷茫，亲子沟通的难题，教育热点的真相，您是否也常常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呢？别担心，别担心，你关心的就是我所关注的。多维度，多角度，我们用声音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知识传递教育的力量。教育在线，我们

0: 好，北京时间的上午10:06，欢迎朋友们这一时间继续锁定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到的节目是教育在线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高远。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小倩。
0: 哎，我们在新的这个定频当中啊，跟大家来共同的见面了啊。
1: 是的。
0: 以后由我跟小倩呢，在教育在线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在上午的时光当中聊一聊教育方面的相关的一些话题和新闻啊。那在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跟大家来播报一下近几日的一些教育方面的最新啊快讯消息吧。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小学方面啊，在全国方面呢，山东胶东市啊胶州市的这个胶东罗家村小学呢，开展了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的班级合唱比赛。那么学校将文明礼仪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深度融合了，1-2年级的学生呢，整齐背诵了校园十礼，3-5年级呢，齐唱了校歌，还有演绎了经典的爱国歌曲，以沉浸式活动厚植了学生的家国情怀。下一步呢，学校将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和礼仪教育的系列活动。
1: 是的，另外来关注到广东实验中学云城校区的小学部同样开展了百年省时寻根之旅研学活动哈。在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呢，1年级的学生走进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旧址，围绕有百年学宫听英雄故事，歌家国情怀，开展研学。孩子们也在历史的现场学习了红色文化，上了一堂行走的思政课。
0: 哎，看得出来，在国庆假期的之前呢，各个学校都举办了系列的一些活动哈，为了迎国庆。那么除了小学之外呢，全国各地的一些初中学校，包括高中学校呢，也有系列的活动。比如说，宁夏的临夏县丽水初级中学举办了庆国庆及2026年第三届秋季田径运动会，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通过田径运动会庆祝国庆，丰富校园体育文化生活，展现初级中学老师和学生的精神风貌哈。
1: 是的哈。另外来关注到，在珠江思源实验学校中学部也开展了法治教育进校园的专题讲座。法治副校长呢，到校为全校1500名这个师生啊开展了讲座，涵盖预防校园欺凌、预防性侵害、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禁毒宣传、心理健康教育和交通安全6大板块。

0: 害，重点聚焦依托这个迷纸上头的电子烟等等这些伪装性的新型毒品的识别与防范。
1: 嗯，其实对于刚才你说到的这条新闻快讯消息呢，
0: 嗯，
1: 很多的一些家长都是比较担忧的哈，孩子的健康啊、安全方面，那学校开展这样的必要的一些讲座活动啊，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性的。
0: 对，
1: 另外像你刚才说到的那个电子烟，哎呀，现在好像发现部分地区的部分学校门口是有一些小卖铺，
0: 对，
1: 在卖着那些。它是有点像挂羊头卖狗肉这种意思，它卖的就像你刚才说的像玩具一样的这种用品，甚至有一些是学具、文具这类东西，但是里面隐藏着一些这种安全隐患的一些东西，你比如说电子烟啊、甚至有一些我看那种文具还带有那种跟刀刃一样的东西，
0: 萝卜刀、
1: 哦、那个萝卜刀之前好像前两年特别流行，
0: 非常的流行，
1: 为什么流行那个东西，
0: 就是小
1: 孩子觉得好玩，是不是
0: 在一定的阶段他是对于一些东西有那种探索欲的和好奇心的、那个萝卜刀比如说它是刀具，可能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呢会就是要求孩子要远离比如说火源电源
1: 是
0: 这种管制的刀具，
1: 是
0: 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有安全隐患的东西、
1: 好，
0: 市面上有这么一个安全的就是打着安全所谓的一个玩具出来之后、那孩子觉得哎，我玩它我不危险，
1: 实际上这东西到底危险吗？
0: 但如果
1: 它能刮手拉伤手吗？
0: 它是塑料做的、它会弹出来，它有那种很帅气的感觉、
1: 它像那个弹簧刀一样东西吗？
0: 有那个原理，但是它不是弹簧的、
1: 就
0: 叫什么萝卜刀之类的、就是相当于一个玩具的一个刀，但是塑料的，
1: 它对小朋友还是能起到一定的伤害性。
0: 如果说孩子对于这个就玩习惯了之后，他用其他的刀具、他可能会下意识去弄这个，比如甩出去 或者弹出来、会是有一定的那个啥。如果就是你把它当做一个玩具的话就还好其实，但是现在类似于这样的玩具特别多
1: 啊！
0: 你比如说刚刚说的，把这些
1: 萝卜刀、
0: 萝卜刀啥的，然后还有就是刚提到的，有一些所谓的什么电子香烟，包装成玩具，包装成学具，
1: 是
0: 还有一些有一段就是前段时间比较让人很匪夷所思的是，有很多那种食品的厂家，他把那个孩子们的课本，比如语文课本、数学课本、英语课本，他做成食品就可食用课本。
1: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事儿了，就是好多的那些商家或者说来造孩子这种玩具的，
0: 对。
1: 他把语文、数学、英语，他那个东西呢，它完全跟课本一样，然后缩小化，
0: 一模一样，
1: 做成用糯米纸做成的课本，
0: 然
1: 后孩子
0: 食用。
1: 他孩子有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的时候，我就是不想学习，我想把这个知识能吃到肚子里，然后就一页一页撕，把那个纸就吃进去。它是肯定是有一定的这个危险性的哈，尤其是大量的这种食用呢，可能对身体有一定的影响。
0: 还在心理方面，你想一想，就是把课本吃掉，
1: 它起到一个畸形的这种引导作用，是吧？
0: 对，现在
1: 孩子课知识是靠自己不断的一点一点积累。
0: 我真不太清楚。现在为什么有这么多商家对于孩子这块、当然是有一句话说的好，
1: 因为挣钱，
0: 孩子的钱好赚，
1: 对
0: 啊，女人的钱好赚。
1: 你就比如说你家的小、姑娘，你家的这个那闺女哈、一旦说上学的时候，老师说要求买这个买那个，你有犹豫过吗？
0: 没有。
1: 对啊，所以说这些商家呀、或者说造孩子玩具啊、造孩子这种这种文具类的这种商家、都盯准了这种群体，他觉得
0: 对
1: 不管是学校要求还是孩子自己要，家长是一点不会犹豫，
0: 是。
1: 直接会给这个孩子来消费，所以说这方面他们有些盯上了一种消费的增长点吧。
0: 对，我觉得还是就是家长还是平时要关注一下孩子究竟在消费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另外像相关的这个监管部门，我觉得可以经常走访或者是就是突击检查一下校园周边的一些小卖部或商店，他们究竟在卖什么。
1: 但是话又说回来啊，现在的教育方式跟我们那个时候确实不一样了，
0: 确实，
1: 因为现在的老师对于孩子的教育啊，不像以前我们那边我们不是能说我们那边，可能全国大部分都是这样的，老师可能以课本上或者说以自己了解的知识为主来这个讲授给孩子，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很多的课程啊，包括老师的教育方式是结合实践的。
0: 对，
1: 老师你比如说会要求孩子，要么你们做一个什么小灯笼，然后要求你们买一盆什么菌子让看它生长过程，要么买一盆花你自己去养它。
0: 这个阶段在幼儿园，上小学之后基本上就没啥了。
1: 你闺女现在老师没有那么多要求是吧？
0: 就是
1: 大多是领着孩子玩，
0: 做手工啊实践呢、是在就是幼儿园阶段会比较多一些些，
1: 会多啊。
0: 哎，上了小学之后的话，就相对来说比较少，除非是有那种什么科技周啊，或者是有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投稿，他会做一些手工，
1: 那还蛮好的。
0: 对，其他的就还好。
1: 对，之前教育部也发过相关的一些文件啊，在幼儿园的这个阶段的孩子是不允许学习这个相关的知识的，主要以孩子的开心快乐和健康成长为主。
0: 对，
1: 所以说孩子的在幼儿园阶段，可能像你刚才说的，参与到这种活动啊、实践类的是比较多的。但是上了学之后就不一样了，对吧？
0: 对，
1: 那可能未来孩子。 子的这个学业压力呢也会慢慢的积累或增长。当然刚才我们在跟大家来说到的这个关于教育方面的快讯的这个时间的过程当中呢，现在这个点儿大部分孩子都已经回学校了，而且正好现在恰逢国庆假期刚刚结束，我不知道假期当中家长们都带着孩子出去有没有去实践啊，出去玩啊，因为根据我的了解，在放假之前有部分的学校老师会给孩子布置一些什么样的作业呢？
0: 对，
1: 就像我们
0: 课本游全国，
1: 哦，是现在是这么叫法呀？我们那时候叫过这个游后感，就放假之前老师说，你们放假的时候看家长也好，或者说你们要出去哪儿参加了什么活动，看了哪些博物馆，看到什么要见闻写下来，
0: 是
1: 心里的这种感受要写一写，描述一下。
0: 对，
1: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时间，这个家长有听的，您在放假的期间有领着孩子去哪个地方啊？这个今年的国庆假期啊，确实看到人流量是比较大的，因为好像它恰逢到中秋和国庆连的比较紧密一些，
0: 是的，
1: 很多的一些单位的一些职工爸妈，他们可能会请个年休假，领着孩子直接中间那三天咱也请个假出去玩玩个十多天，
0: 对，跟着
1: 去的就比较远了，
0: 先去一趟哪儿，比如说西安啊，再去一趟北京，然后再去一趟新疆，
1: 哇，有的去到什么新疆，就像你说的新疆西藏啊这些地方。
0: 对，因为那个我记得二年级一年级下学期有一篇课文，就是从哪儿走，然后过哪儿就可以看到哪儿，然后就有一个去新疆看雪莲花，
1: 他那个是，
0: 然后我女儿回来说妈妈我想去新疆，我说怎么了，她说今天学的课本，然后走到哪儿，然后到了那个新疆，我要看一朵雪莲花，我想知道那个雪莲花到底长什么样。
1: 你心里想的唯一的想法就是还好课本上没写巴黎铁塔，没写多瑙河，没说还好我姑娘没提这些要求
0: 是。
1: 但是马上进入到的是一段课点的广告时段，稍后回来我们继续教育在线陪伴大家摆一摆，稍后见。
2: 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4: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升学路上的迷茫，亲子沟通的难题，教育热点的真相，您是否也常常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呢？别担心，别担心，你关心的就是我所关注的。多维度，多角度，我们用声音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知识传递教育的力量。教育在线，我们并肩前行。
1: 上午的10:22，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934内江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教育在线。各位上午好，我是高远。
2: 各位上午好，我是小倩。
1: 在新的节目当中呢，我和小倩陪伴大家在上午的这个时光当中啊，聊一聊关于教育方面的一些话题和新闻。那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播送了一些全国方面教育这个资讯消息啊。那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说，在十月份，现在已经十月开始了，在十月当中啊，有哪些重要的一些考试信息，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尤其是有一些考试想法的同学千万不要错过报名哈。那首先是关于考试的9月21号到10月9号的2026下半年书画等级考试的报名已经正式开始了。另外9月11号到10月9号四川省书法水平测试报名啊也已经开始。10月9号到12号2027年全

0: 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还有10月15号到24号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正式报名，都在这个时段当中比较集中啊。
1: 哎，是的哈，大家可以关注起来。那么在10月17号到18号啊，这个我们的成人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呢也开始了，所以大家呢要关注起来。那正式刚刚提到的那个研究生招生的考试正式报名呢是15号到24号，对吧？
0: 嗯。
1: 然后这个有个预报名和正式报名，哎，研究一下吧，去报一个
0: 硕士研究生啊，
1: 考一个
0: 在职研究生啊，
1: 对对，
0: 在职研究生是分脱产和非脱产，是不
1: 是？
0: 是
1: 的，对对对，
0: 脱产你就是完全上不了班了，
1: 是的。
0: 那我怎么给你搭节目啊？
1: 哎，没关系，我到时候就回来了。
0: 我舍不得，一天都舍不得你，
1: 舍不得，哎，每周就那么一次，
0: 一天都离不开你。刚才你也说到了，说还有这个成人高校考试，包括还有咱们四川省的高等教育的自考，这些同学，如果您要想提升自己啊。这个考试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时间，24号，这个月的24号和25号是这两天可能考试要报名，详细你可以关注一下四川考试院的这个官网，来查询一下关于考试的这些信息哈。在上一时段当中呢，跟小倩聊到了关于这个国庆假期当中啊，朋友们有没有出去玩或者带着自己的孩子，刚才我还才知道啊，跟着课本去旅行，这是课本上的内容，我以为是老师布置的一个实践活动的题目，
1: 就是你的课本上写到哪个地方然后呢你想着说我在课本里面认识你，比如说我们上小学的时候，
0: 我们有吗？我们没有吧？
1: 我们有学这些内容、
0: 哦、咱俩有年代差
1: 啊。
0: 我比你老太多，
1: 我俩差
0: 这么多吗？你太年轻了。
1: 就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可能学习这个东西，它就是纯粹在课本上照本宣科的把它就是学下来，但是你就
0: 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课本讲的只是各个地方有什么样的课文、但没有说什么跟着课本去旅行这样的系列，
1: 就你那个时候没条件呀、你去不了那个地方啊。
0: 对，
1: 现在有条件了，咱学到这儿，哎，我就得去那个地方看一看，
0: 明白，
1: 那记忆就更深刻一些些。
0: 对，刚才小倩也说到了自己的这个女儿现在已经上了1年级了，他们课本上也已经有了这个系列的这种话题，对不对？
1: 对，
0: 像比如说1年级的时候有这个吃水不忘挖井人、
1: 哎、
0: 这个地点在哪儿呢？江西的瑞金革命圣地沙洲坝。这个
1: 我们也学过这篇课文，
0: 有啊，
1: 但是那个时候就没有条件去看一眼，
0: 从来没见过那个吃水不忘挖井人那个井到底是什么样。
1: 对对对，只知道这个毛主席在江西领导革命的时候啊，在那住过之后呢，哎，给乡亲们挖了一口井，
0: 是那个当地的老百姓特别念好
1: 啊，
0: 说主席当时来我们这儿，我们当时村里面吃水比较难啊，红军战士包括我们来到了这个村里面之后，帮我们挖了一口水井，
1: 是的，
0: 以后我们的生活就更滋润了哈。
1: 对，但是你就没有办法去现场看一看，但现在小朋友他
0: 就
1: 去到现场，就
0: 是、没有那种直观或者说更身临其境，你能。汲取这样的知识，
1: 对对对，
0: 你当时只是念字、
1: 哎、
0: 念课文，或者说老师要求背诵下来，
1: 是。
0: 但现在孩子有机会去到现场啊，原来我们书上讲的那口井是这个，
1: 对，
0: 当时毛主席挖的就是这口井，对吧？
1: 在现场，然后把那篇课文给背下来。
0: 哎，你别笑，现在好像有一些景区他们推出这些活动了，
1: 对，有。
0: 你比如说登黄鹤楼啊，
1: 背
0: 啊，还有鹳雀楼啊，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1: 这都是小 case 了。
0: 还有背什么？
1: 岳阳楼记，
0: 岳阳楼记是一大篇，是不是？
1: 对。然后去那个剑门关那边，
0: 剑门关也有啊，
1: 蜀道难你背下来，
0: 难于上青天
1: 也可以，
0: 我只是会这一句。完全忘得干干净，那就是因为那时候我没有亲自实践那种机会嘛，
1: 所以你背不下来，
0: 印象不深。现在的小朋友包括现在的学生，他们有机会啊，从课本上看到祖国的大好河山、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去到，像刚才说到的比如说啊，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江西瑞金，还有新疆的天山、北京天安门，
1: 我多想去看看。你看
0: 这是
1: 妈妈告诉我，然后沿着去哪儿啊，去北京看看，然后爸爸告诉我，然后怎么样，宽宽的公路走出北京就看见了遥远的新疆。
0: 小倩去过天安门吗？
1: 没有。
0: 你都没去过？
1: 此生遗憾，还没去呢。别着急嘛，还有机会。
0: 那也没看过升国旗是不是？
1: 没有。
0: 有机会去看一看，是一个比较神圣而且比较肃立的地方，代表着每个中国人的一种荣耀感哈。
1: 尤其是我爸妈那个年代的人，
0: 应该带爸妈去转一转。
1: 对对，天安门就是广场，对升国旗特别特别有执念，特别想去看。
0: 我明白你说的，在老一辈他们心里面，天安门广场是一块圣地，他们想到天安门广场看一看我们祖国的这种发展的历史，包括在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那么多的一些我们国家的一些这种过往的故事，对不对？想要看一看我们啊、祖国的这心脏到底什么样。
1: 对
0: 吧，
1: 所以就是有机会了还是要安排一下。
0: 对，北京天安门啊，包括新疆的天山，还有什么、比如说内蒙的敕勒川，这个还有一首歌呢。
1: 敕勒歌学过吗？
0: 对，好像是谭维维老师演唱的吧，敕勒川。 不献丑了，就会这句，
1: 这可以，因为以前有学过诗歌，然后现在好像这个吃了歌是在二年级，但是我记得我们学的时候。
0: 不在二
1: 年
0: 级，
1: 还要再往高一年级走，吃了歌
0: 是吗？
1: 嗯，有一点点印象。
0: 反正听到课本上描述的这些文章和、这个语句的时候，真的想去现场去看一看，到底什么样。对，像我们课本当中孩子有这种跟着课本去旅行的机会，哎、
1: 哦，
0: 不知道家长你们带着孩子们都去过哪些地方，打过卡，孩子们当时的这种感受是如何的？
1: 是，
0: 在课本上学习之后，在现场看到之后，又是不一样的情景。
1: 还有这个，对我小时候那个学里面葡萄沟，
0: 葡萄沟。
1: 对葡萄沟学那篇课文的时候，你知道我在课堂上
0: 有什么样让你难忘的
1: 记忆？我就在想象那个葡萄，因为
0: 葡萄干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1: 对，
0: 课本上写的说新疆有那种葡萄干的晾房，
1: 对，
0: 它是一个窟窿一个窟窿那种房间，
1: 没
0: 见过，那个地方到底为什么能形成葡萄干？
1: 嗯，
0: 我们自己家也有自己的房子，为什么放一串葡萄就是坏了变质了？为什么人家那儿就能晾成葡萄干？
1: 然后看那个就有插画嘛，
0: 嗯，
1: 就特别想去
0: 少数民族朋友同胞
1: 坐在
0: 桌前
1: 葡萄架子下
0: 哦。
1: 然后在吃葡萄，
0: 吃着丰收的水果，
1: 对对，你会觉得特别向往，但是从来没有过，因为我们那儿其实，葡萄的话就很小架，它不会搭成那种架子。
0: 哦，你们那是有葡萄的，
1: 有，但那个葡萄也很酸。
0: 什么品种？
1: 就是
0: 阳光玫瑰，
1: 不可能，
0: 是这两年才有阳光玫瑰。
1: 最早的那种很老式的葡萄，
0: 就是皮儿不好嚼，有点酸，
1: 就很酸，就是
0: 水分很充足。
1: 对，
0: 啊，明白你说的那种老品种了。
1: 对，特别
0: 这都是课本上描述的。一说这种，把我们都拉回到自己的上学的这种记忆当中了哈。
1: 对，所以你说孩子他怎么不想去呢？他肯定想去啊。
0: 我也明白你刚才说你闺女说妈妈我要去什么？刚才他说
1: 看雪莲花，
0: 应该有机会领他去看一看。
1: 是的，
0: 我们进段半点广告，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2: 上午10:30，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4: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5: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6: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0: 升学路上的迷茫，亲子沟通的难题，教育热点的真相。您是否也常常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呢？别担心，别担心，你关心的就是我所关注的。多维度，多角度，我们用声音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知识传递教育的力量。教育在线，我们并肩前行。
1: 半点的广告和音乐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934内江综广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教育在线，我是高远。
2: 我是小倩。
1: 那刚才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小学生的一些这种新闻，包括课本上的一些知识啊，我们还聊到了各地的一些不同的 IP， 他们所代表的一些这种不同的文化啊，像新疆的葡萄干，包括雪莲花。刚才我跟小倩还专门看了看雪莲花长，因为我俩都学过这个课文，都没见过雪莲花长什么样。
2: 确实。
1: 刚才那个看到对，
2: 想去吗？
1: 怎么说呢，意味深长，想是肯定想，但能不能实现是一回事。
2: 因为这个海拔太高了，
1: 4500以上到5800的这种海拔才能见到。
2: 雪线和那个乱石之间你才能看得到。
1: 对，
2: 首先你得爬上去。
1: 首先我得有登珠穆朗玛峰的那种毅力和精神，才能领着自己的孩子去看看雪莲。
2: 对对，其次是运气要不要好，有可能地方它没有开花。
1: 我觉得
2: 没有生长。
1: 现在很难见到了，因为比较稀有，它又是野生的花种，是吧？
2: 是的。
1: 所以很难见到了。刚才聊到的是小学方面的一些这种记忆，那接下来跟大家再聊一聊关于大学方面啊。在今年的这个国庆假期啊，很多家长在自己的这种微信群当中发了一张截图。截图什么呢？这个有相关的一些官方啊发布的消息说，双一流高校要扩招了，未来4年还要再扩招7.6万人。那么有些上高中的这种家长就比较开心了，说以后自己的孩子上大学的机会更多了，因为招生扩招之后，某些专业招的人更多，我的孩子就能报这个专业了，对吧？
2: 那很多人可能会好奇啊，这个消息到底是不是真的哈？这个消息呢是在9月23号国务院新闻办开局起步15/5发布会上，教育部的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啊把这笔账嘛给大家算得清清楚楚的，就是在24年、25年累计扩招3.8万人，今年呢又扩了2.4万，
1: 而且是双一流高校。
2: 是的，那预计呢，这个高校3年累计增加本科招生计划是6.2万人。15/5规划纲要写得很明确，双一流本科招生人数呢增加到10万人以上，也就是说27年从明年到30年哈，
1: 3年，
2: 还要再扩容7.6万人以上。
1: 这说的还是重点院校211、985这种院校将来扩招的人数会增加。一聊到这种话题，我心里面都有一些意难平
2: 啊，就是上大学上早了。
1: 倒不是说我上大学上早了，我是心疼我们河南啊。
2: 哦，
1: 我们没有一所双一流。
2: 没关系，万一
1: 有一所是211正大
2: 啊，对，
1: 是这个211院校，但是是不是985应该记得好像不是，我们没有双一流的这种高校
2: 啊。
1: 但是四川省有很多的这种双一流高校，对于四川的孩子是一个好消息。
2: 对对对，
1: 当然这数字呢，刚才小倩也说了，是国务院新闻办在新闻发布会上这个发布的最新消息，也就是说是千真万确的。
2: 是的，
1: 这样的名额呢以后更多的孩子会得到。那么当然有些家长说，真的吗？那么好考吗？我们也要想了解一下，为什么国家在这个时候突然发布这样的消息要扩招。
2: 是的，
1: 首先去年我们国家的这个高等教育啊，毛入学率已经达到了61.3%，在学的总规模达到4800多万人。大学啊早就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变成了一种普及资源，现在好像只要你拉到一个年轻孩子20岁左右，都是大学生。
2: 是的，
1: 您甭管上的好还是不好的大学，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件事儿。
2: 是的，
1: 另一头呢，学龄人口可能慢慢也在往上走。教育部部长呢在之前的一些这个平台上也刊发过一些相关的消息啊，小学2023年会达峰啊，就人口达峰，初中呢2026年会达峰，高中2029年达峰，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呢2032年才会达峰，也就是说上学的孩子是最多的了啊。
2: 对，如果大家就是想听大白话啊，就是未来的5、6年呢，对，就是你们家这个孩子这一届孩子最多，竞争呢也是最集中的几年。那国家在这个档口扩容优质的本科呢，就是踩着人口的时间点来的。
1: 人口多了才得扩容了。
2: 对对，所以大家呢也放心吧，这个名额多了，孩子机会呢就稍微会多一些些了。当然呢，在这场的发布会上，除了上以上提到这个数据之外呢，还有一句更为关键的话。
1: 来说一说，这个郭鹏司长啊在新闻发布会上加了一句话，他说 优本扩容不是简单的家长看到说我们学校就扩招了，数量增加了，不是这么简单的，而是同步推进了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什么叫结构优化呢？他的原话说的是，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了学科专业，强化了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啊、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这样的前沿科技，还有新兴交叉学科的领域。因为随着社会的变化，现在确实有一些学科是新增的啊。
2: 对对对，所以说啊，这7.6万个名额呢，就是定向投放的，增量集中砸向了4个方。方向，而传统的普通专业呢，可能规模基本上是不会太改变的。
1: 我听出来了，你比如说以前的老的这种学科，他们招生人数还是这么多，
2: 还是这么
1: 多，但是会在新招收的专业会增加人数，对吧？
2: 是的，
1: 这也不是全部啊。把时间轴拉长来看的话，你比如说在上一个十四五期间，全国高校撤销或停招的本科专业啊，达到了1.22万个，
2: 对，
1: 新增的专业只有1.02万个，不成正比，就减少了，撤了一批，
2: 对，
1: 一边撤一边扩，在一个大学里面撤掉名额和新增名额根本就不是同一批专业啊。
2: 对对对，所以这个扩招它不是说就是全面铺开的雨露均沾的，是定向投放的哈。所以说这7.6万个机会呢啊，那么如果大家要提前这个做好规划的话呢，就应该对着刚刚我们提到四个方向去做功课哈。
1: 现在孩子在高三高考完之后啊，在填志愿之前，他们要好好的研究研究，了解了解。
2: 是的，
1: 像以前我们爸妈包括我们自己在给未来的这种高三同学做这个建议的话，就可能作用不是那么大，不能说没有作用，作用不是那么大，因为我们上学的那些专业和他们现在能选择和能见到的专业很多都不一样
2: 了，可能参考价值就不是特别高。
1: 对，你觉得孩子考到了600分或者500分，该报这个专业，可能现在随着新兴的这种产业的发展，包括新兴的职岗位的增加，孩子按说报那个专业，可能未来就业更好就业一些，是吧？
2: 是是。
1: 所以这个到底跟自己的孩子有没有关系呢？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说，四大方向基本都是新工科，绝大多数都是物理化学这方面，如果你孩子是学历史就学文的嘛，
2: 对，
1: 这波扩招基本上要绕道了，
2: 对，
1: 跟你关系不是太大。
2: 规则写在那儿的，人家这个四大方向就是新工科，那如果你是历史组，你就是报名的资格你都没有，
1: 对，
2: 门槛你都跨不过。
1: 因为这样的人才，其实你要说的话，研究历史的人才，我不能说缺，不能说不增加，
2: 对，
1: 但是在这么现在的这种现有人数之下，我觉得是够了。
2: 是的，
1: 研究文学呀、研究历史啊，是人数够的。但是关于科研创新这方面的，更多可能会集中在比如说物理化学这样的理科科目当中。另外呢，生物医药和临床医学也是两条路，未来的走向的这个方向呢，也是研发或者说比如说当医生啊，不是穿白大褂坐诊啊，这个可能将来就是做科研方面的了啊。
2: 是的哈，另外呢，这个人工智能和集成电路这些方向的话呢，进了大学之后，你每天面对的就是数学和物理。那么你的这个数理的底子弱的孩子，可能我应急进去，我就报这个专业，
1: 机会不大。
2: 说实在话，就是换一个地方煎熬，
1: 受罪。
2: 哎，对对对，
1: 你进去之后也学不懂啊。
2: 虽然说风口是国家的，但是你课是自己孩子的，你上得走、对吧，你就能上得走，那你可能未来就是出路会大一些些。
1: 是，这是
2: 你学不进去，
1: 对，
2: 你得到的东西很少，
1: 对，
2: 甚至说每天是煎熬。说老实话，你毕业都难办，
1: 是，
2: 更何况你说你能把这条路给走通。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看孩子自己个人的一个情况。
1: 对，这也是告知了这个家长朋友们，尤其是孩子未来高考报名的时候啊，要选择专业，包括他在选择文理方面的一些这个建议哈。
2: 对，
1: 另外还有学历门槛方面，四个方向的核心研发岗的招聘的时候，大多会以研究生为主。
2: 哦，
1: 真打算走这条路，本科选择就要倒着推了。学校保研率多少，有没有本硕贯通的，专业组里面是不是大口径的，大一入学那天就要按照6年后的那场仗来排兵，自己就要做好规划了。
2: 就是我如果要选这个专业走这个学校，我可能就会奔着我一定要读研去了。
1: 对，你不读研的话，可能你像你搞科研基本上机会就不大，你本科专业毕业的，你很多知识你都没有摄取到。
2: 对对对，
1: 你做科研根本就做不了。
2: 可能听到这儿啊，好多家长或者孩子们心里面犯嘀咕了，怎么的呢？我传统专业就没救了还是咋的呢？
1: 是不是这样的？
2: 也不是 啊，虽然国家刚发了这个高校分类改革的文件，什么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三条赛道是并行的。那应用型方向未来可能还要建200所左右的高水平大学。四大方向呢是增量，但不是说这是唯一的活路。哎，我孩子不适合那就完了吗？并不是哈，这个孩子自家的孩子他到底适合哪条赛道， 真的是比你去说，哎，最近的这个风口出来了，我去追一追，更重要的多。
1: 就像刚才你说的一句话，我非常赞同。
2: 嗯，
1: 要看孩子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和自己的这种特长或者优势在哪儿。
2: 是的，
1: 自己将来在选择专业的时候，更好的把握好这种方向。
2: 嗯，
1: 你像刚才说的，可能搞研究、搞科研，你的学历达不到的话，没有机会，
2: 没有机会。
1: 但是你可以做技能型、应用型。嗯、现在很多的一些这种这种研发的这种公司或者企业、嗯，他们需要这样的人才也比较多。
2: 是的，
1: 要需要你去实践去操作这些设备和机器，对吧？
2: 确实。
1: 马上我们进段科点广告休息一下，稍后见。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4: 听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4，内江综合广播。

0: 升学路上的迷茫，亲子沟通的难题，教育热点的真相，您是否也常常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呢？别担心，别担心，你关心的就是我所关注的。多维度，多角度，我们用声音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知识传递教育的力量。教育在线，我们并肩前行。
1: 简短的休息之后呢，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教育在线。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教育方面的一些这个新消息哈，是关于我们内江的。日前呢，四川师范大学偶戏新生实践队呢，赶赴到了我们内江的资中县，开展了沉浸式的教研实践。那这个实践呢，依托国家级一流课程的语文教师学，以国家级非遗资中中型帐头木偶戏当作载体，通过文脉的溯源、记忆的研习、名师对话、教学转化研讨等活动，将乡土非遗和语文教学的改革、师范生的师德培育、校园文化育人深度融合，探索师范生的教研新路径。我觉得这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因为我个人觉得教育也应该依靠各地不同的风俗文化来对孩子因材施教，对不对？
2: 是的，
1: 让我们当地的小朋友了解我们四川的有一些那些非遗文化。

0: 哪些是我们四川本土特有的这样的一些这种文化的这种知识，我觉得是很重要哈。
1: 嗯，这个乡土文化呢是非遗传承的沃土嘛，也是中小学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培育学生语文素养的重要资源。
0: 嗯，
1: 那实践队走进资中县博物馆等地，开展了文脉溯源调研，系统梳理了资中中

0: 式的研学也让师范生们跳出了纸上谈教的思维局限，
1: 没错，
0: 从课程资源开发视角重新审视本土非遗的一个教学价值。
1: 哎呀，我可是有机会，我这个鄙人有幸哈，
0: 嗯，
1: 曾经看过咱们资中的中型帐头木偶戏、
0: 哦、
1: 啊这样的表演，尤其是刚才提到那个少年张大千历险记那个剧目，我也看过那个表演，真的让我非常之震撼，
0: 非常震撼、嗯、
1: 因为之前啊，在我的这种印象当中啊，我知道咱们四川的，比如说这个变脸吐火是咱们四川的这个非遗文化，
0: 对，
1: 但是能在木偶上能发展出来让木偶变脸吐火、
0: 哦、
1: 当时真的震撼到我了，
0: 震撼到了。
1: 以前我觉得因为是真人演员变脸和吐火它有一定的这种技巧性，
0: 对对对，
1: 你可想而知在底下操作木偶的咱们的这些老师们师傅们，他们在操作在木偶的脸上变脸然后吐火得有多难，
0: 是，
1: 这靠的就是日复一日的一种练习和学习积累，对吧？
0: 对对。
1: 那根据了解呢，这次的偶戏新生实践队呢，由四川咱们的川师大汉语言文学、戏剧影视文学、数字媒体艺术等等啊专业的学子们构成，他们呢结合调研梳理了形成非遗教学的资源清单。那么可能我们资中是其中一站哈，
0: 是的
1: 啊，也通过这样的一些方法呢，规划了绘本啊、文创等等配套资源，推荐了社会实践向教研成果的转化。
0: 对，
1: 老师也说到了这种方式啊，以助师魂、强师能、立师行为育人目标，师范生啊深入到基层探访本土非遗也是立师行的生动实践。老师们只有了解了文化以后才能跟小朋友讲，
0: 对，
1: 哎，我们资中，我们四川省还有资中县这么一个地方有一个帐头木偶，那些大师们他们啊、这些老师们哈，他们手上拿着这个木偶的这个造型给大家表演的同时，能让看到我们四川的一些历史文化哈，历史文脉。
0: 嗯，
1: 那时间来到了10:56了，我们的今天教育在线节目呢也进入到尾声了，感谢朋友们今天上午的一路收听陪伴，那么在下一期的同一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不见不散了，拜拜各位，
0: 拜拜。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不知道大家在这个假期当中都去了哪些地方玩呢？
1: 去了哪里呢？
0: 我去的最远的地方应该大概也许
1: 是冰岛。因为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有一个女生她报了一个团去冰岛，结果发现啊，除了导游，其他人全是中国人，都是中国人，都是咱们国家的人。
0: 不是，你这个让我想起了前两年出去旅游的时候啊，就是去那个泸沽湖，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地方啊，就是非常出名、特别漂亮的一个地方啊。就去到了当天，然后呢，因为天色是比较晚了，开了很长的一段这个路啊，然后呢，去了之后嘛，就是晚上出去找吃的。看到一排的累江采货机，你知道当时有多崩溃吗？
1: 我回去了，我回到累江了哟。
0: 这刚刚就是一逛街，发现街面上十家店铺有七家都是累江采货机。
1: 内江是泸沽湖景区，开个玩笑。
0: 就是让我一度认为自己没有出内江，你知道吗？
1: 对，
0: 真的是有这样的啊，确实，就是我们大家在国庆期间的出游的这个欲望还是比较高的。
1: 哎，你最近有没有看过那个？就有一个旅行综艺，花儿与少年，里边有那个王新月，他也是，他在车上就大家就聊到面食哈，然后有一位这个就是明星，他说的是现在的话，此时此刻来一碗什么什么面哈，然后他就王新月就说了一句，他说哇，此时此刻要是来一碗内江牛肉面爽翻。
0: 不是，他内江了呀？
1: 他不是。但我竟然我都很震惊，他也知道内江牛肉面，看来我们内江牛肉面是真的，
0: 看来是偷偷来品尝过，
1: 已经是打开了这个知名度了。
0: 那必须的哈，这尤其是在外的这些游子们，就是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吧，这其实也不远，就是我几个朋友在成都，就经常和我念叨，
1: 很想吃一碗，
0: 好想找人家来碗牛肉面呢。
1: 我有的时候真的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醒过来的时候很想吃一碗。
0: 就是比如说这个国庆期间回绵阳，
1: 就会还
0: 吃了几天的米粉之后，那个米线之后发现绵阳米粉嘛，吃了几天米粉之后发现，那个累江牛肉面还是香肠。
1: 对，我现在就是一半一半了，就有的时候会想念就是绵阳米粉，然后有的时候呢又很想来一口内江牛肉面。牛肉面真的好吃。
0: 对，都融入到生活当中了。
1: 对，实话实说哈，不是在这里就是夸张的说法，是真的好吃。
0: 但确实也是哈，毕竟是我们的招牌嘛哈。
1: 对，
0: 我们还有雕塑。
1: 也还有雕塑啊。
0: 民族路那边不是有个雕塑吗？
1: 对，一碗面的
0: 牛肉面的雕塑哈。
1: 对的。
0: 好了，不要跟大家闲扯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汽车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聊到在本周将要上市的新车有哪些啊？首先要跟大家聊到的是捷途旅行者7。这个提起捷途品牌，大家也不陌生了哈，
1: 不陌生。
0: 都是做这个硬派的方盒子造型的一个汽车品牌，也是隶属于奇瑞旗下的这个子品牌哈。那捷途的

0: 这个旅行者七呢啊，它也是打破了这个传统燃油车、越野车一个油耗高、智能化不足的一个局限，兼顾到了户外越野的硬核实力与城市通勤的舒适体验，成为兼顾诗和远方的旅行方盒子。
1: 是的，所以这个方就是远方的方盒子哈。
0: 嗯。
1: 那么外观上呢，方盒子造型自带一个硬朗的气场，平直的车身线条呢，圆形复古大灯搭配宽大的进气格栅，一眼就能够感受到越野车型它独有的那种力量感。
0: 嗯。
1: 车身漆面沉稳大气，方正轮廓既保留越野经典设计，又融入到现代审美，停放在展厅当中啊，就看到自带强大的气场啊。
0: 嗯，
1: 无论是城市道路还是山间旷野，都还是有很高的辨识度的。
0: 嗯，没错，尤其是现在这个方盒子造型的车真的是非常的火热哈。
1: 对，
0: 来到车内的话，菱形缝线的皮质座椅呢，质感还是比较不错的，还有12层的一个舒晕座椅，带来了一个舒适方面的支撑，长途出行呢不易疲惫，中控大屏搭配了简洁的一些实体按键，操作方面是比较顺手的。车内的空间比较宽敞，这是5座和7座的2种版本，供大家选择。
1: 很灵活。
0: 对，一家出游的话，或者说装载户外装备，都能够从容的应对。23扬声器的博雅之音的音响，在旅途当中呢，可以随时随地的享受沉浸式的音乐了。
1: 对，现在大家在这个旅途当中都会听一些，就比如说音乐呀、广播呀，对吧？
0: 对，要听93.4了。
1: 对，那都是可以就是缓解一下疲劳和压力的。
0: 嗯，
1: 那动力和智能呢也是这一台车的一个亮点了，搭载 1.5T 鲲鹏混动系统，综合功率呢可以达到435千瓦，搭配45.12千瓦是宁德时代三防电池，续航能力强劲，告别里程焦虑啊。还有 XWD 呢，全自动智能四驱系统，面对复杂的路况拥有更强的一个脱困能力，山路非铺装路面都能够从容征服。更是哈，它还搭载了有华为乾坤的 ADS5 智驾系统，智能辅助驾驶，减轻长途驾驶疲惫，城市通勤、高速远行都会更加的安心。同时呢，整车不限里程，终身质保，给车主满满的保障。
0: 哎，整车的一个终身质保还是算非常不错的一个福利了，
1: 还是有诚意了
0: 啊，比较有诚意。因为现在一般来说的话，都是什么比如说6年12万公里啊，或者说15万公里啊，然后呢3电的终身质保哈，这个整车的终身质保还是比较少见的，
1: 比较少见了。
0: 而且呢，这款车的一个核心亮点就是它搭载了乾坤的 ADS5 的一个智驾系统，
1: 对、
0: 对吧？这个一般来说哈，就是搭载这个鲲鹏系统都算不错的了，
1: 不错。
0: 这次呢是搭载的这个华为乾坤的啊，看来还是比较听大家的一个劝啊，都知道大家比较喜欢什么东西啊。那其实要说到的话，像类似这些方盒子呢，现在是越来越多了。那这款车呢，也将会在10月10号呢正式的上市，到时候就比较期待它的一个价格了。那么提起方盒子的话，就不得不提另外一款方盒子
1: 了。又来一款方盒子，现在方盒子是真的哈，能够击中大家心吧？大家都比较喜欢这些带有越野属性啊，一定越野属性的一些方盒子造型的车哈。
0: 对，主要是帅。主要是帅，就是大家谁看到方盒子不迷糊呀，
1: 就是男生女生都爱的那种。
0: 对，这个女生觉得这个车啊，就是看起来就非常的炫酷。
1: 对、
0: 啊、
1: 因为大家都现在很喜欢一种反差，就一个大美女对吧、然后这从这个方盒子的这个主驾就下来了，你会觉得哇好帅气啊。
0: 那门一打开，那个踩在那个脚踏上踏两步下来之后，门一关上啊，特别飒，特别帅、啊、
1: 又飒又美又帅气、
0: 哎、对，没错，男生就不必再多说了，
1: 也是帅的。
0: 相信很多男生的 dream car 就是可以拥有一辆自己的这个越野SUV， 就是硬派 SUV 嘛，就我们所熟知到的这个方盒子的造型的这种 SUV。 而且呢，现在的方盒子造型呢，就是不像以前啊，我们以前所认定的方盒子 SUV 呢，它就是用去越野的。你比如说像这个吉普的牧马人，
1: 对
0: 啊，比如说像这个北京的 BQ40，
1: 是的，
0: 就是你一旦开上这种车的话，就是大家会觉得，哎，这个人经常走某的时候出去爬山呐、啊，出去涉水呀，
1: 这个人是不是不上班了啊？
0: 倒是也没有，稍微有点占这个属性啊，但是也没有这么夸张了啊。那以前就是大家的固版印象就是这样的。你看现在很多的这个方盒子的造型的越野 SUV， 它其实不仅仅是让大家去周末的时候去撒野，其实更多的时候它现在是偏向于家用的属性。
1: 对，
0: 就是它拥有一个非常硬朗非常炫酷的一个外观，然后呢内里其实是以居家属性为主的。
1: 是、
0: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了很多热销的 SUV 啊，比如包括说这个方正豹的泰七啊，对吧，前不久才出来的长城 H10 啊，虽然说长得比较五大三粗的，

0: 但是你往里一看，哎，一看就知道这是一款家用的 SUV。
1: 对的，
0: 因为它这个什么，比如说我们所谓的越野的三把锁啊，其实配备的不是特别多啊，有的给你配备一把锁都算不错了。
1: 对。
0: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什么非承载式的车身都不是，那现在是承载式的车身。
1: 嗯。
0: 再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你越野要带大梁啊，现在没有大梁啊，能够给你弄一个内衬式的大梁都算是非常不错的了。
1: 是的。
0: 所以现在的这个硬派的越野 SUV 的话，我们就是看到它长得比较越野，
1: 嗯，
0: 但内里的话啊，包括说现在很多的都是这个混动的一个能源形式，
1: 嗯，
0: 它的这个油耗啊降的也比较低，甚至很多都有纯电的车型出来了，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在日常的通勤当中看到类似车辆的频率就会越来越高哈。
1: 是的，那刚刚也是说到了银河战舰700嘛，接下来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入一段客点广告，在广告之后一起详细的来关注这款车。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3: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了，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大家聊到这个吉利银河的战舰700啊，那这款车呢也将会在10月10号完成上市。该车呢已经是在此前开启了预售，一共推出了6款的配置，预售价的区间19.98万到38.98万。
1: 是的。
0: 预售开机9分钟呢，订单突破了10000台，60分钟呢，这个订单突破了43900台，
1: 这么夸张？
0: 这我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为啥会这么夸张，
1: 4万多台。我觉得它可能会卖得好，但是没想到它的这个会卖得这么好。
0: 其实就是，我觉得订单数这个东西吧，就是你还没有正式上市的时候，你不管订单再多，都要看实际的一个大订，就是转大订单的一个人数，
1: 还是要看一个实际的数据。
0: 而且我觉得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小订啊这个事情啊，就是因为门槛比较低嘛，有些基本上可能1000块钱啊，这个999啊，或者说有些这个甚至99块钱都可以直接下订，主要是为了预留一个它的一个权益，
1: 一个位置
0: 啊，一个位置，一个权益嘛。因为有些它有这个预订单的一个权益，你比如说交99块钱抵尾款2000块钱啊，就是这种权益啊。但是呢，就是大家忽略了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就是你订单下的越多，它降价降的越少啊！你这个问题，各位还是要理性一点哈，
1: 理智一点。
0: 对，作为了解呢，该车定位是中大型的 SUV， 并且呢搭载了由 2.0T 或 1.5T 的发动机组成的一个插混动力，同时呢将会配备到了3电机的四驱系统。
1: 是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款银河战舰700，它的预售价格及相关的一些权益。其实它的这个价格的话，相差还是蛮大的，最主要就是它的一个探索版的，就是最初的一个入门款，加上它这个陆地方舟版的话，它的这个价格相差的话大概就是20万元了。那么来看一下最初的一个入门版，305公里1.5T 2驱的探索版19.98万元，还有305公里1.5T 2驱的探索加版20.98万元，以及280公里1.5T 3电机四驱的御风版本呢是22.98万元。
0: 没错，还有280公里的1.5T 的3电机四驱御风加版239.8万，还有呢就是270公里的2.0T 的啊，这是2.0T 的3电机的四驱顶峰版269.8万，以及陆地方舟版，也就是限量版389.8万。怎么说呢，这个价格整体来说稍微的有些许的偏高。
1: 对，它的最高的其实就是陆地方舟版啦。
0: 其实陆地方舟版可能选择的
1: 人，这个是一个限量
0: 款嘛，对，都比较少。其实它真正的顶配就是这个 2.0T 的3电机的四驱顶峰版269.8万的一个
1: 预售价。这个可以接受吧，相对来说应该还是可以接受吧。
0: 你要知道它的对手是谁，
1: 它对手是谁？
0: 太七。
1: 哦，
0: 对吧，就因为在整个20万级别左右的方盒子，他们的最终目标就是把太七拉下来。

0: 对啊，因为现在泰气确实很火呀，
1: 嗯
0: 啊，对吧？销量确实是居高不下，每个月基本上就是两万加的一个订单，
1: 确实
0: 两万加的一个销量，
1: 哎，
0: 所以你在这个整个方盒子领域当中，所以现在都开始扎堆上，都是在二十万左右，或者说二十万以下的这个级别，
1: 嗯、
0: 都想去挑战一下泰气的这个地位，
1: 挑战，
0: 确实是卖的好啊，对吧、
1: 嗯？
0: 但是你要说，这个银河战舰七百它的一个售价的话，整体来说，你相较于泰气还是稍微有点偏高了，
1: 嗯。
0: 泰西的话，现在主要是老款的，它的这个插混版唯一的短板就是它没有配备二代刀片电池加上闪充，
1: 哦，
0: 就它的一个纯电续航方面稍微的有点劣势啊、只有将近200公里左右的 CLTC 的一个纯电续航。
1: 嗯，
0: 如果说它是新上了这个闪充版，它把它整个的一个纯电续航拉到300公里左右的话。
1: 嗯，
0: 它的一个售价差不多也就是在这个区间左右，甚至来说不会超过24万、
1: 嗯、
0: 因为它老款的车型顶配车型也才219,800、
1: 哎、
0: 再叠加上一些终端的优惠，甚至不用这么多钱，可能就20万，就是实际落地价在21万以内可能就能够做得下来。
1: 嗯，
0: 所以它的顶配在21万以内，你的这个顶配的话，就算你上市之后便宜一些，你能够做到24万以内落地、
1: 嗯、
0: 这个竞争力的话也不是说特别的强、啊、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哎，所以说在这个定价方面的话稍微的有些许的偏
1: 高，
0: 因为我们在前期当中也跟大家聊了非常多的这个方盒子造型，包括说什么传奇的月七啊，
1: 嗯
0: 啊，对吧，还有包括说此前的这个 iCar 的 V27 啊，
1: 大多数其实都不贵，
0: 嗯，还有包括说长城的 H10，对吧，这个长城的 H10 这一款车的话，人家是顶配车型，6座的顶配啊、
1: 嗯、
0: 冰箱彩电大沙发加上6座5.3米的一个车长，然后呢同样也是有配备到四驱的啊，全系四驱的一个系统，还有这个电动的脚踏，就是基本上能够给到你的都给到你了，
1: 嗯，
0: 它的一个顶配的一个售价落地下来也才22万多还是23万左右、
1: 哦、那它这个就是顶配的话目前是26万、
0: 哎、
1: 哪怕是后面的话有这样的一个权益价的话、
0: 嗯、
1: 可能也才
0: 24万9,800，
1: 最多是2万块钱，
0: 对，你最多降2万块钱左右吧、
1: 哦、
0: 你不可能说我一次性我顶配车型26万9,800预售价
1: 降个5万，
0: 我降到21万，
1: 哇，这个好像还是
0: 那这个
1: 先例啊，
0: 对，那这个就该你报，那就没办法哈。来关注到外观方面的话，新车整体依旧是采用这种方正后重的一个硬派的设计语言啊，官方命名为东方醒狮的前脸造型设计哈，
1: 是有点像，
0: 并且呢搭载了天仪之眼，天神之眼是那个比亚迪的哈、
1: 嗯、
0: 天仪之眼的前灯组，同时的话车顶还将会配备这个瞭望式的激光雷达，搭载 GASD 的千里浩瀚的辅助驾驶系统，支持高速以及城市的 NOA， 还有包括说 全场景的泊车 DRD 的一个行泊一体等等的一些功能。至于在配色方面的话，新车提供到了百里丹霞橙，还有这个
1: 墨脱
0: 苍鸾绿啊，赛里木湖蓝，米堆冰川银啊，珠峰白岩米和雅丹钥匙黑6种颜色供大家选择，
1: 嗯，
0: 就橙色、绿色、蓝色、银色，
1: 对对对，
0: 米色和黑色啊，
1: 是的。那么同时的话，尾部方面呢，它整体沿用的硬派越野经典侧开式尾门和外挂的后备胎小书包的一个设计啊，
0: 嗯，
1: 越野属性还是很有的、
0: 嗯、
1: 那尺寸方面呢，长宽高分别是5.08米、1.99米，那么它的高度呢有3个啊，是1.89米、1.91米、1.92米，轴距呢是2.9米，此外呢车辆空在接近角30度，离去角31度，最小离地间隙是233毫米，
0: 嗯，没错，5.08米的一个车长，但是呢实际的车长肯定是没有这么长的，因为它是有一个这个
1: 小书包嘛，
0: 后备的这个备胎、
1: 嗯、
0: 这个备胎的话尺寸差不多也再怎么也要来到50左右吧，
1: 还真是
0: 50左右再怎么有哈、啊，所以呢实际的车长大概也就只有4.8米、4.9米左右哈、啊
1: 嗯。
0: 然后来关注一下内饰方面的话，它的整个内饰设计还是算在整个的方盒子硬派越野 SUV 当中是
1: 比较好看了，
0: 比较出彩的。
1: 嗯，
0: 因为它可能和现在的很多的新能源车型它的设计不太一样，它把很多原先应该应用到硬派越野的一些设计保留在了车上。
1: 对
0: 啊、就是让 让它整体看起来依旧是那个硬派的样子哈。内饰方面的话，新车采用的是三幅式的方向盘，搭配到了悬浮式的中控屏，下方保留了很多的一些物理的按键。换挡杆呢，仍旧是在中央的通道区域，采用的是飞机拉杆的造型啊，不是这个怀挡。因为现在很多车型都是用怀挡的一个设计，主要是为了空出它中央的导台来做什么这个无线充电面板呀，以及它的这些什么冰箱啊啊，都会放在这些区域当中哈。它的这个整体内饰设计呢是很有这种机械质感的哈。然后呢，在其他的配置方面，该车提供了18.5升的超大的前后双开启的冰箱，主副驾的14点的座椅按摩，0.99米的一个超大的双开全景天窗等等的一些舒适性的配置。此外的话，车辆还提供了隐藏式的防滚架以及越野拓展生态，提供超百种原厂的设备。
1: 是的，那动力方面的话呢，该车搭载有 2.0T 或 1.5T 发动机组成的插混系统，前者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60千瓦，后者的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20千瓦。值得一提的是啊，根据此前的官方信息来看，新车将会搭载3电机四驱插混系统，腰背差速锁硬核越野配置拉满，2.0T 插混动力系统综合功率可以达到1129马力，零百加速呢是3.95秒。那么除此之外啊，该车将会全系匹配47.14千瓦时的宁德时代磷酸铁锂电池组，最高综合功率的一个综合续航可以达到1770公里。那么底盘方面呢，车辆还配备主动的液压悬架、CCD 减震器、AI 预瞄魔毯等。
0: 就是看完了整个动力之后吧，就是让我有点改观的，它标配了这个差速锁啊，对吧？就是其实它有点更加偏向于硬派一些了哈，
1: 越野啦。
0: 对，更加偏向于越野一些了。然后呢，但是呢，它又加了一些 AI 的这个预瞄的魔毯底盘啊，就是城市通行的舒适性呢，依旧也是有所包含的。
1: 哦，也兼顾到
0: 了。就这款车可能主要对标两款车哈，一款呢就是方程式的泰七，一款呢就是坦克的300。
1: 哦，它的这个目标还挺清晰和明确的。
0: 对，就是硬派和家用我都要。我就是要看看大家愿意怎么选，或者说大家想两者兼要的，那就选我啊。
1: 是的，
0: 主要还是看这个正式上市之后的一个价格。
1: 对，目前的话，可能大家对于价格的争议相对来说就要更大一些。
0: 那当然了，
1: 没有对这个车辆的一些配置啊各方面的一些争议，但是呢，对车辆的这个价格目前的一个定价的话，可能会稍稍争议要更大一些。
0: 没错哈。我们再关注到下一款要上市的车型，就是别克的君越啊，就是老车型了哈。别克呢在日前公开了2024款的君越的一个官方的图片，作为年度的改款呢，新车的外观仅做了一些小幅度的修饰，车头呢依旧保留着品牌标志性的鲨鱼鼻的造型，梯形的进气格栅呢尺寸是比较可观的，但是呢内部的纹理经过了重新的设计，配合七字形的自适应的大灯组，前脸的辨识度呢依旧非常突出，前保险杠的下方呢新增了一条贯穿式的镀铬饰条，视觉的精致度方面是有所提升的。
1: 是的，那它的侧面呢是维持一个低趴溜背的轮廓，一条腰线从前翼子板一直延伸至尾灯的区域，尺寸方面呢，长宽高分别是5米、1米86、1米46，轴距是2米9，与现款保持是一致的。那轮胎呢，提供有这个18和19寸的两种规格嘛。那么同时呢，还新增了墨竹轻车漆啊，是一个青色的吧？就是墨竹的那个颜色嘛。
0: 对，
1: 还有的话搭配多幅双色轮毂，整体的气质呢是更加显优雅气质的。
0: 没错。然后呢，座舱呢是它本次改款的一个核心的变化区域，现款车型上的30英寸的这个曲面屏啊，连屏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块大尺寸的悬浮式的中控屏。然后呢，全液晶的仪表则是独立的布置，中控台呢正进行了一些重新的规划，下方呢留出了更加充裕的储物的空间，并且呢集成了无线的充电面板、双杯托以及实体的控制旋钮。车内新增了空山出小的配色，配备了皮质包覆与木纹的饰板，营造出了简约轻奢的氛围。隔音方面的话，多处的隔音材料与双层的夹胶玻璃的运用呢，进一步的优化了 NVH 的一个表现了。
1: 那尾部调整集中在细节的一些层面了。贯穿式尾灯的内部灯腔结构经过 过优化，外露式双边排气被隐藏式布局所取代。那后保险杠两侧加入 C 型镀铬装饰，整体的线条呢是比现款更加的干净利落。
0: 嗯，看它整体的一个内饰方面的话，它还是比如说采用的是那种环抱式的游艇的设计哈。
1: 对，有那种环抱感。
0: 然后呢，整体它的一个内饰设计方面是比较注重有质感的那种表现的哈。然后在配置上面的话，新车搭载了别克新一代的智能的座舱系统，支持连续的语音交互 CarPlay Cliff 以及手机互联，还有 OTA 的远程升级。高配车型的额外提供了 HUD 的一个抬头显示哈，这是现在燃油车要增这种了哈。
1: 要塞。
0: 然后呢，座椅通风、加热、按摩、BOSS 的音箱，还有全景天窗、360度的全景。

0: 影像和自动泊车。安全层面的话，全速域的自适应巡航，车道的居中保持，主动刹车，盲区监测啊，这种呢就是以前老版的这个 L2 的一个辅助驾驶是比较标配的哈。
1: 嗯，
0: 全车标配了6个安全气囊，车身呢是采用的高强度钢来进行打造的。
1: 是的，那动力方面的话，它沿用型号 LVR2.0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174千瓦，峰值扭矩350牛米，传动匹配9速手自一体变速箱。那么发动机呢经过重新标定啊，它的一个 WLTC 的综合油耗控制在每百公里7.2升。那底盘呢采用的是前麦弗逊后五连杆的独立悬架，高配版本搭载 CDC 主动减震器，可以实时调节阻尼软硬，那么兼顾日常舒适性和这个高速的稳定性。据悉呢，新车将会在10月10号正式上市。
0: 嗯，没错，喜欢这个别克品牌，喜欢君越的朋友呢还是可以关注起来的。
2: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天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4: 内江汪饭增多，就做便面快吧，29.9长型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面快吧1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3: 千子门酒，张大贤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子门，
5: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再继续关注到在本周将要上市以及首发的车型有哪些哈、啊？
1: 哦，
0: 刚刚跟大家聊到了三款要上市的车型，接下来来聊到一款线上首秀的车型。
1: 这款车的话，肯定很多朋友也还是蛮期待的。
0: 阿维塔的 T09，这是应该安维塔的首款的 T 开始命名的车型，因为阿维塔现在就只有几款车型嘛，对吧？阿维塔06、阿维塔07、阿维塔11、阿维塔12啊，就只有这四款车型。
1: 终于是来了一个九系的了，
0: 九系的大哥，而且这个大哥的话，一看就知道这个体型方面是比较庞大的啊，
1: 块头也比较大，而且这个外观也有所不同。
0: 阿维塔库里南。有点这种感觉在里边啊，反正是有些这些感觉在里边了啊。那其实要说到的话，就是这款车呢，在10月11号，选择在这个巴黎车展上面大概率能够看到一个实车哈。其实阿维塔的话，作为长安、华为、宁德时代三家联合搞出来的一个品牌，这回呢是拿出了一台全尺寸的 SUV， 也是旗下的第七款产品。前面是有这个11嘛啊，对吧？07、07L、12、06和06T 啊，阵容的话，你不说铺的很快，因为阿维塔这个品牌其实出来挺早的，
1: 还蛮久了。
0: 以前就只有11、12啊，后面呢就是为了迎合市场呢出了06、07，然后呢再为了迎合市场出了07L和06T。现在的话终于推出了自己的九系大哥哈。
1: 是的。
0: 其实你第一眼

0: 看到 T07 的前脸，你会发现它和阿维塔现有的车型完全不是一个画风。
1: 对，
0: 你甚至很难能够从这款车上面看得出来它是一款阿维塔。
1: 哎，它阿维塔 T09 这款车其实给我的感觉，它有点像我们之前有聊到过的，有一款车，但是只有仅仅那么一次哈，是有聊过还是有讨论过？
0: 未来的
1: 不是我们国产的，
0: 是那个叫啥来着？
1: 有点就是韩系的，
0: 韩系的，
1: 你知道吧？那个车卖的还不便宜，
0: 杰尼赛斯，
1: 哎，
0: 杰尼赛斯的那款车啊，有点类似，你别说有点类似，
1: 它其实做的没有它那么豪华，
0: 也比较豪华，
1: 也比较豪华，
0: 也比较豪华了，就是它这款车型的话，像宾利的天悦，也像杰尼赛斯，也像库里南啊，但是呢，也像更像自己这个就是 T09这款车哈。
1: 但是回归到这儿的话，其实这个所有的车型，它肯定都是迎合到大众的一些审美。有很多朋友他的审美就是这个，所以呢，他才会做出这样的一个车型的一个造型。
0: 我觉得他这个造型的话，比较迎合到自己本身的一个定位，豪华嘛，
1: 对，
0: 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豪华的品牌哈。然后呢，日行灯方面的话是变成了一个独立并且更宽的一组的灯带啊，主大灯呢是挪到了下方，边上呢还竖着一条有很多的发光短线条拼成的灯板，点亮之后的辨识度的话应该是不低的啊。
1: 是的，这个辨识度呢非常的高。那车头中间呢是一整块的一个封闭面板，曲面处理的是比较细腻的，到底是光滑还是有起伏呢？这个还不能够确定，因为要等到实车出来以后才能够确认哈。
0: 对，
1: 前保险杠下方呢藏着主动进气格栅，功能性和视觉效果呢都是兼顾到的。
0: 这款车气场会非常的足，就像以前就是阿维塔，我们提到这个品牌就一个字帅，
1: 蛮好看的。
0: 两个字前卫，
1: 哎，
0: 三个字
1: 潮流
0: 科幻感，
1: 有那种感觉，
0: 对吧？就这款车的话，就是你给人的第一眼就是。这款车应该都亏，
1: 哎，不便宜，但确实它卖的也不算是特别便宜。看那个轿车的话，对吧？阿维塔的，它都要20万以上了。
0: 这款车保守估计40-50万应该是没跑的，
1: 差不多，应该是会更贵哈。
0: 对，然后呢，来关注到侧面的话，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呢，算是跟上了潮流啊。玻璃的车体呢也没有缺席，后柱呢涂装成了一个银色，和车身呢形成了一点撞色的效果。轮毂的话给到了22、21这两种的版本，放在这个体量上的话就是刚刚好。尺寸方面的话，车长是达到了5.28米，快接近5.3米了。宽度2.02米啊，高度的话1.81米或者说1.82米啊，这个得开版本啊。然后呢，轴距的话3.15米，非常标准的大块头啊，
1: 是的，
0: 就是这种就是旗舰车型应该有的尺寸啊。
1: 对的，那还有的话呢，就是车尾部它也有一个比较抓人眼球的地方，就是细长的一个贯穿式尾灯，它整体呢就拉宽了整台车的一个视觉比例，跟车头的灯组设计呢也能够呼应上。
0: 就是横向的一个视觉效果的话，做的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它的车辆尾部，它不像现在很多车型，就是稍微有点扁下来，它依旧是那种抬高的那种姿态啊，
1: 对对对，
0: 就让整个车看起来是比较魁梧的哈。内饰的话，目前还是捂着没有放出来的啊。不过呢，已知的是会提供到6座的版本啊，这个比较喜欢6座的朋友是可以留意一下的话。另外的话，配置单里边写着一个前挡风玻璃上有激光雷达，自动驾驶辅助这一块的话应该是不会含糊的哈。
1: 是的。那动力的话呢，同样这台车也是比较有看点啊，认证的信息显示是一个4驱的插混的版本，那低配版呢用1.5升的涡轮增压发动机150马力，配上前后双电机综合输出666马力，高配版本呢换2.0升的涡轮机211马力，再加3台电机，前面1台后面2台综合输出直接是拉到了857马力。两种版本初步来看都配有71.24千瓦时电池。那么相关的媒体啊还提到 T09 有主动空气悬架，能够预判路况自己调节，那听着的话确实也还蛮智能的。
0: 到了这个级别没有空悬都不好意思上桌，这是吧？而且的话到了这个级别，你的这个电池包配备的太小的话也不好意思上桌哈。就反正这款车的话，就是从整体的造型，包括说现在已经披露的一些配置来看的话，应该是属于比较高级的。
1: 首先它的外观其实还不错，挺好看的，就看它的内饰是如何了。
0: 内饰
1: 目前还没有一个官图。
0: 对，内饰的 的话肯定也不会太差的，因为毕竟阿维塔的内饰就是大家看它现在已有的车型大概都能够猜得出来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前面

0: 是会保留一些家族化的一些设计哈，
1: 应该会保留吧，你不至于就是全部都换完了吧？
0: 对，
1: 还是要保留一些自己的设计元素在里边。
0: 嗯，
1: 但反正的话，我是比较期待这一款阿维塔的这个 T09 的这一款车的哈。
0: 嗯
1: 嗯，想象一下，就是以炫酷、帅、科幻感而闻名到的一个品牌，
0: 嗯，
1: 现在开始做豪车啊，做这个大型的 SUV 啊，做旗舰的产品，在拥有一个非常大的体量的一个情况之下，它的内饰设计能够做成什么样子，是依旧保留着一些这个应该在九系车上面有的这个豪华感，还是说我依照以前的这个习惯来说的话，我弄一些科幻感的感觉在上边，
0: 哎，
1: 对吧，我把以前的那套内饰就是直接搬上去，
0: 嗯，
1: 然后做一些优化就完了，
0: 嗯，
1: 是这样的设计更好呢，还是说沿用的一些豪华的设计更好呢，这些都是需要大家去关注到的一个点了。
0: 对的。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1。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8: 像 KTV 快乐开唱，汽车歌曲大联欢，等你来嗨！

0: 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哈、啊，我们来跟大家聊到啊，虽然说这个假期才过没多久是吧、啊？
1: 对。
0: 但是呢，这个车企呢，就是陆续的推出了自己的十月份的一个购车的政策了。毕竟在金九银十的这个区域当中啊，就各家车企呢都想着在这两个月呢多冲冲量啊。
1: 那是。
0: 在日前的方程报的汽车官方呢就公布了2026年的十月份的这个购车福利，旗下的豹五、豹八、泰三、泰七、方程 S。SGT 啊，就是全新的车型都在权益的范围当中。那本次的活动权益有效期呢是10月1号到10月31号，就是涵盖到了整个的一个十月份。
1: 嗯，
0: 金融贴息产品呢仅适用于个人的一些用户啊。
1: 是的，它的这个其实还蛮多的，就比如说我们来看到豹五3年零息，再加上置换至高10000元。按照官方的一个政策呢，豹五在10月31号。之前包含10月31号啊，那下定的可以享受3年零息的一个金融方案，置换权益至高是达到了10000元。闪充版车型自交车之日起享12个月免费闪充权益，但是呢是限非营运车的。豹五是方程豹旗下的超级混动智能硬派 SUV， 指导价呢是23.98万到32.98万元，基于 DMO 的再加上电驱越野平台来打造的，配备有天神之眼臂智能辅助驾驶系统。
0: 豹五的话就是硬派越野了啊，喜欢硬派越野，喜欢在周末去撒野的朋友啊，是可以选择到豹五的、啊，
1: 也是很帅气。
0: 对，然后呢，豹八啊，豹八呢是同样执行了3年零息的一个政策，至高的权益的这个置换呢是10000块钱哈、啊。闪充版本的车型呢是有12个月的一个免费闪充啊，这个也是限非营运车辆的哈、啊。然后呢，10月31号前下定是有效。此外的话，官方的海报显示，豹八呢另有21000块钱的一个华为的 ADS 的高阶功能包的一个补贴、这个呢是比较不错的哈。
1: 是的，接下来来看到泰七啊，3年零息置换至高达到6000元，那么它呢同样是可以享受到这个一些优惠啊，就比如说3年零息置换权益至高6000元，闪充版享12个月免费闪充权益，那同样限非营运车，10月31号之前下定有效啊。官方标注其为2026年1到8月中国混动全品类销量的 top 一啊。泰七的定位是科技大空间 SUV， 指导价是17.98万到23.98万元，提供 DM 插混和 EV 纯电双动力，车长近5米，车宽近2米，插混版 CLTC 纯电续航至高315公里，那么纯电版 CLTC 的续航至高755公里，面向的是新潮家庭用户。
0: 没错，你看人家这个 title 就不一样啊，对吧？2026年1到8月份的中国纯电方盒子销量 top 1，
1: 很有底气啊。
0: 啊，不是，这个是泰三啊、然后呢这泰七呢就是这个1到8月份的全品类混动全品类销量的 top 1。
1: 对、
0: 确实人家在20万这个区间内站稳了脚跟，
1: 很有底气。
0: 而且现在就是所有的好东西都可着人家用呢，
1: 对，
0: 是吧？
1: 那接下来又来一个这个 top 1了。
0: 泰三嘛。
1: 泰三嘛，刚刚也是跟大家都说到了。
0: 纯电方盒子销量 top 1。
1: 非常厉害。
0: 依旧是执行零首付或零利息或零月供的金融政策哈。置换的权益呢至高是6000块钱，然后呢，闪充版享受12个月的免费闪充权益啊，限定的是非营运车，10月31号含这个前下定是有效的哈。这个官方标注是1到8月份的纯电方盒子销量的 top 1。这款车呢，2026款的一个指导价呢是14万3800到16万9800，采用的是星际战车的一个方盒子的造型，就是它相较于泰七的话，它的会更加紧凑一些，然后前脸的攻击性会更强一些哈，
1: 哎、还蛮可爱的，
0: 可爱。
1: 啊，
0: 也算吧，也算，
1: 是吧？
0: 也算，也算，也算，
1: 就有一点点那种，就是怎么说呢？反差感的可爱吧，
0: 就是萌凶萌凶的哈，
1: 对对对，
0: 有点像芒哥的前脸，
1: 哎，有点那种感觉。
0: 这个这就是那种就是我们平常看那个动画片《猫和老鼠》里边芒哥的那个形象哈，
1: 啊、
0: 有点类似哈。
1: 对，
0: 然后呢，这款车也是基于智能的 EVO 加上纯电的平台打造 ，CLTC 的纯电续航呢是620公里，后驱闪充版呢10%到97%充电9分钟，配备云辇 C 与天神之眼的辅助驾驶系统，主打的是年轻的消费群体。 啊，接下来就要关注到方程 S 和 SGT 了哈。
1: 啊，对，
0: 长得确实好看啊，这两款车。
1: 那同样呢，它是同样两款车哈 ，SGT 嘛，都执行的是零首付或零利息或零月供的一个金融政策，置换权益至高6000元。那包括啊，10月31号包含31号含啊之前下定可以享受到12个月免费的闪充权益。方程 SGT 呢定位是全场景多形态个性轿车，在9月16号正式上市的啊，今年的。那么售价呢18.99万元起，是方程豹品牌向个性化轿车品类延伸的一个首批产品。这款车它的颜值是非常高的，
0: 对，颜值很高啊，就是这个瞄准呢也是这目的，
1: 知道它的对手是谁，
0: 对，目的性也非常明显啊。
1: 对，
0: 好了，以上就是方程豹品牌的10月份的一个购车方面的权益了。
1: 当然，不仅仅只是这一个品牌的，还有很多的一些品牌同样都推出了很多的一些权益，我们在后面的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来一一的说到的。
0: 没错啊，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车厢 KTV 的环节了啊。今天要唱的是来自于杰伦的一首歌，叫做不能够讲的秘密、啊、
1: 有啥不能讲的嘛、哎、就像回到第一天在房间的，哎呀
0: 哎呀，不能说的秘密、啊

0: 哎呀，飘落后才发现这假期的碎片要我怎么捡？哎呀，
1: 对啊，捡不回来了，没事儿的。哎呀，这担惊受怕，终于是等到上班的时间了。
0: 终于不用怕，
1: 对，终于不用担心了。
0: 终于不用担心上班了，
1: 这一天终于来了。
0: 那确实，这个节后综合症还是比较严重的啊。
1: 哦，
0: 昨天睡觉的睡得不太安稳，
1: 今天就安稳了呀。
0: 晚上就是醒了四五次啊，在梦里还梦见自己忘记了打卡。
1: 好啊，安稳了，你看
0: 啊，现在就安稳了。
1: 对呀，
0: 这后面
1: 终于上班了，还舒了一口气，不用再担惊受怕的过日子了。
0: 哎呀，
1: 真好，
0: 真好，真挺美好的。
1: 对，
0: 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见不散喽，拜拜。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午间12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5。
7: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听众朋友，现在为您重播昨日的内江新闻。

0: 冯发贵调研国庆期间企业运行及安全生产等工作。国庆假期最后一天，迎来返程高峰，我是全力保障旅客返程路。我是想抓节庆消费机遇，推出系列惠民促消费举措，全程涌动节日消费热潮。国庆假期，市中区智能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建设不停工，建设者坚守岗位抢进度，全力保障项目早日投用。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国庆假期期间，市委书记冯发贵采取四部两职方式，随机调研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部分重点企业运行及安全生产等工作，探望慰问坚守岗位的一线职工。冯发贵先后走进四川央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神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内江正大有限公司、四川立新科技有限公司、四川乐宏科技有限公司、内江威士凯电子有限公司，进车间、看产线、问需求，详细了解企业产能释放、市场对接、技术研发、产业配套及安全生产等情况，仔细询问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现场研究解决方案。他勉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抢抓市场机遇，做好市场开拓，尽快实现全面投产、满产达产，保持专精特新发展定力，加快推进扩能升级和智能化改造，持续深耕各自细分领域，以技术优势巩固市场地位，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充分发挥企业自身在产业链中的优势，主动梳理上下游配套需求，带动更多配套企业集聚发展，在沿链补链强链中实现降本增效，协同共赢，为内江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多做贡献。冯发贵特别叮嘱企业，安全是发展的前提，越是假期越要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值守和隐患排查，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内江经济高质量发展。冯发贵在调研中强调，领导干部要深入一线、深入企业，把产业发展和企业情况摸清摸透，做到心中有数、手中有招，以扎实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紧盯企业诉求、项目需求，主动靠前服务，落实落细惠企政策，强化生产要素保障，对企业反映的问题逐一建立台账，明确实现闭环消耗，为企业生产运营提供有力保障。要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全面压实属地、部门和企业责任，从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以实际行动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10月7号，国庆长假临近尾声，铁路、公路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为全力保障旅客安全、有序、便捷出行，内江辖内高铁站、汽车站紧盯安全底线，细化服务举措，增派值守力量，优化疏导流程，升级便民服务，全方位筑牢出行安全防线，用细致温情的服务守护旅客返程路。
1: 后面还没有3290的旅客，后面排的旅客还没有3290的，
2: 当天上午9点过，内江北站站前广场人头攒动，大批返程旅客携带行李排队有序进站，现场车站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在站前广场不间断巡查值守，及时疏导集聚客流，引导旅客分流通行，有效避免人员扎堆拥堵。走进站内，各项便民保障服务高效开展，安检入口处身着志愿马甲的青年志愿者主动上前为老年旅客、携带孩童及大件行李的旅客搬运行李，协助安检，缓解旅客负担， 候车大厅内客流平稳，各检票通道有序开放，工作人员定点值守，动态引导，耐心提醒旅客核对车次、排队等候，引导大家规范有序检票进站。在车站核心服务窗口填乘印象服务台，工作人员随时为旅客提供票务咨询、车次查询、遗失物品找寻等便民服务，针对老人、孕妇、残疾人等特殊旅客提供优先乘车、专人护送等贴心服务，全力解决旅客出行难题。
3: 我感觉内江的那个公交什么的就变方便了，然后来这个往返高铁也很方便。
4: 国庆假期尾声，内江北站迎来返程客流高峰，探亲、短途出行旅客集中返回，客流同比大幅增长。内江北站依托甜城印象服务台为核心，组织甜小妹服务队与青年志愿者为旅客提供问询指引，重点旅客一对一帮扶等暖心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2: 随后记者又来到内江高速公路客运中心候车大厅，不少旅客携带着行李安静等候检票乘车，现场候车秩序良好。据了解，当日车站返程客流主要集中在绵阳、宜宾等周边城市，客流多为学生、务工返程旅客。不少旅客对内江日新月异的城市面貌和交通出行环境连连点赞。
5: 内江变化大，比原来的内江变化大得多了。
6: 有哪些变化？
5: 环境啥子都更好了噻。城里面啊，住城区了呀，环境街道那些马路啥子都宽了噻，环境都修得好了噻。
2: 据了解，近年来随着高铁、城际铁路等公共交通快速发展，市民出行选择日趋多元化，公路客运客流量逐年平缓回落。相较于往年，今年国庆假期客运中心返程高峰客流有所下降，但车站始终坚守安全底线，不松服务标准，确保旅客出行安全。
7: 我们成立了安全生产小组，对旅客出行行包检查，车辆出站的时候加强了旅客的人数不能超载、旅客安全带的检查，还有一个车辆的列检加强检查。
2: 此次国庆返程高峰保障工作中，内江市铁路公路交通部门双向发力，协同联动，一手抓安全管控，筑牢出行安全底线，一手抓服务升级，传递城市温情温度，通过精细化、人性化、常态化的保障服务，有效应对返程大客流考验，不断提升旅客出行体验，为市民安全便捷出行保驾护航。

0: 双节期间，我市抢抓节庆消费机遇，依托2026内江大千金秋消费季，推出系列惠民促消费举措，商贸、汽车、文旅文体市场活力持续释放，全城涌动节日消费热潮。
1: 在内江万达广场，处处可见火热的消费景象。记者看到，不少市民提前开启节日采购，超市内月饼、水果、粮油等节日物资销量走高，手机门店中前来体验新款电子产品的消费者络绎不绝，烘焙柜台前选购糕点的市民排起队伍，浓浓的节日消费暖意扑面而来。大宗消费市场同样表现亮眼，刚刚落幕的第43届内江汽车文化周成为今年金秋消费季的预热样板，30家主流汽车品牌集中展出燃油、新能源各类车型，在国家补贴、地方购车补贴、车企让利多重利好加持下，车展累计售车232台，成交金额2800万元。活动创新车展加文娱模式，机甲展演、乱劈柴拳王争霸赛轮番上演，吸引不少家庭结伴观展，将现场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购车消费增量。据了解，2026内江大千金秋消费季从9月18号持续至10月31号，市总工会同步推出工会餐饮消费季，依托云闪付平台投放餐饮消费券，各县市区陆续投放多品类消费券，搭配汽车阶梯补贴、有奖发票抽奖等政策红利。特色市集、美食节庆、景区体验、群众体育赛事轮番登场，推动商圈、餐饮、文旅、体育各类市场主体全域联动，全方位激活节日消费潜力。
2: 本次2026内江大千金秋消费季以乐享金秋、游购甜橙为主题，采用1+5+N活动模式，抢抓中秋、国庆双节消费窗口，围绕嗨购、寻味、汇聚、乐游、悦动五大板块，推出一批促消费、惠民生的特色活动。我们坚持政府搭台、市场主导、企业参与，统筹发放各类消费券，联动商圈、景区、餐饮、文体市场主体，推动商文旅体深度融合，希望通过系列活动进一步激活消费市场潜能，提振市民消费信心，释放节假日消费活力，助力全市消费规模扩容、品质提档，推动内江消费市场持续回暖向好。
0: 国庆假期，市中区重点民生工程智能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建设不停工，广大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工期，全力推动项目早日落地惠民。
3: 近日，记者在项目施工现场看见，现场机械设备有序运转，各施工班组分工协作，紧密配合，施工现场管理规范，工序衔接顺畅，全体建设人员正坚守施工一线，在严把安全质量关的前提下，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
4: 我们现在的工程进度是很顺利的，我们现在的施工的人数是320号人，各个工种的人都是充足上齐了的。我们的一号楼已经全面封顶，二装已经完成了80%，我们的二号楼基础已经全部完成，三号楼已经完成到第6层，我们计划在今年年底一号楼是全面完工，二三号楼主体全部封顶，计划在2027年6月份全面交付使用。
0: 国庆假期，范长江纪念馆红色氛围浓厚，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场馆，在红色故事里欢度佳节。每天故居雕像前准时开启义务讲解，专业讲解员携手少年画长江、红领巾讲解员娓娓讲述红色往事，解锁场馆红色密码，让大家沉浸式感悟先辈的家国初心。除此之外，长江大课堂还开展通关文牒游园活动，游客听完讲解可体验红色冰箱贴 DIY， 亲手制作专属文创，将这份独特的红色国庆记忆珍藏带走。
5: 今天和朋友一起来了范长江的图书馆，一起玩了游戏，然后一起做了冰箱贴，我感觉体验非常不错。
6: 国庆期间来到范长江纪念馆，感觉非常有意义。在这里我深刻感受到了新文先驱范长江先生以笔为墙，心怀家国的精神，在举国欢庆的日子里重温红色历史，深受教育，倍感振奋，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山河锦绣。
0: 国庆佳节，内江市城市公园管护中心开展城区公园景观提质，坚持一园一主题，一园一特色，用国旗鲜花扮亮城市，节日氛围浓厚。
3: 大洲公园广场打造盛世华诞繁花献礼主题景观，运用红黄节庆主色调打造层次丰富的花海，国旗随风飘扬，不少市民到此打卡休闲。五星湿地公园围绕以花缀景致敬家国锦绣年，打造金秋暖色系景观。清溪湿地公园以书卷小品为基底，营造诗意雅致的园林意境。人民公园、梅山公园也同步完成节日布景。本次共计悬挂国旗约300面，投放国庆菊、三角梅、月季等21个品种花卉4.6万盆。景观兼顾庄重喜庆与简约大气，把人文美学与园林景致融为一体，收获市民好评。下一步，管护中心将持续做好花草苗木补栽、保洁养护等精细化管护工作，保障节日期间景观效果，以整洁亮丽的城市园林风貌陪伴广大市民欢度佳节。
0: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内江牛肉面作为本地标志性特色美食，遍布城市各个街巷，每一个清晨各区大小面馆烟火升腾，一碗碗鲜香四溢的牛肉面，既承载着市民的日常饮食习惯，也映照出田城生机勃勃的消费活力。天色微亮，市中区、东兴区、经开区、高新区的各家面馆陆续开门营业。内江经开区松山南路鲜香面馆内已是一派热闹景象，后厨汤锅翻滚，捞面、浇臊子、淋红油一气呵成，店内座无虚席，不少本地市民数十年保持早餐吃牛肉面的习惯，也有外地游客慕名前来打卡品尝，感受地道内江味道。
7: 哎，我每天早上都会来这里吃碗牛肉面，面条又筋道，牛肉入味儿。早上吃一碗，浑身都舒服，干活路都有精神了。
8: 每天早上5点多就到店营业，早高峰是6点半持续到9点多，一上午能卖200多碗牛肉面。现在市民更看重口味，食材新鲜度，我们除了老顾客回头光顾，也经常有外地游客专门找来打卡尝鲜。
0: 在东兴区，周边居民、上班族、学生成为主要客源，早高峰时段店内忙而有序，各家面馆在守住传统口味的基础上，不断优化店内环境，提升出餐效率，留住老食客，吸引年轻消费群体。晨光之中，遍布大街小巷的面馆人声鼎沸，打包餐盒、食客闲谈交织在一起，勾勒出田城鲜活热闹的晨间图景。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升腾起浓浓市井香气，彰显出内江早餐市场旺盛的烟火活力。
1: 日前，市生态环境局召开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开展情况新闻通气会，通报2026年以来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成效，并对下一步重点工作作出安排部署。据通气会通报，2026年1至8月，内江城区 PM2.5 平均浓度每立方米31微克，同比下降9.6%，优良天数211天，同比增加28天，优良天数率86.8%，同比提升11.5个百分点，臭氧污染天数同比减少，未出现重度污染天气。我市压实各方责任，聚焦工业园、移动园、面园精准施策，完成成渝繁泰科技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大力推进砖瓦行业整治，实现环保绩效 A 级企业零的突破， 开展柴油货车非道路移动机械常态化抽检，布设自动化无人机机槽。

0: 落实秸秆焚烧分区管控，秸秆焚烧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得到有效削减。下一步，全市生态环境系统将统筹推进工业园、移动园、扬尘园、面园四园共治，巩固重点行业治理成效，强化秸秆管控与移动园联合执法，加快蓝天保卫战攻坚赋能项目实施，持续降低 PM2.5 浓度，提高优良天数率，擦亮内江蓝天生态名片，助力美丽内江建设。
1: 近日，东兴区月满华诞戏润乡村文化惠民戏曲巡演在双桥镇举行，演出现场热闹非凡，闻讯而来的村民们早早来到广场有序落座，歌舞表演、经典戏曲折子戏接连上演，川剧、变脸图活等国粹绝活精彩亮相，演员们唱腔地道，身段优美，演得台下掌声喝彩声不断，红色情景剧更是传递出浓浓的爱国情怀，丰富多样的节目为现场观众带来沉浸式的视听享受，在家门口就能观看高水平文艺演出，村民们纷纷点赞。
2: 哦，原来看这演出就在电视里头看，这会儿都就在家门口来看了哈，这个也演得好，又大国庆冬圈又来了，大家也开心了哈。
3: 非常开心能够把我们的戏曲传统和我们的国粹文化带入到我们乡村，带到我们百姓的身边，希望百姓能够通过这次演出感受和喜欢上我们戏曲文化。
1: 据了解，月满华诞戏润乡村文化惠民戏曲巡演还将陆续走进东兴区多个乡镇村社，持续把优质文艺资源下沉基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中秋国庆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不断提升基层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4: 金秋时节，稻谷飘香，市中区朝阳镇立足本土特色农业资源，创新推广稻鱼综合种养模式，实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在保障粮食稳产的基础上拓宽增收渠道，全力激活乡村振兴、产业动能。秋日的朝阳镇回龙桥村，稻浪翻滚，满目金黄，在一点鲜养殖家庭农场的百亩稻田里，沉甸甸的稻穗饱满充实，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高效完成收割作业，稻谷颗粒归仓，田间处处呈现出一派繁忙喜悦的丰收景象。得益于适宜的气候和精细化田间管护，今年水稻长势优良，产量稳增，迎来丰产丰收。近年，当地积极探索农业发展新路径，首次尝试水稻加白物鱼生态综合种养模式，在100亩稻田投放白物鱼鱼苗，打造绿色循环种养体系。稻田为白物鱼提供天然饵料与栖息环境，白物鱼排泄物为水稻生长提供天然有机肥，有效减少化肥农药使用，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据测算，此次稻鱼种养可实现水稻白物鱼双重收益，大幅提升土地产出价值，切实让农田变良田，丰产又丰收。作为中国白物鱼之乡核心产区，市中区持续做大做强白物鱼特色产业，朝阳镇通过示范引领、农户联动的方式，大力推广稻鱼共生新模式。下一步，该镇将持续扩大稻鱼综合种养示范规模，不断完善白物鱼养殖全产业链条，持续擦亮特色农业品牌，让特色种养产业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支撑。
5: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更多资讯请下载 i 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如果有一天早高峰坐地铁扫码闸机没反应，超市购物付款码一直转圈，楼下超市货架突然空了，是不是很崩溃？这些崩溃时刻背后关乎同一个名词，经济安全。或许你觉得经济安全是宏观大事，跟咱普通人没啥关系，恰恰相反，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一次消费里。我是安全宣讲员依依，今天聊一聊经济安全的几道关键防线。经济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棋盘上，经济安全如同棋手手中的先手棋，一步落子，满盘皆活。那具体的安全线是什么？我们重点说说几道关键的。第一道安全线叫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守好经济制度安全线，才能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线叫秩序，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或操纵的关键。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今年8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与全国反垄断监管体系。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资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川气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属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巴蜀大地的能量脉动。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守好金融安全，就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有句话需要我们牢记，你看中的是利息，骗子看中的是你本金。高息诱惑、非法集资、虚拟币炒作，一旦中招，损失的不只是积蓄，还可能引发连锁风险。守住钱袋子，就是守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固本，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盘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使者。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根基

0: 坚如磐石。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2: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3: 帮您就业，
1: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4: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5: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4: 来关注到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5: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4: 还要招聘50名27届大专储备技术，实习加就业，年龄要求21岁左右，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邱老师1958359-0460。
5: 再来关注四川味美百城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蔬菜分拣员，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至5000元。
4: 还要招聘3名兼职司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800到7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程老师，电话1884836-5650，1884836-5650。
5: 再来关注四川华林红叶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办公设备维修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5名市场拓展专员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5: 还要招聘5名电话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588968-6226，1588968-6226。
4: 再来关注内江甜美家政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月嫂，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元以上。
5: 还要招聘30名育儿嫂，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元以上。
4: 还要招聘30名保姆，30名护工，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600元以上。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18160-5530，1818160-5530。
5: 再来关注四川企攀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英语老师，4名高中数学老师，2名高中物理老师，年龄要求21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3名招生老师，年龄要求21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335015-7107，1335015-7107。
5: 再来关注四川品汇时代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微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4: 还要招聘50名兼职代驾司机。

0: 司机，年龄要求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8508328808，18508328808。
1: 再来关注内江鼎汇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房地产经纪人，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0名门店店长，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10000到5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5182147686，15182147686。
1: 再来关注内江市市中区奇美英语培训学校，他们要招聘2名数学老师、3名英语老师、1名物理老师、1名化学老师，年龄要求22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9848564822，19848564822。
0: 再来关注四川卓美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足检，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大烫，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4名临时剪线工、2名拉布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熟练缝纫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308257733，18308257733。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工行荣誉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红龙酒畅饮活动。

0: 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2: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
2: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6: 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5: 还要招聘3名内勤，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6: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5: 还要招聘3名库管，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6: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陶老师，联系电话19961739506，19961739506。
5: 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热成型工，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6: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测量，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5: 还要招聘1名销售，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
6: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5: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6: 还要招聘1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5: 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6: 再来关注内江市顿香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餐饮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至42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5: 还要招聘10名服务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6: 还要招聘5名餐饮楼面经理，年龄要求20至42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5: 还要招聘5名大堂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6: 还要招聘3名筹备店长，年龄要求26至40。

0: 3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储备厨师长，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1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吴老师，电话13438673113，13438673113。
0: 再来关注四川兴义塑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包装工，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检管工，年龄要求25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5609058928，15609058928。
0: 再来关注新视野门窗幕墙工程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090317206，18090317206。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

0: 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1: 天子门酒，张大千第三代弟子吴学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连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打

干涩。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葬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5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旋律穿越时光。
3: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
2: 经典，镌刻过往。934，听经典。

0: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查情况啊！你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你买东西给别过啊？是？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哦？你买啥东西能买到十万都别过？
4: 没有，他是买了1000万，他说对方要打300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了这个操作流程就发给我了，这个必须的政府批必然，对国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必然费用多少钱呢？198，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8。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3: 这就是银监会出的，总可以批了，
5: 来发给你这些东西。
2: 主要是可以批的。
5: 问警察了，警察了，你还不信？问警察，你还信个龙源？龙源哪里来一个人？不是北京一个人。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0: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厂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100%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 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罗门镇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4，内江综合广播。
1: 旋律穿越时光。
2: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
1: 经典，镌刻过往。934，听经典。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3: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

0: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十二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氧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

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相如街道塔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剑、沃柑、爱媛、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地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工行荣誉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6。
3: 旋律穿越时光，
4: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
3: 经典镌刻过往。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1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
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

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旋律穿越时光。
2: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
1: 经典，镌刻过往。934，听经典。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养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见、沃柑、爱媛、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

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怡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彭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城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地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笑话可以当饭吃。来看我们的听众从各个平台分享过那些段子，我们这儿有一个听众发了一个吐槽的一个段子，也是有点老了，就是记者在采访一个大爷，说大爷您好，想采访您几个问题，以前呢农民过的都是牛马不如的生活，那现如今怎么样呢？大爷一听，现如今如愿了，都过上牛马的日子了。不，你说的是打工的吧？办公室的一件，哎，对，办公室的牛马。对，那次我们还去那个我们的芙蓉人家嘎采访人家八十多岁的老人家，说，你听说过，那人是牛马的不？说啥子啊？当长工啊？八九十岁的老人家些啊，对原来一些旧社会的龙门阵印象比较深，说年轻人些已经把自己当成牛马了，说嗨呀，你又不是长工，你想放假就放假嘛。年轻人们也是嘎自嘲，包括现在说到牛马些，国庆节了。去什么川西草原一刷，都趴在地上跟牛一样的撅起个屁股在吃草，然后拍照片，叔叔阿姨是笑的欢乐的不得了。哎呀，笑话可以当饭吃。来看没听众分享了一个自己小时候偷看电视的故事。像现在这个年代就没了偷看电视，现在偷啥偷机，时代真的变了。我们小的时候啥子看了电视机之后，妈老汉回来检查摸到电视机是烫的，啪一耳屎，妈你咋晓得你电视机非烫是吧？遥控本的位置啥子还原，后来娃儿也学精了，又把电视机用风扇对头吹再冷却，好，妈又学精了，翻过来摸风扇，为啥子是热的，这个斗智斗勇。小时候类似的故事多啊，这个听众分享的也是类似那个年代嘛，自己小的时候偷看电视那个故事。说高中有一个同学

0: 在卧室另一个小孔里偷看客厅的电视，还不是他自己的，是高中同学的，也是被关在卧室不准看电视，就表示卧室没电视，客厅有嘛，他就通过那个卧室那个门锁的小孔在那看，看了一会儿之后，哎，发现画面咋个一下就变暗了呢？他以为是那个洞洞在堵到了嘞，他就从里头对到那个洞洞，呼，吹了一下，那现在洞洞那边是他老汉的眼睛。还一样死哦，还要到这儿看的，这老汉儿暴揍了一顿。哦，你这那个年代的故事好有趣啊，是吧？可以当丸子。来看我们一个听众分享了一个很老的关于钢笔的段子。对，先前我找到这个段子的时候，我打钢笔两个打拼音，你猜打出来是啥？打出来的是钢笔。你证明我有钱吗？反正现在真的生活当中用不了晓得钢笔了，我的装样子有一支，都是朋友送了。哦，原来有什么派克钢笔高级，还有一年我去腾讯跟他们做过一次演讲，他们有那种什么 Tencent 的什么什么，反正就是要是做定制那款笔嘛，我还觉得都洋气的去腾讯大厂上过课。然后，哦，就钢笔偶尔拿出来写一下，墨水都浇干，每一次写几有墨水都要偷几头蘸几蘸。哦，钢笔现在干，几乎都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有一个很老的关于钢笔那个段子，就是顾客，往那个钢笔厂去投诉。哎，你好，你们厂生产的钢笔不出水耶。好，厂家那边做了个回复，摔摔，摔摔就出水了。摔了之后，顾客又投诉，摔摔，一摔笔尖又找不到了。哦，摔掉了，这个质量就太差了，嘎。哦，那儿年生，钢笔质量差。哦，摔摔摔掉了啊，也是那个段子。小花可以当饭吃，欢迎大家从各大平台都可以段子分享过来，微信微博抖音都叫刘小刚刚好，段子可以来分享的，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展播展播。有一个听众分享了小的时候他舅舅一家人搞笑的一个段子，就小时候有一次去舅舅家里边玩，吃饭的时候小表弟吃着吃着突然双手捂着肚子表情痛苦，啊，不好，菜里头有毒。然后咚咚一声就从小板凳上面倒在地上，哦，当时我都吓了一跳嘞。结果舅妈多淡定的说，没得事没得事嘎，每一次逼着他吃饭他都假装他中毒啊，你不要理他，毫无言论和你表弟就能够哎调皮啊装乖。小孩可以当饭吃。来看那个听众又分享那个老段子，关于面试方面的，说今天去应聘工作，就看到有个胖哥们儿有这么搞笑的一幕。人事经理就问那个胖哥们儿，哎，你好，你是什么原因就是辞掉你上一份工作的呢？这胖子想了一下，是因为公司搬家了，但是他们没有告诉我新的地址，我就不需要哪儿上班，我了，为了开你全公司都成这样，那你这个不当好找。我就这么点小盆了，小花当饭吃。有一个听众分享那个女生闺蜜之间聊天，说我有个闺蜜说的是，哎呀，那个谁谁谁你知道不？哎呀，特不是东西。我一听还问呢，他呀，他咋个得罪你们？哎呀，我跟我朋友说，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生性冷淡，看透人间。你猜怎么着？他到处跟我去传我性冷淡，我生性冷淡，什么性冷淡？我看透人间。
1: 听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小花可以当饭吃。巴适，自己好好耍。对对对，国庆出门旅游，临出门的时候要注意哈。我们这两天呢都在连续做这个国庆出门的相关话题，是自驾游吗？还是在家里边吗？总多多少少可能要出门嘛，难免放七天假，噶，哪怕换休都要出去哈。所以说呢，确实出门有个几天时间，家里边呢临走的时候，可能有些有什么电闸呀、安全呐，还是有一些常识，大家大概都懂，但系统性的跟他聊一聊，我看呢哈，还是有点意思，噶，来，师姐，好好说，出门之前拔掉插座呀。电视机、机顶盒、电脑、充电器、微波炉、电热水器、热水壶、空调，啥这些插座挨着挨着的都拆下来，嘎，不能够只看按开关，因为待机状态下面那个电器人。

通起电的，一个要多少毫米一度电嘛，浪费能源嘛，二个线路老化呀，电压不稳，万一整个短路啊，屋头出个事情是多吓人的。包括冰箱，家庭的安防系统，这个电可能包了，你吃了冰箱里的胖臭是吧？安防嘛，就摄像头啊，这电可能包到嘛，哦，其他的像机顶盒该拆一下，机顶盒24小时，还有像网络啊、路由器这些，24小时上班你都不理人家的一个。哦，一直挂在上头充电器啊，该拆了尽量挨着挨着拆一下。哦，这个现在后头装修人家都有专门分哪一些插座是扎到一键性都关掉，哪一些呢是保留电的，这个呢越到后头来设计越科学一点。世界好好说，要出门喽，屋头的燃气阀门关一下。燃气泄漏是家庭重大的一个安全隐患，你要离家不说，就反正就屋头没人了，嘎，你要那个天然气，你比如说哪儿有点小漏气，是漏一点，你门窗又关得紧紧的，再关个七八天还不晓得关出多大的一个浓度，稍微遇到点其他一些巧合了的一个条件，是不是嘛？来点火星儿，那这个问题就不是小问题了，嘎。包括检查哈，要燃气的软管老米老化有没有菌裂啊，那个叫灰裂啊，叫菌裂，每次都我晓得那个普通话的读音很普通。然后这个接口松没松嘛，灶具的开关关没关嘛，现在的像燃气灶这些都是不打火是不得冒天然气的，但难免有老化的呀，能够挨着挨着检查一遍，总之你走的时候把那个天然气总阀门哈给闭了不完了，是不是嘎？哦，这样子是最对的。还有就是总水阀门其实也该检查一下，你长时间没住人，你比如如果有那种中秋国庆连续的整整半八个月你都不责任的时候，一个你说水不存在嘎，一两吨水我给得起，不是水费，你水嗲嗲嗲吐出来了呢，是吧？你自己地板泡了呀，还有我跟你讲嘛，你自己家具家电泡了要找，你要泡到邻居那儿，扯起皮来也恼火的不得了，是吧？所以啥子你洗完那儿的水槽，我尿那儿马桶，我不是没用的洗衣机的水管儿，是吧？那些松了也没痕迹，该啷个处理抓？反正把总阀门关了，就万事大吉。哦，对的。哎，这政策影响了，世界好好耍，出去耍了怎么开心？世界好好耍，出去耍喽！手机的门窗检查一下，肯定要锁好嘛，嘎。厨房、卫生间、透气窗、老旧的防盗窗，这些不要忽略了。防盗门要反锁。低层住户尤其是整了这个防盗窗啊，那些铁栅栏的，后来又说防盗窗那个看着臭得很，还有来有些有消防隐患，你出问题了自己又跑不出来，哎呀。但是这个安全意识还是要有噻，嘎。门窗锁好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噻。而一个其实现在还有一种方式嘛，就是用智能摄像头嘛，是不是嘛，嘎？家里用中国电信的小一，嘎，安防看护啊，或者什么啊，安装一些智能的一些设备，摄像头都会起到一些警示的一个作用。还有来摄像头有个好处，就不光是说会来集中中，那传的视频会传到云端，甚至有些直接跟警方会联系，你也会随时打开看得到。装摄像头的时候注意不要对着邻居的大门哈。哦，又进来了个女的，那就是昨天那个，今天换了个衣裳，讨厌得很，是吧？然后呢，因为说难听点哈，现在这个大家生意好做不好做，赚钱不好赚钱，又往要过年了，要灌香肠，过年等到钱花，嘴巴子也靠 KPI 呀、啊。我跟你讲，你防盗门不整齐，摄像头不整齐，有真的有嘴巴子这两年。又有点抬头嘎，然后来屋头比较说贵重点的物品啦、啊，你不要说这2万块钱靠在电视机面前啊，贵重物品锁好嘛，不要放在显眼的地方嘛，放保险柜靠在床底下，再拿个口袋弄住嘛，是不是嘛，嘎？如果长期外出的话，可能邻居啊、物业啊都可以提醒一下，要跟物业公司说声，嘎，留意哈我们几单元就好，哦，紧急电话是好多，冒烟烟了、掉水了，你啷个找我？我把我那个智能密码锁给你打开。哦，回去我啷个给你把密码给你说，你给我处理哈。哦，这都是很安全的，嘎。来，十七，好爽啊！国庆要出门喽，大家屋头要安排哈，阳台的杂物清理了，花盆最好往里头扣着哈。这个呢就是怕刮个风，阳台上面给你整下去，扎到人了、啊，扎到花花草草，那也你要得陪挡，嘎。窗台、阳台上头的花盆哦，你种点啥子仙人掌、仙人球，看都痛得很。然后呢，一般阳台上面会一些杂物，哦，晾衣柜啦，几多人能够处理好的处理好，你不然在那儿来一个风呜呜呜吹，不要给你吹到哪儿去，脚都个啥子啊那些，到一看是你们家的布啊，你在那儿。

还有啊，就不要到这个都是春节才会说到的哈。你比如你阳台上面有杂物，那个冲天火盆哪个娃调皮，你管理不到100%的，跟你穷一个过来谁住劲儿燃起来是吧？反正你人没得在那，有人在，及时就有问题及时处理；文不在，啊，把它处理好，花盆往里头扣。哦，你不要坠下去了，打到人，有时候刮个风。虽然说这儿已经进秋冬了，有时候风也大，是吧？哎，师姐，好好上。厨余垃圾全部带走哈，出门呢肯定集中搞好卫生嘛，啊，你有一些垃圾桶客的痰啊那些扣过久了味道啷办？然后尤其是厨房头的，厨房头的垃圾都营养滋生，容易霉变，啊，这些东西处理好，包括冰箱可能你出门都该打开来看看，有些啥子吃不吃的。哦，老去年的粽子都还有，前年的腊肉也还有坨，丢了嘛。哎，说实话真的我也是隔段时间断舍离哈，我每年真的其实有时候有点暴殄天物，人家朋友三是送的我也会转送一些人，但有时候呢又过了那个天了，你比如春节之前你不送人家，你春节之后送腊肉呢就有点人情都没得了。我现在开始就装起了，我们内江的土著真的那个旋转肉有好几坨，香肠腊肉有几坨，哎呀其实有时候又吃不到那么多，想吃一个风味呢又是就划了个冰坨坨，哎是了。但按说国庆中出个远门的时候，至少你菜叶子啊、芹菜呀、啊、葱姐姐，像我前两天才把我那个发了一粒的土豆来甩呀、啊。对啊，国庆出门，厨房头的垃圾肯定要处理得巴巴实实的。另外呢，还有哪些东西我再看看哦。来，吃鸡，好好耍。出门呢，如果从防盗方面或者你们那个小区，比如说保安呐、啊，围墙围得不是那么凶。可能营造点有人在的假象啊，邻居帮都看一下呀、啊，也是很必要的。因为有一些小区查的不是那么严，包括难免哈，我们不得不说快递、外卖小哥有啥子坏人，坏人混进这个队伍是有可能。第二，他就穿过那个衣服，乱提个口袋往里头冲，是不是嘛？有时候保安也是难不当道的，就要注意到。比如说晒几件衣服在那儿，嘎，人感觉屋头有人嘛，嘎。然后呢，包括你有时候订了一些什么快递，国庆的时候是送起来的，有一些传单儿，如果你出门比较久的话，喊邻居帮你收一下，或者朋友，或者就物业公司来帮你收一下，你避免你那个门口堆一堆的那个啥子快递啊、传单儿，人家一看就是一两个星期没人了，晓得吧？哦，一般来说，不要把备用钥匙交给信得过的亲戚朋友。哦，或者说是物业那儿保管的，或者有一些嘛，就是谁都有临时密码的智能锁，哎，是最撇脱的，是吧？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道。这个呢，平常说现在都是不准进电梯了，我看有一些小区都已经在电梯门口整个啥都杠杠啊，反正进一些可能要拦到这个电动自行车进去，就是你电动自行车尤其充气电那个是很吓人的。在啥子小区的公共走道啊、楼梯间儿啊，啷个就不弄个那个电瓶车在那充电，充的充起火灾的视频好吓人，电瓶车那个电瓶燃起来很凶，又是塑料的东西，嘎。但是呢，你说你国庆出个门，你说我在那儿充气点，有那种马大哈，就是充气点搞忘了，然后就出去耍了，哦，那就真的是很错误，那种出问题的几率就非常大。再来说，你就算不充，嘎，你把它丢在屋头，也不晓得那种电池的稳定性，出个问题都不是小问题，嘎。总之这儿说到国庆节，大家这个要出门，我们这儿跟大家有几点嘛，一个是说到了这个安全的方面，临出门要做哪些准备。第二个呢，我们说到了自驾游出去啷个注意疲劳驾驶。对了，跟大家顺带说一声，导航用起了没有？国庆如果要出门的，不管你是自驾车还是自己出去耍，高德导航里头搜哈罗小刚，我是罗小刚，喊喊喊，我小刚就 OK 了，嘎。我们在高德里头获得了一款导航语音包，从林志玲的刚刚站起来，萌萌站起来，萌萌注意哦，这边要并线了哟，是吧？现在终于拍到罗刚也可以整一个了，官方合作的，我们是录了好几百句，然后呢 AI 生成的一部分罗刚的声音，我这个一旦下单只要99元，哦，这个导航包终身使用。国庆之后我还在升个级，因为国庆之前录来都稍微有一点点鼻音，而且我都考虑说定期再更新一版，把那种实时一点的，比如刚才最近又喝点冰，吃个桃桃好凉凉，哦，或者蓝瘦香菇，这都是好老的词了哈。我跟你说，比如最近又流行一个新词，比如什么破防啊什么之类搞怪的，我定期更新一版，当成节目那样子来做。所以说现在越早下我们的这个语音包越得福利，这一

占用了，国庆之后再给你升级一版，不断的更新，又有段子又好笑，又让大家开车的时候不寂寞，还欢乐常伴到啊！这就是噶、类似于说，哎呀，也想不起来了。总之，高德地图里头语音包，就是高德地图底下有个我的，然后进语音包，语音包里面搜罗小刚，哦，你好多人都习惯用了，把罗小刚的语音包也安起，整个路途噶都有罗小刚跟你讲啷个上高速，啷个下高速，啷个拐弯，而且都是搞笑的版本，噶。用得起用得起，先国庆快乐，大家刷安逸，罗小刚的高德导航里头陪着你。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4: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啊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8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牟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原理，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牟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牟镇正以莱牟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

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白驹过隙，分秒必争。老马识途，自以驰骋。刚刚好，会客厅。
1: 欢迎来到我们刚刚好会客厅。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仍然是我们的老朋友，著名的作家蒋楠老师。蒋楠老师，你好。
2: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桂湖的桂花我是知道的，紫藤我的还不知道，也很厉害吗？
2: 应该说一下哈，桂湖这个地方对我们成都人、对四川人，甚至对中国哈，这个很多很多人来说都是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
1: 哦，
2: 应该因为它的历史太长了，因为当然呢，是因为它在明代之前，这个桂湖啊，它叫兰亭，啊，
1: 兰亭
2: 东南西北的南、
1: 哦、兰亭。
2: 哎，它在相传就是在唐宋之际，它就已经存在了，就是一个水面。啊，一个有凉亭，有曲一廊，有很多垂柳，有花卉的地方。
1: 哦，就有相应的描述记载传承下来的。
2: 对，那么因为杨廷和大家都知道，杨廷和是我们杨生安的
1: 父亲，
2: 当过明朝首辅，相当于总理。
1: 哦，
2: 啊，这个级别非常高，
1: 大领导。
2: 对对对，所以杨廷和他是一直就出生在我们的今天的新都。所以家族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家族了。啊，那么申安呢，要说清楚，杨申安没有出生在我们的新都，他出生在当今天的北京。
1: 哦，
2: 因为父亲在北京任职嘛。
1: 对对。
2: 所以他从小应该一直是在北京长大。但是呢，古代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参加科举啊，要以祖籍为准。
1: 哦，要回原籍。
2: 说得好，所以说他还是以我们的新都县。成为当时杨申安的祖籍来进行考试的，所以说他是四川的状元没有任何问题啊。那尽管他没有生活在当时的成都啊，杨申安呢，应该说简单的说，他给我们新都和桂湖这个关系，我们首先说一下地理位置。
1: 嗯，
2: 实际上当时的杨府在今天的桂福和宝光寺之间。
1: 啊。
2: 那么也就可以理解为今天的桂湖实际上是杨家的后花园。
1: 哦，应该人家家里的。哦，
2: 对，家并不是在今天的那个桂湖里面，不是啊，是在他的相当于他有一条小道可以通到桂湖啊后花园。
1: 嗯，
2: 因为杨申安他自己因为写过这个关于这个当时的桂湖的很多很多诗，尤其是说他亲手种了不少桂树。当然这个给我们后来附会的一位状元哈，就是蟾宫折桂，也有很多很多的附会和传说，所以说是杨申安中了多少多多少多少多少，所以说自从杨申安中状元之后，他的名字就由兰亭变成了桂湖。
1: 哦，
2: 这个名字地理是这么来的。

0: 根据这个
1: 应该说那个时候的桂湖呢没有今天的面积这么大，
0: 要小一些。
1: 今天的面积啊它是慢慢扩展的，
0: 嗯，
1: 实际上它经历了几次演变。你看哈，明代非常的好，环境挺清幽，通过一些诗词能够理解。到了清代清初，经历了张献忠出川之后的这样一个剧烈的变革，
0: 改朝换代了一下。
1: 说的对，当时的桂湖啊已经是废湖为田，也就是说
0: 哦，
1: 大量的农民开始种就种水稻了。
0: 对，
1: 到了清初重新开始整治四川的秩序，重建社会秩序，才把农民的田又退耕还湖
0: 啊，
1: 才是这样的。有
0: 就后边就有点又是当成一个景文化景点一样的去把它复原出来的。
1: 清代在康乾时代整个成都开始重建，包括桂湖，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重新得到了整治。应该说呢，他现在大家去我们最欣赏的桂湖，实际上哈，大家说三个东西，哪三个东西？桂花，
0: 嗯，
1: 荷花和他门口那架里有两根啊，我们号称500多年、600年的紫藤花。
0: 哦，从这儿开始的。
1: 对，这个应该说是桂湖的三大品种啊，荷花、桂花
0: 和
1: 紫藤。今天我们因为是中秋节来了，我们着重讲一讲它的桂花。
0: 嗯，
1: 实际上在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史料里，在整个桂湖现在的有的桂花树大概有5000棵。
0: 那么多吗？
1: 对，有5000棵。
0: 5000，哇。
1: 那么明代的桂树有还有那么10棵左右。
0: 哦，
1: 明代的
0: 够有年头的。
1: 是，也可以说是我们现在成都现存最早的桂树。这个，
0: 那就真有可能是杨胜安状元种的有那几棵。
1: 对，这个也是可以这样做一个美丽的附会，也就是是申安先生亲自手种的，
0: 嗯，
1: 啊，这个可以这样理解。
0: 嗯，
1: 啊，不但有我们刚才说到的桂树，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紫藤，也是说是杨胜安亲手种的，
0: 算着年头至少够。
1: 对，年头够。那个我说大家说就是，那不但是我们成都地区最早的桂树
0: 啊，
1: 活到现在的，也是现在我们西南地区就不是成都了，可能最早的，最大的紫藤也在桂湖。
0: 哦，
1: 啊，那个紫藤直径呢，啊，藤的直径基本上有90厘米啊，
0: 90厘米直径啊，哇塞，
1: 直径，绵延100多米，大家去看一看那个紫藤那个气象啊，一看呢就是心生可以说敬畏，就大自然的那种神奇力之力啊，
0: 哇塞，
1: 啊，每年所以它的花的季节，你看哈，春季赏，赏这个礼，这个我们说紫藤花，而且特别新桂湖的紫藤还有什么特点呢？它跟我们现在的成都见到的紫藤不一样，它是中国传统紫藤中的一个古老品种，
0: 品种就不一样，
1: 颜色偏淡，
0: 啊，
1: 香气非常的淡雅，
0: 嗯，
1: 我们现在的成都见到的紫藤是什么紫藤？是叫日本紫藤，
0: 哦，
1: 是日本种，所以这种紫藤呢颜色就比较深，就是紫色紫的比较
0: 更浓一些，紫，
1: 对对，哦，香气呢也比较浓，
0: 哦，
1: 但是在清都节的桂湖的紫藤呢它比较淡，颜色也偏淡啊，这个明显是一个古老的品种，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它的非常优雅，那100多米长的那个紫藤木。
2: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
4: 白驹过隙，分秒必争。老马识途，自以驰骋。刚刚好，会客厅。
0: 欢迎来到我们刚刚好会客厅。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仍然是我们的老朋友，著名的作家蒋楠老师。蒋楠老师，您好。
1: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代城墙，那个是有确凿的考古证据的。
0: 那太难得了。
1: 对，所以在这个区间里，当然历代文人、历代这个各种官员，大家都知道，从陕俄出出川大道，我们的川陕大道必将经过新都。所以历代数千年以来， 那个文人进出属蜀地和官员进出蜀地啊，那新都、贵阜、可怜和宝光寺是他们必须要休息啊、住宿观看啊或拜谒的一个地方，留下了无数的诗词啊，你看包括我们的曾国藩呢、各种好、张之洞啊，四川的这种进出四川的大员全在这个地方留有诗词。
5: 哦、对，
1: 当然你说我们的文人就更不消说了啊、我们的朱自清先生第一次来成都40年、朱自清这个人也是很奇特哈、他自己从成都坐了一个黄包车、就从现在他住当时在成都住在九眼桥
5: 啊、是
1: 他自己雇了一个黄包车就从九眼桥拉到了新都。啊，我估计还是要花
5: 大一大笔交通费。
1: 对，拉到新都一个人就去看，看完了整个桂湖啊，他写了两首古体诗啊，新都对杨深安表达了他自己特别的崇敬，就说明他自小就知道杨深安，知道这样一个落魄天涯的人啊，到底他的桂湖诗是一个什么样子。啊，朱自清先生当天很兴奋呐、回来还给很多朋友谈起他在新都的感受，啊，另外的文人就太包括他的老朋友叶圣陶，啊，叶圣陶也专门到桂湖去上了这个桂花，啊，也写了文章，诗词太多，神奇的就是，我就查这方面的材料，我就发现没有人写到紫藤，
5: 紫藤反而都没提。
1: 有人写大量的人写桂树，写到荷这个池里的荷花，但是就没有人写到紫藤。这个我还真的有点就是感叹，
5: 是花期的季节错开了吗？
1: 因为如果我想那么多文人600年了，不至于就恰好就错开紫藤花期去吧。
5: 有一个问题，你看。蒋楠老师，我就抢您的话了。我说他会不会是因为他名字叫桂湖，所以大家下意识的就跟桂花的季节贴合着去做前后脚的安排，就总没想到过春天去到那儿。
1: 应该来说呢，当时的特别是古代官员，他来去他
5: 哦也是个对，那是人家的
1: 他不由自主的，比如说是因为公事嘛，路过，所以他没有写。我们现在查，我查了，基本上能查到的材料都查了。
5: 没错。
1: 反过来说，第一个写到新都紫藤的人，大家说起就是文字建筑于文字的一个人，恰恰是我们蜀地的大画家陈子庄。
5: 是后头年代
1: 了。陈子庄先生当时应新都桂湖的公园管理处邀请。1962年
5: 新中国，
1: 因为刚刚是解放之后呢，新都桂湖进行了一次大改造，就改升格为人民公园了啊，新都当时叫新都人民公园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积也做了比较大的扩展，就比以前大多了
5: 啊，
1: 就现在我们看到的雏形呢，应该就是人民公园的当时的雏形，50年代以后
5: 啊，
1: 所以62年刚刚经历了所谓3年自然灾害，陈子庄先生应当是桂湖邀请啊，去了桂湖，应该这个可能是他说不定是第一次去，然后呢，他就给他们画了一幅巨幅的红荷图，说明他去的是夏天，就是湖里的荷花、画了一幅非常大，我们有人号称是陈子庄先生留下来的传世哈最大的面积最大的作品之一，
5: 大尺幅
1: 啊，对。画下来之后呢，陈子庄先生特别还画了一些紫藤，这个就非常珍贵了，所以我们今天说可能是为新都的紫藤造像的人，一个是第一个人是陈子庄，造像就是画画，第二个呢为他写诗的人也是陈子庄，这个是有点奇特的，为什么我刚才提到了朱自清啊，提到了叶圣陶等等等等，包括曾国藩、张之洞。都没有提到紫藤，这个有点奇特，
5: 有点神奇，
1: 所以我们说杨深安和黄娥守栽的紫藤，经历了数百年，说他们守栽的这个，我认为也没有问题，因为历史确实也无法去做那么细致的考据，也可以这样去理解一个美丽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5: 这个历代文人错过呢，倒是给我们现在多一份惊喜。大家如果说要有缘分去桂湖的话，包括你跟朋友聊天，我们蒋楠老师说了，紫檀

0: 长的那个漂亮啊，春天如果去到，它的花期是春节之后是吗？
1: 对，就是在春就是春季啊、我们说春天嘛，
0: 啊、常规春天。
1: 四月份呢，三月份、四月份啊，这花就比较好了。
0: 哎呦，那你看这个，大家又相当于多了一个隐藏款的一个可以去打卡。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他特别现在去赏，我们说桂花哈，这个是在我们成都赏桂是一个非常唐宋之际，尤其是宋代，它就一个非常重要的习俗
0: 啊。
1: 成都人赏桂花还不仅仅是看，我们要吃。
0: 对。
1: 成都人吃桂花，大家都知道，宋代之际，它已经就有桂花糕
0: 啊，桂花糕，嗯，
1: 桂花酒、桂花茶等等等等产品已经在成都出现了
0: 啊。
1: 我小时候特别在当时哈，在老家自贡就见到当时有人去收桂花，怎么收？不是让掉在地上去收，
0: 嗯，
1: 那个可能他觉得不干净，
0: 对，
1: 你说桂花很细，全部掉在地上，当然也可以把它聚拢，怎么弄呢？他在桂花树下摆上十来把那种大伞，油纸伞把它打开，把它反放在树下，
0: 在底下兜着。
1: 对，那么一天下来，花蕊掉下来之后，他把伞一收，你看，那不是就轻轻的、很容易的就收到了自己。
0: 最近都还有新闻说，有成都的阿姨去底下垫块帕子，因为摇那个树给摇下来。
1: 哇，他垫块帕子可能是捡不了多少，是不是？
0: 那个又稍微缺点雅气了。嗯，
1: 他应该带把伞，不要去摇，他放在下面，他自然就会掉在里面。
0: 对对对，瓜熟蒂落，可能而且那个桂花的香氛可能也更加浓郁，也更雅气一些。
1: 对。对，
0: 哎呀，感谢蒋兰老师今天给我们又开启了一个新的一个打卡，就是在新都桂湖，不光是有桂花，其实还有紫藤花。然后您先前说正在着手一本这个植物相关的书，哇，期待能够早点能够出来，我们能够拜读。
1: 好的，好，
0: 谢谢蒋兰老师，谢谢。
1: 好。
0: 大家听到蒋亮老师讲这些故事，其实好多在蒋亮老师的成都传当中也有描写，甚至好多还有一些珍贵的一些图片照片，大家如果想要看得更详细的话，都是可以在各大书店啦、购书系统啊、网上的购书系统查蒋亮老师的名字都查得到，直接搜成都传或者搜蒋亮老师的名字，好多一些作品其实对于收起来是老成都人有些积极淡忘了，有些可能根本都不知道，自己知道一下或者跟小孩讲一讲，哎呀，都是特别美好的事情。好了，今天谢谢蒋亮老师，谢谢。感谢我重新帮雪涛老师分享的段子。刚哥，你是做不了杀手的，有以下原因：第一，因为你蹲下来膝盖会响，站起来眼前会发黑，你啷个当杀手？爬楼梯需要扶栏杆，狙击你又是个近视眼，看不清楚。腰椎间盘突出，拖不了重物，一紧张手心冒汗，刀还捏不住。犯罪现场呢，全部都是你掉的头发。你那点3秒钟的记忆，车停哪儿也找不到了。掏出来手机看时间呢，不由自主的又点开来刷起抖音。这些都还是次要的啊，最重要的是目标照片烧掉了之后，你搞忘了人家长啥子样子了。这个类似的抖音段子也特别的多哈。中年人的危机：掉头发、记忆力、腰杆长、恼火，哎呀，大脑壳得很。我初心不忘学他老师说两个人在那儿聊天，哎，其中一个人说要不要出去玩呢？哎呀，不了，我在寺庙里头修行呢。啊，什么事啊？什么事？办公室，很蛮灵的，求财，修满30天就有一笔财，修满30天又有一笔财。来，谢谢我初心不忘学他老师，早上段子真的巴适。
2: Damn.
0: 来，感谢我庞涛老师，昨天的脑筋急转弯刚完了跟大家公布了，嘎，答案就是一个鸡蛋在一棵石榴树下边定居了会变成啥子呢？会变成手榴弹。收到树枝上的石榴成熟，所以是手榴弹。今天我庞涛老师又是6个段子加个脑筋急转弯。不劳而获原来是个贬义词，现在它是我的梦想。趁着年轻呢，你们要多出去走走，以后啊外卖才认得到路。老板用你的时候啊，你才是个人才，不用你的时候就变成才人了。老话说得好啊，女为悦己者容，男为悦己者穷。不要说啥子我上辈子欠你的，上辈子欠你的，你有本事 你把欠条拿

上我看看呀。一天崩溃八百次，发现无人在意，我又自己好回去了。最后一个脑筋急转弯考大家，为啥子晚上睡觉不能够戴手表？哦，直接公布给大家，为啥子晚上睡觉不能戴手表？因为代表月亮要消灭你。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7: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8: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
9: 顺着大道，
8: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10: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8: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11: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

0: 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由王风尘播讲。
1: 应天津周恩来之邀，李大钊登上了南开学校的讲堂呢。他双手扶住讲台的边缘，微笑着看着台下掌声不断的学生。李大钊先生选择了一个切入的角度。同学们，我还没有开讲，在台下就收到了同学们递的纸条80多张啊。刚才我请周恩来同学帮我计算了一下，看看同学们关心的是什么。现在计算出来了，有36张纸条问的是马克思主义到底鼓吹什么，与中国适不适用。有24张纸条是问八股宁的无政府主义是不是天底下最好的主义，还有12张纸条问的是工读主义，4张纸条问的是实验主义，4张纸条问的是吉尔特社会主义。说真的，同学们，从你们的问话里，我感到了中国的希望啊。李大钊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又仔细地扫视了一下同学们，发现所有的眼睛都如同细细的萤火迷聚一堂啊。李大钊突然间感到了扑面而来的很强的光亮。李大钊又点点头，你们不少同学都看过我写的文章，知道我是推崇马克思主义的。刚才我走上讲台之前，就看见讲台上面贴了一幅大胡子的马克思画像。当时我就想，你们天津南开的学生一定是早就准备着我来大大的谈一番马克思的了。不对，当时啊，前排边缘有一位年轻人站起来了，这位嗓门挺大呀，李先生，我们不管什么主义，我们只想听好主意。对，有很多人附和呀。这个年轻人又说了，马克思、八股宁他们虽然像中国人的姓名，姓马姓巴，可他们都是洋人呢，他们的主义是洋主义，难道我们40000000中国百姓只有选择走洋路才能摆脱黑暗吗？他这么一说呀，坐在最前排的周恩来明显的不安起来。怎么，他觉得呀这位同学有点不礼貌。你看，我们好不容易从北京把李大钊先生请过来，人家刚开口还没等说话呢，你怎么这么说话呀？李大钊啊并没在意，微微一笑，点点头，好，我就顺着这位同学的问题来说吧。我现在不讲洋话，先说一说土话吧。啊，我就从一双老土布鞋说起。说着话，李大钊先生一弯腰，一抬腿，摘下自己的一只布鞋，他给举起来了。我今天来天津，就是穿的这双老土布鞋来的。我穿了3年呢，鞋底子都磨出洞来喽。我昨天还在鞋底上钉了2块皮掌。我一边看鞋匠钉鞋的时候，一边就在想啊，选择鞋子很重要啊。一个人要走一条好路，那必定得要有一双好鞋子。有了一双合脚的好鞋子，即便是走长路、走夜路、走山路、走险路，心里头都踏实了。我现在有点好奇，我想知道咱们的同学们今天都穿的什么鞋呢？啊，是不是像我一样是一双圆口布鞋呢？如果可以的话，大家不妨举起你们的鞋子给我看一看，好不好啊？

顿时啊，会场是一片骚动啊，因为这个提议太新鲜了，哪有说听讲演的时候把鞋全举起来的？哎，这个提议太新鲜了。但是呢，同学们年岁都很小啊，大家伙都年轻人呢，越是新鲜的提议，大家觉得越有意思，纷纷呢都把这鞋子举起来了，越举越多，最后绝大多数的学生都把鞋子高高的举在空中，这么一举，大家互相望了望，哎呦，绝大多数都是皮鞋，黑色的或者是棕色的。周恩来举的是一双黑皮鞋，鞋帮上啊都有一条细细的豁口了。邓超举的是一双浅棕色的圆口皮鞋，几乎全新的，那是上个月母亲才给自己买的。大家都举起来了，李大钊一看，把头一点，很好，很好啊，我全看见了，八九成都是皮鞋，皮鞋也就是洋鞋，中国原来不产洋鞋呀，洋鞋都是从洋人那里舶来的。同学们，你们如果觉得中国人绝对不能走洋路，那么为什么个个还都要穿洋鞋呢？啊，许多的同学们闻言一愣啊，大家顿时静下来了。问得好！突然间呢，有人回过神来了，大声喝彩，对，问得好。顿时又是掌声一片。李大钊把两手挥了挥，掌声压了压，然后又接着说，我们穿洋鞋是因为觉得洋鞋牢固，便于走路。走什么路呢？大家在天津，在中国肯定是走中国的路。由此可见，穿洋鞋还是能走中国的路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下这样的决心？那就是在中国的土路上走出一条洋道来呢？依我看啊，应该下此决心。马克思主义的洋道，你们以为平坦吗？并不平坦，并非一马平川，并非开满鲜花。这条洋道说得透彻一点，是一条血路，殷红的血路。什么血？工人的血，农民的血，革命者的血。我们北方邻邦俄罗斯的工人和农民们在驱赶沙皇的时候，他们的鞋面上不都有血淌着吗？你们一定读过不少关于俄罗斯的报章书刊，这种血你们是可以想见的。所以我说，穿洋鞋的同学们呐，你们一定不要听不得洋主义，一定不要拒绝走洋路。不管什么主意，什么路，只要能为中国民众谋到利益，能让帝国主义滚蛋，能让军阀下台，能让贫苦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都要欢迎，而且是鼓掌欢迎。说得好，说得太好了。噌的一下子，一位同学蹦起来了，大家一看，谁呀？正是那位爱激动的马俊。今天呢，这马俊真像一匹烈马似的欢蹦乱跳起来了。说得太好了，我们为李先生这番话鼓掌吧，我们就用这双鞋鼓掌。好家伙，这马俊呢，今天这么一激动，拍起自己手中的皮鞋来了。哎呦，同学们一看这好玩啊，不少同学纷纷响应，都拿起手中的皮鞋开始当巴掌敲起来了。啊，顿时这礼堂内是响声一片的。邓颖超现在呢有点着急了，你们这么做不太礼貌吧？是啊，哪有夸着鞋的，这对人大钊先生也太不礼貌了吧。这个李大钊先生啊反倒是笑了，记得好，记得好啊，你们这么一敲就让我听见了洋

鼓声啊，羊鼓一敲，就是队伍开路了，就是士兵出发了。对，同学们一起喊，是士兵出发了，是队伍开路了。我希望天津南开的学生们扎紧你们的鞋，好好走路，走一条好路。我所说的好路，就是马克思主义之路，这是世界上最有希望的路。今天的演讲人李大钊的大胡子，恐怕大家很快就会忘记，但是有一个人的大胡子，同学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个人是谁呀？这个人就是马克思。李大钊说到这里，一伸手，那有力的手指直指贴在棕色讲台上的一张小小的马克思画像。这张画像呢，是周恩来从一本书刊上精心的描下来的。虽说周恩来把这个马克思这个相貌描得不怎么地，但是呢，把这一把胡子描画得很传神。李大钊这么一指马克思的胡子，哎呦，大家伙全乐了，哗，顿时全场又卷起一片热烈的掌声啊。这一次啊，是用手鼓的掌，而不是用鞋鼓的了。周恩来这个时候两眼放光啊，一边热烈鼓掌，一边冲着邓颖超的耳朵大喊。虽然两个人坐在一起都已经听不见喊声了，怎么都已经融在了这巨大的雷鸣般的掌声里呀、啊，只能大喊呢、啊：“一号，我们这回请李先生请的太对了。”邓颖超真喜欢周恩来这样对自己说话呀，一边热烈鼓掌，一边拼命的冲周恩来点头啊。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3: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4: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
3: 虚气，
5: 顺着大道。
4: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6: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4: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7: 天津这边，被李大钊先生这一番讲演，使得同学们呐，这个思潮热度蹭蹭的往上升啊。与天津距离千里之外的长沙，那里的民众思想比天津的热度还高。陈独秀被释放了，哎，这当局政府原想着是不是长沙这里还能安静一会儿，结果呢，不但不安静，还是闹腾。他们就觉得长沙民众啊，在街头上都像中了魔掌似的，一个主题接着一个主题，红纸绿旗，哎呦，摇个不停啊。这叫治理这湖南的张家四兄弟很不是滋味儿。本来张敬尧对这些爱国运动都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开始啊还力图严密控制局势，后来一看压不住了，干脆呀用暴力镇压。他悍然下令就解散了学生联合会，封闭了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封毛泽东，那你封得了吗？你不是把我的什么学生联合会给解散了吗？解散没关系呀，解散，重新组成。毛泽东啊，又重新组成了湖南学生联合会，而且领导着这新组成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借检查日货为名，坚持反日爱国运动，与这张敬尧对抗。1919年12月2日，长沙的学生们举行了5000人以上的游行示威，开大会，准备将从几家洋行里起货的日货焚烧掉。而且当天呢，会场上的学生和围观的群众在1000人以上啊。正当学生代表在会上讲演焚烧日货的意义之时，张敬汤率领军警1000多人，哗，就把会场团团围住了。怎么回事？张敬汤接到了哥哥张敬尧亲自下的令箭了，长沙的焚烧日货大会一定要给我镇压。这张景昌啊出手就是快，2个钟头就率领马队包围了长沙教育会坪。因为这些学生和围观群众全在这里焚烧日货呢，今天呢风大火也大，离多远就能听见教育会坪上口号声音，那比风声火声更大。抵制日货，抗议福州残，严惩日本凶手。正在这里叫呢，张敬汤带人就围上来了，一看呢，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心说话，这长沙人怎么一个个都平生凶蛮之气呀，啊，折腾不停啊。哎呀，就纳了闷了啊，就算这福州出了什么惨案了，你这个长沙百姓叫什么劲呢？你又不是福建人呢，福建现在已经划入人家日本人的势力圈了，你福州学生不懂事儿啊，动不动就检查商店焚毁日货， 那你怨谁呀？那你就怪不得人家那个什么日本拘留民团来同你冲突了，打死你一个，打伤你七个，不算多。福州学生也太会闹了，不仅不收兵，还电求全国，写的还文绉绉的，什么信有比开，损失均在全国，什么直论强权，不论是非，什么请各省各地爱国团体团结起来，一致反抗，一定使日本政府对其拘留民行凶暴行加以严惩，并负法律上责任。哎呀，也怪呀，这全国各界联合会也跟着做事儿啊，通电进士什么警告全国父老，使之五国危亡已在眉睫，迅与日人断绝国民交易，厉行抵制日货等等诸类的词。这么一来，那不火上浇油吗？这个长沙老百姓本来他这事儿就多，这一下他还不跟着闹吗？他们这么一闹，我们能不镇压吗？能让他们闹吗？哼，今天呢非得好好的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另外呀，哥哥还特意的嘱咐我，要我查一查那个喜欢开闸放水的毛泽东，看他在这湖南学联被强令解散，湘江评论被查封之后，是不是还在这人群里头跳窜。如果有他，这一回呀，一定抓住严惩不贷。甚至我哥哥告诉我了，如果这小子再不老实，甚

0: 至我就可以干脆一点儿，就地正法，给他一枪子儿，崩了算完。这张敬汤带着这么一个思想过来的，您想能好得了吗？以为把手一摆，给我这样，把队往上一冲啊！哎呀，是举鞭就抽，抡棍就打呀！顿时是人喊马叫，哭声震天呢。张敬汤不管这个，他还真身先士卒。这人呢，感情有那么一点嗜虐狂的倾向，他一马当鞍就冲进火堆里去了，见人就打，逢人就抽啊，也不知道打伤多少人，用马踢倒多少人。其中就有一个女孩子逃到他的马旁，被他抬手啪就是一鞭子，这女孩被他抽了一鞭，扑通一声倒在地上，后边来个士兵对着这个女孩的脸喷就是一枪托呀，哎呀一声，就这一枪托把这女孩子满口的牙打掉了不少啊。这女孩子疼得哇哇大哭，从血肉模糊的嘴巴里吐出了一堆混着鲜血的雪白的牙齿上。这张敬汤不知道，这个从此之后成了无牙姑娘的女孩子是谁呀？就是那位石花呀。这石花的父母亲就是在三个月之前双双横死在了他哥哥张敬尧的车前的。这石花呀今天也参加运动，没想到遇到如此的横灾，其他一万多的长沙市民长沙学生也都遭了灾了。在这位32岁的旅长张敬汤所带的枪刺和马鞭下四散而逃啊，如果一旦反抗立刻就被他们给抓起来了，连夜送进了战笼。什么是战笼啊？就是笼子，把你关进去，想坐着想躺着没门站着。哼，张敬汤心说话，你们不自己老喊着中国人要站起来吗？那就站着吧。嗯，我看你能站几天。这张敬汤为此还专门的请示哥哥，我给他们啊用这种战刑，你觉得怎么样？张敬尧就来了一个字，战。那意思战死为止。张敬汤啊就把这些抓住的所谓的暴民全都送到了战笼了。战笼啊那不说站在那平地上，站什么地方？河边。这战笼啊这刑罚才残酷呢，上面卡着你的脖子，你身子只能在笼子里立着，下面垫上几块砖，想让你活的时间长就在脚下多垫几块砖，想让你死得快就给你抽几块砖。这一抽砖简直就是把脑袋卡在笼子上面，直接吊在那里，而且呢还放在这河边上。你想想几月的天呢？12月后啊，这长江以北早已经是雪花纷飞了，长沙虽然没降雪，进入12月之后也已经来了数次寒流啊，人们早已经穿起了破棉袄了。怎么还破棉袄啊？没钱呢，这袄都穿上了。你想想站在这河边上那能好受得了吗？这一站就是一晚上啊，这些人不给吃不给喝呀。早上起来你看见吧，竖在河边上的一排又一排的笼子的粗粝木条上都结满了雪白的霜了，里面站的人都成白头翁了，这头发上也都是霜了。张敬汤张旅长这天早晨又过来了，看了看战龙，望了望旁边的副官，怎么样，那个毛泽东抓住了没有？
1: 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

0: 央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天子门酒，张大贤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天子门，敬大千人。天子门。
3: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4: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
5: 顺着大道，
4: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6: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4: 每天15:00-16:00，长书连连播。
7: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由王风尘播讲。
8: 1919年下半年以来，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与宣传虽然在中国风势日猛，被新思潮带动的各种青年社团也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在全国遍地开花呀，但是呢，中国封建势力所端起的

0: 刀的寒凉程度，那也是与季节同步的，凛冽而且有力呀、啊。比如这长沙的张家四弟兄，就这么一致认为，长沙不能再乱下去了，长沙需要的是秩序。于是乎，旅长张敬汤就举起了马鞭，镇压了长沙的爱国运动，而且抓了不少的运动者呀，全部装进战笼，放在河边儿，在那里一站就是好几天呢，而且命令手下一定要抓住那个毛泽东。这场运动啊，指不定就那毛泽东在后面捣鼓的。这位不是要开闸放水吗？要水淹长沙城吗？就他，啊，一定要把他抓住。这叫擒贼先擒王，把他给逮住了，这帮子刁民就能消停了。结果抓了好几通，毛泽东的影啊都没抓住。
1: 嗯，
0: 张景堂一听，这副官今天早晨又对自己说还没见毛泽东的影呢。他背着手，手里晃着个马鞭，狠劲的点点头啊，难道说这个毛泽东借着焚烧日货的大火火遁了、啊、他会妖术邪法给我继续抓？
1: 是。
0: 嗯，张景堂又看了看这河对岸的老百姓，一看呢，这老百姓今天是越聚越多呀，怎么这笼子的人呢都已经站了好几天了，天寒地冻那么冷的天，这一连好几天笼子里的人会怎么样啊？所以有许多老百姓都很担心呢、啊、天天来这里打探呢、啊、张景堂嘿嘿一乐，背着手晃着皮鞭就来到了战笼近旁。他今天一大早来到这里，也是要检验一下这战笼里的人到底如何了。他刚才已经派检查的士兵过去检查了，那些检查战笼的士兵一个个手里拎着一个棍子往里面直捅啊。怎么捅一捅这个人有反应吗？看一看这个人那肉还软乎不软乎啊，一捅直挺，那肯定这人死了。就听见有个士兵啊扯开嗓子喊了，哎，这个硬了硬了。他一说硬了，就等于这个人呢死了。然后继续拎着棍儿来到第二个战笼，往里面捅，这个也硬了。然后又是一个战笼，一个战笼一个战笼往里面捅啊。咱说了，这个战笼是个非常残酷的刑具，所有的人呐都在里面站着，不管你是死是活全站着。上面是一个靠脖子的一个木靠，就在那卡着，下面有的半悬着，有的好歹给你垫两块砖。你想想，站了一天了，滴米未进，滴水未吃啊，天还这么冷，还这么悬着，所以检查死活的士兵捅一个喊一声，喊的都是那俩字儿：硬了。捅一个喊一声：硬了。这个也硬了，这个也硬了，这也硬了，这也怎么了？这个士兵啊往里捅了捅，哎，这发现呢这里面这个人呢还能动弹，身上的肉还软软乎乎的呢，哎，这个没硬。嗯，张景堂一看没硬，我看看。他撇着嘴背着手晃动着马鞭来到这个战笼近前，一看，嘿，也算硬了。看见没有，下边这些士兵往下一看，这个站的人呢裤裆底下湿了一片。哼，张景尧说，看见没有，尿了，这是临终尿，也算硬了。硬了。这士兵啊又喊了一嗓子，就这么着，捅一个喊一声，捅一个喊一声，这一溜战笼

十之六七都已经给战死了，剩下那没被战死的也都已经是半死不活了。嗯，张景汤最后冲着所有的战笼子骂上了，娘的，我说你们战斗了没有啊？我说你们怎么就没种呢？哎，有种的你们他妈的到日本去闹啊，在长沙胡闹什么啊？什么湖南民众要站起来，好啊，站起来吧，今儿个就让你们站个够啊！现在站够了没有？站出滋味来了没有？啊，哼，短短站了一晚上就有战死的了啊，就你们这些还放火还喊叫的暴民，哼，我看也他妈的没几根硬骨头，要有硬骨头你们也不会战死。哼，他一转眼啊又看到小河对岸的围观人群了，张景汤把眉头一挑，扬起马鞭子朝着小河对岸的围观人群这么一点，哎哎哎，我说你们都给我记着了啊，凡是不好好在家里窝着的，贼的心想在湖南站起来的刁民，我张景汤就开恩了，我就让他这么站着，他妈妈的，你们还有想站着的没有啊？河对岸的老百姓啊气得眼珠子都瞪红了，眼珠子起血线呐，哎呀，他们呢恨不能立刻冲上去把张景汤摁在地上咔嚓咔嚓咬几口，但是过不去啊，有士兵的枪刺构成的警戒线在那挡着呢，当家的你冤呐，我的儿哦，孩子啊。人群当中啊有很多都是站在战笼里的那些人的亲属啊，看到亲人受了这么大的罪甚至死了，你说这些人心情有多悲痛吧，有好几个哭着喊着都昏倒在地了。嗯，这个时候啊士兵们没发现在这么多的人群当中有两个人呢，一个大胡子，另外一个身材魁梧额头宽大，谁呀？一个是何叔衡，另外一个就是毛泽东。这毛泽东没跑啊，毛泽东这个人向来不按寻常招数出牌呀，你抓我呀，你抓我，我凑到你跟前去，哎，这叫灯下暗，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是最安全的。另外呀，毛泽东也想看一看张景汤到底对百姓们是以何种刑罚，他就和何叔衡挤在人群当中这么一看，可把俩人给气坏了，黑暗至此，黑暗至此啊。何叔衡的那眼镜子后边泪水都流下来了，这位前清秀才容易动感情，现在看到同胞们被这张景汤害成这个模样，何叔衡啊是又气又恨，眼泪下来了。这个时候在人群当中还挤着一个外国人，穿着一身黑袍，可那个意思像是一个外国传教士，手里拿着一个照相机，隔河正在那里拍照呢，仔细的拍河对岸那些战笼呢。这个外国人呢没见过这样奇特的笼子，这什么东西啊，把人站在里边还能站死人呢，这刑具吗？哎呀，这东方人真奇怪呀。一边拍呀，他一边嘴里嘟嘟囔囔，也不知道嘟囔什么。毛泽东看见了，扒拉人群一路就挤到这外国传教士身边了，咬牙切齿就对这个传教士说，先生，你今天拍到了中国最黑暗的东西。传教士一转身看了看身后这位身材高大的年轻人，哦，你是说这个笼子吗？这种照片要是拿到伦敦去卖，一张就可以卖到5英镑。

0: 你砍到了几个斩龙子啊？
1: 35个，先生，我数了数，一共35个。
0: 数错喽，数错喽。
1: 不会错，我刚才数了数，早上是36个，有一个坏了，拿去修了，还剩35个，不信你数一数。
0: 数错喽，先生啊，在我的眼里是40万万个斩龙子啊。
1: 哦哦，40万万个，这传教士啊，当时傻了，把照相机放下了，迷惑地看着毛泽东。毛泽东眼睛望着对岸的战龙，
0: 不错呀，40万万个，40万万个最野蛮的战龙子，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先史啊！
1: 啊，传教士一下子明白了，
0: 他瞪大了蓝色的眼珠子，又重新看了看身边的这位年轻人。
1: 先生，让我给你照个相吧，我总算碰上了一个能看到有40万万个斩龙子的中国人了。
0: 说着话，把照相机举起来了。毛泽东一把挡开了这个传教士的照相机，一转身对着这些悲愤的民众就喊上了：腐烂的百姓已无路可退喽！大家每天唱的民谣，堂堂府长尧舜禹汤1234虎豹豺狼死贼不除腐烂无望啊！

0: 听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2: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妙语连珠，评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2: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这个时候啊，有很多人都认识毛泽东，怎么办呢？毛先生，我们听你的，对，我们听你的，我们听毛先生的。长沙现在已经没了讲理的地方，唯有上京城请愿，要求政府立即驱逐张敬尧出湖南。对，何叔衡街头大喊呐：“张都一日不出巷，乡民一日不安宁。”对，张都一日不出巷，乡民一日不安宁。等到对岸的张景汤听说毛泽东在这边呢，带兵赶过来的时候，人早已经没了，干嘛去了？毛泽东那是一个谜语行动之人呢。就在这气候凛冽的12月3日，他就出席了在楚仪小学召开的长沙各校教职员代表和学生代表联席会议，决定立即开展驱张运动，发动全省学校总罢课，而且分派驱张代表团去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常德、衡阳、广州等地扩大驱张宣传呢。毛泽东自己呢，他选择了北京，他认为最终能够将皖系军阀张敬尧调离湖南的，那还得出自中南海总统府的令箭，得让政府对他施压。毛泽东现在呀，还渴望政府能够压制住这张敬尧呢。于是乎4天之后，毛泽东就率领赴北京的驱张代表团北上了。这个代表团呢，40多号团员呢，这里面工农商学各界代表都有啊。毛泽东那就任团长，毛团长。他们集中在了一节车厢里头，这节车厢里头和其他车厢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你要绕到这个火车外边看这节车厢啊，哎呦，豪华车厢，怎么外边呢糊满了红红绿绿大小标语呀，有贴的北上请愿驱除张毒，有写的张敬尧贩卖鸦片，有写的张敬尧摧残教育，有写的代表3000万乡民请命，贴满了都。毛泽东还在车厢里头不停地对大家鼓劲儿：张毒包行，以引起全国的注目，只要我们联络各界奔走相告，他北京政府就不得不会勒战马索，张敬尧滚出湖南的日子也绝对不会远哦。由于毛泽东的不住鼓动，大家一时之间对驱张前景十分看好啊，一个心潮澎湃啊。有代表还这么判断呢：是啊是啊，我看呢，咱们一到北京，不出10天，张毒必然出乡啊。是啊是啊，我看也是，嗯，我觉得也对。这个时候突然间有人说话了，说的话的声音呢含糊不清，那张敬尧赶走了，谁来呢？大家一听什么人啊，回头一看，哎呦，就见有一位姑娘啊，也就是从这个衣着打扮上能够看出来是位姑娘，但是脸上缠着纱布呢，尤其嘴巴上这纱布都透出了血迹了。哎呀，谁呀？正是乌鸦姑娘石花呀。石花被张景汤打了一马鞭，又被张景汤手下的士兵用枪托把满嘴的牙给打掉了10来颗呀。 嘴巴到现在都没有消肿啊，说话含糊不清的。他是公推的屈张代表，而且石花姑娘把自己的十几颗牙齿都包在一个小手绢包里，他说呀，要把这十几颗牙齿都带到北京前门去，要去告状，要去告御状，非得把这个张静瑶给告下去不可。听大家这么一说，张独十日之内必然出乡。他又问了，张静瑶赶出去，那谁过来管理湖南呢？毛泽东一听微微一笑，回答是非常自信的，张静瑶出湖南之后，我们呢可以自己来嘛，各在推出代表，组成会议，自己管自己，我们自当有这样的信念，湖南之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若是再进一步，湖南呢都可以宣布独立，建立国家。哟，就这一句话呀，在场的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啊，我的天哪，湖南宣布独立建立国家。当时许多代表闻之一愣啊，紧接着哗，有人就开始鼓掌了，鼓掌的呀大多都是学生啊。对，毛团长说的很有道理，对，我们可以独立，可以建国嘛。
5: 慢着慢着慢着，
4: 其中有一位胖胖的商界代表马上把大家的掌声止住了。
5: 毛团长啊，要是那样的话，那湖南不就成了风中之竹了吗？啊，
4: 哼哼，毛泽东笑了，你谁是权贵一片黑暗号呢，还是一处略有光明号？我学总是有一处光明号嘛，有了第一把货。

0: 就会有第二把火，有了第二把火，就会有第三把火，一生一生的问题解决了，将来合起来便可以得到全归问题的总解决。
1: 哦，这胖代表啊，还是没听太明白，满脸的茫然呢。学生们一听，又是鼓掌喝彩。总而言之，是车轮在响，有人应和，有人茫然呢。其实啊，不要说别人茫然了，这个问题毛泽东当时自己也没有想透啊。一省建国，那是无奈中的一条思路，因为毛泽东看到全国那么黑暗，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总建设看来一时之间摸不到什么头绪，那就不如索性去谋求各省份的分建设，等他个十年二十年，各省的分建设都搞好了，再彻底的总革命，共同建设一个大中国。那这是一条十分胆大也是十分冒险的革命思路。毛泽东一旦进入了这个思路，就越想越觉得可行了。他不管别人怎么想，不管乡人自治或者是乡区立国，他都认为是有道理的。虽然说起来听起来是有点吓人，但是毛泽东他一直这么认为，这起码是现在的一条道路。当天晚上，这毛泽东啊仍然这么想，坐在车厢的木条椅子上晃晃荡荡，想着想着就睡着了。睡着睡着呀，毛泽东啊做了一条梦，又梦见有一条黑红相间的鱼向他游来了，游到自己面前瞪着自己一动不动。毛泽东也看着这条平心静气的鱼，琢磨着他是不是正处于一种跳龙门之前的紧张状态呀，你老瞪我干嘛呀。毛泽东伸手想去抓他，但怎么也抓不到，那条鱼呀总是在自己三尺远的地方，总是那么瞪着眼睛盯着自己，好像一种善解人意的样子。就这么着，随着车轮咣当咣当，毛泽东带领着请愿团就来到了北京。住哪呢？早就找好地方了，住在了北长街的福佑寺。这是一处几乎都要荒废的喇嘛庙，这大殿内外都是残垣破壁呀。但是突然间来了四十几位摩拳擦掌的湖南志士，在这里安营扎寨，一下子让这个福佑寺顿时有了生气了。大家就住在这个大殿里头，开始了热热闹闹的打扫。当然了，也不能白住啊，人那个喇嘛庙啊有管事儿的，你看破庙不大，也住着几个喇嘛，监管寺庙的是个老喇嘛，过来找毛泽东来了，干嘛呢？谈论租金呢。啊，请问毛团长，贵团欲租借我们这个福佑寺几个月呢？哦，毛泽东挥挥手笑了，我们最多租十天便可反响啊，明日啊我们就去总统府请愿呢，兴许后天大总统便下令罢免张经尧，交付鬼民审判，如此三天便可退租。老喇嘛一听，把脑袋一晃，三天，三月也难哦。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连村的村民阿比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

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葬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5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934听流行。

0: Damn, Hadi's loving Hadi。
1: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
6: 内江汪饭成都，就做便民快吧，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1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7: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8: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
5: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7: 如果有一天早高峰坐地铁扫码闸机没反应，超市购物付款码一直转圈，楼下超市货架突然空了，是不是很崩溃？这些崩溃时刻背后关乎同一个名词，经济安全。或许你觉得经济安全是宏观大事，跟咱普通人没啥关系，恰恰相反，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一次消费里。我是安全宣讲员依依，今天聊一聊经济安全的几道关键防线。经济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棋盘上，经济安全如同棋手手中的先手棋，一步落子，满盘皆活。那具体的安全线是什么？我们重点说说几道关键的。第一道安全线叫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

0: 守好经济制度安全线，才能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线叫秩序。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或操纵的关键。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今年八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与全国反垄断监管体系。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资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川气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属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巴蜀大地的能量脉动。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守好金融安全，就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有句话需要我们牢记：你看中的是利息，骗子看中的是你本金。高息诱惑、非法集资、虚拟币炒作，一旦中招，损失的不只是积蓄，还可能引发连锁风险。守住钱袋子，就是守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固本，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盘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使者。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根基坚如磐石。
1: 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934听流行。

0: 还是一粒。
1: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3: 听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4: 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93.4听流行。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呐、啊，车开了。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这里好吃滋儿，集合了，开战！
1: 从沱江边到街角巷尾，从清早一碗牛肉面到深夜一把烧烤，
0: 苍蝇馆子老字号包上小摊，我们帮你先上为敬。
1: 甜城好吃嘴儿，
0: 好吃
1: 嘴儿才晓得。
2: 支付宝到账，
1: 开饭喽！

0: 北京时间下午的5:07啊，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甜橙好吃嘴儿。各位下午好，我是非凡。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我感觉你没有在这个频道
0: 非常的独特，就是在那个一开口的瞬间哈，就反应了很久。
1: 但是你要知道，你刚刚在开口的时候，我一瞬间觉得频道不对。
0: 我想说早上其实
1: 而且按以往他们的规矩是前半部分是那个普通话、后半部分到了天秤好字字
0: 要说四川话干，
1: 对，
0: 结果我们翻过来了，
1: 反过来了然后那个微笑说，你们还是在梅家山上班吗？对呀，
0: 对呀，
1: 没有变，
0: 我们还是在梅山之巅哈，等大家啊，
1: 是频率变成了这个93.4而已，所以大家
0: 是的，
1: 赶紧在你的那个车上也好，还有那个手提的收音机也好，频率赶紧调过来啊。
0: 你现在如果听那个原先那个频率的话，怕是没得声音的，
1: 没有了，
0: 一段那个纯音乐在响，
1: 纯音乐应该都没有了吧？
0: 哎，不晓得嘛，
1: 直接关停了的哈。
0: 反正我也没去搜过了。
1: 对，奥利奥说你换栏目了，不是小倩的下午茶吗？我们把下午茶往后面缩了一缩。
0: 嗯，我们成了好吃嘴了，
1: 哎，我好吃嘴，
0: 我们不吃下午茶，我们直接吃正餐了哈。
1: 我们吃啥子正餐？

0: 看待今天？
1: 今天啊，今天10月8号嘛， 是寒露，而且这个国庆中秋双节刚刚过。
0: 对，
1: 但是我们正在举行的这个大千金秋消费季还在继续哈、啊。
0: 嗯，
1: 这个活动要一直持续到10月31号。
0: 是的。
1: 然后在应该是在9月24号的时候啊，嗯、还有反正有3天时间，有。抢了一个消费券，这大家抢到没得？
0: 根本抢不到。
1: 如果你抢到的话，
0: 老抢都抢不到。
1: 对，如果抢到的话，不要搞忘了哟，10月31号之前一定要把它用了哈。
0: 哎，是的哈。他们在问吃什么呢？我觉得吃什么，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比如说点点，他今天想吃酸菜无语，那你就去吃，
1: 哎、
0: 对不对？
1: 是啊。
0: 我就想吃碗牛肉面，我就去吃，不一定非得说早上才能够吃面，那晚上我想吃也能吃嘛。
1: 对啊，晚上吃面的还是挺多的啊。
0: 确实，
1: 就有些面馆开着。所以今天咱们不聊其他的，我们就聊怎么吃的舒服，吃的新鲜、而且吃的有内江的味道
0: 哦。
1: 还可以来先预告一下哈，今天其实应该是从这个月开始吧、还是应该是上个月开始哈，刮起来那种超长美食的风暴。
0: 哦哟，这个之前在小前下午才也给大家聊过，是老实话，那一期节目摆得我自己都把自己酿到了，
1: 都过了2个多星期了，
0: 都还在酿人。
1: 而且现在又不同的那种超长的那种食物又出现了，
0: 就超长或者超巨无霸、超这个胖、什么超圆，前2年都一直在流行，我感觉是各大商家为了卖出自己的产品、就是从口味上不断的升级之后，他又从外形外观上
1: 抓人的眼球，
0: 对对，让你去买它。
1: 你有现在到现在为止有吃那个超长蛋挞吗？
0: 没有
1: 啊，
0: 因为我本身它正常蛋挞我都不吃，更何况超长的。我就是掰到我脑壳里面想到，我都觉得好娘人哦。
1: 哎，我倒是去买了，但是我也没吃。
0: 那你买给谁了？
1: 就拿去送人了。
0: 哎呦，
1: 就喜欢吃的就拿去吃吧。
0: 反正我们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我们都是没有收到你的超长蛋挞的哦。
1: 反正你自己也不喜欢吃的嘛。
0: 但是我不吃是一回事，你要不要送给我，你惦不惦记我，又是另
1: 外一回事。你看你这个人拧巴不拧巴，真的是还非要让人惦记你，自己明明就不吃。
0: 有些人说旁边张震岳嘛，对啊，张震岳都不给我买超长蛋挞吃。
1: 然后还有一件事哈，就是咱们内江人的算是一个小小的骄傲的一个事情哈，就是咱们内江的牛肉面全国规范化门店已经突破了100家，达到101家了。
0: 是的，这个确实啊，咱们的牛肉面已经就是走遍全国了。
1: 对，具体会有哪些城市开了多少店，我们在稍后的节目里边来和大家慢慢的分享。再来说一下这个超长的蛋挞哈。
0: 对，
1: 最开始我看到的好像是有一家卖那个桃酥啊，
0: 桃酥
1: 还有甜点的那种食品店、
0: 对对对，
1: 先发出来，我以为就是他们家独有的，
0: 不是，
1: 结果呢
0: 是网红的，
1: 所有的那种所谓的桃酥门店哈、一时间门口都堆起那种超长的蛋挞在卖。
0: 就是啥子吃的，他卖爆了之后，稍有名气了之后，就是各大就纷纷模仿。
1: 对，我最开始还以为那种
0: 管你三七二十一，我就哪怕我这个店子都不做蛋挞，我都给他做，
1: 我都要给他堆到那卖呀。
0: 对，
1: 我最开始真的以为那种东西会特别的难买，可能排队去买，结果
0: 你觉得可能大城市才有噶，我们这内江小城市没得哦。结果一看，
1: 结果卖不出去。然后到现在发展到什么40到50厘米的超长的肉夹馍，
0: 哇，这个应该是好几个人分享吧才可以。我觉得
1: 你国人吃怕是有点长啊。
0: 但是我刚刚又比划了一下，40厘米到50厘米的这个超长肉夹馍，我感觉就一个人也还 OK 哎。
1: 嗯，
0: 因为我老感觉
1: 你这个长度好像比的好像不太够。
0: 20厘米的直尺大概这么长嘛，这么长点。因为我个人的那个口味是比如说甜的，我觉得黑娘子。但如果它是
1: 咸的这种，
0: 哎，那我 OK 的，
1: 随便可以多吃两口。
0: 哎，就鼓捣。死我都能把它塞地下去。
1: 然后还有超长的驴肉火烧
0: 哦，
1: 因为我发现内江没得驴肉火烧卖的，大家不喜欢那种味道
0: 吧？因为我本人我羊肉我都接受不到，不高考驴肉了。
1: 这个驴肉我之前在北方的时候倒是有吃过，它确实会有一股比较独特的那种味道，
0: 膻味嘛，有点
1: 不也不叫膻味吧，它那个味道很奇妙闻起来。如果不是很喜欢吃的，可能会觉得味道不好闻。
0: 你说内江没有驴肉火烧，人家点点和有
1: 吗？
0: 就在说有，
1: 在哪里？
0: 8号路
1: 哪一家？
0: 你一定要去吃一下。
1: 我想再试一下。我最近一次吃还是上次我们去考那个主持人资格证的时候，在串串。
0: 那得多少年？

0: 前
1: 那个泉州外头噶，那是叫啥子地方？那个叫
0: 那不知道
1: 郫县的那个那个啥子镇上？
0: 那现在叫郫都区了哈。
1: 郫都区以前还是郫县嘛？那个
0: 哎对，
1: 镇上已经很久很久了
0: 啊。对
1: 啊，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什么超长的煎饼果子呢？
0: 煎饼果子我 OK 的，因为我以前你知道老师院外面他那个后门就有煎饼果子。
1: 哎，我发现除了他们家。
0: 都不好吃了，
1: 对后边吃到感觉都不对。
0: 我是刚刚上班儿噻，你要那年我还住在那个后巷门儿嘞，然后我每天上班的早上我都要跑到那儿去买那个煎饼果子，我总觉得哪里到时候是不吃煎饼果子，而班儿都上不好。然后我每次我就喊他整那个双份的馅料、哦，然后那个时候有班车，
1: 多加几个鸡蛋。
0: 对，那个班车不是东通路那个地方等到嘛，嘎，然后我每天就从后门买一个超大号的煎饼果子，冲到一号门坐那个班车上班、
1: 哦、
0: 你知道那个时候刚刚
1: 坐班车我也坐过，
0: 对对，然后那个。其他的一些老师就看到一个小妹儿早上火急火燎的拿着一个超大号的煎饼果子等上那个班车，就一直狂吃狂吃。
1: 你那个煎饼果子在车上吃味道怕是还是有点大哟。
0: 就还好，大家一般都会吃一点点，只是我的那个就稍微大了一点。我记得我当时有一位老师还问我，他说你这个玩意儿是哪儿买的呀？我每天早上都看你在吃。
1: 确实，我们当时学校后门呢还挺好吃的，但是现在在外边，可以买到更豪华版的，什么加牛柳的呀，
0: 但是已经找不到那个味道了。
1: 对。确实缺失了一些味道哈，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吧，稍后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这超长的美食，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 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这里好吃事儿，集合了，开战！
1: 从沱江边到街角巷尾，从清早一碗牛肉面到深夜一把烧烤，
0: 苍蝇馆子老字号，包上小摊，我们帮你先上为敬。
1: 甜城好吃嘴儿，
0: 好吃
1: 嘴儿才晓得。
2: 支付宝到账，
1: 开饭了。

0: 欢迎继续回到天秤好吃字儿，各位下午好，我是非凡。
1: 下午好，我是小琴儿。
0: 这个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我们在上一时段，跟大家聊了一下这个，现在流行那些操场的那些食物，其实说白了哈，
1: 说白了，
0: 很多人去买那个啥子操场的蛋挞，
1: 都是跟风；
0: 操场的肉夹馍，
1: 凑热闹；
0: 操场的那个啥子煎饼，
1: 走开吧，赶不上潮流。
0: 可能有一半的原因是拿去拍照，
1: 对，
0: 然后还有一部分真的好吃的话，肯定是还是可以去吃一下。
1: 但你知道，甜品的那种崇拜者，他不会去买这种东西。他对甜品要求可高了。
0: 我个人是很喜欢吃蛋挞的，但是的话，我觉得最好吃的还是某某菜哈。
1: 某某菜，
0: 就是
1: CCC
0: 河南那家。
1: 对，真的是。
0: 但是我最多吃俩，我都觉得很腻。
1: 很腻。
0: 对，
1: 我那个超长蛋挞，我觉得最起码加一起应该有十个蛋挞这样加起来。
0: 我今天看一个博主，算了一下，大概6到8个的样子。
1: 啊，6到8个
0: 这样。
1: 按理说你是 OK 的耶，我觉得。
0: 不行，我吃不了那么多。
1: 啊、
0: 现在就是
1: 就什么都不吃，
0: 就是九零后到一定的阶段之后嘛，就开始
1: 食欲怎么的呢？
0: 就
1: 下坡路了。
0: 就是比如说，点奶茶。
1: 哎，我不是九零后哈。
0: 点奶茶。
1: 00后哈。
0: 要开始那个无糖啦之类的哈。然后看到桃酥觉得 也挺好吃的了。
1: 哎，对对对，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桃酥我理解不了，然后上一次买了桃酥回去我吃了一小半，我说耶，味道还可以嘞。
0: 要走到那看电视要抓瞌睡了。
1: 我没有，我验证声明我没有哈，我给你两个不是一个年代。
0: 然后就是看到一些塑料袋啊那些哈，
1: 就把它揣在包包里拿回去装垃圾袋，
0: 一定要把它塞到哪个地方，总觉得哪一天会有用。
1: 那你家里面应该会累积到这种东西蛮多了吧？
0: 就但是会有用啊，就装一些那些消垃圾之类的、
1: 说实在话，我家里面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就是正儿八经去买那个垃圾袋了，
0: 全都是各种塑料袋。
1: 对，超市的各种买菜袋子呀，
0: 挺好的呀，
1: 塑料袋啊，什么那个的，因为我家本来就有老年人嘛，
0: 物尽其用嘛。
1: 对，贪图说耶，节目还有啊，啷子嘞？你是
0: 怎么会没有嘞？
1: 怎么会没有
0: 嘞？我们那档节目已经从那个交光。原先开坛哈、到现在我们的综合广播，
1: 对，它都还有，
0: 已经延续了快10几年了吧。
1: 是库莎说我又来了，欢迎你哦。哎呀，你们不要觉得我们俩是失业了，我没失业，我们只是从一个频率到另外一个频率了哈。下午给大家摆点龙门阵，摆点好吃的，
0: 对，
1: 试试看你们有啥子吃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嘛。
0: 是
1: 贪图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他应该是吐槽之前下午他的时候我跟中间两个女娃娃啥子呀，我们摆龙门阵的时候把你们摆累到了啊。
0: 所以你们两个摆龙门阵必要有一个充当一个那种
1: 就是
0: 捧哏的那种角色。
1: 和豆哥他们竟然说你们俩在说相声吗？说对啊，上节目就是说相声啊，
0: 差不多是这种感觉啊。
1: 对，然后库莎说你们在说云南话吗？云贵咱不分家、
0: 云南话跟四川话其实有些地方还是有些区别的哈。
1: 对对对，
0: 因为云南人说那个他们说当地的方言，我感觉他们说挺是听得懂，他们说到说来感觉就要开始唱歌，晓不晓得吗？
1: 天秤好吃字儿。

0: 还有贵州的朋友也是啊，
1: 对，
0: 虽然贵州话其实跟四川话也有点强啊，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但他们说到的也是哈，有些音他就开始
1: 也唱歌吗？
0: 真的就很像唱山歌的那种感觉就出来了。
1: 嘿，哎不，广西才是唱山歌的。
0: 我们现在聊到哪儿去了？我们再来说，我们说回到我们所列种草打吃脆的一种食品啊，
1: 啊是，
0: 可能它的本质是博眼球嘛，吸引流量，算是一种营销的行为。如果是靠那种超长超大的造型来吸引关注，那只能是昙花一现了。
1: 确实，因为这种说实在话很容易被模仿，这个东西一出来之后全网就是一散发，各个地方都能模仿，哪怕我就是曾经没有做过这个食品的，我也把它做出来。
0: 是，说到这个昙花，大家知道咱们内江其实有专门在做昙花的培育的这方面的人才吗？
1: 你给我脑门心就一击重锤的感觉，你说哎，说到昙花我在想，你问我昙花能吃吗？昙花能吃，
0: 是可以吃。而且我之前播了一篇这个新闻报道嘛，就咱们内江资中哈，
1: 对，
0: 应该是有一位专门是在做昙花的这个育种。说到昙花，它确实可以吃，
1: 它能吃，能做汤，而且怎么吃我也吃过。
0: 对，它有那个
1: 大胆花汤，
0: 它有那个打叶昙花，因为现在大家晓得昙花一现，
1: 对，
0: 然后昙花很容易就在就悄悄摸摸的
1: 去摘它，
0: 对，悄悄摸摸的就开败了。但他们培育了一种昙花，
1: 就是不开败呀，不悄悄摸摸的，
0: 一年他们可以开好几次，而且花期很长。
1: 是，
0: 然后我上次播了这篇报道之后，最近我在那个抖音里边就刷到他们的直播了。
1: 哦，有可以买回来吃，它其实那个味道。
0: 他卖的是那个种的那种昙花，你自己拿回家种。
1: 哦，
0: 然后
1: 我以为你说卖花回来你吃，我还说我教你怎么吃。
0: 但是也有干花在卖，
1: 对对对，
0: 但是卖的挺贵的。
1: 嗯，库莎说那个玩意儿除了做汤之外，还能够泡八加一。
0: 啊，泡八加一，泡八加一有什么功效吗？
1: 对对对对，
0: 会变美吗？
1: 就是可能有，我知道做汤吃是能够清热解毒
0: 的。它有味道吗？
1: 它那个味道我刚刚想给你形容，然后你
0: 就
1: 一直在、就
0: 是、很冷冽这种味道，是不是？
1: 但不是嘞，你吃过那个豆腐菜酸哒哒的，
0: 哦，它也是那种。
1: 对，你看嘛，我们刚刚给他大唱三国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欢说啊，我最喜欢听三国了。我很喜欢听，我在常德听，我在广西听，我在这儿听。我们摆龙门阵说吃的，你们在这儿就不来了噻。
0: 我们还是一档美食节目哈，
1: 对
0: 啊，我们硬扯要扯到吃上面去，
1: 必须扯到吃上面去哈。然后昆蒂尔说：“我非常喜欢听你说话，可以关注哥不应该你关注我吗？怎么反过来我得关注你了？
0: 你这个反客为主了哈。”
1: 昙花的味道真的有点像那个豆皮菜，有点酸达达的。
0: 然后也有那种豆腐菜那种菜心味道吗？
1: 没有，没有菜心的味道。
0: 它会有清香的味道吗？
1: 有一点清香味道。然后我觉得煮那个鸡蛋的话，它其实就是蛋汤的味道，就是口感上有点酸达达的。
0: 哦。
1: 这个还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就是趁着半夜昙花开的时候专门给我
0: 摘下来，
1: 对，送到我家里，
0: 马上给你烘干。
1: 没有烘干，新鲜的
0: 昙花，
1: 就是昙花新鲜，然后拿过来之后就打那个蛋汤，然后做好，然后完了你就可以吃。据他说呢，是清热解毒的。
0: 是，如果感兴趣可以去搜一下，他要昙花王子吗还是什么，反正就是咱们内江，你看那个他是内江 IP 在播的话，一般是晚上他播，然后他那个昙花我看小盆的那个20多块钱一盆，然后还有大的那种，然后花苞会开到很多的，
1: 是的，
0: 最贵的可以500-600块钱一盆，
1: 那你去买，
0: 很贵，
1: 你买了之后完了昙花开了你就摘了给我拿来。
0: 对，但是我觉得开花真的很好看哈。
1: 对，邓爷爷说你是哪里的，我们俩是在四川内江田城
0: 内江
1: 啊，做一档节目叫田城好吃滋儿。
0: 是，说到我们内江，其实现在是寒露季节嘛，哈，
1: 对，
0: 然后这个秋冬季节开始比较燥了。
1: 是的，
0: 要润燥的话，其实饮食上可以多吃一些滋阴润燥的东西。说到润燥，我们内江就有一个宝贝。
1: 啥子宝贝呢？
0: 甜冬啊！
1: 哦呦，好东西哈！甜冬这个东西啊，其实正是上市的时候，别个就是刚刚出来了。甜冬呢，就是我们东兴区也是中国甜冬之乡嘛。甜冬种植历史呢，可以追溯到唐朝。目前哈，咱们这个东兴区的甜冬种植面积大概是50,000亩左右，占全国总面积的60%，是一个非常傲人的成绩啊！
0: 是的，而且在2024年的8月份哈，国家卫健委已经正式的把甜冬纳入到食药同源物质的目录啊，因为甜冬它味辛甘寒，而且具有那种滋阴润燥、养阴生津的功效，
1: 对，
0: 所以说它特别适合秋冬滋补。
1: 可能有人要问啊，这甜冬咋吃？其实甜冬呢，哎，咱们东兴区刚刚发布了一个甜冬宴，甜冬芦花鸡汤啊，可以做汤品。凉菜呢有甜冬红云鸡。

0: 圣子拌天冬等等这些菜品都是融入了天冬的元素。但热菜呀，宫保天冬圆对吧，天冬橄榄鱼圆，还有天冬包、天冬糕、哦、等等这些特色小吃、
1: 哎、天冬包你吃过没得？
0: 我没有，你明天给我买回来吃嘛、
1: 哎、这个天冬包还不好买的吧？
0: 啊，不好买、
1: 哎、我不晓得是不是说的是某一家，就是内江算是比较老牌的一个酒楼哈、
0: 嗯、
1: 某园你晓得谁、
0: 哎、
1: 某园
0: 炖的那个嘛
1: 他们不是喜欢在自己的酒店吗、嗯哦、不是喜欢吗，就是可能创意哈，为了开发自己的这个、嗯、餐饮的各种支线，所以他们会在门店外边摆摊、嗯、然后他们有一次摆摊的时候，我看到他们在卖一个天冬包。
0: 哦，
1: 我看着像个面包你知道吗，
0: 是，
1: 然后我觉得嗯会不会很腻。
0: 那你有吃吗？
1: 我买了。
0: 怎么样？
1: 真的很好吃。
0: 那明天你必须得给我买个来吃，
1: 不
0: 然明天我不上节目。
1: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太远了哈。
0: 哦，太远了，我心里边好，下一次我们组团去吃。
1: 大家如果路过，其实可以尝试一下。
0: 对，
1: 它很像那种无法不太好形容那种感觉哈。
0: 它有加肉吗？
1: 有肉、
0: 哦、
1: 它很像哦，很像云腿的那种感觉，吃起来
0: 哦有，
1: 但是它比云腿的那种月饼吃起来更加的清爽一 些
0: ，
1: 因为加了天冬嘛。
0: 对，坦途说好吃是因为肉香。
2: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7:30。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4: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5: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4: 专业除甲醛，
6: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3: 千子门酒，张大贤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

0: 从沱江边到街角巷尾，从清早一碗牛肉面到深夜一把烧烤，
1: 苍蝇馆子老字号包上小摊，我们帮你先上为敬。
0: 甜城好吃嘴儿，
1: 好吃
0: 嘴儿才晓得。
2: 支付宝到账，
0: 开饭喽！

0: 欢迎继续回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天秤好吃字儿。
1: 好吃字儿。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非凡。
1: 我是小甜。
0: 哎，上时段有朋友在问我们是哪里的嘛、
1: 我们是哪里的？
0: 内江啊。
1: 四川内江天秤。
0: 我们上一时段给大家说了那个我们内江的东兴区的特产天冬哈。
1: 对。
0: 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吃法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最近的这个大千金秋消费季，
1: 是的，
0: 还有包括这个天冬宴哈、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哈，看他们的天冬能做出一朵什么样的花来。
1: 我跟你讲，各种各样的煎煮炖炸，没有你想不到的哈，他们都能把它做出来。
0: 是我们内江除了有天冬之外，还有我们本地的品牌
1: 啊，确实，
0: 清风之家，
1: 哇，陪伴我们好多年了。
0: 是的，清风之家本地人本地品牌，在内江十多年，他们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即喷即入住，许多家庭和企业的选择。而且是冠军代言，冠军品质。他们的电话是0832-2198-315-2198-315。
1: 是，你看说到天冬啊，那吉登科说天冬啤酒，对吧？你看不只是美食，它也可以做成这个饮料啊，这个酒水之类的。
0: 对，我看到在万达那个外头有一家那个天冬专门专卖店嘛，它除了有个啤酒之外，好像还有那个天冬做的各种的那种饮料。
1: 哎呦，你
0: 还没有来得及去搞一下
1: 啊，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哈，只有非要说你平常五点就完了呗，那么子现在还上节目呀？你看你都
0: 平常五点。
1: 以前我们的那个节目是4点到5点。
0: 哦，对对对，都忘了。
1: 对，再说以后你俩主持这个节目呢，你这两盆菜摆在面前，边吃边说，哎，我有点赞同。
0: 边吃边摆，怕大家听不清楚哈。
1: 我觉得
0: 就是那种口水的声音，
1: 包都包都说。因为以前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是5点半到6点半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就饿，你做节目，然后你再聊美食，你就是口水就滋不到。
0: 对。
1: 你说如果真的有一天我们俩一人整盘菜在这儿边吃边活边说。多惬意啊，
0: 我们要造啊，然后除了以上说到的咱们内江的哈、还有就是我们内江的名片了吧？
1: 是的，
0: 内江牛肉面，
1: 一碗面走遍全国。
0: 哎，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了哈，我们内江的牛肉面目前已经全国的规范化的门店已经达到101家了哈。
1: 是的，
0: 这是一个考点哈，大家可以记一下。
1: 对，记住了，今天我们要送礼物啊，刚刚已经给你们分享考点了哈，再画一下重点，在截止9月底的时候，我们的全国啊，这个规范化的门店已经达到了101家。
0: 哎，到底开到了哪些地方哎啊？我们跟大家拆解一下，
1: 拆解一下。
0: 像是在咱们隔壁的成都啊，开了56家，
1: 那必须的嘛。
0: 然后深圳开了18家，
1: 哦哟。
0: 首都北京开了12家
1: 呀。
0: 然后像是广州啊、长沙啊、台州等地哈、也有15家这样的门店。
1: 对。
0: 像从咱们田城到北京、深圳、成都、重庆、广州、杭州哈，
1: 是的，
0: 我们内江的牛肉面一碗面香飘打扮过中国。
1: 哇，走到哪儿你都能吃上这一碗地道的内江牛肉面。你包括在这些地方打拼的一些游子们，对吧？一听到这个牛肉面，那就想去吃，但是可能没有太多时间。如果你的那座城市刚好有的话。怎不算一解这个思乡之情呢？对不对？
0: 确实，因为味道是最容易勾起乡愁的。
1: 对，
0: 而且还有一个变化是值得注意的，
1: 哪个地方呢？
0: 咱们内江通过政策引导、培训呐、产业链的助推，推动了40余名内江的老乡外出创业。
1: 哦，
0: 品牌影响力也持续的在提升。
1: 是的，
0: 也说明咱们内江牛肉面不只是内江人的面了，也正在成为全国性的美食品牌了。
1: 我觉得，就以后像什么某州拉面那些什么某些小吃，以后我们全国各地都有内江牛肉面，多骄傲的一件事情。
0: 是，
1: 对对，
0: 我们应该是想往这个方向去逐渐的去努力的哈。
1: 啊，确实哈，当然还有一些细节，你比如说这一次新开业的深圳的门店呢，经营者就是我们资中县银山镇瓦厂狗村的
0: 瓦厂狗村
1: 的一对夫妻，就是一碗面带动一条链，一碗面宣传一座城。
0: 是，
1: 人家就会说，哎，你是哪儿的呀？我们哦，内江自从过来的，我们牛肉面怎么怎么样，就开始介绍咱们内江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
0: 对，
1: 那人听到之后可能
0: 想来耍一下，在天秤湖边来吹一吹晚风。
1: 天秤的 狐狸风干、
0: 最近那个风还是烧吹有点冷
1: 哎呀我就最近吹多了就有点感冒了
0: 就是
1: 昨天的那个过敏性鼻炎都犯了哈所以还是注意到点儿哈
0: 然后下一步咱们像内江市商务局还会从门店的拓展转向门店拓展与供应链的搭建并重哈引导市场主体参与、从那种食材的采购啊
1: 对
0: 中央厨房的连配送全方位都规范化的来经营咱们的内江牛肉面
1: 因为你要晓得很多东西做大做光了之后它的口味不能够保证
0: 对
1: 你比如说我那样我好想吃一碗牛肉面哦哎正好我这个城市有去吃一碗就发现哎
0: 味道不对
1: 对跟我当年在内江吃的不一样啊你看是不是就砸了个招牌但如果说全部都规范化统一化了哎走到哪儿它就是那一碗面
0: 对
1: 吃到嘴里面说哦还是
0: 就是那种味道啊所以说、哎、规范化还是很重要
1: 非常重要啊你看王同学说擦亮城市名片还要把咱们这个城市名片片给打造出去
0: 对因为咱们内江有太多太多值得去宣传的一些点
1: 对
0: 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美食都期待大家能够来到我们这里来发掘嘛
1: 嗯
0: 像那个直播间应该有很多朋友是外地那个
1: 外地的朋友们
0: 对可以来啊刷一刷
1: 对对对
0: 还消遣请你们去吃完牛肉面呐、啊、
1: 非常请你们
0: 去吃点
1: 干烧鱼牛肉面我都是 OK 的
0: 大千干烧鱼有点贵哦
1: 所以我请小的你请大的要不你大火
0: 大千干烧鱼哦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也没吃过太多次的大千干烧鱼哈
1: 就是我觉得就是烤鱼里头的味道我觉得大千干烧鱼真的是
0: 它不算烤鱼
1: 我知道它不算但是我就是比较喜欢吃烤鱼系列里头的
0: 就那种干香干香的鱼嘛、
1: 哎、对对对对
0: 确实
1: 我比较喜欢吃
0: 很好吃对、确实有太多的一些东西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了所以说不管是牛肉面大千干烧鱼天东我们内江美食的这个底气哈、不是靠花里胡哨的包装比如说给你拿一条什么四季尔四斤总理杯两个大千干烧鱼
1: 那叫什么现在不是流行超长蛋挞完了之后给你来一个超长就是白什么干烧鱼
0: 啥子牛肉面给你来一根面个一根牛肉面给你装一碗那种来
1: 装一碗
0: 没有做这些东西、因为就踏实做味道就好了
1: 对对 对因为那个牛肉面我们内江的牛肉面它选取的面也是那种叫什么就是碎面煎碎面
0: 煎碎面个不一样
1: 不一样
0: 跟很多地方那种面不一样
1: 和其他的面还有那个粗细也不一样
0: 对
1: 粗了点儿了，哎，也就不叫牛肉面，还有个叫强锅面。
0: 强锅面，强锅面那个粗的多了，
1: 哎、
0: 一根筷子能粗了有。
1: 对对对，你那个都还是有讲究的哈，不是说你随便煮一碗面，它都叫牛肉面。那你屋头烧的红烧牛肉面，跟那江街上卖的，它味道都不一样。
0: 但是你如果去买那种，哎，像他们有些那个面店的老板，还是要到那个专门煮面的那些地方去拿那个面嘛。
1: 对对对。
0: 他们还会分那个面到底好不好？
1: 是。
0: 哎，我上次去吃面的时候，那个老板就。在一个地方跟另一个人讨论、他说哎呀我之前经常去拉面的那个老板突然跑到我馆子头来问我为啥子不从他来拉面了
1: 啊你自己心里没得数的吗
0: 对啊他说因为有顾客吃了他那个面之后觉得他那个面煮一下就软塌塌的、不是很好吃而且跟他提过建议喊他那么改比如说把那个水的比例啊之类减少一点之类的
1: 他不改
0: 他
1: 算是我祖传的手艺
0: 所以我就不从他来拉面了
1: 我突然想到一个最火的梗哎就是吃了不少操心

0: 最近很火，我没懂哎，红果来的是吗？
1: 就是很一个短视频，就比如说很多做那个食品的良心商家，好，他们一起就是比对，有一些黑心商家就会加各种的一些料进去，
0: 吃了烧心，
1: 对，然后对一个食品最高的级别说，哦，这个吃了不烧心，
0: 就很莫名其妙，就各种。都可以用不烧心来形容，啊，
1: 对，像你刚刚说的那个面的也是一样的呀。那我一个比如说我可能要大量的进购这个面，我肯定要对我的顾客负责任。
0: 确实
1: 我的顾客吃他觉得不太好，
0: 吃了烧心，
1: 哎，对，我就
0: 不买你的面了，
1: 建议让你改良一下。哎，你觉得哎我祖传的手艺我就是怎么子买，我就不拿你的嘛，对不对？
0: 这个面其实在咱们内江牛肉面就面的本身啊，在咱们内江牛肉面里面
1: 非常重要，
0: 非常非常重要，它算是一个基础当中的一个基础了吧，
1: 就是品控这一块一定要把好关哈。
0: 面条的筋道哈，可能就是内江人早期的动力了哈。
1: 哎，是的，
0: 当然也是游子心底最深的牵挂了
1: 啊。确实哈，不管在哪里，你看到内江牛肉面这几个字的话，可能心里面就特别亲切。
0: 是的，
1: 然后再走进这一家面店，吃上那么一碗地道的家乡味儿，你会觉得哇，心里边暖暖的。
0: 是，马上要进一小段广告啊，在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就要为大家送出我们的煎装两瓶了。在上一在这一时段，我们跟大家说了这个题面了，算是哈，大家准备作答吧。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4: 工行荣誉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6: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7: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8: 吃赞，起火了，开赞！
9: 从沱江边到街角巷尾，从清早一碗牛肉面到深夜一把烧烤，
8: 苍蝇馆子老字号包上小摊，我们帮你先扫为敬。
9: 甜城好吃嘴儿，
8: 好吃
9: 嘴儿才晓得。
10: 支付宝到账，
9: 开饭喽！

0: 好嘞，继续回到天秤好吃钻。各位好，我是非凡。
1: 各位好，我是小钱。
0: 是的，我们在上一时段跟大家说了，这一时段我们要来送出我们的尖装两瓶了。
1: 是的，
0: 问题其实也很简单哈，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哈，
1: 我们还画了重点，我还给大家重复了一遍。
0: 是，那就是截止到九月底，咱们全国内江牛肉面规范化门店已经达到多少家了哈？
1: 是的，
0: 告诉我们一个数字，然后现在消遣只能开他列了个抖音直播哈，
1: 对。
0: 然后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是咱们内江的朋友的话，可以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1: 已经有人答对了
0: 啊，
1: 已经有人答对。第一位同学西伯利亚狼说100家，叉叉叉出去，没认真听课。
0: 不对，
1: 对，王同学回答正确了，101家 ，OK。然后龙说79家，
0: 79家是怎么来的？
1: 前两年的事儿吧。
0: 我们没有提到过79家这个数字哈。
1: 对哈，王同学恭喜。

0: 王同学啊，你在后台私信一下我，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恭喜您获得我们的煎装两瓶四菜一汤赖皮儿煎装哈。然后呢，在这个工作日内吧，到我们梅家山内江综合广播这里来领取你的奖品哦。
1: 是综合广播领取煎装两瓶，在工作时间吧最好，然后大概中午12点左右过来也是有朋友在的哈。
0: 对对，然后那个播。跟创始人说加点料，对，加点料。他说你那儿晚上20度，早上-5度，中午10度，啥意思？
1: 哪儿啊？
0: 晚上20度是什么鬼？
1: 什么？
0: 火焰山？
1: 中午-10度？什么？
0: 就中午
1: 没有听错，
0: 中午10度，早上-5度，晚上20度，晚上会更
1: 晚上-20度吧？在聊什么？
0: 对，小黄黄说你送我，你来晚了点儿，咱们就是回答正确的朋友，对吧？他
1: 电话号码赶紧发过来。
0: 哎，你感觉你穿越了？那我感觉我们俩听你这个字儿啊，我感觉我们也穿越了，好不好？好，恭喜我们的王同学啊！赶紧把你的电话号码发给我，到时候呢就可以直接领取您的这个煎装了哈。你到时候拎到来就可以拿回去，比如说跟屋头的人一起，起码那种小桌
1: 可以分享一下。
0: 哎，我觉得还是很棒嘞。
1: 是，虽然说现在双节已经过完了，但是消费节还没结束嘛，哈，因为到月底还有3个多星期，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个2026内江大千金秋消费季，它是从9月24号起幕的，
0: 对，
1: 要持续到10月31号，
0: 是
1: 贯穿了整个金秋时节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哈，大家如果想要去吃饭、想要去消费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尤其抢到券的朋友哈，
0: 一定要去用了，
1: 一定要通过，
0: 要不然你辛辛苦苦的抢了也没用成，
1: 对，通过那个云三福，这哪儿的话？
0: 你那是哪儿的呢？
1: 云三福
0: 穿越了噶？
1: 平台领取黑销。
0: 哎，我们这个节目是规定的，必须得说四川话还是怎么着呢？
1: 我们可以随心所欲。
0: 哦，那都好。
1: 想说四川话说四川话，
0: 哦，那都好。
1: 想说普通话就是说普通话。
0: 没得规定啊，我都怕万一我们哪儿说拐了扣我的钱。
1: 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嘛，这个甜橙秋味寻味东心这个活动在9月23号启动的，当时好像还是静瑜去主持的，
0: 是的，
1: 也发布了东心家宴、天东宴两大特色的宴席菜单。
0: 是的，这个东心家宴呢，其实就汇聚了顺和、田家、郭北一些乡镇的地道风味，你包括你什么冷吃的这个顺和牛肉啊，王家庙的瓦块鱼啊，郭北的巴泥鳅啊，板板桥的油炸巴呀，运用了内江天东、东心椒、田家紫皮大蒜、永福的生姜，这个四大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
1: 哎，
0: 就是把它做出来给你吃的。
1: 是，再说这个天东宴，我们刚刚已经算是比较详细的聊过了。
0: 是的，
1: 是以天东芦花鸡汤为汤品，然后搭配天东鸿运鸡、宫保天东圆儿等一些菜品，呈现药食同源的理念。
0: 对，
1: 所以说汉路一岛哈，那种几号次有央视的演戏，应该算是特别的引进了，
0: 超引进的了哈。当然呢，这个消费计划活动还启动发布了东心特色的美食打卡地图，那本地的朋友和外地的游客呢，都可以按图索骥到这个城区啊，吃到乡镇，就每一家都不重样。
1: 哎，说到那个，
0: 踏踏实实的去吃哦。
1: 我们大概分一下区域来说嘛，
0: 城区嘛先说。
1: 然后东心那边的话，东心美食街街区哈，大千美食街不用说了嘛，
0: 有，
1: 真的是一个非常老牌的一个街区了，
0: 对头，
1: 街区
0: 算是美食的集大成。
1: 对，因为那边如果是就工作日吧，工作日你下班时间去那边，应该都是不好停车的了，
0: 很不好停车，你就是打车坐个公交车过去要得点儿。
1: 对，
0: 那你万一你朋友这个吃高兴了，你儿哎炫两杯，你那个车还不晓得往哪儿整。
1: 哎，刚好那个打车的话就比较合适。
0: 是嘞，
1: 然后那边有非常多的老牌的餐饮店哈，各种好吃的，然后也可以在大千路上啊，大千美食街不是大千。
0: 是的，
1: 吃到大千干烧鱼。
0: 哎呀，
1: 然后还有一家老牌的，从我刚开始来内江就说过，就听过的，
0: 听过，还没去吃过呀。
1: 对，还没有去吃过。就是一家吃鱼的，你晓不晓得？我说
0: 那个江嘛，
1: 对，
0: 那个江我吃过很多回了。他现在改了个自助鱼，但是我就吃不到了，因为
1: 哎，以前不是自助吗？
0: 他以前不是自助
1: 啊，
0: 后面变成
1: 以前
0: 不是自助，然后后面变成自助之后，我就发现。这根本排不上队，你每次过那儿都排超长的队。
1: 对，生意非常的好。
0: 以前读大学的时候，他们特别去喜欢吃那家，
1: 因为物美价廉，而且味道还可以。
0: 对对对。
1: 然后还有和平桥的夜市，然后还有包括比较紧一点的，离我们美家山比较紧一点的，就是我们那个行驶方块
0: 啊，行驶方块
1: 工商街。
0: 哇，那一届吃的多的很，
1: 对，非常非常的多。
0: 我每次跟朋友约饭，就是不。

0: 知道去哪儿吃，我们俩就会约在那个地方，从街头吃到街尾，
1: 真的就各种小吃，
0: 不夸张，
1: 随便买一点哈，两三哈就吃饱了，又很好吃。
0: 对对对，包括现在那个东兴区那边兆信中心那一坨，我觉得
1: 还接，
0: 也是让我有一点点大开眼界。我记得前三个月有一次就是吃那个烤肉去，发现那边好多那种类似于这种的烤肉啊，什么
1: 烤肉啊、小吃啊、
0: 火锅啊，啥的都有，
1: 大菜呀、都有，
0: 特别多。
1: 然后还有就是应该是。应该没有太久兴起来的这个七侠路的这个夜食哈、夜食夜市哈、就在那个应该是在万达酒店那个底下那一排哈、与格子下那一排，
0: 那边我都没那么去吃过，说实在话哈。
1: 对，那一排，然后除了这个商户之外，商户那边有几家那个烧烤，我看近期宣传的还挺多的。那家烧烤叫啥名字来着？反正挺好吃，
0: 没给钱哈，
1: 说也挺好吃的。哎，我也想不起他的名字了，不过反正生意特别的好。然后就是还有摆的那些摊位，炒饭呐、还有一些小吃啊，都挺好。我上次去买了一份炒饭，
0: 是
1: 味道还可以，而且那个
0: 还可以、
1: 那个
0: 还有锅气是吧？
1: 对，那个炒饭的他叫炒饭哥，他就在那儿说他买的米，都是买的很好很好的米，
0: 特别好的米，
1: 四块钱一斤的米。
0: 我的油也是特别好的油，
1: 对，食材都用的特别的好，
0: 是的。
1: 而且我吃了呀，味道确实
0: 挺好的，吃了不烧心，
1: 不烧心。
0: 其实那老牌的这个市中区这边，你比如说临江小区，对吧？
1: 对，临江小区也是一个美食据点，
0: 也是。然后最近一次吃就是七号晚上，哇，去吃了一家性价比超级高的中餐，觉得还是不减当年风采呀。
1: 哪一家？
0: 就那个
1: 干锅那家吗？
0: 哎呀，
1: 哦，一下就猜到了，还
0: 是
1: 挺有默契的。哎，那家味道确实还可以，
0: 确实可以。
1: 对，只有那一家可以，他们之前在那个翡翠那边开过一家
0: 分店吗？
1: 不太可以，好像也没开了。
0: 比如说可能就厨师还有管理啊各方面不太一样，人家生意好的不得了，
1: 确实生意
0: 真的很好。
1: 而且那个老板娘很会做生意，特别热情，一从门口路过一行哈，
0: 他都给你打个招呼，
1: 对，都想把你那个吸引到店里面去吃两口。
0: 你说你在门口路过一行，你说路过的狗人还都
1: 不要招呼两句，
0: 就是真的，你做生意就是要这样，
1: 确实，
0: 你本人要热情，你顾客感受到你热情之后，他愿意进去，对吧？生意就来了。哎，你把自己做得好傲娇的样儿，说哎，我的菜品好得很，我不嫌顾客那个看不上我怎么怎么样，但是。酒香，这个酒香还是怕巷子深。
1: 怕巷子深，
0: 你不招揽客人，你进来，你在这夸起个脸，你别个哪个愿意来吃嘛？
1: 就是哈，所以说连家里味道，还有包括服务哈，还有各方面都是挺好的吧。
0: 确实，
1: 我们也不打广告，反正大家就听一个一知半解吧。
0: 每天给大家就是猜谜语，然后大家啊，哪一家来？我去看。
1: 到底是哪一家哈？如果实在想问，可以去小倩的这个抖音后台私信他。
0: 如果是刚好这个金主爸爸们、商家们。听到了，你可以跟我们投点钱，我们马上给你说名字。
1: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下午的5:56了，那今天的天真好在这儿就陪伴大家到这里咯，
0: 是
1: 里
0: 哦，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段不听不散吧，
0: 拜拜
1: 拜拜。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内江汪分成都就做便民快吧，29.9长信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7: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8: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9: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0: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1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0: 冯发贵调研国庆期间企业运行及安全生产等工作；
11: 黄金周变攻坚周，项目建设不停工，内江民生保障与产业升级同步跑出加速度；
10: 国庆假期甜城新风尚，红色研学受热捧，运动过节成潮流；
11: 国庆假期内江公安交警查处酒驾醉驾91起。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0: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期间，市委书记冯发贵采取四不两职方式，随机调研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部分重点企业运行及安全生产等工作，看望慰问坚守岗位的一线职工。冯发贵先后走进四川央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神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内江重大有限公司、四川立新科技有限公司、四川乐鸿科技有限公司、内江威士凯电子有限公司，进车间看产线问需求，详细了解企业产能释放、市场对接、技术研发、产业配套及安全生产等情况。仔细询问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现场研究解决方案。他勉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保持专精特新发展定力，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他还特别叮嘱企业，安全是发展的前提，要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

0: 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内江经济高质量发展。冯发贵在调研中强调，领导干部要深入一线，深入企业，以扎实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主动靠前服务，落实落细惠企政策，强化生产要素保障，为企业生产运营提供有力保障，要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全面压实属地部门和企业责任，从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以实际行动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
1: 本台综合报道，在刚刚过去的国庆黄金周期间，内江各地重点项目建设现场没有按下暂停键，产业项目的建设者们坚守施工一线，把假期变成项目攻坚周，全力赶工期抢进度，以实干姿态推进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在市中区城南新区星光社区星光北路的智能养老服务中心项目现场，塔吊有序运转，各道施工工序衔接紧密，320名在岗施工人员配齐各工种力量，保障各环节施工有序推进。目前1号楼已全面封顶，2号楼基础工程全部施工完毕，3号楼已施工至第6层。这个总投资超2亿元的民生项目，聚焦智慧养老发展理念，后续将配套搭建智能管理、远程照护、实时健康监测等智慧服务模块，致力于打造智能化、精细化、专业化的新型养老服务阵地。按照最新施工计划，项目预计今年底实现1号楼全面完工，2号楼及3号楼主体全部封顶，2027年6月全面交付使用，将有效补齐区域养老服务短板。
0: 在内江荣昌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15个在建项目全部开启假期施工模式，建设者们放弃休息，抢抓建设黄金期，全速刷新重大项目建设进度条。其中精密铸造模具生产基地及剥屏后加工项目，自去年12月进场以来，全程稳步推进，目前已进入室内装修的关键攻坚阶段，数十名施工人员正开展电力铺设、墙体粉刷、场地规整等基础设施收尾施工，力争10月底实现全面竣工。这个占地约18亩、总投资1亿元的项目，将新建4条标准化生产线，建成投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5000万元，解决就业200人，进一步完善区域轻工制造产业链条。
1: 与此同时，园区年产8万立方米环保型外墙保温板项目也在加快推进，工人正全力开展屋内砌墙、屋面领条安装等工序施工，该项目今年5月正式进场，项目占地26亩，总投资1.35亿元，总建筑面积超2万平方米。国庆假期，项目部实行全员在岗制度，目前厂房办公楼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预计10月中旬完成屋面瓦安装，11月启动办公楼内部装饰装修，年底整体达到竣工验收标准。建成后将实现年产值1亿元，解决就业60余人，助力区域绿色建材产业规模化发展。从民生保障阵地到产业发展一线，内江的建设者们用坚守抢抓施工窗口，以不停工不断档的攻坚态势，为园区产业提质增效、民生服务提档升级，圆满完成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筑牢坚实根基。
0: 这个国庆假期，内江市民的过节方式有了不少新鲜变化，远距离出游不再是首选，不少朋友选择在家门口的红色场馆里感悟历史，在运动健身场上挥洒汗水，度过既有意义又健康充实的国庆假期。国庆假期，范长江纪念馆里红旗点缀，节日氛围与红色底蕴相得益彰，展厅里一张张珍贵历史图片，一件件沉淀岁月的实物史料，系统展现了新闻巨擘范长江心怀家国、奔走报国的光辉一生。馆内不仅全员在岗提供免费专业讲解，还同步推出红军不怕远征难主题临展，不少亲子家庭、市民群众 专程前来打卡研学，带着孩子在观展中聆听红色故事，在心底种下

0: 红色种子，另一边市中区芭蕉锦展览馆内，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人气高涨，一幅幅书画摄影作品生动再现红军长征的壮阔场景，不少市民书画爱好者驻足品读，在笔墨与光影里回望峥嵘岁月，厚植家国情怀。
1: 秋高气爽的天气里，全民健身的热潮也在田城各地持续升温。市体育中心的篮球场上，市民们组队开展对抗比拼，运球、突破、上篮，球鞋摩擦地面的声响和进球后的喝彩声交织在一起。足球绿茵场上，爱好者们奋力奔跑拼抢，尽情释放假日活力。塔山体育公园同样热闹非凡，羽毛球场格外火爆，市民两两搭档挥拍对打，场边等候的人一边热身一边交流打球技巧，处处都是欢声笑语。不少市民都表示，平时工作忙碌抽不出时间锻炼，假期走出家门运动出汗，身心都格外放松。
0: 充满乡土气息的土味赛事也为假期添上了热闹底色。资中县营山镇依托当地1500亩连片血橙果园的丰收场景，在双塘方村新发地果园举办了迎国庆、庆丰收、职工秋收趣味运动会活动，紧扣秋收主题，设置抢收玉米粒、搬运南瓜、接力插秧等接地气的农事竞技项目，将传统农耕场景搬进赛场，趣味十足的农事比拼不仅还原了本土秋收农俗，更让大家在欢声笑语里重温农耕技艺，感受丰收的喜悦。这个国庆长假，田城百姓用红色研学浸润初心，用运动健身拥抱生活，用乡土趣味赛事庆丰收，在家门口就收获了充实又快乐的假日体验。
1: 本台消息，长假里聚餐出游本是大家放松身心享受假期的开心事，可总是有些人喝完酒还是要抱着侥幸心理去摸方向盘。针对这一情况，内江交管部门假期全程不松紧，开展酒醉驾专项整治，共查处酒醉驾91起，为全市群众节日出行牢牢守住了安全底线。本次整治没有只盯着城区主干道、商圈景区周边、城乡结合部，还有农村重点路段全部覆盖到位。民警们还在夜间凌晨这些酒驾高发的时段，定点检查加流动巡查两头配合，在严查酒醉驾的同时，对农村地区常见的面包车超员、农用车违法载人等隐患进行整治。执勤民辅警在查处过程中坚持教育与处罚并重，对轻微违法现场普及安全知识，对严重酒醉驾行为依法从严查处，同时以案释法开展警示宣传，引导群众树立酒后不开车的安全意识。接下来内江公安交管部门还将结合假期返程出行规律，动态调整勤务模式，持续保持严管态势，为群众返程出行筑牢安全防线。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7: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8: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9: 内江成华保险。

0: 2908816。
1: 如果有一天早高峰坐地铁扫码闸机没反应，超市购物付款码一直转圈，楼下超市货架突然空了，是不是很崩溃？这些崩溃时刻背后关乎同一个名词，经济安全。或许你觉得经济安全是宏观大事，跟咱普通人没啥关系，恰恰相反，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一次消费里。我是安全宣讲员依依，今天聊一聊经济安全的几道关键防线。经济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棋盘上，经济安全如同棋手手中的先手棋，一步落子，满盘皆活。那具体的安全线是什么？我们重点说说几道关键的。第一道安全线叫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守好经济制度安全线，才能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线叫秩序。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或操纵的关键。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今年8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与全国反垄断监管体系。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

0: 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川气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蜀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巴蜀大地的能量脉动。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守好金融安全，就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有句话需要我们牢记，你看中的是利息，骗子看中的是你本金。高息诱惑、非法集资、虚拟币炒作，一旦中招，损失的不只是积蓄，还可能引发连锁风险。守住钱袋子，就是守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固本，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盘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使者。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根基坚如磐石。
1: 听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4，内江。

0: 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18:3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守护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1: 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
0: 寒露节气，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
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斌：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 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

0: 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1: 我们已经在大规模的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0: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2: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0: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伊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3: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五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4: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5: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消费额334.8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7: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6: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10月1号到6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8: 之前的那部手机老是会闪退，然后很卡，所以就想着说要换一部新。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补加上大学生优惠，优惠了有700多，好像。
6: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和4.7%。在吉林省长春市，当地组织促销活动超过200场。国庆假期，全市消费金额约101.4亿元，同比增长3.8%。长春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品促进处处长张浩说：
9: 启动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设置老字号智能数码 吉林特产、便民服务四大主题板块，同步配套专项消费券，实现活动引流与政策促销相互赋能。
6: 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

0: 大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3: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值守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2: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假期期间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4: 排了一小会儿，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充了。
5: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个月就有。车上都显示有没有空位。
2: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6: 今天是寒露节气，随着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寒露到，割腕到，广西百色靖西市的喀斯特枫林阡陌间，稻田一片金黄，稻穗压弯枝头，连片晚稻迎来成熟收割期。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8: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9: 眼下甘肃河西地区的玉米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为保障秋收顺畅推进，酒泉市金塔县农机部门提前引导农机经营户更新购置适用机型，并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做好技术指导。金塔县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吉忠，
10: 通过政策引导，农机经营户新购置玉米收割机40余台，同时有序调度本地和外来收割机投入作业，把收获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
9: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栗棚挂满枝头，相熟的客商已经按时前来收购，优质的产品通过成熟的渠道销往全国。上海客商邵奇，
11: 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有卖了70-80吨吧。
9: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工作人员徐杰丽，
12: 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13: 在位于山东淄博的红叶试验旅游区，万亩红叶在山峦绵延，深红、浅红、橙红不同层次的红在山间层层晕开，吸引不少游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游客李芳，
14: 红叶的范围挺好的，一家人都很开心很好。
13: 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丁艳霞介绍，为迎接红叶季，景区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15: 升级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 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16: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2: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7: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2: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王天玉指出，
16: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6: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立场提到，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1: 国家安全部日前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其所谓的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8: 虚拟货币因其流转隐蔽、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滋生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表示，
19: 第一个就是洗钱，第二个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跟你说想解锁可以拿比特币来。
18: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还可能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国家安全部文章指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鼓吹虚拟货币流转隐蔽、难以核查等特性，以此打消被拉拢策反人员的顾虑，并通过虚拟货币输送间谍经费，对我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兴亮指出，虽然不法分子大肆炒作虚拟货币、匿名交易、不可追踪，但从技术原理来看，区块链本身具备公开透明、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点，虚拟货币的所谓匿名属性从根本上就是伪命题。
19: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只要你在某个环节把虚拟货币 换成法定货币，或者跟实名交易平台、银行卡发生联系，再结合 IP 设备等信息，就有可能把这个钱包地址和现实中的人被

0: 应起来。
1: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提示，
2: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核心的监管立场，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我们国家法律的保护，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面对各类虚拟货币，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呢，是切断与虚拟货币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接触。
3: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5: 昆明西南八到九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点，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十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三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松山盆地还是多阴雨雪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4: 预计十一号到十三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5: 十一号到十三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然后过程降温是四到八度，也会伴有四到五级的风，阵风大概是六到八级。
4: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十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到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
3: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6: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7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3: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8: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馆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当地时间七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0: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七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沀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沀地带80%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七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沀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沀地带现有超过2.1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10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沀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一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沀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沀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6: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10: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缴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缴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9: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师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克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3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
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3: 当地时间7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3.75%至4%之间。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 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4: 历时代潮头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省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国庆期间全国空气质量总体优良，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5.4微克，比去年同期下降13.5%，优良天数比率为98.1%，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没有出现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气。长三角地区 PM2.5 平均浓度同比降幅超35%，北京、山西、上海、湖南等15个省份 PM2.5 浓度同比降幅超20%。民航局数据显示，国庆假期7天，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692万人次，日均242万人次，累计保障航班13.4万班。记者今天从昆明海关获悉，自中老铁路通车运营以来，截至10月7号，中老铁路国际货运列车开行超2.5万列，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昆明海关介绍，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进出口货物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老挝、泰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商品品类达3900余种，服务全国超7000家企业。总台记者获悉，海南万宁市气象台今天15时54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受对流云团影响，万宁市万城镇过去6小时降雨量已达82.7毫米，预计未来6小时，万宁各镇区石梅至日月湾、大花角至老爷海、正门海至小海仍将有60到100毫米降水，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当地时间8号下午，2辆车辆在日本外务省前相撞，据当地警方消息，相撞导致至少4人受伤。据乌克兰地方官员消息，俄罗斯军队8号在顿涅茨克地区袭击了2辆客车，造成至少30人死亡。当地时间8号，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维什库夫市附近一所学校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此前一天，该省也发生一起校园持刀袭击事件。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新疆喀纳斯景区交警部门了解到，喀纳斯景区辖区内受暴雪或降雪天气影响，道路出现积雪结冰，不具备通行条件。当地交警部门将于今天20点起对以下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国道681线168至208公里阿河公路喀纳斯景区管段，省道232线31至72公里贾登峪至喀纳斯公安检查站，县道852线8至49.8公里禾木村至禾木岔路口，铁甲公路30至54公里铁甲公路30公里至铁甲路口。交警部门提醒关注喀纳斯地区的天气变化，提前做好出行计划，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10月8号，十一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各位休假回来都还好吗？假虽然放完了，但是假期的美好记忆都还在，也给我们的生活注入满满的元气。这个国庆长假呀，河南老君山景区的一个保留项目一元午餐又火了一把，游客花1块钱就可以吃到热气腾腾的玉米糊涂面、煎蛋，搭配黄瓜、番茄，听说呀还有每人一个鸡腿儿。无独有偶，山东日照五莲山景区也推了一元大锅菜，在山西晋城的司徒小镇打出的是入园免费早午餐，十几种小吃免费领取。这些低价餐饮像是一种信号，在告诉大家都吐槽景区高价餐饮，我们就用实实在在的低价来释放诚意。像我们刚才说的河南老君山的这个一元午餐，当地已经做了10年，我们也看到更多景区纷纷跟上。那为什么呢？这笔经济账算起来怎么都是亏，但是要知道付出了一些基础餐饮成本之后，还有景区的衍生餐饮娱乐消费，那收益是多少倍于这顿饭钱。而往往主要以当地特色为内容的低价餐饮供应，也不失为一种美食推介。吃完了一元午餐，还是会在景区开展的多重消费，不会因为这份午餐的供应而失去市场。一元午餐实实在在是为景区大赚吆喝，还不赔本儿。社交的传播流量加持，这广告费如果只是一些低价餐食的成本，这性价比您说是不是还是相当可以的。当游客已经越来越见多识广，我们还是会被一元午餐或者一元大锅菜打动。这是一份景区里的平凡烟火气，一碗普通的乡土家常菜，让游客感觉到文旅项目不是只精打细算，而是有来有往，人情冷暖，让大家吃得热乎舒适。评论区里那些被温暖到了的真实评价，才是景区最好的口碑。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国庆长假刚刚过去，您出门了吗？现在自驾游是不少朋友出行的首选。这两年随着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从日常通勤到假日远行，开着新能源车跑长途的人明显多了起来。与此同时，充电焦虑也成了不少车主假期出行的一块心病。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充电量持续攀升，充电服务保障水平怎么样？面对国庆假期的充电大考，各地服务区拿出了哪些新招、实招来缓解车主的充电焦虑？我们这段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到各地去看一看。
1: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高速服务区不仅是旅客歇脚的驿站，更是新能源车辆的能量补给站。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为了让车主旅途不掉电，湖南高速持续加密充电设施，升级智慧服务，从极速超充、移动补能到线上预约、线下服务的全面升级，为新能源车出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2: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充电特别繁忙的服务区，高峰时段呢，排队的时间大概是在30到40分钟左右，整体平稳有序的。
1: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万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

0: 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河南交投开封服务区针对节假日自驾游出行高峰，提前做了预案，在新能源充电区设有专人引导维护，基本上可以做到即到即充，即充即走。在连霍高速中牟服务区，来自新疆的车主张伟尝鲜体验了新投用的储能充电方舱，忍不住连连点赞。
1: 我从新疆过来旅游，准备去日照那边，然后刚好下来充电，发现了这个充电桩，然后没见过，就想尝试一下，然后使用起来也挺便捷的，很方便。
0: 储能方舱直接接入服务区内的变压器，自带储能系统和直流充电枪，相当于在老充电桩之外增加应急补能车位，车主来了直接就能快充，有效缩短排队等待时长。国网郑州供电公司营销部专责上继武，
2: 可以在充电高峰时段释放储能电量，与站内其他的充电桩互为补充，同时在上级线路突发故障时能够启动应急供电，保障基础充电服务不间断。
0: 不仅有这样的超级充电宝，在这里国网河南电力建设投运的新型充电站也给新能源车主吃了定心丸。这类型充电站采用了新一代液冷超充技术，让高速补能进入一刻钟时代。现场运维人员王万福，
3: 使那个普通家庭的这个车辆从那个低电量能充到满电量，可能仅需要15分钟左右。然后这样的话，就大大缩短了这个车主这个充电等待的时间，又缓解了这个车主的出行的充电焦虑。这样的话，可以使车主充上电、充好电。
0: 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4: 整个假期来看，我们所辖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运行总体平稳，秩序良好，没有发生大面积长时间充电拥堵和设备瘫痪的情况，车主体验持续向好。从整体运行情况来看，假期呈现非常明显的双峰特征，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沿线各大服务区充电量、进站量都是峰值，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0: 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增长，节假日群众绿色出行比例不断提升，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提前细化完善充电保障方案，组织有关方面利用信息化平台加强监测，做好应急调度，有效保障了今年国庆期间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的充电需求。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5: 充电量节节攀升的背后，是越来越多家庭选择绿色出行，也考验着公共服务的响应速度。无论是设施加密、应急备援，还是技术升级、现场疏导，办法呢看起来分散，指向却很一致，服务要跑在需求的前面。小小的充电桩连着大民生，把功夫下在大家出行之前，把保障落在细处，绿色出行的路才能越走越踏实。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打开手机，点一份外卖，叫一辆网约车，或者看一场网络直播，这些再熟悉不过的日常场景背后，活跃着大量的劳动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就叫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近年来，以平台用工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在我国蓬勃发展，可是另一边呢，跑多久、派什么单，全由算法说了算吗？如果报酬说扣就扣，风吹日晒，缺保障，遇上纠纷也不知道该找谁，那也让不少人心里觉得没底。这么大一个群体，他们的权益到底该由谁来兜底？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

0: 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从算法规则到工资报酬，从休息权利到维权渠道，新规会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实实在在的改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以及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能享受哪些保障？办法扩大了劳动保障的对象范围，首次以部门联合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通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概念的界定，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主要新就业形态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2: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是传统基本劳动标准规则根据新就业形态特点的调适适用，例如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
3: 针对新就业形态领域扣罚款滥用的现象，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在休息权益的保障方面呢，强调呢通过公开透明和工间休息等方式来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益。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特点，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问题。
1: 此外，办法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的集体协商和权益救济等集体性和程序性权利进行规定，明确提出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通过工会或劳动者代表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利，赋予劳动者通过企业内部申诉、申请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诉讼和法律援助获得救济的权利，以及对包括算法在内的劳动规则的知情权等。平台与劳动者之间如何厘清权责？实践中，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约定不明，用工主体不清，是新就业形态领域争议多发、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的重要原因。引导和规范当事人签订事项完整、内容合理的协议，成为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预防争议的重要路径。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3: 根据用工关系性质，要求不同主体签订不同的协议，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1: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3: 为保证劳动规则的合理性，办法创新性地引入了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对劳动规则的监督义务，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发现存在不合理、可能损害劳动者权益的劳动规则后，应当及时提出并推动完善，否则执行该规则给劳动者带来损害的，那平台合作企业应当与平台企业依法担责。如果他尽到了上述义务，也就是说对不合理的规则提出了异议并积极协商沟通的话，那他可以减轻他的相关责任。
1: 王天玉指出，办法也有力地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2: 特别是对算法

0: 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1: 遇到问题，劳动者该找谁？办法构建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王天玉表示，在企业内部要求建立常态化沟通和申诉机制，劳动者对劳动报酬、工作时长、考核评价、封禁账号等提出异议的，企业应当在48小时内人工答复。
0: 在企业外部，健全调解组织，调解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一站式调解模式，劳动者有权向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或者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并可以将平台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列为共同当事人。此外，办法还规定了工会监督和法律援助制度，明确劳动关系认定争议的考量要素，全面畅通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维权渠道。
1: 办法不是要打压平台，而是要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守住劳动者权益的底线。如果您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或者您身边有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不妨登录人社部官网查看全文，提出您的建议，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被看见、被保护。这不仅是制度的进步，更是社会的温度。
2: 如今大量的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早就已经融入了你我的日常生活，发展可以快，但是保障不能缺，补齐短板，正当其时，把规矩立在前面，平台才能够走得稳，让劳动者被看见、被尊重，这样的发展才更有底气，也更有温度。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相信很多自驾的游客和返乡的朋友都在归程的时候把特产和一路需要的物资塞满了后备箱，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份后备箱里的牵挂却可能因为对法律法规的不了解而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最近网传一名车主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网传说法还称，交警给出的解释是，这种行为是客货混装，且私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整装商品就构成违法。这个网传案例是不是属实？处罚逻辑又是不是符合法律规定呢？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怎么装？装到什么程度算违法违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采访了业内专家，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4: 看到这样的传言，或许很多车主会对这份罚单不解，后备箱不就是用来放东西的吗？什么情况下会被检查？被检查出放了多少东西要接受罚款呢？针对国庆假期返程高峰车流量激增的情况，一位常年在执法一线的交警向记者透露，逐辆车拦下来检查后备箱会加剧拥堵，公安交管部门通常不会这样执行，而车辆的后备箱往往有一定遮挡，交警凭借肉眼很难直观看到车里有什么，这时经验性判断成为实际执法中的参考标准之一。
5: 看后备箱压轮胎压得特别低，很明显的就是里面装了重物或者是有超载的情况，就会认为它是影响了行车安全，所以我们就会让它停车接受检查。
6: 处罚肯定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也是为了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4: 实际上从法律层面来讲，私家车后备箱能装东西从未被禁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向中国之声解释，内置行李箱，也就是后备箱，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载货区域，乘员舱含前后排座椅和车内地板，不属于合法载货空间。他进一步分析，综合条例中的多项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要遵循以下条件：
7: 所有的物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封闭空间内，不占用

0: 乘客的区域，包括放倒或者是拆除后备座椅腾出的空间，而且装载货物的后备箱箱门呢，应该是完全正常关闭，货物的高度不会遮挡车内后视镜的视线，货物总重量呢不超过车辆行驶证上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减去车辆准备质量后的核定载重值。另外呢，就是装载的物品应该是属于个人自用的范围，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性货运行为。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明确，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郑翔表示，对客货混装的认定也遵循这一原则。该情形通常包括将货物放置在后排座椅、副驾驶或乘员舱地板上，哪怕后排没有乘坐人员。为了装货，擅自拆除后排座椅或者放倒后排座椅后，将货物堆放在乘员舱连通区域。后备箱货物堆放过高，完全遮挡车内后视镜视线。装载的货物长度、宽度超出车厢范围，导致后备箱门无法正常闭合。以盈利为目的使用无货运资质的私家车从事快递、货运等经营性运输活动。针对网传一车主因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的案例，记者并未找到该事件的官方通告或权威媒体报道。多位公安交管部门人士向记者证实，如果是私家车后备箱里放10箱自家喝的矿泉水，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能关得上，按现行法规很难找到处罚依据。网络上传播的对该案例的描述可能丢失了很多细节，现实中车主还要同时满足其他违法违规条件才会受到如此处罚。郑翔强调，客货混装的违法核心不是装了多少货，而是人和货共用了本该只载人的空间。治理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初衷也是避免货物装载不当带来的多重安全隐患。
0: 如果后备箱装载过量，行驶中的这种震动啊，会使后备箱的货物呢不断挤压车门，可能会导致车门意外开启，货物散落路面呢会危及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如果货物堆放过高呢，遮挡后视镜视野呢，也会使驾驶员无法及时掌握后方路况，难以做出有效避让。特别注意呢，就是私家拥有的小型汽车呢，它和货车不太一样，它没有在货舱和驾驶室之间设置隔板，那么这样的话呢，紧急制动或急转弯的时候，车辆货物的移动呢会引发重心偏移，削弱车辆的这个制动效果和行驶稳定性，而且呢货物容易向前倾倒，会干扰操作，有可能会对前排人员造成伤害。
1: 当然不只是在后备箱，若客车内违规装载大量货物，尤其是较重物品，将显著加剧制动系统的负担，可能影响制动效果。更危险的是，车辆一旦侧翻，货物与乘客相互混杂，会严重阻碍救援工作的开展，延误宝贵的施救时间。而根据不同的违法情形，相关处罚也存在明确区别。郑翔补充，
0: 单纯的违规在乘客座位的这个箱体里载货，没有影响安全的，一般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的规定，就是说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的规定，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上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如果是涉及到无资质的从事经营性货运的话，那么它的这个行政处罚罚款的额度呢会更高。另外呢，就是如果超载，他会按超载的相关规定追加处罚。
1: 文明用车，平安出行。交警提示，车主可按照大下小上、重前轻后的原则摆放后备箱物品，这样可防止急刹时重物压损其他物件。后备箱物品不多的情况下，开车过程中物品很可能会随车厢晃动，用弹力网固定住易碎物品或小件物品，可以更好保护它们不被损坏及丢失。另外，后备箱的行李箱隔板上方最好别放东西，否则不但影响驾驶员观察车后状况的视线，刹车时也容易使物品冲入车厢内，对车内人员造成伤害。
2: 所以大家现在明白了，对于普通私家车来说，法律并不禁止在后备箱放置自用物品，但是前提是呢，货物完全在后备箱内，车门可以正常关闭，不遮挡后视镜，不超过核定载重，更不能占用乘员舱或者从事经营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9: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北疆综合广播。

0: 今年一至八月，内江重大项目建设跑出提速增效加速度。节后上班第一天，我市各部门工作人员收心归位，忙工作。党代表在基层，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外卖骑手邓洪刚把党代会精神带回骑手驿站。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来。今年以来，内江坚持项目为王，实干为要，把重大项目建设作为稳投资、扩增量、促发展的核心抓手，全方位强化项目服务，全链条破解建设难题，全市重点项目多点突破，亮点分成。一至八月，成绩单亮眼夺目，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势能。
1: 一至八月，内江重大项目建设实现超额推进，逆势上扬。全市35个省级重点项目投资完成率达102.8%，超时间进度36.1个百分点。361个市级重点项目投资完成率103%，超时间进度36.3个百分点。两项核心指标均大幅超时序进度，重大项目建设质效持续走高。今年以来，一批交通、产业、数字、民生类重点项目相继取得关键进展。内江黑猪农牧产业融合园项目加快主体施工，成渝高速扩容项目内江段全面开工，市中区石羊大道 A 段邱家嘴立交主道正式进入试运行，成渝枢纽智算中心项目主体楼宇陆续封顶。亮眼数据与一批项目节点突破的背后，是我市紧盯年度目标、细化攻坚举措、全力全速推进项目建设的硬核担当。当前正值四季度项目建设的黄金窗口期，内江各大重点项目施工现场抢抓有利施工条件，开足马力，大干快上，处处涌动着热火朝天的建设热潮。在自贡至永川高速公路四川境内江段云峰关隧道施工现场，机械轰鸣不息，运输车辆往来穿梭，施工人员各司其职，各道施工工序紧密衔接，项目建设正高效有序推进。作为自永高速全线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云峰关隧道为高马斯隧道，施工条件恶劣，作业环境复杂，施工工序衔接紧密，整体安全管控难度大，风险系数高，是制约整条路段建设进度的重点难点工程。为保质保量推进项目建设，施工团队严守安全生产和工程质量两条底线，细化施工方案，压实管控责任，全方位筑牢项目建设安全质量屏障。
2: 云峰关隧道是自永高速全线控制性工程，属于高瓦斯隧道，施工环境复杂，工序紧凑，安全风险高。施工过程中，项目严格落实省市交通主管部门安全管理要求，聚焦隧道瓦斯监测、监控量测、初期支护、二衬施工等关键环节，严格落实高瓦斯隧道专项管控措施，常态化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标准化推进各道工序施工，有效防范安全风险，保障隧道施工安全有序推进。
1: 截至目前，自永高速内江段建设成效显著，项目整体开工率已达87%，全线红线用地实现100%交付，圆满完成前期征地拆迁保障工作。现阶段，全线路基填筑、桥梁下部结构施工已基本收尾，项目建设重心顺利完成阶段性转换，全面转入预制梁架设、水稳层

0: 施工等路面主体施工阶段，为项目早日建成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自甬高速内江段的提速建设，是内江全力攻坚重大项目的生动缩影。为推动重点项目早落地、早建设、早见效，内江持续健全重大项目推进机制，全面推行领导包联、专班推进、清单管理工作模式，对省市重点项目实行一对一跟进、全周期服务。通过建立周调度、月复盘、计量晒的推进机制，定期梳理项目建设堵点、难点问题，针对用地保障、物料运输、劳务用工、手续办理等关键瓶颈，靠前服务、现场办公，精准破解，全力扫清项目建设障碍。同时，内江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落实并联并行审批、容缺受理机制，为重点项目开辟审批绿色通道，依托项目管家提供全流程帮办代办服务，最大限度压缩项目前期手续办理时限，助力项目快落地早开工。全市持续强化要素保障，精准统筹资金、土地、能耗等核心资源，优先保障重点项目建设需求，以全方位精细化的服务保障，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质、提速、提效。锚定四季度收官冲刺目标，内江将保持大干快上的攻坚态势，统筹抓好安全生产、工程质量和施工进度，持续推动各类重点项目提质提速建设，不断完善区域交通路网，做强特色产业，补齐基建短板，以高质量项目建设赋能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结束后的首个工作日，我市各部门迅速从假期模式切换到工作模式，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工作中，确保节后服务持续在线，为民办事高效有序。
2: 市中区政务服务大厅内整洁明亮，企业开办、社保、医保、不动产登记等高频业务窗口全部开放，群众有序取号等候办理。导办人员和志愿者耐心提供引导咨询，自助服务区设备运转顺畅，整个大厅忙而有序。
3: 这里办证的话比较专业，流程啊都比较快，而且每个细节都给我们说得很清楚，办得又快又省心，服务态度也非常好。
2: 为保障国庆假期后首个工作日各项工作平稳有序运行，市中区行政审批局提前安排部署，全面检查维护大厅设备、网络系统，优化办事流程，要求全体工作人员准时到岗到位，迅速收心归位，全力保障节后上班第一天的服务质量和办事效率。
4: 市中区行政审批局将紧盯企业群众办事中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不断健全帮办代办、延时预约、绿色通道等服务机制，以更务实的作风、更暖心的态度、更快捷的审批，持续优化政务服务环境，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更舒心，为市中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务服务力量。
2: 与此同时，牌楼街道便民服务中心也迎来长假后办事小高峰，医保、社保、劳动就业等窗口工作人员早早到岗，热情接待每一位前来办事的群众。
5: 我们提前把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以饱满的精神和热情的服务帮大家把事儿办明白，让大家少跑冤枉路，争取一趟就办好。
2: 当天上午，东新区政务服务大厅各功能窗口全部正常对外开放，窗口人员全员到岗就位，大厅内环境整洁，秩序井然，自助服务设备运行正常，咨询引导、业务办理、材料审核、审批办结等各项工作有条不紊。
6: 节后是业务办理高峰期，我们确保全员及时返岗，迅速进入工作状态，严格落实各项服务制度，热心回复群众诉求，高效处理每一笔业务。
2: 在综合受理窗口，不少市民趁着节后工作日前来办理社保、医保、营业执照、不动产相关业务，窗口工作人员耐心接待，逐项核对材料，细致讲解流程，高效办结群众诉求，服务态度得到办事群众认可。
7: 假期过来专门过来办理业务，本来担心节后办事效率比较慢，但是没想到流程挺顺利的，工作人员讲解得很细致，十几分钟就办完了，特别省心。
2: 下一步，东新区行政审批局将持续抓实政务服务规范。

0: 化管理，常态化优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质效，聚焦群众和企业办事痛点难点，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扎实的工作作风保障各项政务服务工作落地落实，切实提升群众和企业的获得感、满意度。为深化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教师队伍赋能提质行动擦亮学在内江教育品牌。日前，内江师范学院特邀北京大学培坚教授莅临内江，开展从教学研乡长谈科学前沿研究专题讲座，搭建起内江基础教育与国内顶尖高校对话交流的平台，为我市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注入高端智力活水。
1: 讲座上，培坚教授结合自身讲授有机化学系列课程的多年教学心得，围绕共轭高分子合成、凝聚态行为、器件化与产业化等前沿科研方向，生动分享教学、科研、学习三者相互促进、彼此赋能的实践经验，介绍化学与材料科学领域最新研究动态。此次活动吸引内江师范学院师生以及内江六中、内江一中师生代表共200余人到场聆听，近距离感受顶尖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与深厚的科学素养。
2: 期待以此次讲座为起点，那推动高校的前沿学术资源下沉到基础教育一线，那为内江师范学院的学科建设、教师的专业成长，那同时呢，也为全市的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工作提供新思路、新方法。
0: 田间传技艺，数智助农耕。日前，我市2026年高素质农民培育数智技术应用专题实训课在东兴区田家镇火热开展。50名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新农人走进田间课堂，沉浸式学习智慧农业新技术、新设备，在实操实训中充电赋能，解锁现代农业种植养殖新技能。
3: 当天是农业科学院田家基地里一派忙碌的实训景象。不同于传统课堂的纸上教学，本次培训把课堂搬进田间地头，将大型农耕农机、农业无人机等智慧农业设备作为教学教具，学员们认真聆听设备功能、操作规范等核心知识点，随后轮番上手实操，亲身感受数字农机赋能农业生产的高效与便捷。
4: 这次学习当中，我收获不小，我学到很多知识，准备回家还是把这些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作为一个乡村农民嘛，把这个产业还是准备搞起来，相关的一些知识啊运用上去，也制服人民。
3: 据了解，本次数字技术应用专题培训班从9月16号持续至9月30号。聚焦智慧农业、数字种养等现代农业前沿领域，创新打造多元化教学体系，融合专家讲坛、云端授课、实战演练、基地观摩、省外研学多种模式，以理论夯实基础，以实操锤炼本领，以研学拓宽视野，全方位提升本土农民的数字素养和现代农业实操水平。
5: 通过这次学习，在这个理论上跟实践对自己都很大的提升，特别是在今后的生产过程当中都用得上，特别是这个智慧农业以机械作业这种，以后我们会更加的去深入的去把它了解应用在实际当中。
3: 为切实让培训落地见效，本次培训摒弃单一理论授课模式，采用理论加实践加观摩一体化教学思路，精准贴合现代农业发展需求和农民生产实际。
6: 实践教学的话，主要包括是无人机飞防、无人机实操，还有农耕机械的简单操作及应用。后面我们还将安排了3天的外训，主要是去这个乐山、富江、新都等参观智慧农业和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运用。
3: 此次高素质农民培育专项培训，旨在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教学实训，让更多本土农民熟练掌握现代农业数智装备与技术，同时搭建新农人交流互助产业平台，加速农业新技术落地转化、推广应用，为内江乡村振兴持续培育一批懂数字、会农机、善经营的高素质新农人，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鲜活力。
0: 从风里雨里跑单的赶路人，到坐在会场里的自家人，是第九次党代会代表外卖骑手邓洪刚把党代会精神带回骑手驿站，讲给兄弟们听。
7: 以前城市对邓洪刚来说是一条条路线，一个个小区门牌号，今年他坐进了党代会会场，把骑手们最关心的事带上了桌。天天在路上奔波，风险高，社保养老缺少兜底，希望跑单更安心。回到驿站，晨会中午充电热饭的时间都是他的宣讲场，从爬楼难、进门难到骑手驿站、外卖暂存柜、社区快捷通道，他告诉大家，政策不是挂在墙上，是落在骑手每天经过的街口和小区门口。如今内江100多名骑手还兼任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送餐路上发现隐患随手拍随手报，遇到群众有困难搭把手，成了穿行街头的流动哨兵。
5: 作为一位外卖骑手，能够参加内江市的九次党代会，我深感荣幸。以前我们是城市的赶路人，现在真切感受到自己是城市自家人。回到工作岗位，我会借助晨会骑手驿站休息的碎片时间，用大白话把党代会精神传递给身边的骑手兄弟们。在干好送餐本职工作同时，我也会带头当好城市流动哨兵，主动投身基层治理，努力和内江这座城市同成长共进步。
8: 我非常自豪，我们的党员骑手邓洪刚同志能代表新就业群体参加内江市第九次党代会。听完他做的党代会精神宣讲，我感触很深。接下来我会继续深刻贯彻落实好党代会精神，带好骑手队伍，引领大家履职担当，参与基层治理，积极反映骑手诉求，带领团队扎根内江，服务内江，共同成长进步。
0: 银发展风采。近日2026年梅家山体育场馆免低开系列赛事内江市太极拳剑展演赛在梅家山体育馆举行，230多名老年太极爱好者齐聚一堂，以武会友，展现内江老年人老有所乐、健康向上的精神风采。
7: 本次赛事由内江市体育中心主办，内江市太极拳剑队承办，共有凌家太极拳队、祥龙太极拳队、广场拳剑队、金科太极拳队、友谊拳队5支队伍参赛。比赛设置杨氏40太极拳、32式太极剑、太极功夫扇3个展演项目，兼具专业性与观赏性。伴随着舒缓悠扬的乐曲，各支队伍依次登场，参赛队员着装整齐，精神矍铄，一招一式沉稳舒展，刚柔并济，开合有度。轻盈的身法，飘逸的剑法，灵动的扇姿，把太极动静相宜、天人合一的独特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赛事采取现场打分、现场评判的方式，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从套路规范、动作衔接、身形手法、精神风貌、队伍整齐度等方面综合考评，各个项目现场决出冠亚季军。
9: 这么些年来锻炼身体对我们老年朋友很有帮助，所以说我希望广大的那个老年朋友积极参加到这些太极拳的活动中来。
7: 据介绍，这场展演赛为老年文体爱好者搭建起切磋技艺、展示自我的平台。活动既传承弘扬传统太极文化，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也彰显新时代内江银发群体乐观健康的风貌，助推全民健身事业发展，为城市文体建设注入温暖的银发活力。
0: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朱德元帅诞辰140周年，近日由四川省红色收藏家协会内江办事处主办的红色文化主题展览走进东新区广汇阳光幼儿园，师生们沉浸式品读红色历史，感悟革命精神，让红色种子在幼儿心底生根发芽。
3: 当天下午，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依次参观各个展区，认真聆听红色故事，近距离触摸革命历史印记。老师们用通俗易懂、生动童趣的语言为孩子们讲解红军长征的艰难历程、革命先辈的英勇事迹，以及朱德元帅为国为民的崇高情怀。 带领孩子们穿越时光，回望革命岁月里的热血与坚守。展览中，两枚锈迹斑斑的老式手榴弹格外引人注目，历经岁月侵蚀，器物虽已斑驳，却依旧清晰镌刻着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成为本次展览的焦点展品。据了解，本次展览精心遴选300余件珍贵红色藏品，展品品类丰富，底蕴厚重，涵盖战场实物、泛黄老旧报纸、革命年代宣传画、革命人物传记、珍稀历史文献等各类红色文物资料。每一件藏品都是鲜活的历史教材，承载着厚重的革命记忆与不朽的红色精神。
10: 这一次红色文化展活动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幼儿园呢是孩子们接受启蒙教育的第一站，让孩子们传承这种红色精神，从小播种这个红色基因是非常有必要的。
11: 其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少年儿童，让他们从人生开始更早地感受到我们红军的英勇顽强和他们经历的艰难和做出的贡献，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更加立志成长为对祖国有用的接班人。
12: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了解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 iNeijiang 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

0: 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4: 每个热点都有背后的故事，每个故事都有深层的逻辑。FM102.7，然哥说事儿，带你一起剖析热点事件的来龙去脉，抽丝剥茧，发现事实真相。前段时间呢，网上有这么一件事引发了大家的讨论啊，说有这么一名车主啊，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结果呢被扣了3分，还罚款100块。网传的说法是呢，哎，交警还给出了解释，说这种行为啊叫做客货混装，而且呢私家车属于是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整装的商品，其实就构成了违法。那么这个网传的案例是不是属实呢？处罚的逻辑又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呢？私家车的后备箱到底能不能装东西，能装多少东西，能装什么东西，怎么装，装到什么程度它就算违规了呢？针对国庆假期返程高峰车流激增的一个情况啊，一位常年在一线执法的交警向记者透露说，逐辆拦下车检查后备箱，这肯定是会加剧拥堵的，所以公安交管部门通常在这种高峰期啊不会这么做啊，而且呢车辆的后备箱往往啊有一定的遮挡，交警凭肉眼其实很难直观看到你车里边装了什么，这个时候经验性的判断成为了实际执法当中的参考标准之一。那什么叫经验性的判断呢？哎，你比方说呀，我从外表肯定是看不出来你这车里边装了什么，但是如果我看到你这个后备箱啊压轮胎压得特别低，那就很明显了，这里边肯定是装了重物啊，或者是有超载的情况啊，所以他们就会认为，哎，这个行为是不是已经影响了行车安全？哎，那为了安全起见，还是拦停，哎，来检查一下，看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情况。那处罚肯定不是最终的目的啊，目的还是为了把隐患消除在萌芽。那么实际上呢，从法律层面来讲，这私家车的后备箱呢肯定是能装东西的，不然的话他干嘛要发明个后备箱呢，是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实施条例啊，那么载客汽车除了车身以外的行李架或者是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哎，那么这个法律条文当中所谓的行李箱呢其实就是后备箱了。也就是说咱们普通的私家车呀有2个地方是可以装货的。哪两个地方呢？一个就是后备箱，一个就是车顶，如果你加装了合法的行李架啊，那也是可以装行李的。那从法律条文的解读来讲呢，那除了这2个地方，其他的这个车内的地方那就不允许装货了。你比方说这个前排的后排的座椅啊，啊车内的地板呢，这都不是合法的载货空间。那么根据条例当中的多项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啊还要遵循啊这样几个条件。第一个，所有物品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这样的封闭空间内，不占用任何乘员舱区域啊，包括现在很多的车不是后排可以放倒吗？但是后排放倒之后腾出来的空间其实也是不允许装货的。那装载之后这个后备箱的箱门呢必须要完全能够正常关闭啊，有很多车比如说哎装了一个大件啊，后备箱关不上了啊，也就上路了，这也是不允许的。另外，货物的高度不会遮挡车内后视镜的视线，也就是说你这后备箱要装满了东西，你这个车内的后视镜啊，通过后视镜已经看不到啊后排的窗户以外了啊，这也是不允许的。另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货物的总重量不超过车辆行驶

证上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注意，这个总质量还得减去车辆的整备质量，才是你的可以载货载人的这个质量。那么装载的物品呢，如果是属于个人生活自用的范畴，不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性的活动，这才是法律法规允许的。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有明确的规定，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那么如何来界定客货混装呢？其实啊，通常的情形就包括你把货物放在了后排的座椅上啊，放在了副驾驶位或者是乘员舱的地板上，哪怕你后排没有乘坐人员啊，这些座位都是空的，你也不能放货物。那更有甚者呢，可能会把这个后排座椅啊直接给拆了啊，就目的就是为了装货了，这就很明显了。或者是放倒后排座椅，这个比较常见啊，然后呢把货物堆在了乘员舱连通区域。再有呢，就是刚刚说了啊，你后备箱的货物啊堆得太高了啊，完全遮挡了车内后视镜的视线。再有呢，你装载的货物长度宽度超出了车厢的范围啊，导致后备箱呢根本就关不上了啊，对吧，这也是不允许的。那最后呢，就是以盈利为目的使用无货运资质的私家车从事了快递啊、货运啊这些经营性的运输活动。那针对网传的有这么一个车主，因为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就被扣了3分罚款100块的这个案例啊，其实到现在为止啊，没有找到这个事件的官方通告啊，或者说是有权威媒体的一个事实的报道。所以究竟有没有这么一回事儿？就算是有这回事儿，是不是近期发生的啊？这就很难说了。但是呢，有相关人士向记者证实，如果是私家车的后备箱啊，它真的就放了10箱自家喝的矿泉水啊，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门也关得上，那按照现行的法规呢，是找不到处罚依据的。网上传播的对这样一个案例的描述啊，可能丢失了很多的细节。就是很难说啊，现实当中如果真有这么一个人啊，他也做了这样的事儿，那么他还有没有其他的违反法规的行为啊，这就不知道了，是吧？所谓的客货混装啊，核心不是说你装了多少货，而是人和货共用了本该只载人的空间啊，是吧？也就是说你的货没放在后备箱里，放在了这个地板上，放在了这个座位上啊，这才叫人货混装，而不是说啊你这个车里边又有货又有人就叫人货混装了，这肯定不是这样的。而之所以要治理这样的违法行为啊，初衷呢肯定也是避免像这样的不规范的装载货物带来安全隐患。比如说你后备箱装的东西太多了，而且不好固定啊，行驶的过程当中呢就会有一些震动，使这个货物啊可能会挤压到车门，就有可能导致车门意外的开启，那货物散落到路面就会危及到自身和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那如果货物堆放的过高，会遮挡司机的这个后视镜的这个视野，也会让驾驶员无法及时的掌握后方的路况啊，难以做出有效的动作。那特别要注意的是啊，跟货车不一样啊，小型汽车是没有在货舱和驾驶室之间设置隔板的，是吧？那你一旦是紧急刹车啊，或者是急转弯，那车内的货物可能会引发重心偏移啊，削弱你的制动效果、行驶的稳定性啊，甚至有可能货物由于惯性的原因啊，从后备箱直接倾倒啊，或者是滑向前排，那不就容易对乘坐的人员啊造成伤害吗？当然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超重啊。如果说你的这个物品太重了啊，可能它的体积不是很大，但重量很大，也会影响制动效果啊，因为惯性更大了嘛。更危险的是呢，这车辆一旦侧翻的话，货物和乘客相互混杂，会严重阻碍救援工作的开展，延误宝贵的施救时间。而且根据不同的违法情形，相关的处罚呢也有明确的区别。一般呢，我们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90条，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或者是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会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那涉及到没有资质啊从事经营性货运，那行政处罚的罚款的额度就会更高了。如果说违规载货导致了车辆的总质量超出了核定的载质量，也会按照超载的相关条款来追加处罚。所以啊，文明用车才能够平安出行。有交警也是提示大家呀，车主可以按照大下小上、重前轻后啊这样的原则来摆放后备箱的物品，这样的话呢就能够防止急刹车的时候重物压损其他的物件。
而后备箱的物品不多的情况之下呢，开车的过程当中啊，物品也有可能会随着这个车辆晃动，用这个弹力网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收纳箱啊固定这些易碎的物品或者是小件的物品，也可以保护这些东西不被损坏或者是丢失嘛。另外的话，后备箱的这个行李箱隔板上方啊，最好不要放东西，否则的话呢，不但影响驾驶员观察车后状况的视线，刹车的时候呢，也容易使物品冲入车厢内啊，对车厢内的人员造成伤害。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

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易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2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

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4，内江综合广播。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0:3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守护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1: 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

0: 寒露节气，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
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 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小红：
7: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4: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遥火正旺，今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8: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4: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鸣：
9: 整幢建筑啊，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4: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十五五”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10: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1: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1: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消费额334.8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12: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11: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10月1号到6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13: 之前的那部手机老是会闪退，然后很卡，所以就是想着说要换一部新。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补加上大学生优惠，优惠了有100多好像。
11: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和4.7%。在吉林省长春市，当地组织促销活动超过200场。国庆假期，全市消费金额约101.4亿元，同比增长3.8%。长春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品促进处处长张浩说：
14: 启动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设置老字号、智能数码、吉林特产、便民服务4大主题板块，同步配套专项消费券，实现活动引流与政策促销相互赋能。
11: 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5: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16: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15: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假期期间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17: 排了一小会儿，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冲了。
18: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个月就有。车上都显示有没有空位。
15: 通过对 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

0: 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1: 今天是寒露节气，随着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寒露到，割腕到，广西百色靖西市的喀斯特枫林阡陌间，稻田一片金黄，稻穗压弯枝头，连片晚稻迎来成熟收割期。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3: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4: 眼下甘肃河西地区的玉米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为保障秋收顺畅推进，酒泉市金塔县农机部门提前引导农机经营户更新购置适用机型，并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做好技术指导。金塔县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吉忠：
5: 通过政策引导，农机经营户新购置玉米收割机40余台，同时有序调度本地和外来收割机投入作业，把收获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
4: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栗棚挂满枝头，相熟的客商已经按时前来收购，优质的产品通过成熟的渠道销往全国。上海客商邵奇：
6: 那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来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有卖了70-80吨吧。
4: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工作人员徐杰丽：
7: 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8: 在位于山东淄博的红叶试验旅游区，万亩红叶在山峦绵延，深红、浅红、橙红不同层次的红在山间层层晕开，吸引不少游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游客李芳：
9: 红叶的范围挺好的，一家人都很开心很好。
8: 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丁艳霞介绍，为迎接红叶季，景区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10: 升级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1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13: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2: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4: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12: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王天玉指出，
13: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 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1: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立场提到，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11: 国家安全部日前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其所谓的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5: 虚拟货币因其流转隐蔽、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滋生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表示，
16: 第一个就是洗钱，第二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跟你说想解锁可以拿比特币来。
15: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还可能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国家安全部文章指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鼓吹虚拟货币流转隐蔽、难以核查等特性，以此打消被拉拢策反人员的顾虑，并通过虚拟货币输送间谍经费，对我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兴亮指出，虽然不法分子大肆炒作虚拟货币匿名交易不可追踪，但从技术原理来看，区块链本身具备公开透明、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点，虚拟货币的所谓匿名属性从根本上就是伪命题。
16: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只要你在某个环节把虚拟货币换成法定货币，或者跟实名交易平台、银行卡发生联系，再结合 IP 设备等信息，就有可能把这个钱包地址和现实中的人对应起来。
15: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提示，
17: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核心的监管立场，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我们国家法律的保护，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面对各类虚拟货币，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呢，是切断与虚拟货币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接触。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18: 明显呢，八到九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点，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十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三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四川盆地还是多阴雨雪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11: 预计十一号到十三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 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

0: 地大雪。
1: 11号到13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然后过程降温是4到8度，也会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大概是6到8级。
0: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10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
3: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2: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7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3: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5: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馆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80%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2.1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10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1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2: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七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8: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交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交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7: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师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七号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三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七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3: 当地时间七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3.75%至4%之间。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21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0月8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美谈判进程仍在继续，各方正通过调解人交换信息。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
0: 并听取了美方对该提议的回应。伊朗目前正在审查这些意见。

件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9月22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了间接会谈。据悉，伊方提议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

保健食品生产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自查工作规范国家标准，在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公开征求意见。该标准规定了保健食品生产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自查的基本要求、自查频次与方式、自查程序以及报告要求等。当地时间10月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报称，俄军空袭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死亡人数或进一步上升。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目前，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说法暂未表态。泰国反对党阵营10月8号向国会提交针对总理阿努廷及17名内阁成员的不信任动议。泰国国会预计于10月下旬就此展开辩论。据泰国媒体报道，人民党党首、国会反对党领袖纳塔彭·伦班亚武当天代表反对党阵营向国会主席兼下议长索彭提交了一份7页的不信任动议，获得145名反对党议员联署支持。动议主要涉及上议院选举涉嫌舞弊、地方行政人员招录考试腐败以及政府应对洪灾不力等问题。联署支持不信任动议的泰国民主党代表表示，鉴于此次被提出不信任动议的内阁成员人数众多，反对党已要求安排为期5天的辩论。当地时间10月8号，英国外交联邦事务及发展部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重点针对俄罗斯金融服务及该国所谓影子舰队。据悉，制裁对象包括据称参与俄罗斯金融服务的企业，以及据称参与运输俄罗斯石油产品的船舶。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10月8号，沙特再次空袭了也门萨那省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荷台达省的荷台达机场和伊卜省的目标。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我国新疆北部山区、西藏中部、青海东北部、甘肃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新疆北部、西藏中部、内蒙古中西部有4到6级风。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我们将关注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将在欧盟地区符合条件的文本输出当中添加隐形水印，不改变用户读到的字，这个文字水印到底是怎么打的呢？能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另外，今天是全国高血压日，入秋之后血压过山车如何正确应对，以及美国纽约州宣布针对麻疹疫情进入灾难紧急状态，曾被消除的麻疹疫情为何再次反弹。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现在无论是

0: 是生成文字还是图片或者是视频内容哈，很多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很多朋友都用过。那前一段时间我们也说过，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近期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据测算，截至2026年的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那与此同时，您用过帮助识别 AI 生成内容的工具吗？我相信这个工具可能大家用的就不多了啊。在各大社交平台包括媒体上面，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内容被标注了，比如说作品使用 AI 生成，这样的声明。要发表论文或者是文章的朋友们啊，可能也会有给 AI 论文检测，给论文检测 AI 率的这样的经历。那给生成的图片或者是视频内容打上水印这个事儿是挺常见的，但是怎么给文字添加水印呢？最近美国智能研究公司 OpenAI 宣布，为配合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的内容透明要求，将在欧盟地区符合条件的 ChatGPT 和 Codex 文本当中加入机器可识别的隐形水印。那大模型是怎么给文字内容加水印的？今天呢，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有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1: 哎，负责好，大家晚上好。
0: 另外呢还有媒体人徐然。徐然
2: 大家好，晚上好。
0: 咱们这样，先来请包冉先生啊，给我们从技术角度好好来介绍一下，就文字加水印这个事儿，这怎么加的？就是难道就写一句以下文字内容是由 AI 生成，一个破折号，然后等这个 AI 生成内容完了之后再一破折号，以上内容又是这个意思吗？
1: 你这法不行，为什么呢？
0: 啊，为什么呢？
1: 假如我复制了你这段生成的文字，然后在复制粘贴的过程中，把你上面那段声明给删掉，那么别人就不知道了，对吧？
0: 那是，
1: 那别人还知道真还是假吗？
0: 那是的，
1: 因为它不像视频和这个音频，它添加上水印之后呢，删除起来呢不是那么方便啊。当然也有相关的软件工具啊，应该说文字加水印是个特别难、特别难的课题。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啊，对于图片、视频来说，视频就是连续的图片，对吧？
0: 对。
1: 它本质上是一种连续性的媒介，如果把每一张图片或者视频的每一帧放大的话，它其实就是无数个点阵，对吧？一个一个小
0: 点，
1: 每个点呢都有它的颜色，凑在一起，聚合在一起，大家一看，哦，是一幅图画或者是一帧画面啊，这种叫连续性的媒介。音频也是，音频本质上是被声波的变频信号的捕捉，
0: 对，
1: 然后再转换为数字信号，对吧？连续性的媒介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体积比较大。你像一段文字，它有多大体积啊？
0: 是的。
1: 那一张图片，哪怕现在压缩技术再好，十几 K、几十 K、上百 K 是有的，对吧？
0: 对。
1: 上百 KB， 它里面具有大量的冗余空间。也就是说，我们拿个屋子类比啊，这个文字呢，更像是平面的二维的平面啊。然后呢，这个视频和音频就像一个三维的立体的房屋啊，三维的立体的房屋里，你往里塞点，悄悄塞点东西啊，这点东西呢就叫水印，对吧？
0: 不显眼
1: 是吧？这个观众呢，使用者呢看不出来，
0: 是，
1: 但是用相关的检测软件一测就测出来了。
0: 嗯，
1: 但是文字呢，它是平面的二维体，对吧？这个二维结构呢，你就不好往里掺东西了。而且文字是一种离散性的媒介。遣词造句，你换一个词，甚至换一个标点，可能这个句子就的意思就发生了变化。
0: 是。
1: 这个在日常生活中，对吧？我们说不同的这个句式啊，语序、字序、词序。甚至于在很多要求特别严格的场合，比如说律所、律师起草的商业合同，
0: 对，
1: 法律文书，专家学者研究生撰写的学术论文，在这些标准化要求极高的文档里，每一个词它都是非常精准的啊，
0: 没错，
1: 因为一旦每一个某一个词你用了近义词，可能在学术上的含义就是千差万别了，
0: 你不能有歧义啊，这个事儿，对吧？
1: 对，不能有歧义。
0: 对，
1: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文字添加水印呢，经历了三个阶段，迄今为止啊。首先说结论，哪怕到了今天，文字水印依然是非常不成熟的啊。里面的矛盾特别多啊，而且现在无法作为成交司法机关的绝对证据啊。这一点上，或者是提交给学术仲裁机构的绝对证据都不成立啊，都不成立。说现在审判一起案件啊，说中间呈上一个呈堂供物啊，这个证物呈堂证物，这个证物呢就是 这个系统解

0: 检测说你这个不是由 AI 生成的，
1: 嗯，
0: 也不可信，说你这就是由 AI 生成的，也不可全信啊，很矛盾，真的很矛盾啊，矛盾，
2: 嗯，
0: 所以说发展到现在呢，简单说技术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叫做外部隐写，隐是隐藏的隐，简单的说就是将一些人的肉眼看不出来的字符悄悄地把它塞进 AIGC 生成的文字当中啊。什么叫人类肉眼看不出来的字符呢？
2: 嗯，
0: 在这个国际编码系统 Unicode 里头，
2: 对，
0: 专门有一种字符，有一个字符，
2: 嗯，
0: 叫做零宽字符，就是它的宽度是零啊，
2: 是，
0: 它还不是空格啊，空格还是有个宽度的，对吧？
2: 嗯，
0: 它的宽度是零，
2: 嗯，
0: 这种零宽空白字符插入进一段文字之中，肉眼绝对看不出来，
2: 是，
0: 但是呢，机器能够读出来，是吧？
2: 嗯，
0: 机器一读啊，这嵌入水印了，
2: 嗯，
0: 但是这种方式呢，就和我刚才跟您介绍那例子一样，
2: 嗯。
0: 先天不足，
2: 嗯，
0: 我删
1: 了不完了吗？是不是？
0: 假如我打开文本记事本，
2: 对，
0: 复制再粘贴，它就消失了啊，它就消失了，
2: 是的，是的。
0: 那么你就无法判断它到底是不是生成的了。
2: 嗯。
0: 第二，所以说科学家呢，工程师们呢，又想办法，第二代呢就叫做文件头元数据格式，
2: 嗯，
0: 水印识别，
2: 嗯，
0: 就是说我不把水印加到正文里，
2: 嗯，
0: 我加到一个文件的开头，
2: 嗯，
0: 叫做 meta 这个，
1: 嗯。
0: Metadata 啊，是元数据啊，元数据，这个元和元宇宙的那个元是一个元啊，元数据。但是这个元数据也有问题，你一旦脱离了专门的文本阅读器，你把它想尽办法复制粘贴出来。当然，一般的阅读器设置了禁止复制粘贴的功能，
2: 是
0: 吧？但是技术上总有例外，总能够钻漏洞绕过去嘛，是吧？你一旦把它复制出来，你又无法识别了，因为原来文件头里的这个文件格式的元数据信息丢失了啊。
2: 对对，
0: 所以说发展到今天，普遍应用的叫做内生概率检测啊。内生概率检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不往这个生成的文字里添加任何的字符啊，不添加，
2: 嗯，
0: 也不管它是用什么样的专门的文件格式，不需要啊，但是。我做一个操作，这个操作很高明啊，这个操作什么操作呢？就是说 AI 机子我们都知道，它吐出内容的时候，信息的时候是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吐，
2: 对，
0: 或者叫一个词源一个词源往外吐，
2: 是
0: 吧 ？Token 啊，那么在吐出 Token 的时候，本质上是一种概率计算，
2: 嗯，
0: 那么这种概率计算呢，如果我们人类能够对大模型吐出 Token 时候的概率进行人为的干扰，
2: 嗯，
0: 那么出来的结果再经过反向检测，就能测出这种干扰与人类真实人类创作的文本是有不同的，
2: 嗯，
0: 可能差异非常小，
2: 嗯，
0: 但是也能检测出来，
2: 嗯，
0: 这样的话呢，是不是就可以实现到叫做内生概率检测，就能够达到，
2: 啊，
0: 你看刚才的问题不存在了，
2: 嗯，
0: 你复制粘贴它依然是制造文字，
2: 对，
0: 但是呢它的整体的词序字序其实是有微小的，只有机器能够检测出来的扰动，
2: 嗯，
0: 这种扰动人是绝对看不出来的，
2: 嗯，
0: 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本质上，
2: 嗯，
0: 啊，词义语义的表达，
2: 嗯，
0: 都很正常啊，对吧，
2: 嗯，
0: 但是机器一测它确实有非常微小的变化，
2: 嗯，
0: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概率上认定它可能是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
2: 啊，
0: 但是呢这里都保证不了百分之百啊，
2: 嗯，
0: 保证不了百分之百，
2: 嗯，
0: 好，周深，基本的技术进展，目前是这样的，
2: 徐院大概听明白我理解这个事儿啊，它大概就是比如说这个十一假期我出去玩了，我很后面是个形容词儿哈，那可以是我很开心，我很愉快，我很快乐，对吧，这些词儿都能够填进去，那这个对于人工智能来说呢，选这些词儿其实就是选个概率，
1: 对，
2: 哎，就是比如说每个词儿这概率可能都差不太多，但是呢，
0: 没错
2: ，AI 这个文字水印是干什么呢？就是它可能会，比如说给愉快这个词突然一下变得概率特别的高，哎，然后呢，
0: 加点权重，
2: 哎，加了一些权重，
0: 啊，
2: 让这个词的概率变高了。那我们人类看来，你说我很愉快，这个事儿完全没有问题啊，
1: 嗯。
2: 如果是很长的一篇文章，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可选词汇，它 它都给某一些词加了一些概率进去，那这个时候你再用其他的一个 AI 的外部工具去来检测这篇文章的时候，你就能够从这些选词当中
1: 抽离出共性，
2: 哎，发现一些端倪，
0: 对吧？
2: 相当于，哎，这个人的这个写作的这个文风有点 AI 味儿哦，就这个感觉。嗯，虽然我理解这对吗？
1: 我觉得你理解的完全没问题。

0: 问题啊，但是我觉得如果说让我们完全没有技术背景的普通听众朋友能更好的听明白，我再举一个可能不是那么科学但是能有点这个意思的一个比喻和形容啊，
1: 好，
0: 就是大家就是尤其是我们80、90后小的时候，我们刚写作业的时候，你会发现老师会说一什么呢
1: 啊，
0: 你要好好写字，对吧，
1: 嗯嗯，
0: 但是呢你当你比如说你这个长篇大论的作文已经写了3、5年之后、
1: 啊、
0: 每个小朋友其实会逐渐形成属于自己的笔记，
2: 对，
0: 对吧，
1: 是 的， 是的，
0: 如果我们把这种就刚才包安老师所说的在文字当中加水印的这种方式、
1: 嗯、
0: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如果说
1: 嗯，
0: 现在我们把人工智能推理生成文本的这个过程理解为人用手写字，它就相当于形成了一种人的肉眼几乎看不出来、
1: 啊、
0: 但如果你给它用机器显微镜放大，你会发现、
1: 嗯、
0: 哎，它的笔记上好像有点偏差，
1: 哎，
0: 比如说它那个竖折弯钩的钩它就是有一个70%的角度变化、嗯、
1: 对对对对对、
0: 啊、你说人肉眼能看得出来吗？咱看不出来，
1: 是的
0: 你能改得了吗？你也改不了，
1: 是，
0: 但是如果大规模的文本都呈现了一种很奇怪的，哎，这怎么、
1: 嗯、
0: 这篇文章的竖折弯钩都有一点点小形变，
1: 哎，
0: 这个时候反向检测工具它能捕捉到这种变化，
1: 嗯，
0: 我们就会给一个大致结果说，
1: 嗯，
0: 这篇文章应该是经过人工智能的方式进行处理了，
1: 哎，
0: 我们会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1: 对，
0: 所以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一种微小形变的笔记特征，
1: 嗯，就你这个例子的话就是，哎，你一看这作文就小明显了，
0: 差不多就这意思，但是它可能还没有这么明显，
1: 嗯嗯，
0: 就看着像小明显的又不像小明显的，我就只能把它放到显微镜下去看一看，
1: 或者说我多比对几个字儿啊，我就这个我的这个信心、
3: 啊、
1: 置信度就更高了，
3: 特别关键，
1: 是不是？
3: 二位说的有一个特别关键词，就是
1: 嗯，
3: 文本越多，测得越准，
0: 哎、对、
3: 啊，你要一句话测不出来啊，测不出来。
1: 对、
3: 啊、
1: 我就一收到就这俩字儿就不行是吧？这个
0: 共性
3: 测不出来，测不出来
1: 啊，
0: 共性太少，
1: 这还是得说。得很长的一篇文章，对不对？
0: 就我们说
1: 数量足够多，而且呢它还不能是事实性特别强的这种的东西，可能就是你这个文章里面 对吧这个越能够自我发挥，就是那个词儿越可被替换率越高的，可能性越高的，哎，这个越有这个加水印的空间，是不是？
0: 对，因为我们说所谓一种风格、一种趋势，它其实需要的是一种势能。这放到文本水印这个事儿上的理解，就是你只有这个文本越多，
1: 嗯，
0: 你这个势能才越明显，这种趋势才明显，
1: 嗯、
0: 你这种迹象才会更明显、
1: 嗯。
0: 所以反向检测工具的准确率和靠谱的概率也才能越高。
1: 嗯，
0: 你比如说，我就像你刚才说的，
1: 嗯。
0: 就妈妈这两个字，
1: 对对对对对，
0: 我怎么检测它是不是人工智能生成的？
1: 对对对，
0: 我无法检测人工是不是经过了人工智能生成。
3: 所以这里面也存在一个天然的悖论，二位想过没有？
1: 嗯嗯，
3: 就是说，一篇文字越朴实越平常，
1: 嗯，
3: 用词越简单，
1: 嗯，
3: 它被检误检率越高，
1: 对
3: 吧？
1: 对，
3: 就是说
1: 越不好分辨。
0: 对，
3: 你想什么样的文档属于这种平和朴实呢？
1: 嗯，
3: 法律文档啊，
1: 对，
3: 商业合同啊，
1: 格式化的这种、
3: 啊、学术论文啊，
1: 结构化的，对，
3: 这很可怕。为什么呢？因为日常生活的散文、文学、小说，
1: 嗯，
3: 其实无所谓，
1: 是的、
3: 哎，生成的就生成吧。
1: 嗯，
3: 但是恰恰是我刚才说的这些办公类的文档、
1: 嗯、
3: 结构化的文档，它才在现实的商业、经济甚至政治领域，
1: 嗯，
3: 有非常严格的。去伪存真的需要，对吧、
1: 嗯嗯、
3: 你说哎，某个国家的领导人发布了一篇演说，
1: 嗯，
3: 这个演说可能是被捏造的啊、
0: 嗯、
3: 我们要检测，那么如果检是误检了啊、
1: 嗯、
3: 检的不对，正确的说成错误的，错误的说成正确的，
1: 嗯
3: 那么可能引发的后果就很严重了，
1: 是
3: 吧，
1: 嗯嗯，所以我们从刚才的这个技术解析当中其实也能够得出几个结论哈，比如说、
3: 嗯
1: 这个文本过短，哎，那可能不太好检测。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你比如说像这些，我们说形容词，所谓无关紧要的，所谓本身就可以有一定概率被替换掉的这个东西，不同的模型它本身选择的偏好就不一样，对吧？我们这个以前过去说什么写文章里面或者网上发布文章，一个特别不好的行为叫洗稿，对吧？那你比如说。
3: 嗯，

0: 这一篇被加了 AI 水印的文章，那我让用另外一个 AI 重新去写一遍，对吧？或者是甚至是我可能用另外一个 AI 让他先把这个文字翻译成另外一个国家的语言，然后我再让他再重新翻译回来，那这个水印是不是天然就有可能被消磨掉呢？巴山先生，
1: 这个确实是，这个如果归因到技术上啊，是每家大模型的分词器技术啊都不一样，都是私有的，而不是遵循共同的标准的。分词器呢，英文叫词源叫 token， 分词器叫 token there， 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就相当于是对针对机器针对词源的一种操作机器啊，操作机制啊，相当于就像突出下一个词的时候，可能有十个词候选，可能 OpenAI 的选的偏好和 Anthropic 的或者是 DeepSeek 的或者是千问的都不一样啊，都不一样。假如全世界统一这个标准的话，那么反向检测可能就会更加高效一些，可能也会更高一些。
0: 那这儿我就有一个问题了，你看啊，研究出这个文字加水印这个技术应该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儿，对吧？你这肯定也是个系统工程，也要花不少的钱。然后但是我们说呢，这东西你想要把它去掉也好像不是很难，对吧？你只要你想办法，你总是可以的。那好，那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情啊？为什么文字当中加水印这个事情是需要被做出来的？
1: 是，这个事儿呢我先试着回答一下，有三个方面。方面很简单，其实就是进化互联网络的整体的语言环境啊。这种进化呢不包含有其他的意识形态啊或者什么之类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去伪存真，就是你不能放纵各种谣言的满天飞。我们都知道，自从人工智能这一波生成式人工智能兴起之后，各种各样的信息爆炸呀，对吧？过去说一个信息平台每天流转的文档能到1000万篇就是不小的数字了，
0: 是
1: 现在动辄上亿啊，动辄上亿。为什么呢？因为太简单了，人工智能的生成可比人类的创作高效多了，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不具备相关的信息真伪的辨别和检测能力的话，那么很可能用不了多久，整个全世界的互联网中全是虚假信息，没有真实信息了啊！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第二点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在很多结构化的公务文档，它需要具备先天的天然的法律资质的认证。这个合不合法，具不具备司法资质，具不具法律意义，那商业合同，对吧？假如说是后面以后商业合同都出现大量的被伪造，被这个生成，然后这里面各种各样的陷阱，那么到时候你去向谁追责呢？是不是？你难道向大模型厂商追责吗？还是向使用这些大模型的人追责呢？目前也是一团浆糊，咱说白了啊。然后最后一点呢也很关键，就是技术层面。越来越多的机器生成文本充斥在互联网上以后，使得未来的大模型训练会出现难以预料的压缩效果啊！也就是说什么呢？原来大模型训练的都是真正的人类生产的信息，
0: 是
1: 吧？无论是文学啊，还是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还是程序代码，还是乐谱，这都是人类的创造的信息。
0: 对，
1: 所以说为着它的饲料呢很干净、很健康，它就能学会很多东西。以后呢？你喂给他的是他自己吐出来的东西，他又不是牛马这种反刍类的动物，对吧？那他一反刍，这玩意儿就会在数学上已经证明了，当大量的机器生成的文本反过来又喂给下一代大模型训练的时候，会出现极大概率的模型塌缩，就是模型就崩溃了啊，就崩溃了。所以说在这点上来说呢，无论是从社会层面，还是从经济安全层面，还有政治安全层面，还是从技术层面，都必须有这种去伪存真的能力。
0: 没错，没错。比如说像这个视频或者是图片，其实这个东西很有必要，对吧？就是
1: 是
0: 你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其实做的不太好的，就网络上的一些，你看着像是所谓的新闻图片，对吧？
2: 但其实，
0: 但完了你最后一查，好，你这个是 AI 生成的，对吧？那你这个确实人普通人是很难分辨出来这东西你到底是真的是假的，这个很难。那图片当中我们其实之前说到了，图片如果是 这个很好的这个 AI。

0: 它是可以通过某几个像素的改变，然后让其他的这个机器能够识别出来，哎，你这个是 AI 生成的，而不是说一个正常拍摄的一个照片。
1: 嗯，
0: 其实应该是这样做到的。更让人醒目的方法是，你在这个图片的左上角或者是右下角，你得有一个 AI 的这个标志，
1: 标识，
0: 对，一个你得让人看出来你这东西它不是个真实的照片。
1: 嗯，
0: 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文字这个上面呢，其实可能大家会有一些疑惑哈，你说这个东西到底是 AI 写的还是人写的？只要他编的不是说编瞎话，像那个咱们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哈，是以骗人为目的来产生的这些内容，那这个东西对同样对于人这个消费者来消费这个文字内容，嗯，必要性有这么大吗？就徐冉你怎么看？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费了这么大的劲给文字加了水印，但这个水印其实又很好去掉，那我们加水印的这个目的到底是什么？你认为好处有什么？
1: 我这么说吧，其实这就是我们人类社会很特有的一种管理机制和管理方式，
0: 嗯，
1: 叫划边界。
0: 嗯，
1: 是 AI 的归 AI，
0: 嗯，
1: 是人写的归人写的。
0: 嗯，
1: 划立边界的目的在于把它们做一个区分。
0: 对，
1: 同时我们刚才说了，要花这么大的力气研发的这个成本，
0: 嗯，是
1: 去给一个这么难加水印的媒介形式文字加上水印，
0: 嗯，
1: 即使可能我还有其他的方式把这个水印给去掉，
0: 对，
1: 为的是什么呢？
0: 嗯，
1: 为的就是划清楚这道边界。
0: 没错，
1: 因为你只有有了这道边界才知道哦，什么是人工智能生成的，咱都不用管它是不是会有一些负面的效应在，
0: 嗯嗯，
1: 因为它不属于人说的内容。
0: 嗯，
1: 在不同的国家呢，针对人工智能生成的文字究竟有没有著作权这件事儿，其实人类还现在在属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
0: 对对对
1: 对，所以呢，这个边界就显得特别特别的重要。
0: 嗯，
1: 即使我现在设立了这个边界，未来大家觉得说哦，好像当年设计的这个设立的这个边界没有太大用，
0: 嗯，
1: 但现在我们看来，在技术变革或者是说在范式转移的这个过渡期，
0: 嗯，
1: 这个界限是非常非常的必要的。
0: 是的。
1: 另外呢，
0: 嗯，
1: 我个人的理解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是什么？
0: 嗯，
1: 我们现在花大力气给文字加上水印，其实你说能从根本上杜绝人工智能生成的文本去制造一些假消息吗？
0: 嗯，
1: 不可能。
0: 是。
1: 但设立这道边界，其实只是为了给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
0: 嗯，
1: 利用人工智能生成一些谣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坏消息。
0: 对。
1: 主要是为了增加它的成本。
0: 没错，
1: 这其实才是现在划边界、立法、设立规则的最核心的目的。
0: 嗯嗯，包冉先生刚才提到一个，就是说现在给文字加水印的这个方式啊，你比如说像 Anthropic 它的那个 Cloud 那个生成的那个模型，它好像用的是谷歌的一个方案， OpenAI 呢好像是自己的一个方案。就未来像这样的给文字当中增加水印的这个方案，是不是有可能会达成某种共识哈？一个是说所有的主流的比如说闭源的大模型厂商，嗯，可能都会今后在这个文字当中添加一个水印，哎，这个事儿呢未来不再是一个好奇这个可能会引起大家好奇的一个事情啊，未来就像是现在我们生成图片一样，它有显示的有隐性的这个水印，这个大家都是一个能够接受的事情。您觉得这个未来会形成某种标准上的统一，以及一个未来所有的这个大模型所有的这个大模型企业的一个共识吗？我个人觉得呀
2: ，很难啊，很难。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个真正具备有基础大模型研发能力、训练能力的企业并不多。
0: 嗯，
2: 可以说在这个赛场上，玩家就这么几个。
0: 嗯，
2: 而且彼此之间的竞争呢是你死我活，
0: 也是
2: 白热化了，非常白热化了。
0: 嗯，
2: 在这种情况下呢，你让大家遵循一个统一的标准，而且是这么关键的技术标准，
0: 嗯，
2: 无异于让大家进入到一个准开源的世界，对吧？
0: 嗯。
2: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越是头部的企业，他越会担心，会不会这样一来拉低了我的这个护城河呀？
0: 嗯。
2: 降低了我的这个市场竞争能力呀，对吧？
0: 嗯。
2: 这点，而且最关键的还是什么呢？现在大模型企业有很多啊，这个美国、中国、欧盟都有啊，都有。那么这时候呢，你说

0: 很难有一个行政当局说我说句话大家都听，联合国也不行，对吧？他没有强制性嘛。所以说在这时候你如果没有看得见的手的有形之手的这样的一种强力的约束，外部约束，那么这些企业的内生激励就不鼓励不主张接受开放性的标准统一的，
1: 是
0: 大家都有各自的经济动机嘛，后面牵连，后面都牵连着上万亿美元市值的投资人、投资机构，这个利益链条太复杂了啊，所以我个人觉得比较悲观。
1: 您说这个还真是，就比如说如果我们说给这个 AI 生成内容添加可识别的标志，对吧？无论它是显示的人眼就能够看到，还是说某种隐性的通过某一些工具才能够查看到，这个可能也许能够大家形成共识。但是你一旦说到这个东西到底以谁家的标准为主导，
2: 这是另一码事儿。
1: 对，这就是另一
2: 码事儿，
1: 这就很难了，这个事儿是不是？所以可能最后
0: 思考，假如咱们仨是三大巨头的领导，我估计咱仨也不乐意啊，凭什么我要
1: 听你俩
0: 的这种呢？是吧？
2: 先把电话挂了，
0: 是吧？
1: 徐冉，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么一个事情啊？你看。咱们之前也说到，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用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对吧？你看，我不知道包冉先生是不是也有这感觉。你比如说，过去我们看到网上的一些文章也好，这个所谓博客也好，其实呢，这个语言能力水平是参差不齐的，差距应该说是挺大的。你有的时候被这个信息流推到一篇文章，你点开之后会头疼的，哎呦，这写的什么呀，对吧？这个语法都不通，对不对？但是呢，大语言模型出来之后，你会发现整体的下限被拉高了。其实这个某种意义上是好事儿，对不对？
2: 科技平权嘛。
1: 对，你会看，你看到至少这个语法呀什么的都至少是通顺的、
2: 流畅的。
1: 哎，通顺流畅的，你觉得至少是可读性、普遍性的提高了。那我们说，无论是图片也好、视频也好，还是文字也好，未来我们如果比如说都会有这样的 AI 的这种标志，这本内容由 AI 生成哈、所有的内容所有的平台都加上这个标志之后，是不是等于都没加？就是我们慢慢会对 AI 生成的东西这件事情变得脱敏，变得就没有那么的敏感，甚至可能会有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你会看到现在有一些这个博主，他真的会在自己的这个内容当中声明，我拍摄的这段视频没有用 AI。
2: 对呀、
1: 换句话来说，就是他为自己的这个人生成的内容打了个水印，
2: 对，
1: 告诉你我这个是，对吧？我就纯手工制作，对吧？这篇稿子是我一个字儿一个字
2: 我手搓的，我无法手搓的，
1: 对，无法。是不是以后会变成这样的一个形态啊？ AI 的这个反而加不加水印的，人你写的话一定要加水印，告诉大家我有多认真。
0: 你这个符合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稀缺性取决了它的价值。
2: 而且我觉得这可能大概率事件吧。很有可能，我觉得是个大概率事件。咱就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大家现在在互联网上电商平台上，
1: 对，
2: 你会常看到一个说这个是什么什么古法手作，
1: 对对对对对，
2: 它其实用的是非常不工业非常不经济的制作方法去制作了一些无论是食品还是还是什么衣服等等一些物品吧，
1: 是的，工艺品。
2: 你内心会不由自主的给这件商品赋予更高的价值，为什么？是因为对呀、
1: 对，
2: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跟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会一脉相承，这是第一个点啊。第二个点就是你刚刚在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了一件事儿
1: 啊，
2: 就是我想到了在照相机被发明前后人对照片的看法。那个时候其实照片是不能在法庭上被当作证据的，为什么？人不相信不是肉眼看到的东西，他不知道照片是什么。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随着各个国家法律制度的不断健全，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可能有一些搞法律行业的朋友知道所谓的叫时间戳，什么意思？你这个照片是2026年10月8号晚上9:01:37拍的，它上面就会有一个时间戳，
1: 是，
2: 这其实就确定了这张照片它精准拍摄的时间，对吧？我们人给照片加了很多规则之后，现在照片就是一个法庭可以接受的证据形式之一。
1: 是
2: 经过了什么？经过了漫长的时间的积累，经过了

0: 技术的不断演进，经过了各个部门之间边界的探索和摸索，我觉得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在未来也会经历类似的过程。我们
1: 我再提一个徐冉和徐冉的例子，非常类似的就是现在的数字签名啊。最早的时候你必须是手写签名嘛，
2: 对
1: 吧？
2: 对对。
1: 现在已经发展到数字签名也可以成为每一个人独一无二的授权的认证了，是吧？这也是一个道理。
2: 徐冉继续。
0: 所以其实我想说的就是，我们人在面对每一次技术革命的时候，都要先把对上一代技术革命的产物先打破，然后再逐渐建立信任的这个过程。
2: 对，
0: 那这一回在人工智能这种技术范式来临之前，我们也一定会重走一遍这样的路。我过去在节目里就是往往会有一个观点呢，我就是说面对未来的这个人工智能生成的时代哈，我可能就是叫目力所及的阶段有点悲观，但远期我还是很乐观。为什么？就是我始终相信人类社会的人类社会的这种对冲和管理机制。
2: 是，
0: 你看为什么 OpenAI、Anthropic 这些大厂啊，他现在会说，你看我有检测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文本的能力了，我现在开始在文字当中加水印了。他是真想干吗？他不是，
2: 也是符合监管要求吗？
0: 对，他也是为了合规，
2: 是
0: 吧？
2: 是，
0: 他也要，甭管是不是内心真的愿意，他也要站出来说，哎，我现在得承担我自己的社会责任了，对不对？所以呢，在这种他被迫要合规的这种人类管理社会的规则之下，我们还是可以更乐观一点
2: 的。是的，是的。哎，其实徐冉这个说的特别好，就是你看人工智能整个的这个发展路径哈，一步一个脚印的。你其实人类科技的技术进步的每一步其实也是这样，你每一步呢可能会有一些阻力也好，摩擦也好，阵痛也好，但是你会发现你其实是在一步一步向前的，对吧？
0: 对，
2: 前面的那个前景你是可以看得到的，
0: 道路是曲折的，未来是光明的，
2: 所以大家才会往那个方向去走嘛，
0: 是，
2: 对吧？你不会朝着一个这个很灰暗的未来去走嘛。但是我们说到这个摩擦也好，或者是阵痛也好，就这个文字加水印这个事儿，就大家就提出了一个点，就是觉得有一点点不太能接受。就是有一些文字创作者现在提出了一个观点是什么呢？就是好，你现在往这个文字里面加水印是吧？啊，我这个找 AI 去查资料，他查了5分钟，唰唰唰唰唰给我出来了一大堆的这个资料，然后呢，我后面可是花了2个小时啊，我去吭哧吭哧，我去统合这些资料也好，我去整理这些资料也好，最后可能有一些引用也好，或者是有一些拼接也好，或者夹杂了一些我的观点也好，输出了一篇文章，结果我恰好没有改你其中那咱们刚才说到那几个文字水印，然后这个东西就被判别成了是
1: 误判了，
2: 哎，就 AI 生成的。那对于这个文字创作者来说，他是不是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太对劲，对不对？
0: 当然了，他凝结了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就这么被抹杀了吗？
2: 对呀，对呀，对呀。就这个事儿，未来我们有没有什么可解的办法呢？鲍然老师，
1: 确实是，这里面呢，实话实说呢，还需要一个漫长的和技术无关了，这个事情和技术无关了。目前来说呢，大家暂时性达成的共识就是社会机制的安排。有这么几个安排，现在已经成为共识了。这个首先是在学术界开始的。因为司法界呢要求更加严谨嘛，
2: 是
1: 吧？
2: 是。
1: 而且动辄你一个立法的改变都是漫长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在学文的提交者进行抗辩，充分的抗辩。
2: 你这是不是假阳性？对不对？
1: 对，它是个假阳性啊，对吧？这个你可以提交你的证据啊，素材啊，这个包括你的创作这篇学术论文的过程的印记等等等等。假如说你提交的这些抗辩的材料之后是由人类的评审委员会进行人工评审的，人工评审确定确实你这个真的是以真实人类创作为主，那么就会把你那个机器检测的阳性给你勾掉啊，然后你就是真的了，你就是阴性的了，这是一种机制啊，这是一种机制。所以我觉得这种机制以后一定会被推广到立法和司法实践的过程中。那么相关的机器检测假如断定你这个提交的文字证据是 AI 生成的，也允许提交者提供充分的抗辩材料啊，给你一个自我证明的时间和空间。

0: 我想这一点共识是有必要的。
1: 嗯，
0: 另外再补充一点，其实我和薛远一样，短期内悲观，长期也是乐观的。
2: 哎，
0: 为什么呢？你看啊，欧盟做的就很好嘛。
2: 嗯，
0: 本身欧洲那么多的国家，但是由于有了一个集体的组织欧盟，所以它能够通过欧盟的立法，有效的开始对这些头部的大企业进行了监管。
2: 是，
0: 他不做也不行啊。
2: 嗯，
0: 不做叫罚款的呀。
2: 嗯，
0: 1300万欧元。
2: 对，
0: 或者是上一个财政年度全球营业额的3%啊。
2: 嗯，
0: 这个还挺狠的这个事儿啊。
2: 那当然，
0: 当然这种的处罚在欧盟历史上呢也不鲜见了。
2: 嗯，
0: 最初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GDPR，
2: 嗯，
0: 也是类似的处罚机制，对吧？
2: 是。
0: 所以说，同时我们看到另外两个世界的巨头。中美之间，中美之间的元首共识，其中就包括了一条，建立人工智能的对话机制，对吧？我想，俄在面对人工智能来袭的时候，合作一定大于对抗啊，一定是共同来取得一种共识。这种共识在今天的地球上是个很难得的东西。你说在地球上分歧太多了呀，
2: 是
0: 政治分歧、经济分歧，对吧？文化文明的分歧，但是唯有面对人工智能的时候。大家的共识我相信是多于分歧
1: 哎，
0: 因为这关系到人类文明的有效存续问题，有效发展问题，
1: 我们人类共同体嘛，对吧？
0: 对，我还是乐观的。
2: 没错。徐然呢，
1: 我觉得这个事儿啊，我们要回归到技术本身，其实也有的说。为什么？就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给文字加水印它的技术背景和技术逻辑，对吧？
2: 是。
1: 我不客气的说，就这种技术，我到就是以目前的技术实力来讲啊，它就根本没多大用。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咱分开来看啊，我现在有东西能识别出这个文字它究竟有没有被加水印，对吧？
2: 对。
1: 即使检测出来了，它能说明什么呢？它只能说明我这段文字经过 OpenAI 的这个工具，它用过。难道检测出这个水印就证明在这个里面没有一定没有凝结人类的无差别劳动吗？
2: 是的，
1: 像刚才负责你说的那种，是吧？我让他给我生成了一小段数据，但我觉得他这个数据写的不太行，我又疯狂的改，我改了3个小时，我改了什么的7个小时、8个小时，对不对？
2: 对。
1: 但是它里面可能还是包含有 OpenAI 的这个文字水印，对吧？好，那这是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没有查到水印。就能又能说明什么呢？
2: 对，
1: 很有可能你太短了。
2: 对，
1: 你被是那个我加入的那些偏差的小信号，因为你文字太短，所以我查不出来。
2: 是是，
1: 难道说查不出来水印就意味着我一定没有用人工智能吗？不能。
2: 或者说没有查出水印就意味着所谓更好吗？这个事儿也不一定。
1: 也不一定。对，而且你好像只能说从概率上来讲，大概率这段文字是人类生成 的，对吧？所以你说以目前的，就以我们做节目今天的这种技术能力判断，它的用处是什么？我觉得意义不大，它更多的是种态度。
2: 对，两个方面哈，一个呢是像这样的机器水印，刚才包冉先生提到一个观点哈，它其实有助于人工智能和人工智能之间去识别身份。比如说同样的一篇文章交付来交付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其实是另外一个人工智能生成的，那我是不是不太能够把它作为一个输入训练语料呢？对吧？
1: 对，
2: 这个可能是个这个机器之间身份识别的一种方式。另外呢，就是人在其中的作用啊，我觉得就是那个关键的署名啊，你只要为了这篇文章你这个人做了署名，就意味着你要对这篇文章的所有内容负责任。对，不管它是不是使用了人工智能，有没有被水印识别出来，这些哎，你就是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作者的这个责任心，这个责任承担责任的能力，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最重要的，这也是人的价值所在。
1: 对，
2: 我们也感谢包冉先生，感谢徐然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二位，
1: 谢谢大家。
0: 好，谢谢。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今天是全国高血压日，在很多朋友的观念当中，头晕头疼是高血压给出的信号，但实际上高血压是一个无声的杀手，它带来的损害往往在出现明显症状之前就已经悄然在体内发生了。如何科学进行预防和干预高血压？近期气温下降，昼夜温差拉大，患有高血压的人群容易出现血压波动的情况，又该如何正确应对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7: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相当于每3个成年人中就有1人患病。同时，超半数患者对自身病情一无所知，长期未控制的高血压会增加患心脏病、脑卒中等疾病风险。越早看见血压的变化，就越有机会把损害挡在门外。尤其是对有遗传家族病史的人群来说，更应积极关注血压变化。临床数据显示，约60%的高血压患者有高血压家族史，如父母双方均于55岁以前发生高血压，其子女患高血压的风险可能增加2倍以上。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提示，相关高危人群应该实现血压的定期测量、长期监测。
8: 有高血压家族史的人，建议呢从30岁起呢，每年至少测量2到3次的血压，有条件呢可以自备家庭血压计，每月呢监测1到2次。超重或者肥胖的人，长期饮酒、长期精神紧张或者熬夜，也应该每半年测量一次血压。还有一些合并其他慢性疾病的，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呀，再一个血脂高的患者呀，再一个还有这个慢性肾病的患者，也要定期监测血压，通常呢每3到6个月复查一次。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血管硬化呀，弹性下降，高血压患病率呢显著升高。40岁以上的人呢，建议呢每年至少测量2到4次血压。
7: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能够预防及推迟高血压的发病。高华伟建议，
8: 减盐非常关键，应该每天的盐的摄入量呢，应该是5克以下。尤其需要注意的呢，就是这个酱油啊、咸菜呀、还有一些香肠啊、腌肉啊，它里面含盐量是很高的，这一块呢也要算进去，要控制脂肪的摄入。对于超重啊或者肥胖的人，这个减肥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儿。体重每减轻10公斤，收缩压呀，就是这个高压呢，有可能会减5到10毫米汞柱。此外呢，也要增加运动，比如说这个快走啊、游泳啊或者骑自行车啊，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些有氧运动。然后另外呢，保证充足的睡眠，对这个血压的控制呢，也是很有益处的。
7: 深秋季节，明显降低的气温会引起外周血管收缩，这是造成高血压人群血压波动的重要诱因。尤其是针对部分夏季因血压水平降低调整药物的患者群体，应及时做好血压监测，并考虑前往医院，由医生评估后进行用药方案的调整。北京医院老年医学部主任医师齐海梅提醒，秋冬控压关键在稳，患者切勿自行调整用药，避免造成血压大幅波动。
9: 寒冷刺激使血管收缩，血压升高，晨风现象更加明显。晨起后不要急于下床，先在床上活动几分钟，缓慢起身，坚持每日监测血压，尤其要关注清晨和夜间的数值。再就是按时服药，切勿因感觉没事儿就停药。外出时注意头颈部保暖，避免突然暴露在寒冷的空气当中。如果血压波动太大，或者出现头疼、胸闷等等症状，要及时的就医。
7: 秋季也是柚子上市的季节，对于长期服用降压药的人群来说，柚子中含有的呋喃香豆素会抑制肝脏代谢酶的活性，影响药物代谢，可能造成患者体内血药浓度异常升高。广东省中医院主管药师潘志然提醒，尤其是西柚等含有该成分较高的水果，高血压用药人群应慎食。
10: 高血压的药还有降脂的药，柚子一起合用的话呢，有很多药物都有相互作用的。血药浓度的异常升高呢，放大了药效，如常用的降压药容易引发低血压，轻则出现头晕、心慌、乏力的症状，严重时可能导致患者晕厥甚至休克。
2: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卫生健康领域的话题。当地时间10月5号，美国纽约州州长发布命令称，纽约州针对麻疹疫情宣布进入灾难紧急状态，有效期为2026年10月5号到11月4号。此外，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卫生官员介绍，宾夕法尼亚州今年麻疹病例已经突破1000例，为30多年来美国单个州出现的最大规模的麻疹疫情。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显示，美国今年报告将近3900例麻疹病例，为

0: 1991年以来麻疹疫情最严重的一年。曾经被认为已经在美国消除的麻疹为什么会卷土重来？麻疹传染性极强，公众又该如何预防呢？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的分析。
1: 麻疹疫苗的保护效果很好，纽约州曾经也已经消除麻疹。那麻疹病毒为什么还能在当地快速传播呢？
2: 其实美国最早接种麻疹疫苗之后，基本上达到了消除麻疹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也是近些年来，因为麻疹已经太罕见了，所以很多地区对于接种麻疹疫苗它就产生了犹豫啊。很多人说麻疹都好多年没有了，可能是不是没必要接种了。那还有一些人呢，是反对疫苗接种，或者是听信了一些疫苗有害论的谣言，不愿意给孩子接种疫苗，再加上确实麻疹少见了，就是不愿接种。那确实是说在这一次出现麻疹疫情的这个像纽约州这些地区，很多地方的麻疹的疫苗接种率已经不到80%了，远低于我们建议的95%的这个接种率的要求。所以一旦有麻疹病例啊，比如说从外边输入病例了，在这些疫苗接种率低的地区就很容易爆发。过去就有一些输入病例，旅行者带来的，然后呢引起当地的本土病例。那么这次确实是两个叠加，疫苗接种率下降，再加上有些旅行的交叉感染啊，导致呢当地出现了麻疹疫情的反弹。
1: 麻疹为什么被称为传染性最强的呼吸道病毒之一？它的传播能力究竟有多厉害？
2: 评价一个传染病的这个传染性，它有一个指标叫基本再生指数。这个基本再生指数呢，是指的是说，如果有一个感染者，他周围的人都没有免疫力啊，就是都没有疫苗，也没有采取防护措施，平均被感染的人数，这麻疹的这个基本再生指数呢是12到18。就是说如果有一个麻疹的患者，他周围的人群里边都没有打疫苗啊，也都没有戴口罩这些措施，那么可能就会传染12到18个人。那么在没有疫苗的时代，大家可能也不采取措施的情况下，确实是可以做到1传10，10传100，所以很快就都会被传染了。这个麻疹的另一个特点呢，就是说它一旦感染，90%的人都是有典型症状的人，几乎就没有隐性感染者。那它的传播方式呢，就是呼吸道飞沫传播和我们的手接触传播，其实和流感有点像。感染者的呼吸道分泌物啊，当他说话打喷嚏的时候，大声说话的时候，从呼吸道里排出来的这些飞沫有传染性，并且说呢，它的这些飞沫可以在这个相对密闭的房间里空气当中停留2小时。所以就是如果一个感染者在这个房间里停留过一段时间之后，其他人在随后的2小时内进来都有可能被感染啊。所以过去说麻疹叫见面传，你只要接触过，如果你没打疫苗一定会被感染上，甚至你可能没见着感染者，你跟他先后进过一个房间都会被感染。所以这也导致呢麻疹的这个预防它需要疫苗接种覆盖率非常高。
1: 完成2针麻疹疫苗接种之后，感染麻疹的概率是不是就变得微乎其微了？
2: 麻疹疫苗其实我们经常和一个类比，就是天花疫苗，就天花疫苗也是效果非常好，而且只要人群的疫苗接种率足够高，那么就完全可以阻断这个疾病的传播，甚至说可以消灭这个疾病。麻疹呢，它需要2剂疫苗，基本上认为1针疫苗之后，它的这个保护率就可以达到90%以上啊，甚至93%以上。如果是我们接种2针，像我们国家现在就是8月龄和18月龄各打1针，就可以达到97%以上的这个保护效力啊，就基本上是不会再得这个病了。
1: 对于普通家庭，尤其是孩子家长，麻疹疫苗接种要注意什么？
2: 首先呢，就是说麻疹的这个接种呢是咱们计划免疫的，就是8月龄啊，咱们打的是这个麻疹风疹腮腺炎啊，是3联的疫苗，就是8月龄打1针，18月龄打2针。孩子们呢，其实因为都有这个接种本，或者是有这个疫苗接种的 APP， 咱们可以查一下。如果是已经到了年龄了，因为各种原因这个没打，或者是这个没打全，咱们就尽快去补。那像2000年以后出生的人，基本上都是有明确的这个记录的，可以看接种本或者是 APP。那2000年以前的呢，可能这个记录就不全了。那么拿不准的，也可以咨询当地的疫苗接种这个门诊，看看是不是咱们能补1到2针。那特别提醒的就是高风险人群，比如说要前往这个麻疹发病率比较高的地区。那么咱们可以提前去打上1针啊，作为一个加强。像医院里的医务人员，比如发热门诊啊、儿科门诊啊、感染科门诊呢。

0: 也应该确定自己是不是曾经接种过两针的麻疹疫苗啊，如果没有打的也一定要把它打上，因为麻疹是八月龄开始接种啊，那八月龄以下的孩子呢，他一部分免疫力是这个通过这个胎盘过来的抗体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可能这个保护作用不够，所以对八月龄以下的还没有打疫苗的孩子，咱们要靠家人形成一个免疫保护，也尽量让全家人包括我们的父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甚至月嫂啊都确认自己有过这个接种记录啊，这样对孩子形成一个保护，因为孩子一旦感染他出现肺炎呀、喉炎呀这些合并症的风险更高啊，出现重症、危重症的风险也高，所以保护好孩子。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0月8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与统计报告，将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从今年3月预测的1.9%上调至3.9%，预计2027年增长4.1%。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尽管受到中东冲突的影响，全球货物贸易仍增长3.5%，超出预期，反映出供应链有能力应对中东战事对能源、化肥和运输市场造成的冲击。世贸组织表示，与人工智能投资相关的强劲需求抵消了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2026年上半年，对半导体和服务器等人工智能相关商品的需求强劲，这些商品的贸易额同比增长67%，在此前快速增长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快。报告还显示，全球服务贸易增长预计仍将保持积极态势，但由于中东冲突对运输和国际旅行的影响，预计增长将有所放缓。世贸组织将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增长预期从3月预测的4.8%下调至3.3%。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湖南省人民政府事故调查组今天。

0: 涉事企业违规使用电动三轮车运输亮珠翻车引发爆炸，以及抢工期赶进度、违章冒险作业、三超一改分包转包、中介机构出具虚假安全评价报告、有关党委政府和部门安全生产责任不落实、监管不力导致的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事故发生后，湖南省纪委监委成立追责问责审查调查组，依规依纪依法对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常德市应急管理局、常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临澧县委县政府、临澧县应急管理局、临澧县亭贤渡镇、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等单位存在失职失责问题的公职人员严肃追责问责。当地时间10月8号，总台记者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市区及位于当地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看到，目前利雅得市区道路交通、商业活动等总体正常，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在运行，旅客正常办理值机等手续。当地时间10月8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美洲例行发布会中表示，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军队的计划与其宣称的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意愿相悖。扎哈罗娃强调，西方与俄罗斯对抗的道路只会使欧盟处境更加艰难。此刻提示，今天是全国高血压日，医生表示长期点外卖、盐摄入较多、长期熬夜、肥胖、久坐不动、吸烟、饮酒、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都是高血压的危险因素。此外，高血压家族史带来的风险也不容忽视。医生介绍，高血压早期常无症状，当血压急剧升高，出现剧烈头痛、恶心、呕吐、视力模糊、胸闷、胸痛、意识模糊等信号时，属于高血压急症，必须紧急就医。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5: 有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有！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上海网球大师赛今天继续进行第一轮较量，布云朝克特战胜了法国选手范阿舍。稍后我们连线前方记者，共同关注。波特兰开拓者队季前赛今天开赛，中国球员杨汉森登场亮相，他在新赛季能获得多少机会，这是我们今晚要关注的话题。此外，我们还将播出对中国男足球员王玉栋的专访。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聊聊网球。上海网球大师赛今天继续进行男单第一轮的较量，中国选手布云朝克特2-0击败了法国选手范阿舍。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记者张文。张文，晚上好。
10: 大家晚上好，听众朋友晚上好。
9: 哎，给我们复盘一下今天小布的表现吧。
10: 嗯，小布今天的对手呢是法国人范阿舍，他的现在排名应该是在前50，而小布大概是100左右的水平，而且范阿舍呢今天也拿到了自己的第一个学生赛冠军，状态正。

0: 从世界排名来看呢，小布显然不如对手，但是波恩乔克特近期也有过亮眼的表现，相信很多人现在还记得，他在刚刚结束的中网的 ATP 500的比赛，也就是男子的比赛当中呢，给德约科维奇制造了不少的麻烦，这也说明了他具备在一些特定的场次，特别是主场打出高水平的能力。 那么今天比赛进程也是这样啊，小布在前两个发球局都是拉根爆发快速进入到了比赛状态，那么发发舍的第三个发球局的时候，波恩乔克特就开始给到对手压力了。不过呢，发发舍也是努力的调整自己的状态，两个人在长多拍的僵持当中呢，对手凭借更强的手短攻的能力拿下了这一局。那么相比于发发舍的今天第一盘，小布的发球状态尤其的好，他的一发得分率一度达到100%。 那么最终呢，在第一盘结束的时候，这场数据也来到了6%。那么两个人都是各自爆发，就来到了关键的第10局，也是发发舍的发球局。波恩乔克特曾经两度把小分逼到了deuce，但是呢，非常遗憾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但是好在呢，小布凭借自己特别好的发球的状态完成了爆发，这也意味着双方在第一盘就进入到了抢七。 那么小布在抢七当中发挥是非常强势的，上来就是3-0连下3分完成逆脱发，而发发舍呢，我觉得他其实越打越着急，抢七当中呢有4个非射会性失误，那么因为这样一个对手的发挥，波恩乔克特也是顺利的7-3赢下抢七。那么第一盘的比赛实际上也打了1个小时左右，还是非常激烈的。那么第二盘的时候，我发现就是发挥他实际上在非常努力的提高自己发球的状态。 他的前两个发球局就发出了6记ace，然后第二个发球局甚至是连发了4个 ace love game 爆发。但是之后呢，波恩乔克特也给了非常强硬的回应，包括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也发出了 ace 球。那么第6局的时候呢，小布就逼出了对手的一个破发点。之后这一局双方就是陷入到了一个拉锯战，这一局比赛打了10分钟以上，最终呢发是艰难爆发。
1: 此后的第8局啊，波恩乔克特拿到了连续3个破发点，并且第1个的兑现了，这样就来到了小布的发球胜赛局，他也没有浪费自己的赛点，顺利通关。主持人，
2: 好，这是今天小布的表现。如果结合到之前吴亦丙啊也过了首轮关，我们是不是有理由或者说有更高的期待值对 ATP 上本土作战的中国球员适当的更多一点信心？
0: 对，没错，是这样的。其实我今天感觉在主场作战确实，无论是波恩乔克特还是之前的我们所说的吴亦丙也好，周毅也好，这是在主场观众面前都有非常出色的发挥。今天波恩乔克特在比赛结束之后呢，也说发舍是非常非常难打的对手，今天之所以能够取胜，还是要感谢主场观众给予他可以说是毫无保留的支持吧，方亮。 说到这个主场观众的支持，再次来到上海集中网球中心这个现场的氛围，感觉怎么样？去年的上海网球大师，但是在我不知道多少人还记得啊，当时天气是非常非常炎热的，因为这个炎热潮湿的天气也给选手的体能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包括你看球都觉得很难呼吸。当时的天气，然后今年呢，因为比赛的时间往后推了一些，所以凉爽的多，但是它有一个不幸的，应该说是不利的因素啊。 就是他比赛推迟到了国庆假期之后进行。那么今天呢，恰巧就是国庆之后的第1个工作日，夜场的首场比赛的开始的时间应该是今天晚上的6点钟左右，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算是主场的上座率仍然不是很高，这也可以理解很多人还没有下班。但是呢，确实主场的观众，我觉得上海的观众，因为上海大师赛已经进行了很多年了，一个是懂球，可以在恰当的时机给予运动员非常 强烈的支持。与此同时呢，他们的那种热情，我觉得无论是中国的选手还是国际的球员都能够感受到。因为今天呢，除了进行很多比赛以外，还进行了德约科维奇和阿尔卡拉斯的新闻发布会。他们两个国际巨星也分别提到了上海的这个主场的氛围。其中呢，德约科维奇说，他2007年是第1次到上海，也是第1次来中国。那个时候是比年终大师赛，当时呢，他也是在2008年赢得了冠军。 2009年呢，上海的大师赛就变成了1000的赛事，之后每年都在这边举办。他觉得这是巡回赛上很多球员，包括他自己最喜欢的赛事之一。那么阿尔卡拉斯呢，因为去年没有来嘛，所以他也提到非常期待能够继续在中国的上海比赛。他也提到了我们中国的球迷是非常喜欢体育运动的，然后同时呢，他们也更加喜欢欣赏这种高质量的、高水平的网球赛事。 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呢，在这片场地上是很容易进入到比赛的状态的。当然了，中国赛季呢是在赛季的尾端，很多球员呢

0: 实际上打到现在10月份，体能上心理上都有很大的疲劳，但是也非常感谢球迷给他们非常多的鼓励，可以让这些球员能够充分的调动起自己的精神和力量，全情的投入到比赛当中，所以他也非常期待今年在上海这片场地上的表现。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文的报道。接下来我们快速扫描几条过去24小时的体坛资讯。 WTT 中国大满贯今天进行单打1/8决赛，中国选手周启豪发挥出色，3-0完胜日本的张本智和，晋级男单8强。女单赛场，蒯曼2-3输给了队友朱思斌，王曼玉3-2险胜石寻瑶。国际足联昨天公布了最新一期男子足球队的世界排名，中国队下降5位，排名第96，创下了近10年来的最低排名。西班牙队、阿根廷队、法国队、英格兰队继续排在前4，葡萄牙队上升2位，排名第5。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聊聊篮球。波特兰开拓者队今天在 NBA 季前赛中以123-118击败了金州勇士。杨汉森本场出战了12分钟，3投2中，罚球2中2，拿到了6分、2个篮板、4次助攻、1次抢断。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篮球解说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3: 晚上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人决胜时刻。我们都知道这个杨汉森要开始 NBA 的第二年了，这第二年呢往往比第一年其实要克服更多的困难，因为大家已经熟悉你了，了解你了，针对性也会更强，更何况第一年其实多多少少就已经打得有点挣扎了，大家很关心他未来的命运，所以今天这个季前赛第一次登场，第一笔数据大家也格外的关注。那今年夏天开拓者队也进行了比较大的人员调整，引进了像莫兰特呀、波特啊、卡尔森、索汉呀，主教练也有上赛季的这个斯普利特换成了麦卡诺里，所以今天和勇士的比赛也是开拓者的季前赛首秀，所以从比赛来看，你对这支全新的开拓者有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3: 我感觉这个赛季呢，开拓者争取成绩的愿望可能会比上个赛季呢更加强烈。因为上个赛季咱们知道，这个在开季的时候，当时呢开拓者主教练还是比卢普斯，但是呢比卢普斯因为一些场外的风波，是被迫离任了。然后呢斯普利特也是被迫或者说是被球队扶正为了代理主帅。那斯普利特呢肯定是想要在 NBA 展一番拳脚的，所以呢当时他的第一诉求也是要去多赢比赛，所以也因此呢没有给像杨汉森这样年轻人更多机会。那到了这个赛季呢，可以说开拓者队对于成绩的追求比上个赛季呢要更加的迫切。首先第一个就是新老板邓顿接手球队以来的第一个完整赛季，他肯定是希望球队成绩呢比上个赛季有一个新的提升。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夏天，刚才你也说了，球队是引进了多位新援，包括你像莫兰特，虽然现在表现不如以前那么高光，但是当年呢也曾经是 NBA 的全明星球员，包括他年龄也非常年轻，以及你像本赛季呢利拉德也是在伤愈之后呢完成了自己的回归，所以这个赛季呢球队也目标也是非常明确，想要去提升成绩。包括他们的主教练这个麦卡诺里，诺里呢上个赛季还是森林狼的助教，但是呢他是接受了球队的这个主帅 offer， 也是 NBA 整个 NBA 薪水最低的主帅，他想去当 NBA 主教练，所以即便年薪只有100万美金，而且呢签的合同是一份2年合同，而且是1+1，今年执教不好明年就没有工作了，所以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也会去把提升成绩放在第一位。这些呢都是对像杨汉森这样年轻人没有那么友好，因为你要想去多赢球，那肯定会用更多更有经验的老将，这是第一选择。那通过今天的比赛来看呢，诺里也是比较好的或者说比较明确的贯彻了这一个思路，因为你像别的队打季前赛基本上就是主力只上前半场，上半场比赛打完，下半场比赛呢主将一般都不打了，这是他们的常规选择。但今天呢诺里让他们的主力磨合了3节，杨汉森今天打了12分钟，看时间不算短，但是呢这12分钟全部来自第4节，也就是说前3节杨汉森1秒没上，有点掉出了球队的常规轮换。但是好消息呢是即便第4节上了12分钟算是练兵时间，但是呢杨汉森个人的表现还是不错的，所以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杨汉森呢也是相比之前有了进步，看他能不能在这样一个更严酷的环境下有更多的表现机会。
1: 嗯， 开拓者这边的情况，杨汉森这边的情况，待会儿我们还会详细展开。也说说金州勇士啊，很有意思。就像你前面说的，一般大家会来一点主力，但同时呢，主力也不全打，这是大家对季前赛的常规态度。

0: 但今天金州勇士是雪藏了全部主力，包括库里啊、格林啊、霍福德呀、波杰姆斯基啊都没来波特兰。我看已经有球迷开玩笑说：“哟，瞧不上波特兰开拓者，这个是个到底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1: 这也正是季前赛的意义吧。季前赛就是一个查漏补缺的机会，因为昨天呢，勇士刚刚和湖人打了一场比赛，今天呢，相当于背靠背。那即便到了 NBA 常规赛，背靠背呢，也会存在主力轮休的情况，更何况是季前赛，包括这比赛还是在波特兰主场举行，那勇士没有必要说为了对面的这个球队的票房考虑，把我的主将全都这个带过去。那这回的比赛呢，像库里，像你说的，因为有些老伤号，像这个波尔津吉斯啊，像巴特勒，他们是有伤在身，现在也打不了，这个另说。像库里呀、格林啊，包括今年的新秀伦德伯格呀，像波杰呀，他们昨天打了和湖人的比赛，今天呢直接就没上飞机啊，就没有去到客场啊，反而呢是让一些球队排名或者说球队轮换比较靠后的球员去需要证明自己，或者说去争取下一份合同的球员在场上呢有很多的出场，应该说也是勇士的一个正常策略吧，就是说季前赛确实没必要那么去全力以赴，而且呢像库里、格林包括像其他一些球员年龄也比较大了，也没有必要说在季前赛就鞍马劳顿，他们还是想要去一张一弛吧。
0: 说回杨汉森的表现啊，很多人都在算一笔账，说杨汉森本赛季可能会面临比上个赛季更激烈的竞争，因为除了克林根、罗伯特·威廉姆斯之外，你看现在又有了卡尔森、米卡波特，所以以至于有的球迷现在在排这个顺序是坏了，这个赛季杨汉森要成第五中锋了，这能挣到多少上场时间呢？但是也有的朋友想，毕竟和那四个人的风格特点是不一样的，也许不能仅仅依靠所谓在 NBA 的已经打过的时间长短就此排出一个他一定是第五中锋的顺位，你怎么看这里面的讨论？
1: 我个人认为呢，单从 NBA 的经验包括球队目前的集战力来看，杨汉森呢在这种竞争中确实是不占优势，几个原因吧。首先第一个，开拓者队呢他们的内线五号位主要轮换已经定了，先发克林根，替补第一替补是罗伯特威廉姆斯，这个轮换顺序呢是很固定的，大概率是不会做任何调整。那么米卡波特呢，我个人认为他是一个更偏向四号位的球员，他是一个能投的四号位，当然了也能顶到五号位的位置上，包括像卡尔森也一样，两个人都是比较擅长外线投射拉开空间，那护框篮球保护呢并不是他们的特长，但是呢这两个人一个是7岁一个是8岁，他们的 NBA 比赛经验比杨汉森那要高很多，汉森今年才21岁嘛，所以他们从集战力的角度来看呢比杨汉森还是要有一些优势的。但是呢 NBA 咱们知道他其实很多时候呢，首先球队想要去争取成绩，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呢作为球队的管理层，我在上个赛季用16顺位这样一高顺位选择了杨汉森，那不可能说啊有这个赛季几乎就雪藏了，不去锻炼他，这个呢也不会说是管理层希望看到的。所以这个赛季呢，我觉得杨汉森还是有机会在一些比赛中呢去获得登场机会，也希望他呢能够抓住这些机会，给教练员信心。反正今天的表现呢，我觉得相比于卡尔森和波特，咱们只能说是不落下风，不是说压过另外两个人，但是呢，他也是展现了自己的特点。所以杨汉森呢，竞争很残酷，但是从目前来看呢，他的进步相比于之前，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明显的。
0: 接下来就想谈谈这个进步。今天因为其他工作的关系，没有完整的看这个比赛，但特意看了杨汉森的这个比赛集锦啊。如果和去年就是大家特别期待的那个季前赛首秀相比，得分好像还少了一点。但是你会发现，比如说大家一直诟病的或者一直担心的他的这个速度的问题，他的和队友的配合，比如说在弧顶的策应的问题，显然更熟练了，对吧？这方面确实有改观。但另外一方面，篮板球对抗好像大家一直担心的这两个问题又没有得到，至少从这场比赛来看没有得到一个质的提升。你觉得经过这一年的锤炼和摔打，杨汉森到底进步在哪儿？
1: 我个人认为呢，汉森第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进步其实是体能。因为过去咱们知道杨汉森在不管是季前赛还是常规赛，他一般呢维持高水平表现可能就4到6分钟，最多就6分钟，到六分钟之后呢，他这种速度啊、反应啊，包括这种咱们说在场上啊，比如说扶着膝盖喘气啊，这样的场面就会比较常见。那教练员呢基本上也不会给他，即便是这种季前赛或者说是季前赛的比赛，也不会让汉森长时间出场。但今天你看杨汉森是打满了12分钟，第四节12分钟打满，而且呢即便打满到比赛最后时刻，杨汉森的表现呢也没有比前面有明显下滑。他第一体能是跟上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汉森的速度相比于之前呢，我个人认为也是有一定提升的。

0: 虽然说速度这个东西呢涨起来很慢，但是呢它的这种啊短距离的冲刺，包括在换防之后去对上小杠那一刹那的反应，包括去大防小时候的表现，我觉得比上赛季呢也是有一定进步。包括他对于防守位置的选择，上赛季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就是你像在季前赛的时候，当时他被上的第一课是被勇士的波斯特给上了一课。
1: 嗯，
0: 因为当时呢打挡拆，他全是沉退，一挡拆我出不去，我一退，对面那三分球刷刷进，直接就被打爆了，打崩了。但今天呢，他的这种防守选位比之前呢也要好了很多，因为他现在呢已经不需要翻译去向他去解释教练组的这种排兵布阵了，他自己可以跟教练组沟通。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会对于球队的技战术包括这种安排有更多的咱们说理解和体会，这也是一个进步。另外，当然像你说的啊，他的这种对抗，今天有几个回合也是篮下要到位置了，但是呢，要到位置的时间很短，队友还没有来得及把球给他，对手呢已经把他挤出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了，所以有几次呢确实没有要到好的位置。当然了，今天杨振森的篮板球呢，确实咱们一直以来也说他需要去把篮板球的数量给提升起来。但是如果你看了比赛的话呢，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汉森其实是在用符合篮球规律的动作来去场上去进行表现，他很多时候呢去负责卡位，篮板球我不拿，但是呢我也没有让我的队友防守人去拿到篮板球，我把他卡住了，让我的队友摘篮板，这个的话呢应该说也行。反正从前面这十二分钟比赛来看呢，开拓者队主帅诺里赛后也是对杨振森提出了自己的表扬啊，包括你说的那一点，对，在弧顶的支配球，因为在上赛季你记不记得咱们之前聊，就是说杨振森在 CBA 展现过自己的传球特应球，但是呢到了 NBA 你需要从篮板护框顶防这种脏活累活做起，你可能拿不着球。但是你看这场比赛，麦卡诺里还是给了杨振森很大的进攻自由度，让他在弧顶去更多的去做手递手啊、支配球啊这样的任务，应该说呢还是赋予了汉森一定的进攻自主性，这一点应该说是难能可贵。尤其是现在这个赛季，在开拓者队里面有像利拉德呀、莫兰特呀这样全明星级别的后场球员，杨振森的话呢能够在这种练兵时间拿一拿球，对他而言呢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儿，这毕竟是杨振森个人最舒服的进攻方式。
1: 这也是今天赛后很多球迷津津乐道，但同时也是讨论的比较热烈的一个点，就是有的球迷说，你看把这个支配球、策应球的这个特长发挥出来了，最起码体现出了他和其他几个在中锋或者说在内线位置上主要竞争对手不一样的特质啊，这个就有助于他将来竞争自己的位置。但是也有的球迷讲，现在波特兰开拓者好像对主力这个所谓内线球员的这个定位，你得去对抗，你得去要位置，你得去护框，你得去拿到篮板球，这是对他的定位。你现在开发出来的有点像附加技能，那个一现在还存在模糊的情况下，你光说我后面还有 N 个零，这个对他到底有没有帮助，这也是一种声音，你怎么看这里面的讨论？
0: 因为 NBA 确实就像你说的，要么我是一个六边形战士，我什么都会，我是超级巨星，我确实我在这个队里面你就要围绕我来打，这是一种。要么就是你有一个绝对的长板，你有别的可能不行，但是呢我就有一项，你比如说咱们刚才说勇士那个波斯特，但今年去灰熊了，我别都不行，我虽然对抗不行，我还慢，但我能投篮啊，我三分球确实准，我就一项长板也行。那汉森呢目前就处在这样一个，他可能也是一个小的六边形战士，我能攻一下，我能传一下，我各个技能我都会一些，但是呢我不是说各个精通，然后呢我也没有一项绝对的长板，他有一项长板，我传球视野比较好，但是呢队里面后卫比较多，也有用不上你传球，所以这也是汉森目前需要去我们说明确的一个定位吧。但是我是认为汉森呢需要在做好基本要求的基础上，就是像你说的，你跟一些好后卫搭档，你要去顺下吃饼，提供高质量掩护、篮板球保护、护框等等基本的原则做好。另外一个的话呢，也要把自己的特点进一步的提升，或者说呢，这个特点别人没有，你要去把这个特点做到力所能及的最好，就是你的 ID， 即便你之后呢可能不在开拓者了，我去别的队伍，那我有这样一手上线的梳理进攻、策应球，也是我未来的 NBA 争取工作机会的这种咱们说资本吧。反正我觉得杨振森呢，不管他基本工作完成的怎么样，还是说自己的特点展现怎么样，从目前这个表现来看，他今年呢，我个人认为还是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在季联赛效力。这个大家不要觉得这咱们妄自菲薄，因为确实今年竞争非常激烈。即便你像这个柯林根，在今天的比赛你可以看到，他在上赛季有些时候还会参与一些战术，今年完全变了。柯林根就是抢篮板球，然后呢去护框去对抗。他其实你看他今天七投一中， 但其实那都是一些二次进攻机会，篮板球抓下来上篮不进，再抓篮板再上篮，那是那样的场合。在真正的进攻回合，像利拉德、像莫兰特、像上个赛季的球队核心阿布迪亚，他们才是真正的，包括现在像亨德森、像霍勒迪，包括还没有复出的夏普，他们才是真正在进攻端去掌握主动权的人。所有的内线，不管是罗威、克林根还是伊汉森，都需要去做脏活累活，包括像锋线也一样，你们去投篮、防守、拉开空间，真正的这种进攻的这种高光戏份，还是会由后卫来进行。所以汉森呢，还是那句话，把基本工作做好才是第一要务。
1: 今天有一个镜头让我印象很深啊，就是在后场其实卡住了位置，也摘到了篮板，但是在对方的干扰之下，他运球向前的过程当中踉踉跄跄，这个球运出了界外，虽然竭力的想护住，但还是被裁判吹了这个出界。虽然他当时举手示意对方可能有一些犯规的动作，但裁判示意这可能只是正常的身体对抗。我看当时这个球迷刷弹幕，一部分人在感叹，哎呀，这个对抗还是得练，另外一部分人在说，哎呀，这个时候就不要持球往前带了，这不是你的这个特长。怎么看这一个片段里面体现出来的他现在面临的这种困境？
0: 你说这片段我印象也非常深刻，那是第四节刚刚开始。我觉得这个片段反映了几个元素吧。首先第一个就是汉森在摘到后场篮球之后，我认为呢，主教练应该是赋予了他更多的进攻戏份。你可以像于老师一样拿球自己运，或者说自己去传，这个选择主动权在你，我给你这样的进攻自由度，这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作为大个子，咱们知道在 NBA 你运球的话呢，毫无疑问，你这个膝盖以下全是手，小个会经常给你去施加很多的防守压力。那那个球汉森运出界，也是因为对方给他一定的，咱们说这种压力。这场比赛汉森打了12分钟，他的失误数是2个，应该说呢还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里边。但是不要忘了，这是真正的练兵时间，包括像汉森这样一个年轻人，在场上呢还是要争取少犯错误。就是说你作为一个核心，你像今天莫兰特4个失误，但人家无所谓，人家是全明星，人家即便失误多，我回头比赛中后面的比赛我找回状态就可以了。但是你像杨安森这样的球员，还是应该尽量的规避这样的一些失误。毕竟呢这个戏份在上个赛季他其实承担的并不是很多，那这个赛季呢，教练员既然给你这个进攻自由度了，还是应该用自己的正向反馈让教练员给你积累更多的信心。
1: 我们都知道

0: 今年一至八月，内江重大项目建设跑出提速增效加速度。节后上班第一天，我市各部门工作人员收心归位，忙工作。党代表在基层，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外卖旗手邓洪刚把党代会精神带回旗手驿站。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来。今年以来，内江坚持项目为王、实干为要，把重大项目建设作为稳投资、扩增量、促发展的核心抓手，全方位强化项目服务，全链条破解建设难题，全市重点项目多点突破、亮点分成。一至八月，成绩单亮眼夺目，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势能。
1: 一至八月，内江重大项目建设实现超额推进，逆势上扬。全市35个省级重点项目投资完成率达102.8%，超时间进度36.1个百分点。361个市级重点项目投资完成率103%，超时间进度36.3个百分点。两项核心指标均大幅超时序进度，重大项目建设质效持续走高。今年以来，一批交通、产业、数字、民生类重点项目相继取得关键进展。内江黑猪农牧产业融合园项目加快主体施工，成渝高速扩容项目内江段全面开工，市中区石羊大道 A 段邱家嘴立交主道正式进入试运行，成渝枢纽智算中心项目主体楼宇陆续封顶。亮眼数据与一批项目节点突破的背后，是我市紧盯年度目标、细化攻坚举措、全力全速推进项目建设的硬核担当。当前正值四季度项目建设的黄金窗口期，内江各大重点项目施工现场抢抓有利施工条件，开足马力，大干快上，处处涌动着热火朝天的建设热潮。在自贡至永川高速公路四川境内江段云峰关隧道施工现场，机械轰鸣不息，运输车辆往来穿梭，施工人员各司其职，各道施工工序紧密衔接，项目建设正高效有序推进。作为自永高速全线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云峰关隧道为高马斯隧道，施工条件恶劣，作业环境复杂，施工工序衔接紧密，整体安全管控难度大，风险系数高，是制约整条路段建设进度的重点难点工程。为保质保量推进项目建设，施工团队严守安全生产和工程质量两条底线，细化施工方案，压实管控责任，全方位筑牢项目建设安全质量屏障。
2: 云峰关隧道是自永高速全线控制性工程，属于高瓦斯隧道，施工环境复杂，工序紧凑，安全风险高。施工过程中，项目严格落实省市交通主管部门安全管理要求，聚焦隧道瓦斯监测、监控量测、初期支护、二衬施工等关键环节，严格落实高瓦斯隧道专项管控措施，常态化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标准化推进各道工序施工，有效防范安全风险，保障隧道施工安全有序推进。
1: 截至目前，自永高速内江段建设成效显著，项目整体开工率已达87%，全线红线用地实现100%交付，圆满完成前期征地拆迁保障工作。现阶段，全线路基填筑、桥梁下部结构施工已基本收尾，项目建设重心顺利完成阶段性转换，全面转入预制梁架设、水稳层施工等路面主体施工阶段，为项目早日建成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自永高速内江段的提速建设，是内江全力攻坚重大项目的生动缩影。为推动重点项目早落地、早建设、早见效，内江持续健全重大项目推进机制，全面推行领导包联、专班推进、清单管理工作模式，对省市重点项目实行一对一跟进、全周期服务。通过建立周调度、月复盘、季晾晒的推进机制，定期梳理项目建设堵点、难点问题，针对用地保障、物料运输、劳务用工、手续办理等关键瓶颈，靠前服务、现场办公，精准破解，全力扫清项目建设障碍。同时， 内江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落实并联并行审批容缺受理机制，为重点项目开辟审批绿色通道，依托项目管家提供全流程帮办代办服务，最大限度压缩项目前期手续办理时限，助力项目快落地早开工。全市持续强化要素保障，精准统筹资金、土地、能耗等核心资源，优先保障重点项目建设需求，以全方位精细化的服务保障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质提速提效。锚定四季度收官冲刺目标，内江将保持大干快上的攻坚态势，统筹抓好安全生产、工程质量和施工进度，持续推动各类重点项目提质提速建设，不断完善区域交通路网，做强特色产业，补齐基建短板，以高质量项目建设赋能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结束后的首个工作日，我市各部门迅速从假期模式切换到工作模式，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工作中，确保节后服务持续在线，为民办事高效有序。市中区政务服务大厅内整洁明亮，企业开办、社保、医保、不动产登记等高频业务窗口全部开放，群众有序取号等候办理。导办人员和志愿者耐心提供引导咨询，自助服务区设备运转顺畅，整个大厅忙而有序。
3: 这里办证的话比较专业，流程啊都比较快，而且每个细节都跟我们说得很清楚，办得又快又省心，服务态度也非常好。
0: 为保障国庆假期后首个工作日各项工作平稳有序运行，市中区行政审批局提前安排部署，全面检查维护大厅设备、网络系统，优化办事流程，要求全体工作人员准时到岗到位，迅速收心归位，全力保障节后上班第一天的服务质量和办事效率。
4: 市中区行政审批局将紧盯企业群众办事中的

0: 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不断健全帮办代办、延时预约、绿色通道等服务机制，以更务实的作风、更暖心的态度、更快捷的审批，持续优化政务服务环境，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更舒心，为市中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务服务力量。
1: 与此同时，牌楼街道便民服务中心也迎来长假后办事小高峰，医保、社保、劳动就业等窗口工作人员早早到岗，热情接待每一位前来办事的群众。
2: 我们提前把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以饱满的精神和热情的服务帮大家把事儿办明白，让大家少跑冤枉路，争取一趟就办好。
1: 当天上午，东新区政务服务大厅各功能窗口全部正常对外开放，窗口人员全员到岗就位，大厅内环境整洁，秩序井然，自助服务设备运行正常，咨询引导、业务办理、材料审核、审批办结等各项工作有条不紊。
3: 节后是业务办理高峰期，我们确保全员及时返岗，迅速进入工作状态，严格落实各项服务制度，热心回复群众诉求，高效处理每一笔业务。
1: 在综合受理窗口，不少市民趁着节后工作日前来办理社保、医保、营业执照、不动产相关业务，窗口工作人员耐心接待，逐项核对材料，细致讲解流程，高效办结群众诉求，服务态度得到办事群众认可。
4: 假期过来专门过来办理业务，本来担心节后办事效率比较慢，但是没想到流程挺顺利的，工作人员讲解得很细致，十几分钟就办完了，特别省心。
1: 下一步，东新区行政审批局将持续抓实政务服务规范化管理，常态化优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质效，聚焦群众和企业办事痛点难点，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扎实的工作作风保障各项政务服务工作落地落实，切实提升群众和企业的获得感、满意度。
5: 为深化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教师队伍赋能提质行动擦亮学在内江教育品牌。日前，内江师范学院特邀北京大学培坚教授莅临内江，开展从教学研乡长谈科学前沿研究专题讲座，搭建起内江基础教育与国内顶尖高校对话交流的平台，为我市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注入高端智力活水。
6: 讲座上，培坚教授结合自身讲授有机化学系列课程的多年教学心得，围绕共轭高分子合成、凝聚态行为、器件化与产业化等前沿科研方向，生动分享教学、科研、学习三者相互促进、彼此赋能的实践经验，介绍化学与材料科学领域最新研究动态。此次活动吸引内江师范学院师生以及内江六中、内江一中师生代表共200余人到场聆听，近距离感受顶尖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与深厚的科学素养。
7: 期待以此次讲座为起点，那推动高校的前沿学术资源下沉到基础教育一线，那为内江师范学院的学科建设、教师的专业成长，那同时呢，也为全市的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工作提供新思路、新方法。
5: 田间传技艺，数智助农耕。日前，我市2026年高素质农民培育数智技术应用专题实训课在东新区田家镇火热开展。50名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新农人走进田间课堂，沉浸式学习智慧农业新技术、新设备，在实操实训中充电赋能，解锁现代农业种植养殖新技能。
8: 当天是农业科学院田家基地里一派忙碌的实训景象。不同于传统课堂的纸上教学，本次培训把课堂搬进田间地头，将大型农耕农机、农业无人机等智慧农业设备作为教学教具，学员们认真聆听设备功能、操作规范等核心知识点，随后轮番上手实操，亲身感受数字农机赋能农业生产的高效与便捷。
9: 这次学习当中，我收获不小，我学到很多知识，准备回家还是把这些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作为一个乡村农民嘛，把这个产业还是准备搞起来，相关的一些知识啊。

0: 应用场景，也制服人民。
1: 据了解，本次数字技术应用专题培训班从9月16号持续至9月30号，聚焦智慧农业、数字种养等现代农业前沿领域，创新打造多元化教学体系，融合专家讲坛、云端授课、实战演练、基地观摩、省外研学多种模式，以理论夯实基础，以实操锤炼本领，以研学拓宽视野，全方位提升本土农民的数字素养和现代农业实操水平。
2: 通过这次学习，在这个理论上跟实践对自己都很大的提升，特别是在今后的生产过程当中都用得上，特别是这个智慧农业以机械作业这种，以后我们会更加的去深入的去把它了解应用在实际当中。
1: 为切实让培训落地见效，本次培训摒弃单一理论授课模式，采用理论加实践加观摩一体化教学思路，精准贴合现代农业发展需求和农民生产实际。
3: 实践教学的话，主要包括是无人机飞防、无人机实操，还有农耕机械的简单操作及应用。后面我们还将安排了3天的外训，主要是去这个乐山、福江、新都等参观智慧农业和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运用。
1: 此次高素质农民培育专项培训，旨在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教学实训，让更多本土农民熟练掌握现代农业数字装备与技术，同时搭建新农人交流互助产业平台，加速农业新技术落地转化、推广应用，为内江乡村振兴持续培育一批懂数字、会农机、善经营的高素质新农人，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鲜活力。
4: 从风里雨里跑单的赶路人，到坐在会场里的自家人，是第九次党代会代表外卖骑手邓洪刚把党代会精神带回骑手驿站，讲给兄弟们听。
5: 以前城市对邓洪刚来说是一条条路线，一个个小区门牌号，今年他坐进了党代会会场，把骑手们最关心的事带上了桌。天天在路上奔波，风险高，社保、养老缺少兜底，希望跑单更安心。回到驿站，晨会、中午充电热饭的时间都是他的宣讲场。从爬楼难、进门难，到骑手驿站、外卖暂存柜、社区快捷通道，他告诉大家，政策不是挂在墙上，是落在骑手每天经过的街口和小区门口。如今内江100多名骑手还兼任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送餐路上发现隐患随手拍随手报，遇到群众有困难搭把手，成了穿行街头的流动哨兵。
2: 作为一位外卖骑手，能够参加内江市的9次党代会，我深感荣幸。以前我们是城市的赶路人，现在真切感受到自己是城市自家人。回到工作岗位，我会借助晨会、骑手驿站休息的碎片时间，用大白话把党代会精神传递给身边的骑手兄弟们。在干好送餐本职工作同时，我也会带头当好城市流动哨兵，主动投身基层治理，努力和内江这座城市同成长、共进步。
6: 我非常自豪，我们的党员骑手邓洪刚同志能代表新就业群体参加内江市第9次党代会。听完他做的党代会精神宣讲，我感触很深。接下来我会继续深刻贯彻落实好党代会精神，带好骑手队伍，引领大家履职担当，参与基层治理，积极反映骑手诉求，带领团队扎根内江，服务内江，共同成长进步。
4: 银发展风采。近日，2026年梅家山体育场馆免低开系列赛事内江市太极拳剑展演赛在梅家山体育馆举行，230多名老年太极爱好者齐聚一堂，以武会友，展现内江老年人老有所乐、健康向上的精神风采。
5: 本次赛事由内江市体育中心主办，内江市太极拳剑队承办，共有凌家太极拳队、祥龙太极拳队、广场拳剑队、金科太极拳队、友谊拳队5支队伍参赛。比赛设置杨氏40太极拳、32式太极剑、太极功夫扇3个展演项目，兼具专业性与观赏性。 伴随着舒缓悠扬的乐曲，各支队伍依次登场，参赛队员着装整齐，精神矍铄，一招一式沉稳舒展，刚柔并济，开合有度。轻盈的身法，飘逸的剑法，灵动的扇姿，把太极动静相宜、天人合一的独特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赛事采取现场打分、现场评判的方式，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从套路规范、动作衔接、身形手法、精神风貌、队伍整齐度等方面综合考评，各个项目现场决出冠亚季军。
7: 这么些年来锻炼身体对我们老年朋友很有帮助，所以说我希望广大的那个老年朋友积极参加到这些太极拳的活动中来。
5: 据介绍，这场展演赛为老年文体爱好者搭建起切磋技艺、展示自我的平台。活动既传承弘扬传统太极文化，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也彰显新时代内江银发群体乐观健康的风貌，助推全民健身事业发展，为城市文体建设注入温暖的银发活力。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朱德元帅诞辰140周年，近日由四川省红色收藏家协会内江办事处主办的红色文化主题展览走进东新区广汇阳光幼儿园，师生们沉浸式品读红色历史，感悟革命精神，让红色种子在幼儿心底生根发芽。
1: 当天下午，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依次参观各个展区，认真聆听红色故事，近距离触摸革命历史印记。老师们用通俗易懂、生动童趣的语言为孩子们讲解红军长征的艰难历程、革命先辈的英勇事迹以及朱德元帅为国为民的崇高情怀，带领孩子们穿越时光，回望革命岁月里的热血与坚守。展览中，两枚锈迹斑斑的老式手榴弹格外引人注目，历经岁月侵蚀，器物虽已斑驳，却依旧清晰镌刻着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成为本次展览的焦点展品。据了解，本次展览精心遴选300余件珍贵红色藏品，展品品类丰富，底蕴厚重，涵盖战场实物、泛黄老旧报纸、革命年代宣传画、革命人物传记、珍稀历史文献等各类红色文物资料。每一件藏品都是鲜活的历史教材，承载着厚重的革命记忆与不朽的红色精神。
8: 这一次红色文化展活动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幼儿园呢是孩子们接受启蒙教育的第一站，让孩子们传承这种红色精神，从小播种这个红色基因是非常有必要的。
9: 启蒙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少年儿童，让他们从人生开始更早地感受到我们红军的英勇顽强和他们经历的艰难和做出的贡献，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更加立志成长为对祖国有用的接班人。
5: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了解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 iNetJiang 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安全，人民才能安康。
1: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
2: 现在就安全。
1: 你好，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
3: 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4: 生活工作中，处处都有小欧先生。
5: 安全，你等一会
6: 儿。哎，你好，是你们行的车吗？
1: 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7: 安全带上啥？
8: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6: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10万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次最安全的。
1: 师傅，什么是安全？
9: 安全就是一切嘛。
10: 然后戴好帽子。
11: 防护面罩是安全。戴
12: 住
11: 手套是安全，
12: 把手机
11: 是安全，
12: 上班
11: 上到
12: 直接
11: 上班
12: 上
11: 到
1: 直接上班
11: 回家。
12: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3: 安全就是提前把门开了，别个住了不能有杂货。
14: 通知一下保洁，20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15: 安全就是来自钢轨清脆的回响。
16: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穿着我的裙子，我就安全。我要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要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1: 师傅，
17: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7: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18: 电瓶车一定不能进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喊出去了一个。
1: 注意安全！
19: 有啊。
1: 注意安全！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20: 我有。这里是监测预警席位，请208注意，甘孜州鲁霍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关注。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20: 安全是关注、防范、响应，安全也是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
2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市中区举行年产10万吨钠电池硬碳负极一体化生产基地项目签约仪式，黄八贵参加并见证签约，蓝徐主持签约仪式，月光科介绍项目情况，王彪上台签约。16届市中区委常委会第7次会议召开，月光科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议，月光科主持会议并谈认识体会，王彪参加学习。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农历8月28，星期四，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看市中区新闻，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日，市中区举行年产10万吨钠电池硬碳负极一体化生产基地项目签约仪式，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并见证签约，副市长蓝徐主持签约仪式，区委书记岳光科介绍项目情况，区委副书记区长王彪上台签约，市委秘书长曾强、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签约仪式。
1: 项目选址内江绿色能源产业园，由成都百思格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其中一期建设年产3万吨硬碳负极材料生产线。项目建成后，将与已落户的海思达、纳星等电芯制造企业形成紧密的上下游供需配套，推动内江钠电产业全链条贯通。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内江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唐南胜在致辞中说，当前内江正抢抓国家支持先进

0: 制造业和新能源产业发展，省委省政府推进重点产业建圈强链等政策机遇，深入实施是第九次党代会提出的发展战略，把新能源新材料作为四大制造业之首，大力培育钠离子电池全产业链集群。 目前，全市已初步形成从基础材料、电芯制造、系统集成到结构配件、应用场景、电池回收利用的全产业链生态。内江地处成渝之心、交通区位优越、物流便捷、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先后获评中国投资热点城市、投资环境质量十佳城市、投资吸引力城市等称号。 全市上下将提供最优质服务，依托首席服务官等机制，强化要素保障，让企业享受方便快捷、贴心温暖的服务，推动项目早开工、早投产、早见效。成都百思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谢角表示，硬碳负极是钠离子电池实现产业化突破、性能升级、规模落地的核心瓶颈材料。 是完善钠电全产业链自主可控、国产化替代的重中之重，产业发展机遇前所未有。内江工业底蕴厚重，产业基础扎实，营商环境优越，是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聚发展的沃土。特别是内江将钠电产业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赛道，聚集了一大批优质企业，为我们深耕发展提供了良好支撑。 百思阁将始终坚守硬碳材料主赛道，持续深耕核心技术研发，严控产品质量，夯实规模化制造能力，助力内江建设区域钠离子电池产业生态。
1: 近16届市中区委常委会第7次会议召开，区委书记岳光科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统筹抓好产业发展、乡村建设。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11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

0: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
3: 哎，
2: 你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一百多钱个别过啊是？
3: 我买东西，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哦？你买啥东西能买到十万人民币？
4: 没有没有，那是买了一千万，那是对方给打三百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哎，是雕了十八。

0: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1: 他就把了这个操作流程都发给我了，这个必须得政府给避难，对国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

0: 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1: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2: 这个是银行会出的。来发给你这些东西。
1: 主要是可以批的。
2: 警察都要现场了，你还不信？问警察，你还信个龙源？龙源哪来一个人？是北京一个人。
0: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3: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场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100%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罗门镇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 我们下期节目。

0: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0: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嗨，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0: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于燕的文字。这世上真的没有感同身受。辛夷坞在《山月不知心底事》里写过这样一句话：我们的心，我们的肉，长在个人自己身上，酸甜苦辣，自己尝的味道也只有自己知道。我们也总是想得到别人的理解与认同，可大多数的时候却总是被误解。后台也收到过很多听众困惑的留言，有人问我说，怎么样才能不那么在意别人的看法呢？我曾经也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渐渐摆脱他人的目光，才渐渐明白了，原来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哪里又有什么标准的活法。他人对你的不理解，不过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们的过去，更不懂我们的心之所向。与其辗转反侧去纠结那些捋不清的关系，解释不清的误会，不如坦坦荡荡继续做自己。就好像那句话说的，永远不需要向别人解释你自己，因为懂你的人不需要，不懂你的人也不会相信。若是太在意别人的想法，一定过不好这一生。我很佩服去年出差的时候认识的一个女孩叫小苏。我记得当时开完会，项目组长组织我们一同去吃饭唱歌，小苏却突然直接就说她还有工作要做，就先走了。说完，她在周围略带诧异的目光当中，有礼貌地和我们一一道歉，也一一道别了。听她的同事说，小苏一直都这样，总是加班到最晚，特别努力，也不见多做出什么业绩，话语当中还带着几分不屑的意味。后来正好有小苏来和我对接工作，我发现他的效率很高，做事的态度更加是精益求精，丝毫不敷衍。久而久之，我们也渐渐熟络起来。偶然问起来，我才知道他除了繁忙的工作，还在准备考一所985高校的在职博士学位。几年前硕士毕业的小苏因为家庭条件无法支持，就只好放弃了博硕连读的机会，转而开始工作，为家庭分担债务。父母一直对此心怀愧疚，小苏还总是宽慰他们说，读不读都一样，没什么大不了的。即便如此，他还是在默默用业余时间学习，希望能够实现自己的追求。他工作任务上一点也不敢马虎的同时，一有空就抽时间埋头备考。尽管身边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告诉他没有必要这么努力，嘲讽他的微小谨慎，但他好像从来都没有放在心上。他总是全身心规划着自己的生活节奏。我也是在认识他以后才更清晰地感受到原来优秀与平庸的差距，其实就是在这种时候逐渐被拉开的。一书也说过，有什么好解释的呢？人们只愿意相信他们要相信的一切。是啊，有人觉得我们过度努力又怎么样，大可以继续坦荡的努力，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不辜负自己。正是不在意他人的眼光和看法，我们才有了自己的梦想与远方。若是一个踏入职场就被办公室关系纠结得心神不宁的人，又该如何在日后的漫漫长路里去坦然的生活？当我们都不敢大大方方、坦坦荡荡地做自己了，又哪里还有勇气去说出那些未曾完成的梦想呢？在《爱情公寓》里，我们许多人喜欢胡一菲，我想我们其实是在羡慕他的那种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的生活态度。众口难调，我们哪有那么多气力去费力解释，反而只会把自己弄得身心俱疲。生活里的我们正是因为太在意周遭的目光了，反而做什么都是束手束脚，丢失了做自己的勇气。我想起一部日剧，就叫《被讨厌的勇气》，剧中的女主人公兰子去蛋糕店里买蛋糕，前面排着长长的队伍。这个时候，一个小女孩突然跑到队伍最前面，大声地说要吃店里仅剩下的最后一块草莓蛋糕。虽然小女孩被家长带回了队伍里，但前面的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4，内江综合广播。
1: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2: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ステロメロジットエスレプディスダーリスカティック I love you，
1: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孟梅的文字。别用熬夜的方式去爱一个人。凌晨三点的晚上，习惯性的关灯看着窗外，黑色的夜晚因为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变得有一点人情味儿，好像熬夜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忘记是怎么开始熬夜的，但是我想很多人的熬夜大概都同我一样，是因为一个人开始的。那个时候手机只有两个功能，打电话发短信，唯一的游戏就是俄罗斯方块。喜欢他的时候，100个字的短信显得特别珍贵，每一次发送前都会仔细琢磨字里行间的意义是否表达清楚。看过发送之后，又以一种彩票开奖前的心情来期待着。叮咚声响起，就是那一天里最幸福的时刻。所以，为了让幸福的时刻持续的时间久一点，减少睡眠时间就成为了最佳的选择。如果可以和喜欢的人多说几句话，睡不睡觉都好像没那么重要了。在友情饮水饱的时候，喜欢一个人是值得骄傲的事情。你为他学会了化妆，你为了他决心减肥，你为了他变得大胆。说喜欢并不是一件丢人的事，等一个人很多年也是值得被称赞的事。可是现在，喜欢一个人变成了一个人的秘密。害怕太过热情，又害怕太过安静，做不到陪在身边就假借我不困，趁机和他多说几句话。而更多的时候，是你一个人面对着冷清的手机，他并不会记得还有一个人在等他，他也并不关心你是否已经困到上下眼皮在打架，因为你始终都没有走进他的眼里。前几天从朋友那里得知，素子的前男友要结婚了。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愣了一下，毕竟曾经的很多年，我都以为他最后会跟素子结婚。其实当时素子和前任分手以后，没有老死不相往来，两个人还是跟以前一样。我就是觉得他俩作，明明只要有一个人开口就能和好的，可两个人硬是死撑着，谁也不说。素子以为他们肯定不会分开，没想到对方的喜欢却因为分手慢慢地淡了下来。发过去的消息他不再秒回了，素子想问一句你在做什么，也好像变得没有了立场。他开始慢慢觉得害怕，害怕就这样失去对方，所以他放下了面子，也放下了矜持，用他从未表现过的迫切去挽留他，可还是没有能够成功。他学会了跟对方说一些曾经他喜欢的段子，但是对方只会回复一句哈哈。他也发过很多跟自己日常相关的东西，可是得到的回复永远都是哦，是吗，或者干脆就是置之不理。他熬过了无数的夜，只为等一条对方不知道什么时候回过来的消息。他一直等到对方身边又有了一个新的人，直到他明白，原来他们之间再也没可能了。 其实这个世界上最让人难过的不是从未得到，而是得到之后又失去。对方的绝情让你所有的欢喜和难过都无处安放。电视剧《恋爱先生》里，程浩说过这样一句，凡是这种无功而返的感情，碰都不要碰，不要把自己活成别人炫耀的笑柄。无功而返听起来就不顺心，没有人喜欢付出心血却达不到自己的目标，过度喜欢会太累，看不到希望。现在的我对待感情不会再那么执着，喜欢只有你情我愿才能够走下去。如果只是我傻傻地跟在你身后，那我永远都没有办法和你面对面拥抱。爱是一场蒙眼的远行，谁也看不清途中的风景。聪明人在惶恐中偷偷地摘下眼罩，痴情之人只是兀自握紧手里的那个人。看过很多很多关于张爱玲的书，可记得最清楚的只有这句话。现实生活中，聪明人从一开始就不会接受到你爱的信号，而痴情人却依旧卯着劲往里钻。或许在爱情上，你觉得应该笨鸟先飞，觉得得多花点时间就能让喜欢变得容易一点。可是感情这种东西，不是靠说得多、了解得多、做得多就能够开始的顺畅的。感情里输的永远都是更加痴情的那一个，只有一个人支撑的感情总有一天会坍塌的。所以亲爱的，如果你也是这样，别熬夜了，快睡吧，别再傻傻等一条你永远都等不来的消息了，好吗？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4: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3: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一禅的文字。如果一个人天天联系你，听过这样一段话，人到了一定年纪，就不再那么喜欢呼朋唤友了，不再喜欢讨好，也不再喜欢小心翼翼，一切都顺其自然，更愿意重视那些主动联系自己的人，愿意陪伴那些心里真正有自己的人。那些总是主动联系你的人，不是不忙，也不是无聊，而是因为心里有你的一席之地，把你看得很重，所以才愿意维系彼此之间的关系。因为只有值得让我们去努力追求或奉献出珍贵时间的人，才是那个在感情里特别的对象。人与人之间总是沉默

就真的变淡了，久不联系就真的疏远了。任何关系中隔阂的出现都是慢慢积累的，这个世上没有来日方长，只有物是人非，人走茶凉。曾经在网上看到过这样一句话，爱情最好的状态就是为了喜欢的人手机24小时不关机。如果有一个人真心的对你好，一定不要让他辜负，因为每一个对我们好的人都不会无缘无故这么做。愿我们都能于千万人之中遇到那个可以相伴一生的对自己好的人。以后的日子记得珍惜那些主动联系你的人，和真正珍惜你的人在一起。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啊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5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

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8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头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谋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原理，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谋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谋镇正以莱谋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4，内江综合广播。
1: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2: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ステロミルジットエスリプディスダウリスカティク I love you，
1: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佚名的文字。心凉了，就再也暖不回了。记得看过这样一段话，说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而你惦记着其他饮料，所以你将它搁置一旁。可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温水，你以为它一定还是温的，可端起来早已经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人和人之间的交往靠的是真心而不是套路，你对我好，我也会对你好，你若不珍惜我的付出，那时间久了我也会慢慢远离你。没事时候的嘘寒问暖远比有事儿时候的去意逢迎要真诚得多，你真我就真，你假我转身。人心就这一颗，曾对你敞开，可你避而不见，那心凉了就再也暖不回了。好像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都变得不再那么爱发脾气了，对很多事情都是淡淡的态度，不悲不喜，也不愿意再去掏心掏肺讨好一个人。如果你不喜欢我，那我也就不再打扰你了。有一句话说得很对，你没经历过我的苦，就别劝我大度。你不知道我曾对一个人付出十分的热情，到最后只凝成了一分的冷淡，这期间的失望和难过你没有办法感同身受。人心难琢磨，但说白了，我们都是在一次次的伤害后选择蜷缩起来独自疗伤，慢慢的为自己罩上了一层厚厚的盔甲。后来的我们都有点相似，从前在意的现在没那么在意了，从前喜欢的现在可能也没那么喜欢了，宁可少点欢喜，也不愿意再受欺骗和背叛。受的伤多了，攒的失望多了，人难免会变，而这一颗心也就不再像最初那么炽热单纯了。衣服破了还可以补，水凉了还可以热，但一份欢喜被耗尽了，是再也无法回到当初的。有些离开，一转身就是一辈子，能够伤害到你的其实都是你在意的人，你把他们放进心里，所以他们才能肆无忌惮地伤害你。当你累了倦了明白了放手了，回过头来看看遍体鳞伤的自己，真的为自己感到心疼和不值。爱是免费的，但绝不是廉价的，要留给同样心里有你的人，同样愿意对你好的人，才不会受伤。热情和真心得给对了人，才不会被辜负。也许我们没那么幸运，一下子就找到可以携手白头的人，但也不要因此就怀疑感情，甚至否定自己。你要记得，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能被带走的都不是对的人，为了他们懊恼难过没有半分意义。不该记的人就果断放弃，不该伤的心就早点收回，不该爱的人就趁早放下，不该念的情就坦然忘记。你要也相信，所有分离都是在为真正的陪伴让路，会有一天你遇到一个人把你捧在手心细心呵护，你也会遇到三五知己懂你暖你伴你余生。别伤了对你好的人，别寒了对你好的心，不要把真正对你好的人推开，不要让他们从你的生活中慢慢淡去。心伤补不好，心凉暖不回，有些人一旦走了，就真的再也找不回来了。余生只爱那些值得爱的人，只珍惜那些该珍惜的人，好吗？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照，晚安。

会这种称谓，这一刻把我当成谁，不如白费。有没有一个人能拒绝安慰？

天之。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2: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7: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文物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文物的数据处理。
4: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8: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4: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鸣：
9: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4: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10: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1: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2: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11: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12: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14: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考 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13: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15: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13: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1: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50.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40.3%、17.9%。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丽卡：
17: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16: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18: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旅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19: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易尼可：
20: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Yancheng。
21: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

0: 段旅程。
1: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Yancheng。
2: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善川扇骨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3: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友人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4: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5: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象。
4: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6: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7: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9: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8: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9: 部分经济体啊，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8: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1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12: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1: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3: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11: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 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0: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14: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的东西更健康嘛。
15: 放了啥子狗？
0: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16: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
17: 而且还有一个，
16: 然后衣服的消毒。
0: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18: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14: 它那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0: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14: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其实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0: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14: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0: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14: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12.5%。
1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7: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100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10: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7: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 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10: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1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1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两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3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10: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5%。
7: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10: 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7: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10: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17: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9: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4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1/4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 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忠诚、孙稳、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东多线承压，沙特首都机场遭袭，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贵州仁怀茅台镇，请听赤水河畔的守候。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如何厘清汇率底层逻辑，为什么结构性困境不能简单归因于他国汇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白荣金文物也会说话，讲述文物修复大工匠白荣金修复千年铠甲的90载人生。
0: 日本政府推进拥核，安保三文件修订或提及核潜艇相关方案，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核武野心昭著，为祸几何。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10月8号，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

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在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8号表示，任何外部势力都无权威胁、霸占或干涉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战略红线，捍卫它就是捍卫伊朗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伊朗的尊严。他强调，伊朗方面随时准备对任何敌人予以果断和毁灭性的回击。美国财政部8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发布信息称，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总台记者了解到，也门首都萨那当晚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以色列军队及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希伯伦多地与巴勒斯坦人发生激烈冲突，造成数十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油价8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1.49美元，涨幅为3.64%。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28美元，涨幅为4.07%。世界贸易组织8号发布最新的全球贸易展望与统计报告，将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从今年3月预测的1.9%上调到3.9%。世贸组织表示，与人工智能投资相关的强劲需求抵消了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发布的估算结果，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美国检方8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弗洛雷斯在美国被追加指控共谋实施酷刑。当天稍晚时，马杜罗妻子弗洛雷斯的保释申请被美国法院驳回。泰国反对党阵营8号向国会提交了针对总理阿努廷及17名内阁成员的不信任动议，动议主要涉及上议院选举涉嫌舞弊、地方行政人员招录考试腐败以及政府应对洪灾不力等问题。泰国国会预计于10月下旬就此展开辩论。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晚结束的 U18 女篮亚洲杯半决赛资格赛中，中国队以112-49大胜菲律宾队晋级4强。在今晚即将进行的半决赛中，中国队将迎战上届决赛的对手澳大利亚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八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两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吉兰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这是胡塞武装八号第三次发表声明称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
1: 胡塞武装称，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两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并称机场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多次空袭，目标涉及也门首都以及多个省份。
0: 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发表的声明，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一枚飞向沙特西南部的弹道导弹。
1: 近日，沙特多地机场接连遭袭，造成人员死伤。总台记者张亚宁探访了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来听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过去几天，沙特境内

0: 受到了影响，但是整体来看，机场是一个正常运营的状况，只有部分的航班受到了延误和调整，但是大部分国内和国际的航班都是一个正常起落的状态。随着安全局势的趋紧，沙特官方也用多语言发布了公告，要求在沙特的居民不得擅自拍摄、发布、传播导弹无人机拦截和坠落地点相关的信息，违反相关规定将面临法律的追责。近日，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也是多次发布了安全提醒，要求在沙的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密切留意当地的安全提醒，加强安全防范，并且及时关注航班的变化。所以整体来看，利雅得市区目前城市运营和居民生活是一个总体正常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当地安全局势的发展。
1: 随着也门局势持续紧张，继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三国决定启动集体防御机制以后，有消息称叙利亚也在考虑派兵打击胡塞。知情人士说，叙利亚可能向也门派遣1万到2万名士兵。几名美国官员称，沙特和叙利亚正在讨论派兵事宜。叙利亚会介入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吗？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就目前来讲，叙利亚实际介入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这首先呢，是由于对叙利亚来讲，内政还是优先因素。叙利亚的国家内部整合尚未完成，首要任务还是重建。那么叙利亚正在从各反对派武装当中组建正规军，当下无力派遣成建制的部队到沙特。第二呢，就是教派冲突的风险。叙利亚新政府呢，是由逊尼派遣反对力量来组成，胡塞武装呢，则属于什叶派分支载德派。那么两军交战将会被外界解读为具有浓厚的教派冲突色彩，这和沙拉政府维持国内教派和解的努力是相矛盾的。第三呢，是地缘政治方面的顾忌。那么如果叙利亚打击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叙利亚县政府一定会被德黑兰视作为一个敌对力量。那么叙利亚自身未稳固的背景之下，突增地缘风险并不明智。考虑到叙利亚自身极为有限的军事能力，那么最可能的结果还是叙利亚向沙特提供有限的技术支持，而不是地面参战。
3: 而在也门局势升级的同时，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的消息显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8号表示，伊美谈判进程仍在继续，各方正通过调解人交换信息。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也就是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听取了美方对该提议的回应。伊朗目前正在审查这些意见，将在几天内做出回复。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3: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赤水河畔的守候》，请听

0: 台记者柴华、朱欣怡、孟雍的报道。
1: 金秋时节的茅台镇，空气里浮着一股粮食发酵的香气。赤水河自云南镇雄一路奔来，在这里拐出一道平缓的河湾。河湾西岸，一座高大的纪念碑临水矗立。沿岸边小路涉级而上，直到山顶，这里建有一座高25米的纪念塔。25米，寓意红军长征25000里。91年前，中央红军就是从这里第三次渡过赤水河。
2: 长征地理名片。
3: 茅台镇，地处贵州仁怀市西部。这里四面环山，地势险要，自古为黔北四大重镇之一。赤水河自西南向东北穿谷而过，形成一处天然良港。1935年3月15日，中央红军在鲁班场与国民党军激战一日，虽未能全歼敌军，却牵制住守敌，为红军向茅台方向机动转移赢得宝贵时间。16日至17日，红军在茅台渡口架起3座浮桥，摆出大举北渡长江的态势，诱使敌军主力纷纷西调。而就在敌人扑向川南之时，红军却在5天后秘密会师，四渡赤水，南渡乌江，跳出了40万敌军包围圈。茅台渡口因此成为了3渡洋洞的历史见证地。
1: 1935年1月，红军北渡长江的计划受阻，从土城元后西渡赤水河，退入川南。然而川军沿江布防，滇军从西面压来，入川之路再度被封死。红军在扎西整编后果断掉头东返。一渡赤水是迫不得已，二渡赤水振奋了军心。仁怀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何红说，直到3渡，红军才开始拿回战略主动权。
4: 3渡是虚，4渡是实啊。3渡的目的，它不是为了渡过去，而是为了4渡给渡回来，可以说是从战略被动转为战略主动的关键的一个招，是4渡赤水得意之笔的点睛之处。
1: 然而，当年这一笔之所以能够从容落下，是因为在渡口西南20公里外的鲁班场，有一场血战刚刚打完。清晨6点半，守陵人郭德纲从鲁班红军烈士陵园的最高处开始清扫，79级台阶一级一级扫到马路边。27年前用2小时就能完成的工作，今年76岁的他要花上半天。
5: 慢点啊，
6: 就是这个碑，这个落叶高地门水下就必须要抄。
5: 这个树就是说在的塔背树，这个好讲就是说跟我们切碑就站上一样，就是
7: 啊，就是守灵站上。
5: 哎，对的，守灵站上。
7: 嗯，
5: 随手带个包包噻，烧那么久，
7: 放到树底下。
5: 然后这树底下堆积，到下年磨成灰，
7: 沤成肥。
5: 哎，磨成肥以后要烧这个花园炉的。
7: 来，我放。
5: 啊，没事没事。
7: 来来来，
1: 鲁班场位于仁怀南郊，三面环山，是通往茅台渡口的必经之路。遵义大捷之后，国民党军3个师退缩至此，强拆民房，砍光树木，垒起70多座碉堡。碉堡前遍插桐油浸过、火熏过的竹签。1935年3月14日晚，中革军委下达命令，以全部力量于明天绝不动摇地坚决消灭鲁班场之敌。
5: 所以我们的红军前辈脚就踩上地就跑了，因为穿草鞋，战士们用身体来滚。砍把刀，砍就走，那么就摆脱了50米的位置，再站起来，再冲过来，冲到这个地方就是肉搏战，就是马刀砍马刀。国民党是美式装备，机枪大炮，当天还用了飞机，但是我们的红军他们是不怕流血牺牲，早上4点半钟打响战斗，一直拼到下午6点。
1: 那一天，红军攻克董家坡、白家坳等多处阵地，歼敌400余人，但敌人已逼近封箱坝， 川军正向谭

0: 场推进，再打下去就是腹背受敌。当晚中革军委果断决定撤出战斗，西渡赤水。
1: 但是撤完了过后，革命党照样在堡垒里面打枪，但是他不敢出来，怕的是红军上回马枪撤掉他，所以他在堡垒里待两天半时间，红军就下茅台进进了顺序的山洞，胜利就在山洞。
0: 在这场壮烈的战斗中，共有489位红军战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大多20岁上下，甚至没能留下姓名。1953年，仁怀人民政府在鲁班场修建红军烈士公墓，将白家坳、坛场等地散落的红军遗骸集中迁葬于此。
1: 因为这里有146具，145具没有名字，都是无名的英雄。你算他们年纪小，20-20岁，丢掉了老父老母，跟我们大家打天下，我们今天幸福生活就要牢记他们的历史，不枉他们当年的牺牲。
0: 从1968年到今天，这些没有名字的英雄被郭德纲和他的师父刘富昌老人接力守护了50多年。1935年那场战斗打响时，刘富昌只有13岁，小小的孩童躲在山林里，亲眼见证红军抛头颅洒热血，也看见村里的大人们冒着风险含泪炼收烈士遗骸。所以当1968年政府找到他，希望他来守灵时，他想都没想就应了下来。
1: 当时就说老刘，叫你去守红军烈士墓，你愿不愿意？他是愿意，要守到老死。
0: 我一定守好，守到老死，这是刘富昌对着青山许下的诺言。他带人从山脚一块一块背砖上山，砌围墙，修道路，一背楼一背楼往上背土，栽下苍翠的松柏。直到1998年清明节，退伍归乡的郭德纲与两位战友到陵园祭扫，遇见了已经独自守灵30年的刘富昌。
1: 上来过后就看见了刘富昌，他老人家带着扫地。当时我就问他，老人家你多大的年纪了？他说我70几了，接近80了。我说你干了多少年了？他说耶，从修院墙就来的了，大几十年了。那我就在我心头里。
0: 同为老兵，郭德纲被这份日复一日的坚守打动了。第二年，他主动向民政部门申请，成为陵园的第二代守陵人。
1: 79年，我又参加了自卫反击战，我这条命是这样，是部队上当兵捡回来的。我们的老前辈，二娃乌节里长征，到了我们真的仁怀，所以说呢，想到今天的生活幸福，我不能忘记你们来这个地方，把老前辈的墨守好，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你要守好。
0: 1999年，郭德纲正式上山，两个老兵的弟兄班一搭就是17年。2018年7月，刘富昌老人离开了人世。在离开陵园那天，他把一面印着中国工农红军的旗子交到了郭德纲的手上。这面红旗郭德纲一直小心珍藏在楼上的柜子里，叠得平平整整，像新的一样。
1: 是远处的吧？
2: 对，他们是广东来的。
1: 广东来跟我登记一下嘛哈。
0: 如今76岁的郭德纲依然坚持每天清晨6点起床，花几个小时的时间一级一级扫完陵园的79级台阶，然后坐在办公室里等，等有人来参观祭奠，给他们讲鲁班场的故事。
1: 当年这里是鲁班场战斗，打了下去，在茅台三度赤水，每年过年正月初一，我就去给老前辈烧香拜坟，拿酒去敬他们，就是说。但是过去你们在鲁班场打仗的时候，这个地方是开阔地，现在成了我们的跪求城，修了大道，你们看见没有啊？我说现在来的人员都很多，每天都来祭奠你们，不能忘记你们，你们放心，你们安心。又喝了酒，带一口酒，你喝了一口酒过后就有精神了。
3: 红军不怕冷，
0: 从鲁班厂回到茅台镇，酒香更浓了。常年与鲁班厂的红军战士们没能渡过赤水河，或许也不曾喝过茅台镇的酒，但他们用生命搏出了三渡赤水的宝贵战机。仁怀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何红说，红军战士架起了赤水河上的浮桥，也架起了与老百姓之间的信任。
3: 因为当时红军到了茅台以后，总政治部他就发了一个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布告啊，的要求对所有的酒坊里边的这样一些，比如酒窖啊、酒镇啊、酒瓶啊、酒具啊，要加以保护啊，要求是公买公卖。红军呢是严守纪律，所以他都是拿出大洋来这样买酒。当时红军是缺医少药嘛，就把这个白酒了买来以后，更多的是拿来擦脚疗伤。老百姓看到这样支部队啊，就是真正的是为老百姓着想的啊，所以架桥的时候啊，主动的拿出家里边的一些门板啊，啊一些木头啊，啊有些就拿出烟船呐 啊帮助红军架桥，很快的就架好了浮桥了。
0: 酒香与硝烟交织中，红军和当地群众两天内在茅台渡口附近搭起了三座浮桥。正是这三座桥三渡赤水，把敌军主力引向川南，为红军秘密折返、跳出包围圈创造了空间。
3: 打了一个市集，也是一个文旅项目嘛。
4: 但是人还挺热闹哈。
3: 哎，现在开始热闹起来，你看这些很多。
0: 时光流转，90多年后的今天，渡河的号角声早已远去，赤水河畔的老崖壁上仍留着当年拴过浮桥绳索的痕迹。一座全新的红军桥横跨于赤水河上，铁索与木板交织的桥面，一头牵着茅台渡口纪念碑，另外一头连着茅台镇酒文化游览景区。桥栏之上迎风招展的一面面国旗，映得赤水河更加清亮。靠着这条英雄河、美酒河，河畔的人们代代延续着酿酒的事业。杜富杰家里就是三代酿酒人。
5: 我父亲他1978年就开始做酒，我刚好15岁左右吧，从酿酒方面也去学习了。像我的小孩，他大学毕业了过后，我引导他做酒，实际上也是最近3年他才慢慢的感悟了，现在也自己在做线上这块，通过线上这个大数据啊相关东西来寻找做直播啊，找出客源。
0: 曾经红军发公告保护的酒产业，如今让这座小镇富甲一方。2025年，仁怀规模以上白酒企业总产值达到1177亿元，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元。当地推动酿酒产业创新发展，各种调制酒受到年轻人喜爱，也吸引年轻人来寻找机会。
6: 现在贵州越来越趋近于这个调制的酒，包括就是酱香鸡尾酒，包括我们这种酱香威士忌鸡尾酒、果酿的酒啊，这是年轻人比较追捧的。通用瓶的小瓶酒，它有125毫升、200毫升，做出来也是为了年轻人喜欢。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边现在酱酒的这个市场对人才的引进啊，就是要求越来越高了。因为自己的学校嘛，培养专业的人才真的是遍地黄金啊，就这是给年轻人的一个机会。
0: 红军长征过茅台陈列馆、茅台渡口纪念园、鲁班厂战斗遗址陈列馆，串成一条红色研学路，酒旅融合，搭起又一座致富桥。2025年，仁怀全市一年接待游客超过1100万人次。站在红军桥上，放眼望去，两岸青山如黛，河水碧绿如绸。金秋时节的红缨子高粱压弯了穗头，远处酒坊蒸凉的白气袅袅升起，空气中隐隐的酒香里，浸润着这一方水土深沉的历史记忆与辛辣也香甜的生活。远处仿佛还有一座桥，它一头连着90多年前红军精妙的军事谋略与英勇无畏，另一头连着鲁班红军烈士陵园里守陵人几十年的坚守与感恩。红旗在桥头高高飘扬，那是一代代人守护的家国平安，山河无恙。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人民币汇率作为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价格，长期以来一直备受各界关注，近期讨论有所增多，特别是一些观点认为人民币汇率水平与贸易竞争环境存在重要关联。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从制度根源、历史数据、市场规律、模型缺陷以及全球失衡成因等多维度正本清源，首次全面系统阐明当前人民币汇率制度运行逻辑、市场运行特征以及核心政策导向。
8: 此次官方立场表态，既是对当前复杂地缘经济环境的精准回应，也清晰阐明人民币汇率坚持市场化定价方向、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的政策底线，指出不应将国内结构性难题简单归因于他国汇率，呼吁各方正视自身结构性改革责任，共同应对全球失衡。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9: 10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发布人民币汇率政策立场。人民银行强调，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坚定一贯的。我国长期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制度运行具备清晰稳定的三大特征，包括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起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非理性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以及不断增强汇率政策透明度。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在国际主要货币中总体保持强势。2010年以后，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特征更加明显，汇率弹性明显增强。202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有序升值。华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表示，
10: 2025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约9%，特别是2026年以来，美元指数和美债收益率较快上行，非美货币普遍贬值，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总体延续升值走势。向前看，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因素较为多元，推动升值和贬值的因素都存在，汇率走向还有不确定性。
9: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分析，历史数据印证汇率与外贸强弱无简单对应关系。回顾多轮周期，人民币升值阶段并未拖累我国外贸整体发展，人民币贬值阶段，我国出口全球份额也并未出现额外提升。伴随产业结构持续升级，我国外贸正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化，整体贸易对汇率波动的敏感度已显著下降。
11: 从贸易结构看，中国出口商不再是单纯的价格接受者，而是嵌入全球供应链，可与上下游企业共担汇率成本。从贸易相关的金融服务看，外贸企业更多使用汇率避险手段，约30%的贸易采用人民币结算，企业外汇套保比例也达到30%左右，进一步降低了贸易对汇率波动的敏感性，未来这些比例有望进一步提升。
9: 人民银行强调，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历史上全球主要贸易顺差国基本都是产业竞争力比较强的国家，中国贸易增长得益于4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得益于超大规模的市场、完备的产业链和基础设施体系、丰富高素质勤奋工作的劳动力资源以及持续研发创新能力。除中国外，一些经济体的产品契合国际需求，出口同样增长较快，并非本币贬值驱动。庞明表示，此次政策表态的核心是纠正所谓汇率决定国际收支的简单线性误区。
11: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部分经济体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对于中国而言，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与不依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前者呢，通过市场供求及时反映内外部变化，后者则表明中国外贸竞争力日益建立在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和生产效率之上。

0: 而非汇率价格优势。中国贸易的崛起靠的是过硬的产业竞争力。
1: 立场指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管涛也表示，真正可行的路径是各国制定并落地中长期结构性改革方案。
2: 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从未搞竞争性贬值，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承诺人民币不贬值或保持人民币基本稳定，在维护地区乃至世界经济金融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近年来，面对这个全球关税风暴、美联储激进紧缩、非美货币普遍承压，中国又适时采取宏观审慎措施，防范人民币汇率贬值方向的超调。缓解呢全球失衡，需要逆差国和顺差国共同行动。当前人民币汇率呢难掩明显失调，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3种方法评估了人民币汇率水平，结果差别巨大，甚至方向相反，而且将复杂的国际货币体系和经济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于人民币，是为国于人，无助于解决问题。可取之道是各国围绕结构性改革制定中长期政策方案并坚定执行。中国正在坚定落实15规划，坚持推进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新一轮全球经济动态平衡贡献力量。
1: 人民银行表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15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3: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请听白荣金《文物也会说话》，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6: 文物修复像这个中医看病一样，为什么讲望闻问切呢？这文物实际上它呀也会说话。有一句话叫化腐朽为神奇，这个就是修复工作、复原工作的一个方向。
5: 人物名片，白荣金，1935年出生于北京，今年91岁，著名文物修复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被誉为中国甲胄复原第一人，获评首届全国文物大工匠。他数十年深耕考古文物修复，曾参与河北满城汉墓2件金缕玉衣的修复工作，复原出新中国第一件出土的古代铠甲，也曾深度参与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与文物抢救。他将半生心血倾注于古代甲胄复原，年代横跨商周至明清，一件件尘封千年的铁甲皮胄，在他的巧思与手艺下重现昔日风貌。
7: 文物是时间的证人，是可以开口说话的，白荣金一直都这么觉得。他的妙手之下，商代的嵌绿松石象牙杯、战国的皮甲胄、西汉的金缕玉衣和长信宫灯，无数残损的文物一件件活了过来，让中华文明长河里那些被岁月淹没的历史细节重新焕发光华。白荣金修复的文物里有青铜器、陶器、铁器，也有甲骨、象牙、漆木，其中投入情感最深、耗费心力最大的是甲胄。这一缘分因何而起？回忆半个世纪前的事情，91岁的他依然思路清晰。时光回溯到1968年，河北满城。

0: 城汉墓的发掘震惊中外，这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王后窦绾的合葬墓，长信宫灯、金缕玉衣等国宝级文物重见天日。时年33岁的白荣金参与文物修复工作，心中有震撼、激动，更怀着如履薄冰的敬畏。他在现场看到金缕玉衣的编缀丝带早已朽烂，数千枚玉片散落一地。
1: 我们在现场动手清理取的时候呢，比较麻烦，就是加固，用这个酒精还有虫胶给它泡了当胶用，把它点燃好了，要不然它一取全碎了。加固以后呢，基本上也是这一块一块的把它装箱，垫好了稻草，垫好了纸，把它拖起来放在上面，上头再覆盖，再填满了，一箱一箱的顺而运回去。
0: 回到考古所的实验室，白荣金和同事花了几个月时间，一片一片仔细观察，反复对比，在脑子里无数次推演，最终成功复原的两套金缕玉衣惊艳世界。但真正影响白荣金此后人生轨迹的，是和金缕玉衣同时出土的一件并不华丽的文物，那是墓主刘胜棺床下卷成一团的铁甲。2000多年岁月侵蚀，铁甲早已锈成一整块，看不出任何层次和结构。白荣金主动请缨，接下了这块顽铁的修复难题。
1: 开始修的时候呢，并没有觉得十分把握吧，但是呢，也知道不会弄乱。我即使修复起来完整的，我会把它各个局部也会搞清楚的。
0: 近3000片残碎零件，又恢复成一领完整的汉代铠甲，彼时国内尚无先例。如何解开盘结成团的铁甲？如何理清残片的排布次序？一切只能从零摸索。
1: 我就做了一些小工具，做小铁铲啊、小刀啊、木头的小锤，用这个小铲儿、小木锤，一点一点从四周围一片一片的给它剪，压都给它编了号，从头到尾一共是2859片。
0: 为最大限度保全文物本体，白荣金用薄铝片复刻出这件铠甲的甲片，尝试还原它完整的样子，一遍遍拼出整衣，又一遍遍推倒重来，反复比对之后，对襟、筒袖、垂檐等结构逐渐成型。几个月后，一领完整的西汉榆林铁铠露出庐山真面目，这是我国考古发掘出土完成复原的第一领中国古代铠甲。
1: 庐山铠甲是中国修起来的出土的铠甲第一件，
2: 大家第一次看到了古代的甲胄，它完整的样子。
1: 完整的样子，这是很难得的，原来只能看完整的盔。
0: 时间拨回到上世纪30年代，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北京胡同里奔跑嬉笑的小孩能跟考古扯上关系。儿时的白荣金喜欢体育，喜欢画画，喜欢音乐，拉得一手好胡琴，还会模仿武生翻跟头，看上去是个学戏曲的好苗子。因爷爷不愿孙子吃梨园行的苦而作罢。如果非要说他有什么适合考古的潜质，或许是喜欢手工。
1: 当时有印好了的那个纸片呢，剪开以后拼接粘接，做小洋房啊，坐飞机啊，做各种的东西，建筑啊什么的，喜欢动手。
0: 1956年高中毕业前，学校来了位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专家，跟学生大致讲了讲什么是考古。那些深埋地下的文明遗存让青年白荣金心驰神往，他放弃了考大学，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就此叩开考古的大门。彼时正是新中国考古事业起步不久，一穷二白的年代。进所一个月后，白荣金就加入夏奈先生担任总队长的黄河水库考古队。他去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白天挖地层，晚上回窑洞做记录，夜幕中常有狼出没，但他却乐在其中。夏奈先生传授的田

0: 业考古准则被他牢牢记在心中，
1: 特别强调了说你们下工地干工作的人不能够说坐个小凳子小马扎儿。有些个同志呢下工地很喝着茶看着书，其他的指挥别人干，说这东西不允许的。
0: 夏奈先生提出四个勤：脑勤、眼勤、手勤、脚勤。白荣金践行了一辈子，此后七十载考古生涯中，他的足迹踏遍大江南北，河北满城、成都凤凰山、长沙马王堆、广州象岗山、湖北铜绿山，一处处重大考古现场都留下他俯身劳作的身影。直至今日，1972年马王堆汉墓发掘的场景依旧深深烙印在他脑海。他记得那天下着小雨，当棺盖缓缓开启，令人震撼的一幕呈现在眼前。
1: 一个衣包啊，上头有九道带子给它捆绑起来的，解开带子以后呢，一看是好多衣服，里头分了很多层，前面是丝制品的衣服，后来就是麻布层了。我们把大块的取掉，就显露出一个人形来了。头上头呢有很多的插头发上头的一些个东西，有木头的，好像有一些戴帽的这些材料的。皮肤呢是灰白色的，按起来有一定弹性，这胳膊腿都能够稍微的动一动。穿着两双鞋是用青丝线编织的麻鞋，保存这么一个完整的女尸。
0: 走南闯北的田野磨砺，淬炼出一身过硬的本领，特别是金缕玉衣与西汉榆林铁铠的修复，让白荣金展露锋芒。此后全国各地出土的残破甲胄源源不断送到他面前，曾侯乙墓的皮甲胄，定陵的皇帝甲胄，义陵甲胄少则数百枚甲片，多则数千枚，都能在白荣金手中化零为整。
1: 修别的它是独立的单件的，这个铠甲都是组合的，有的最多的有4000多片甲片。古代它这个铠甲不光是形状结构要把它搞出来，主要就是研究的这个古代铠甲的这个整套的制作工艺。
0: 支离破碎的残片经过他的一双妙手，便挣脱千年尘封，重现金戈铁马时代的凛凛风骨。修复几百件甲胄之后，白荣金逐步摸索出一套中国出土古代甲胄清理复原的基本方法。有人问，修复文物和别的工作究竟有什么不同？他回答得很简单，你做别的东西，做完了就是做完了，修文物，修完了还要对得起几百年、几千年前的那个工匠。
1: 文物修复就是保护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对于这些个残缺不全的不成样子的这些东西，把它能够恢复原貌，要想方设法，像这个中医看病一样，望闻问切。这文物实际上它呀也会说话。
0: 退休后的白荣金选择退而不休，继续主持或指导了多项古甲胄的抢救复原工作。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的铁甲胄，辽宁北票喇嘛洞16国时期墓葬出土的铁甲，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8人铜甲，而女儿白云燕成为他在甲胄复原技艺上主要的继承人和最得力的助手。父女俩携手啃下了许多硬茬，湖北枣阳的皮甲、人的、马的混在一起，他们埋头干了8年。江西海昏侯的铁甲薄如瓜子壳，他俩一点一点摆牌。尽管各类高科技手段日新月异，但女儿白云燕说，父亲在艰苦岁月积累经验和技术，放到考古科技蓬勃发展的今天同样好用。
2: 比如说这个甲如果是开身的，就像咱们衣裳前面能对襟的这种，那就是甲片的叠压结构，如果前面开身没有就是闭合的这种，像咱们套的这种衣裳的话，那它就没有中片。

0: 这个是辨识它这个甲的结构。每次出土一个，他说先找中间片儿，你找的中间片儿了，你一捋，你就能捋出这些结构来了。
1: 九十一岁的白荣金还在修，他的手不像年轻时那么稳，眼睛也不如年轻时那么亮，但他对文物的热爱和尊重从来没有变过。他唯一觉得遗憾的是，修复甲胄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一门行当，现在却成了冷门。
2: 应该把这项工作作为一个考古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这学科又有理论，又有队伍，又有操作实践的这实验场，这个对于中国来讲现在是个空白。
1: 白荣金还有个心愿，建一座甲胄博物馆，展示中国历朝历代甲胄的真实模样。他想让后人亲眼来看，亲手来摸，知道我们的祖先曾经穿着什么样的铠甲，走过什么样的路。
2: 除了展出已有的成果呀，就是把这个变活了，还有一部分作坊也作为展出的一个部分。它怎么加工的这个甲片，怎么编起来的，让人实际感受一下，观众可以下手编一编。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朱敏。一道八字胡，两条弯弯的眉毛，眼镜下面是深陷的眼窝，眼前的白荣金老先生正是人们印象中典型的工匠模样。慈眉善目的外表下也藏着倔强的一面，九十一岁却独自生活，上下楼梯拒绝别人搀扶，为了一本心心念念的考古书籍，如此高龄还骑车去几公里外的书店找寻，每天凌晨三四点起床，几十年雷打不动，总是靠着房间的一面墙边看书画图写字，时间久了墙上磨出了一个坑。白先生更多是可爱的一面，自称是文体积极分子，上学时参加各种体育比赛文艺演出，现在加入社区的歌咏团，今年还报名单位的运动会。除了这些，他的时间依然全部花在最爱的考古事业上。他说欠的账还很多，要完成建甲胄博物馆的心愿，还要给女儿当好守门员。
3: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目光转向日本，日本方面有消息人士日前表示，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日本媒体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日本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
7: 近期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多次释放拥核信号，九月十一号他在记者会上表示，关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研究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九月二十八号他再次公开叫嚣，不应排除关于核武器及拥有核动力潜艇的讨论。
6: 相比常规潜艇，核潜艇能在水下长时间潜航，携带更多进攻性武器，可使用鱼雷和潜射导弹对舰艇以及陆地纵深目标、岛屿目标实施打击。核潜艇因为拥有近乎无限的水下续航、持续高速潜航和隐蔽打击能力，可参与跨区域作战，能让海上自卫队的触角延伸到全球范围。可以说，核潜艇只要存在，就与日本标榜的专守防卫原则相悖。
7: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政府企图在安保三文件修订过程中写入研究引进核潜艇，暴露了其多重政治算计。日方此举将严重恶化国内外环境，危及世界和平。
8: 首先来看呢，是企图为突破无核三原则撕开口子。日本作为

0: 二战战败国，其国内民众呢长期受和平宪法和反核意识的熏陶呢，高盛政府如果当前公开尝试拥有核潜艇呢，势必会引发国内外的强烈批判和反制。所以呢，高市呢用研究和讨论这种低敏感度的话术呢，来测试外界的底线，降低日本国内外对涉核军事议题的警惕和反感。那么第二点呢，是企图彻底冲破了日本现在的专守防卫界限，那么在深海远洋呢谋求进攻性的持久对抗能力。那么还有一点呢，是日本政府的拥核试探，也可以说是借美国战略调整所进行的冒险行为，借机呢摆脱战俘体制。美国近年来有意扶持日本战略自主来分担压力，那么其中呢，通过日本拥核来保持和延伸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威慑力呢，也是一个选项。那日本呢，也是希望利用美西方的这个纵容呢，打破核禁忌，以此加速摆脱其战后体制呢，实现军事大国化的野心。那么从危害影响来看呢，一方面日本作为唯一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呢，一旦公然开启已经核潜艇的进程呢，只会彻底撕下其长期标榜的和平国家遮羞布，那么急剧加深其周边国家的战略互疑，把东亚安全局势推向更不可控的困境。而且呢，它还会进一步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呢造成严重冲击，威胁国际局势稳定。那另一方面呢，涉核玩火呢注定是一条歧路。那发展核潜艇不仅要耗费日本天文数字般的这个财政资源，加重其国内愈发沉重的经济和民生负担，那更会因为其高度危险性，显著提高误判和擦枪走火的风险。
1: 高市政府的相关核动向也招致日本民众的普遍反对。截至今年八月，日本全国已有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2000年开始受理相关意见书以来的历史最高纪录。
2: 日本多地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组织成员和日本民众八号在东京日本国会附近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黄健发回的报道。
3: 八日晚间，来自东京都静冈县、神奈川县等地的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组织成员以及当地民众和国会议员在东京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要求日本政府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日本参议院议员吉良佳子表示，
4: 提到要修改无核三原则，不禁让我感到愤怒。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就修改安保三文件中的核武器相关讨论曾表态称，连讨论都不能的话，与自己的危机意识存在偏差。但是与遭受原子弹爆炸的大家以及日本乃至全世界绝大多数希望废除核武器的人们的愿望存在偏差的，不正是防卫大臣以及日本政府的态度吗？
3: 日本参议院议员福岛瑞穗表示，
5: 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允许核武器被带入日本，这难道不意味着日本有可能成为使用核武器的加害方吗？我认为日本既不能成为加害方，也不能再成为受害方，这种可能使日本成为加害方的无核三原则修改绝对不能允许。
3: 集会现场民众抗议政府突破核政策底线的危险动向，呼吁高市政权正视侵略历史，吸取战争教训，
6: 不制造核武器，不拥有核武器，不让核武器被带入日本，这是最低限度的条件，现在却试图打破这一原则，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7: 我完全反对修改无核三原则。我住在群马县，我所在的城镇曾经提交过一份意见书，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日本政府无论如何都必须切实遵守无核三原则。
8: 我父亲曾常说，之所以会被投下原子弹，是因为日本政府发动了战争，所以对于发动战争这件事就应该进行反省，要让其承担责任。我认为首先日本政府必须反省那场侵略战争，为此谢罪道歉，同时为把国民卷入战争而表示歉意，然后坚守宪法第九条，抱着建设一个永不再发动战争的国家这样的决心，绝不能忘记这一点。
9: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

0: 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兹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8: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第一时间。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1: 近日，国务院原则同意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部署实施六大行动，明确到2030年实现残疾预防政策体系和防控网络更加完善，全社会残疾意识、残疾预防防控意识显著增强，重点领域主要致残因素得到有效控制，致残风险综合防控能力进一步提升。
0: 8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
1: 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发布，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百万人口康复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0: 外交部发言人8号就孙田谎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使馆案首次开庭答记者问时表示，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1: 再来关注到资讯方面的消息，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10月1号到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平均水平增长0.6%。